0: 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晶晶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1: 很扎的，
0: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厚海绵的。
1: 是的，
0: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江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五个颜色是哪五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三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背过去，
0: 背过去，
1: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3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1: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0: 对。
1: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会就好
0: 怪怪的，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1: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0: 对的，
1: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0: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1: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0: 对对对，
1: 几块钱。
0: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那个肩带啊，在8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里料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1: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调整
0: 啊，
1: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0: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1: 是
0: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1: 对，
0: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1: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0: 对的。
1: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 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江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1: 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哦，100B哦，
1: 尺码。

0: 不合适，
1: 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你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不勒子，
0: 尴尬
1: 了
0: 呀，你尴尬了，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三件我拿两件，
1: 对
0: 吧？
1: 对的，总共是五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3+2件，我一看5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是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 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
0: 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更懂搞，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会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啊，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
1: 是吧？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你看到没有？
0: 我们是棉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飞？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
0: 哎，
1: 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 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拍的工厂，
0: 多年前去看了它，它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1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
1: 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晶晶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我们就可以分享。
0: 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的罗吧，来，
0: 这两色
1: 15件哦，5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3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1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轻轻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来汗就很容易哒啦弄森啷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
1: 对，
0: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
0: 有一定的这个宽度。
1: 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不会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轻轻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跳广场舞啊，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到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升温了，升温了，
1: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出游计划也多，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文胸是不是要换一下？
2: 对的，
1: 别捂着热的，给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2: 关爱，关爱，
1: 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以百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张在此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
0: 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1: 暑假
0: 七月份暑假，八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2: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0: 还有你知道吗？
2: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0: 很扎眼的，
2: 是五颜六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0: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2: 说很、这个、是灰紫色，
0: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2: 对的，
0: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呐、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2: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2: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的那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三件加上两件，三个颜色是固定。还有两个颜色是随机送给
0: 大家。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最近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2: 是的。
3: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
0: 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2: 是的，
0: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2: 是，
0: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2: 最近说瘦了
0: 瘦了瘦了，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2: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2: 对，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2: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你80B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150斤左右的90B，170斤左右的95B，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2: 是的，
0: 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2: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好的，还有最后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2: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0: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2: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0: 对，八五B要抓紧时间，九五B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2: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闫欣，你好。
11: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10: 按根蒜，
1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1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两公斤，也就是四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1: 对，
1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四公斤，也就是八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1: 对，
1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一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10: 对，
11: 观众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10: 对，
1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10: 对，
1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 们说中秋佳节，
10: 对，
11: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10: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11: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一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10: 对，
11: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这儿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10: 对，
11: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10: 对。
11: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3:7，基本上的话呢，3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7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筋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儿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10: 是，
11: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0: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
11: 哎，
10: 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11: 对，
10: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11: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
10: 对，
11: 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10: 对，
1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10: 对，来，
11: 鲜美的不得了，
10: 对，
11: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10: 气，奶香味儿。
11: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1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11: 对，
10: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我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11: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10: 要吃
11: 我们今天的肉啊。
10: 对，
11: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呦，烫烫的啊！
10: 是，当心烫啊！
11: 我跟大家讲啊，这肉。哇，
10: 对，
11: 拿手来，
1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10%左右啊，
11: 对，
10: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11: 哎呦，
10: 对吧？
11: 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10: 对，
11: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10: 对，
1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也宝宝，
10: 我等会儿吧，
11: 等一会儿，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10: 好，
11: 确实此时此刻。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10: 的哈，
11: 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着这个
10: 好
11: 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10: 对，
11: 好吃的不得了。
10: 哎，
11: 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10: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肉不如啃骨头，
11: 哎呀，
10: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11: 对，
10: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11: 来，我就先小尝一口，
10: 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嫩，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11: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10: 哎，我要亮一下。
11: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
10: 哎。
11: 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10: 对。
11: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手把牛肋排面，
10: 哎，
11: 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1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11: 对，对
10: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4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 应该是340。哎，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11: 对，
10: 所以性价比很高的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2: 这个牛了吧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1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14: 真香！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筋，咕咕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10: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11: 对，
10: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11: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4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也写的很清楚。
10: 对，
1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10: 对，
1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10: 对，
11: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10: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令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啊，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11: 对，
10: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17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八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一口的，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的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 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构成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到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您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
0: 对，
1: 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不肉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贴骨肉，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几百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了吧的吧，我买回来哦， 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水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儿。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的这个就是大组合299八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的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哦，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肥瘦比也很高，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喂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
0: 是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呀，
0: 哎呦，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哎、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有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呢，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个牛了吧，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鲜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把眼酱油、把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旧。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醒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出我们就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的，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去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家里边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515111900。

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

0: 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嗯、原料的原产国阿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嗯、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 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嗯、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哦、保质期对吧、嗯、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嗯、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嗯、你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嗯、干锅的、红烧的、
0: 对
1: 炭烤的、嗯、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哎，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哎呀对吧，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嗯、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哎呦哦、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1: 当天烫啊，当天烫
0: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嗯、上嘴巴啃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1: 上手啃就对了，
0: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1: 当心烫啊、哎、
0: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嗯、它是有筋膜的，
1: 对，
0: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嗯、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嗯、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嗯、分装的日期刚才呢严青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段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始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哎，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好像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啊？
0: 对，
1: 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

0: 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1: 对。
0: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那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1: 对。
0: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1: 炭烤牛肋排，
0: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对
0: 吧，
1: 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0: 对，
1: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0: 是对，
1: 来我们再看看，
0: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就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1: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
0: 对，
1: 有烤箱啊，
0: 对，
1: 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0: 对，
1: 家里孩子爱吃，撒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0: 哎呀，家里对，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1: 对，哎，
0: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1: 对，
0: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1: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儿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哎呀，又香又好吃，
0: 这个，对，
1: 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1: 是
0: 短短的，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嗯。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嗯。羊肉太燥了，对吧？嗯。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对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嗯，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口，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哎、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哎，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吧？
0: 喝一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吗？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久煮，你就去煮那锅汤、
1: 啊、对对对，
0: 咱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前4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 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
1: 呀，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几顿，1-2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慢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 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然后做法就像刚刚任燕说的。
0: 家里烤箱都有，
2: 对，
0: 别不舍得去开它。有很多的时候就说，我想不到去做它，这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烧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哎，你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1: 对，
0: 还蛮简单的啊。
1: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0: 可以，
1: 好不好？对吧？
0: 对，
1: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在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
3: 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搿个牛肉吧，对伐？我买回来哦，大清早子之后，对伐？水一焯，焯好子就放眼生姜、放眼葱，啥物事也覅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勿得了。起锅个辰光，
4: 扒不香菜，哦，有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吧？放眼酱油，放眼糖对吧？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吧？侬吃好之后，侬还要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热。
5: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
6: 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过老酒，骨头嚼嚼。
1: 真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对，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0: 对，
1: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0: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 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
0: 是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7: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老去不甘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 9988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99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 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致生活放心购，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好的这个驼奶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那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滋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好的驼奶粉，每天给我们的身体加一把油，助一把力，对于那些体虚的朋友，对于那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壮的朋友，那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个蜂草牧场，是东方购物特别热卖的一款有机的这个驼初乳，它也是目前我们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有机的驼初乳。所以大家如果之前看到过但是没有买着，因为它其实之前这个货源非常紧张，那大家今天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可以把它带回您的家中。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初乳啊，跟我们平常普通的乳品来比的话，营养价值确实要高很多。所以你想，一个新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满足它快速生长的营养需求，所以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和还有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它都比我们的常乳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需要更强的保护力，所以我们里面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硒的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小生命可以得到更足够的保护和呵护。所以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初乳又来了。这个初乳我们每年只有一次一个月取奶的机会，那么这部分的奶源我们整整一年当中数量都非常少，所以每一次直播我们只放出来很少的一点量，大家能看到的一定抓紧机会，
0: 是的，是的，一年只有30天的这个取奶的时间，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它的量其实我们说跟别的乳品，比如说跟牛奶比啊，这种那真的就是少之又少了。
1: 对，驼乳本来就少，因为全球骆驼的数量和牛的数量大家都知道没法比的。
0: 是的，
1: 驼奶本身的营养就比牛奶要高很多。
0: 是的，是的，蜂草牧场，然后我们今天是30天出生的，再有就是有机的纯驼乳粉。啊，这里面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第一个，刚才就是邱老师讲到的，他一年当中只有30天是可以取得了这种
1: 奶源，
0: 奶源的，就是这个天数就已经非常短了。另外一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有机的这个奶源，再有就是它是纯驼乳粉，所以就真正的保证了，就是每一滴的这个驼奶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今天它是自有的牧场，然后呢，自有的骆驼，据说这个骆驼也是很讲究的。
1: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双峰驼，而且10000多头双峰驼，它里面的就是所处的环境，跟我们其他地方骆驼可能不一样啊。它是有3种那个就是草场的形式，沙漠形态的骆驼，大家就沙漠形态的植被，骆驼都吃得到。我们还有荒漠形态和湿地形态。而且湿地是在伊犁河谷，关键我们蜂草牧场骆驼还有一顿加餐。这个加餐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有机的紫花苜蓿来给到我们骆驼吃，这在欧洲是高端奶牛吃的。所以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就特别的高。
0: 刚才邱老师讲到了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30克，
1: 对，
0: 非常之高啊。
1: 是的，
0: 啊，非常之高。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边也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再有就是 B 族类的也都在这儿。好，这下边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方说乳铁蛋白，
1: 是的，
0: 免疫球蛋白，这些是大家平常可能看到过，但是没有想到在驼乳当中能够吃到这么多的。
1: 对，而且我们的免疫球蛋白是1080毫克，这个数值是非常高的。你去买营养补剂，有的时候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数值。
0: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初乳嘛，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非常高，跟它的这个奶源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款可以说是在驼乳当中的一个金字塔尖尖了。
1: 对，是的。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核心信息，中美双重的认证，然后是这个三有机的好驼乳。另外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没有牛羊源成分检出的驼奶粉。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驼奶非常的贵。
1: 对，
0: 那么在市面上有一些可能他会把牛奶粉或者是羊奶粉它掺杂一点进去。
1: 是的，这两天因为你看什么那个平台就给你推什么，最近一直看到驼奶的介绍。然后因为我一直在做驼奶粉，然后自己也经常会吃这类的驼奶粉来进行品鉴，您会发现啊，现在市面上有的驼奶出来的图片，这个驼奶的颜色跟牛奶颜色非常像，这是一点。还有就是里面的营养的参数 它虽然是配料也是纯驼乳粉，但是它的营养参数蛋白质的含量只有二十几
0: 哦，
1: 然后它的那个里面像免疫球蛋白这些指标都没有，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其实驼奶一方面它本身营养价值高，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但是养殖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骆驼它里面的到底有多少核心的营养成分能够分泌出来，所以分草牧场的驼奶本身的营养价值就很高了，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一定是保真的，东方购物一定给大家做好筛选，
0: 是
1: 真正不会有任何的牛羊源的那个乳品成分
0: 对
1: 掺和在这其中，
0: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这一条就一扫而过了，却不知道这个里面其实是会让很多的不良商家他会把猫腻都藏在这个里边，
1: 嗯，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冲泡一包好不好，哎，因为我们今天都是这个它这里面是一共有二十袋，然后呢我们一袋是15克，这个特别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经常要出去旅游的，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你带这一大罐就不方便，
1: 对，
0: 我们这样一包一包的呢，您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就这样带上一包就特别的方便，
1: 对，我们这个其实倒进去粉的时候大家就能感觉出来了，一定要识别啊，
0: 嗯，
1: 我们的驼奶粉的颜色是非常洁白的，是不存在像牛奶一样的那种乳黄色的那个感觉的，
0: 嗯，
1: 这就是驼奶，而且我们今天的驼奶是做过均质工艺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只要稍微摇晃几下这个奶啊就很容易在水里面就溶解掉了，溶解完了之后您在喝的时候这个口味是一种清甜味，不是像我们牛奶专门的那种就是啊，有一种配方的那种齁甜的感觉，所以像这样的乳品在那个挂壁的时候的这种感觉都能让你知道它的蛋白质的那个状态
0: 是
1: 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这一杯给高老师品尝一下。
0: 好的，我还在想说这杯估计是那个邱老师自己要先喝掉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喝这个驼奶粉的，驼奶本身是被誉为是沙漠软白金，
1: 对，
0: 所以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他是眼睛火眼金睛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可能是混了那个牛羊源的这个奶粉进来颜色就会不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像你看像这种就是纯驼乳的颜色，它是非常白净的这种颜色，
1: 是的，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
1: 嗯，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不能喝牛奶的担心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啊，您可以来试试喝驼奶，驼奶跟我们身体的跟我们的那个亲和度是非常高的，不会有那种让你喝完之后感觉咕噜咕噜的那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们到了秋冬季我们说体质弱的这些人群，或者说我们到了学校里面啊，经常要请假的这些小朋友们，
0: 嗯，
1: 您在给他喝的乳品当中这个品质高有免疫球蛋白，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高的话，对他的身体的体质的帮助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喝，
1: 嗯，
0: 这个驼奶粉我强烈推荐，因为其实驼奶是我妈妈是每天要喝的
1: 啊，
0: 嗯，因为很多的我们说70%左右的黄种人可能都会有乳糖不耐的问题，就是那个
1: 是
0: 你吃完以后你可能会牛奶可能会有点拉稀跑肚，
1: 嗯，
0: 但是他不会，
1: 对啊，
0: 他不会，所以很多人就说通过这个驼奶粉可以更好的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而且驼奶当中会有一种很好的很独特的因子叫这个类胰岛素因子，
1: 对，
0: 那对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的糖分会更好的得到一个友好的管控，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是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所有关爱自己健康的朋友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是998块钱一罐，
1: 嗯，
0: 今天直播价格呢我们是两罐装是998，另外还有一个就是6罐装是1996，算下来一罐是332块钱。
1: 对，
0: 我们这个一罐当中一共有二十条
1: ，
0: 20条，
1: 嗯，
0: 那么算下来一条的价格就是差不多10几块钱，
1: 比外面真正的驼乳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0: 便宜很多，
1: 鲜驼乳在外面的挂牌价格30几块钱一瓶啊，哦，
0: 对，因为它是有机的，而且是驼初乳，所以它出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0: 量很少，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之前没有喝过，其实高丽都是第一次来介绍这个产品，如果大家没有喝过这个驼奶粉，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你想喝到的或者你想象中的那个驼奶当中的腥膻味，对不起，它一丝丝都没有，非常高端的这个驼奶粉，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 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蜂草牧场，它的整个的车间还有它的牧场，确实非常的震撼哈。这个企业，包括刚才其实邱老师说到的一点，就是特别的打动我，说到它专门给这个骆驼吃一种自然采食的，而且是1200亩的有机的紫花的这个
1: 苜蓿，
0: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对，
0: 就专门要给这个骆驼喂这种很特殊的植物。
1: 是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只有吃得好，体质才会好。
0: 哎，这倒是。
1: 只有吃得好，妈妈的乳品的品质才会好。所以我们的蜂草牧场的骆驼啊，一方面我们真的叫吃得好。因为你说全世界的那些骆驼，他们吃的基本上都是沙漠形态的植被，对吧？这些植被确实对骆驼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生长健康有帮助。但是我们还能吃到荒漠形态的，我们还能吃到像伊犁河谷里面湿地形态的植被，这些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当中的。那么同时，如果说在新疆很多的骆驼都能吃到这三种形态的植被的话，那么就要问一下，就是他们有没有这顿加餐。而这顿加餐对我们蜂草牧场的骆驼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你知道欧洲为什么的奶源，它的奶品的那个品质特别香浓，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给这些奶牛吃的就是紫花苜蓿。而我们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紫花苜蓿的这个品种给到我们
0: 还是有机的，
1: 对，蜂草牧场骆驼进行加餐。所以你看我们骆驼的体格，包括它分泌出来的乳汁，那个只要你喝过你就会爱上它，这种清甜香浓的感觉我们在其他乳品当中未必能吃得到这么好吃的那个驼奶，
0: 非常的清甜。
1: 还有就是它的营养成分表，这营养成分表真的是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你在吃任何食物的时候要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30克，很多驼奶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能只有20出头，
0: 是
1: 牛奶当中可能只有10几克，对吧？强化过之后不一样，我们这个全部是驼奶自带的，
0: 是
1: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160毫克，
0: 哦，厉害的，
1: 这个都不是强化的，都是我们驼奶自带的。
0: 对，
1: 然后里面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特别是免疫球蛋白，到了1080毫克，
0: 4位数了。
1: 对，所以像这样的指标放在外面，你就碾压一切，这就是我们的品质，而这些品质跟我们的骆驼的养殖、骆驼吃得好、住得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0: 是的，我记得前些年我们说吃那个牛初乳都是很贵的，就是因为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1: 是呀，
0: 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驼初乳，它相当于把这个驼奶当中独有的那些营养成分都帮大家保留了的情况下，它更加适合于那些你吃牛奶相对来说你可能你会容易乳糖不耐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他非常的注意自己，对，他怕吃甜食，怕吃那个他小糖人嘛，各种问题。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咱们尽量来选择驼奶，因为驼奶当中会自带类胰岛素因子，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它的负担更轻一些。
1: 对，
0: 蜂草牧场是有很强大的一个背景实力的一家大企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罐装目前在热销当中，我们以往的这个直播的规律就是6罐装抢先售罄。
1: 是的，
0: 我刚还在讲很神奇，6罐装其实它的单价是就不是单价，就是它的整个的组合总价是最高的，
1: 对，
0: 将近2000块钱，但是每一次都是6罐装先卖光，然后再那个卖2罐，
1: 对
0: 吧？就这一类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想要把6罐装带回去，抓紧时间，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等待，而且这会儿卖出去的全部都是6罐装，02151199900。

0: 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
0: 嗯，
1: 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那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2: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驼奶粉呢，它有几个很娇气的地方啊。第一个，它一年当中就是只有30天这样的一个收集的时间，一年12个月，它只有30天，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看好，今天我们是出生，这个出生两个字非常关键。
0: 对，
2: 它其实就是驼初乳。
0: 嗯，
2: 就像我们原来听到的牛初乳一样，它是驼初乳，而且是有机的纯的驼初乳。所以目前30天出生这个驼初乳只在东方购物有售，
0: 对，
2: 外边的渠道没有售。
0: 对，
2: 没有售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量太少了。
0: 是的
2: 啊，量太少了。它每年的规律就是9、10月份就基本上把一年的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一年就八千罐，一年才只有8000罐。
0: 上几年都是这样，到8月底就
2: 卖完了，8、9月份就没了嘛，
0: 没有了
2: 啊，9、10月份就没了。
0: 今年呢是每一次都会适量的放出一点来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那么在网上大家可能会看到跟它比较相似的，但是这上面一定要认清，我们这上面是30天出生，
2: 对，
0: 您看到的有可能就是驼有出，是它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说认准我们30天出生，你才能喝到我们真正的驼初乳，
2: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每次我们放出来的货不多，但是懂的人看到里面营养成分表的这些数值，看到免疫球蛋白那么高，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毫不犹豫下单，因为对大家来说，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孩子，包括自己，都需要好的营养支持，我们这是天然的，没有做任何强化的，如你这个驼奶当中自带的这些营养成分，
2: 是的，是的，
0: 拿到市面上随便比随便看，这个分那个答案一定让大家满意。
2: 对，邱老师给大家再泡一杯，
0: 哎，
2: 给大家再泡一杯，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喝驼初乳你主要是要喝驼初乳里的什么？你主要是要喝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因为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是最高的，啊，初乳就无论是。我们说这个牛初乳还是这个人类的这个初乳啊，
0: 对，
2: 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因为在一开始它要给这个小宝宝提供免疫力嘛，所以它要大量的产生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4位数，1080毫克，每100克当中1080毫克，含量非常非常之高，所以这也是大家选择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你的身体抵抗力不足了，尤其到了秋冬季节，你通过这个来滋补多好，对不对？
0: 是的，天然的，
2: 这么天然的东西，而且就是沙漠软白金， 颜色上面一看就是很好的颜色。
0: 是的。
2: 然后大家如果喝过的话，应该也能也知道，就是它是带着淡淡的清甜味。
0: 对，它是一种清甜味，它没有那种齁甜。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驼初乳当中，我们的脂肪还专门做了均脂工艺，因为驼乳当中本身的脂肪的那个脂肪球是比较大的，做了均脂工艺，它的脂肪球只有0.3微米大小，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好的营养物质吸收的也特别快啊。嗯，
2: 一个呢就是30天的这个驼初乳，这是今天东方购物独家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这些东西，一共463项，全部未检出啊 ，SGS 的这个权威检测。这些全部未检出，因为有些可能你担心，比如说有点激素啊，有点兽残啊，全部几乎，那这些我们全部囊括了，通通做到了未检出。邱老师啥味道？
0: 哎，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清甜的味道，
2: 是
0: 没有齁甜味。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有些怕糖的人群，您就可以来喝驼乳。嗯，如果您喝牛奶会有那种乳糖不耐的状态，你也可以来�喝驼奶。当然家里还有很多我们说3岁以上的小朋友，一旦上课了经常要请假的，你给他体质提升，无论我们的蛋白质还是免疫球蛋白，都值得给他每天喝一点、啊、
2: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这个6罐装卖的最好、目前所有的人都在买这个6罐装，6罐装目前还剩下11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就买这个6罐装。它专柜价格一罐就是998块钱，将近1000块钱，因为是驼初乳。嗯，那按道理6罐就应该6000块钱，
0: 是的，
2: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1996，算下来单罐价格才300多块钱，然后你单包的价格就是10几块钱，
0: 对，
2: 一杯就可能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吧。
0: 是的，
2: 但是你喝到的是一杯非常非常高端的30天的驼初乳。就我们说30天是指30天的这个收集的时间啊。
0: 对，
2: 真正的驼初乳就是我们说其实就是妈妈在
0: 产仔之后，
2: 就是生完宝宝之后的前7天，一般来讲就是属于初乳的阶段。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上单排队全部都是在就是这个6罐装当中，然后我们6罐装又订走了2套，差不多还剩下9套，售完即止，02151199900。
3: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均脂。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提示大家啊，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条件好的话，一天来个两包，是不是？因为现在啊，大家条件都好了，
1: 对，
0: 那就是说咱们找准东西，然后呢稳准狠啊，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这个驼初乳呢，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帮大家找到的唯一的一款是初乳的。
1: 对，
0: 初乳本身就是数量非常少，大概我们说一年它的产量就是8000罐，多了一罐都没有。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就10月份还能给大家准备少量的现货。我们现在的这个6罐装的，然后1998的这个组合，大概目前还有个5到6套，售完即止啊，售完即止，就几乎全部都是买这个6罐装的。那这个驼奶粉，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滋养的帮助体现在哪些地方
1: 啊？一个就是体现在我们的营养的密度上面，因为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现在每吃那个各种各样的食物，都会去计算里面能获得的营养价值。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我们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30克。将近要接近1/3，然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大家可以去看，你平常的如果就说不是做配方奶粉，都是那个纯奶当中自带的话，那么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0几克，我们有些驼奶的含量大概在20克左右，而我们今天可以达到30克，就是因为我们是初乳，另外就是我们里面的钙含量也非常的高，我们跟蜂巢牧场自己的驼奶去比的话，我们的钙含量都能达到1160毫克，这个数值在日常情况下你看到的都是配方奶当中或者强化奶当中才会有的数值。还有就是我们在很多乳品包括有些驼奶当中你都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现在到了秋季，我们说每年的11月份要当心我们的身体要遭受某些物质的侵害，
0: 对
1: 你自身的体质一定要好，所以你看家里面的小朋友上学的，家里面的老人是不是要特别关爱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很多妈妈会去买，免疫球蛋白的营养补剂给他吃。但是你只吃了一个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是什么？是一系列的营养物质在辅助，每一个营养物质的量都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收集的是30天内的初乳。所以这个是给到小骆驼，呵护它快速生长，让它防御自然界对它侵害的这些好的营养物质，都在我们的奶品当中。而我们你到市面上你去找，能找到活初乳的是不是特别少？而我们今天30天出生，我们是写在罐子上的，我们是给大家标识的特别清楚的，而且我们这30天出生同样还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就是没有隔夜的，没有冷冻，没有高温杀菌的啊，没有经过这3轮那个侵害，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真的是保留的特别多，
0: 是的，是的。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的货源很紧张。这个货源紧张是大家能理解的紧张，对吧？因为它毕竟是初乳嘛，它不可能有那么多。这个是这样的，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就这家公司蜂巢牧场，它有一个包装跟它很像的，叫做
1: 驼有初，对，
0: 叫驼有初，听上去也有点像初乳的感觉，对吧？但它只是它的那个商标的名字，
1: 对，是的，
0: 它不是初乳，哎，真正的他们家的初乳就在我的手上，哎，有且只有这一罐，
1: 对，
0: 就这个。就是叫做30天出生，
1: 对，
0: 这个是有初乳。那从配料表上有没有区别呢？区别很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初乳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要去初乳？因为初乳当中会有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而一般的这个奶当中是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里面的免疫球蛋白高达4位数，1080，1080。好，现在记住这个数字啊，免疫球蛋白1080，记住这个数字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在我的手上，我查到了他们家的另外一款，就是叫做驼有初。驼有初那个产品的
1: 包装很像啊，
0: 包装那就这个，叫驼有初，也是他们家的。听上去你也觉得像初乳是吧？它不是初乳，它只是一般的驼奶。然后我们来看它的配料表当中就没有免疫球蛋白了。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你免疫球蛋白，有没有免疫球蛋白？没有了，没有这个很核心的成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一个，刚才邱老师讲的非常好，有一个词叫营养密度。
1: 对，
0: 就我们同样的这一杯东西，我是天然的就含有这些东西，其实非常关键。
1: 是，
0: 我不是说你人工的左一个加右一个加，不是人工加进去的，
1: 对，
0: 而是我天然就有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其实尤为贵，就像刚才高丽卖那个20加的蜂蜜，
1: 是
0: 为什么有人买？ 天然的，对我们的胃好，一样的道理。这个是天然的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我们刚刚提到那些蛋白质类的，
1: 对啊，
0: 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类的，
1: 对，包括我们说的钙的含量都是天然自带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学会看配料表的同时要把营养成分表跟它结合起来。因为最近我也是不断在网上收到很多的推送，然后我一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有一款俄罗斯进口的啊，然后它写的是生驼乳，那应该就是完全是应该是自带的，对吧？
0: 对，
1: 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是20几克，脂肪是多少你知道吗？
0: 多少？
1: 0.几克。哎，你觉得可能吗？
0: 我觉得好奇怪。
1: 天然食物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因为天然食物当中像乳品当中都是脂肪含量要比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
0: 对吧？对，
1: 所以我们因为懂营养，我们一看这些猫腻就看出来了。大家想一想啊，一头骆驼一年只生一个崽，生崽的周期12个月，在这些养殖的过程当中得花多大的代价，而且它还有一个成熟期，不是啊，小骆驼到了这个岁数就能再生小骆驼的，对不对？所以如果现在的驼奶卖的比牛奶都要便宜，你说这个驼奶你去抢它干嘛？你能真正喝到好的驼奶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什么？第一个，一定给我们观众做到保真。
0: 对，
1: 在保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给大家选择，因为你吃的每一口营养密度都高的话，你这钱花的才是有价值的。
0: 是，
1: 同样的驼奶跟我们今天比，这个价格差不了多少，对吧？只要是品质好的，它的营养价值如果只有我们打折的，或者说里面的没有我们那么多的，那你今天喝这个驼初乳才有它真正的意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驼初乳是真正30天内取得这个奶，从营养成分表格上面可以给大家满意答卷的驼初乳。
0: 来，
1: 在秋冬季一定别忘记
0: 啊！我们再泡一包，哎，再泡一杯。
1: 这个
0: 大家一般来讲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
1: 对，
0: 或者你早上你吃完了早饭之后稍微过一下，因为你早饭吃的还是比较饱的嘛，哎，你稍微过一下，然后你来上这样的一杯，对自己好一点比啥都重要。而且这种是天然的沙漠软白鸡，哎，
1: 你看这个银，这个上面的挂壁的状态啊，
0: 看看
1: 真的好得不得了。
0: 浓稠的程度，因为这是天然的，我就对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密度很高的东西，我就天然的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磷虾油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就是它天然就含有很多营养物质。
1: 对，所以我们说冬天秋冬季我们养生的基础是靠食物来打的，食物当中的基数就是靠我们每一份营养因子给它堆砌出来的。今天的驼初乳不但有满满的我们说的蛋白质、脂类哈，包括我们说的维生素、矿物质，关键它是呵护我们身体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数值特别的高，所以在这个季节你要养生的话，拿驼奶作为一个打底的基础材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适合。
0: 这个味道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没有半点腥膻味，它没有半点腥膻味，它是带着淡淡的清香，
1: 对，
0: 淡淡的清香，淡淡的清甜，甜味非常低，甜度非常非常低，因为其实这个那个牛奶当中的乳糖含量是蛮高的，
1: 对
0: 吧？我们有的时候喝牛奶会觉得蛮甜的，那么对于有些朋友对于乳糖不耐的这个问题比较那个大的话，你喝牛奶会容易有点适应不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非常友好，另外呢，它里面含有类胰岛素因子，类胰岛素因子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会特别需要的一种东西，对吧？能够帮到我们，然后帮我们在这个让我们血管更加健康一点。所以今天这两个营养成分都是可以从驼奶当中吃到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免疫球蛋白，是只有在初乳当中才吃得到的免疫球蛋白。你看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他们家的其他的奶都喝不到那个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就是那个什么驼友初都喝不到，只有今天我手上的这一款
1: 30天出生
0: 这个才有的。我们的大组合还有大概2套到3套售完即止。这个奶粉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最近像我们家人就很爱它，因为他们经常要出去旅游，
1: 对，独立包装，
0: 这个你就每天来上这样的一包，这一包是15克，一包是15克，一天就这样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满足你的身体的这些蛋白质啊，
1: 定量所
0: 限，对，就非常好，定量所限。你如果不说条件，就是说你要舍得啊，你就来两包，早一包晚一包，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随身携带，随时可以给自己的身体来做一个补充，这也是他们考虑很周到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大组合不多了，大概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
4: 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
2: 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
4: 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
2: 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0: 春
1: 新
0: 暖就是
1: 鲜
0: 这
1: 的，
0: 样的
1: 对。
0: 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脱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
1: 对，
0: 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
0: 这个
1: 可
0: 东
1: 以
0: 西？
1: 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之前。
0: 值钱啊。

0: 从产量上来说，其实牛奶跟驼奶的比是100:1左右。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再把这个有机的驼奶再加进去，那可能100:1都做不到了，
1: 是的，
0: 对吧？如果再把我们今天的是初乳的概念加进去，
1: 大家
0: 可能1/1000了。
1: 大家在市面上搜，你能搜得到在罐身上给你标注的，对吧？那个初生驼乳，你去搜，真的是很难搜到的啊。
0: 没有，他不是说不想卖给你，是因为他的量实在太少了，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整个的市场化的运作。
1: 对，
0: 而且可能很多这个奶就被自己人就拿走了，
1: 是的，
0: 因为都知道这个东西好。我们今天大家要学会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里面最值钱的一行字儿，就在整个配料表的倒数第二行，就是乳那个免疫球蛋白，
1: 对，
0: 1080毫克免疫球蛋白。这是只有初乳当中才吃得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几类人群啊，邱老师，一个身体比较虚的人是肯定可以吃的，
1: 那肯定可以的，
0: 对吧？
1: 你那个固体食物吃不了，老是喝点粥怎么行呢？而我们今天虽然是喝的，但是我们的营养密度一点都不差，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真的有比有的肉都要高，
0: 刚刚动了大刀子的，
1: 对，比肉啊，比鱼啊，真的是不低的，关键除了蛋白质之外，我们还有像所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常量矿物质，包括钙的含量，大家喝奶都是为了补钙嘛，对吧？我们的钙含量1160毫克，对吧？没有做任何强化，您说这个营养密度的答卷满不满意？关键在支持我们生长的营养成分之外，还有保护我们的营养成分，里面的免疫球蛋白1080毫克，乳铁蛋白32毫克，这些你要通过营养补剂，你同样也是要花钱的。但是你这一杯奶帮你双向都兼顾了，所以我们说，虽然我们驼初乳看上去贵一点，但是冲着它这份营养的那个密度的话，您吃还是相当值的，因为你可以得到多重的营养呵护。
0: 我们的奶还是喝得太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一直给大家建议，每人每天其实从300毫升，现在升级到了500毫升，
1: 对的，
0: 对，就是1斤的奶，那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要日常生活当中多摄取一些乳制品，赶快来订，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我的直播还有10分钟，售罄完了之后，我就真的只能给大家讲故事了。02151199000。
1: 谢谢。
2: 哎，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非常像，但是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就没有免疫球蛋白，嗯，啊，就是没有免疫球蛋白这个数值。
1: 是的，
0: 其他的都差不多，就这一行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初乳，初乳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免疫球蛋白，这是妈妈给到宝宝，让他能够在这个自然界能够存活的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从妈妈母体当中带出来的。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啊。首先，它是驼初乳；第二，它是有机的。我们今天有机是三方有机，
1: 对
0: 吧？
1: 我们是三有机，
0: 三有机就是中美三有机的认证。然后呢，这个是认证的委托人与商品的出品方和生产商都一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拒绝套证，
1: 对，
0: 很重要哈。有些可能都是套证的，这个我们就不往下讲了。然后我们今天不拒绝套证，这就全部都是一致的，就不是套证的，中美双重认证，然后三有机的好驼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牛羊原成分。
1: 对，
0: 这个没有牛羊原成分，其实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
1: 纯的，真的
0: 啊，真东西。因为牛羊奶便宜啊，
1: 那是
0: 它混了10%进去，它这个利润都多得不得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它混10%，混15%，你也吃不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通过检测告诉你，我里面没有任何的牛羊原成分，
1: 对，是的，
0: 让你就吃的放心。因为你要吃驼奶粉，你不就是为了吃当中的那些独特的营养成分吗？ 对不对？检测出驼原的成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就是，你放心在这里买，一定是保真，而且是真正的30天的初乳。
0: 是的。好，然后我们今天再把刚才讲到的这些有机的东西细化，比如说308项农残，31项兽残，11项激素。这个激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小骆驼可能会身体不舒服，那么如果你是给它用了一些抗生类的东西，它的奶当中会有残留，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1项激素检测，以及抗生素类，89项抗生素，20项塑化剂，4项防腐剂，共计463项全部未检出。
1: 对，
0: 很厉害啊，很厉害。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有做的这么细的工作的。
1: 对，是的，
0: 是不是？这也是蜂草牧场给大家做到的。那么这个奶为什么这么好喝？我再告诉大家好喝的原因，这个邱老师来说，为什么这么好喝？原因也告诉大家了，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原因了。
1: 是的，
0: 在这儿。
1: 因为我们是牧草有机，里面不但有我们三种形态的牧草，还有一顿加餐。这个加餐就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那个驼妈妈自己泌乳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高，而且口感就变得特别的丰厚。所以我们的这款驼奶，很多人喝完之后，就爱上它了。因为那种清甜的奶的特别醇厚的感觉，让你喝下去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是的。1万多峰双峰驼帮你写得很清楚，就在伊犁河谷，然后散养的10745峰双峰驼，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散步的面积是10.65，
1: 它每天都要出去跑，
0: 要让它心情好，
1: 要运动。
0: 对，他们专门讲到了说，他们的骆驼是心情特别好的，
1: 是的，
0: 心情特别愉悦的，
1: 而且住得特别干净。他的那个专门有骆驼的月子中心。所以我为什么
0: 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对，但在那时候去拍的时候，就是驼妈妈在这里面得到了非常好的呵护。所以我们的驼奶也是没有什么腥膻味，就特别的那个清甜。我们的初乳是有初乳专门的风味，那不是腥膻味，所以您在喝的时候，一方面通过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一方面通过它的风味口感，你就能识别出什么是好驼奶，什么是真正的我们的初乳驼奶。
0: 是的，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99%的顾客没有喝过，99%的顾客没有喝过，
1: 因为量太少了呀。
0: 对的，因为量太少了，我都是第一次喝。你想想看，量真的是会非常少。大家感受一下，刚好冬季，秋冬季节来了，寒露霜降的节气来了，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然后呢，把这个驼初乳纳入到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的补充进来，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2: 虽然我们是在进博会，但是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本土的非常不错的产品，比如在我手上的这个冰淇淋，你知道是什么吗？骆驼奶做的冰淇淋。不仅仅是这个冰淇淋是骆驼奶，连这个饼干也是骆驼奶的。你们喝过驼奶粉，但是喝过有机的驼奶粉吗？喝过低GI的有机驼乳粉吗？

0: 天不仅仅在咱们新疆馆都有，在东方购物也一样，全部都是。
1: 我们其实中国人在这个这么多年来哈，我们的一直的饮食的习惯，其实当中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失，就是孩子可能还有喝奶的习惯，但是其实成年人是缺乏喝奶的习惯。
2: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从膳食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多喝天然的这种有机的奶，其实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2: 是的，所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是建议啊，老少终身不断奶。但是问题，很多人那个喝牛奶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对吧？
1: 拉稀跑肚，咕咕。
2: 因为它里面的乳糖那个确实比较高，而我们的驼奶跟我们身体的亲和度会更好。不能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关键还有就是骆驼奶本身的营养因子的种类特别多。我们别的不说，单说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我们体质比较弱的老人家、小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那个打拼的中青年人，
1: 是
2: 都适合来喝、啊。
1: 是的，是的。六罐装还有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木有预约。提醒大家，很可能这也是全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因为他的货今年能够在十月中还能跟大家见一个小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试着来订一下。那如果发现大罐装没有货源了，咱们就订小组合，对吧？来订个两套小组合也是可以的，或者咱们订一套嘛，感受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种五星的天然的牧场给您带来的好的这个驼奶粉。其实喝了驼奶之后，你整个人的力气感、你的精神状态，
2: 对，
1: 还有你的就是那种精气神、我觉得精气神会特别好。
2: 是的，
1: 还有就是你可能睡觉的那个入睡的速度会比之前会快很多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秋冬季节呢，是需要更好的滋补和滋润一下的，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说这个滇鸡汤的铁皮石斛粉啊，今天冻干型的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是跟我们的兄弟频道新闻综合一起来强强联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开放大组合，总共是25盒，啊，算下来是有500克，差不多1斤的分量。今天的价格呢是周末爆杀，所以再立减，而且还能享受，也只有大组合才能享受的是免费试吃一盒啊，好吧，一盒是有10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啊，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先息，请大家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点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讲到秋冬季节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太过于干燥了，秋燥秋燥，不仅是皮肤干，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嗓子呀，包括身体都会觉得五心烦躁的。那说到润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秋冬季节就是要来补一补我们今天的石斛。可是石斛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门道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正宗的，有道 GI 地理标识的霍山石斛，区别于市面当中的各种，比如说风斗也好，铁皮石斛也好，紫皮石斛也好，我们今天这个等级非常之高。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给您做到冻干技术，直接开袋冲泡就可以啊。
0: 对，刚才燕青说了一点，说这个价格挺贵的啊。那这个它其实是不是随便说的啊？这是有出处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霍山石斛，
1: 哎，
0: 啊，我们叫中华仙草，它直接印在这个书上面了啊。啊，这里面其实它有讲到啊，你看啊，就它有这个价格的啊，同仁春堂老字号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怎么分的呢？吉林野山参每两
1: 50元起，
0: 50元起，
1: 对，
0: 对吧？冬虫夏草，
1: 哎呦，每两是2元2角，然后还有
0: 绿毛老风斗，
1: 哎，就是说到霍山石斛啊，每两是60元整，这是1930年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啊，申报当中就是登载的，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说到绿毛老风斗，当然那个年代它一定是野生的。我们现在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我们只是仿照那样的一个环境啊。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讲到它的身价啊，石斛之产于安徽霍山者，
1: 哎呦，
0: 对吧？我们说绿毛的这个老风斗长啥样呢？我们先不给大家看啊，先给大家看这个
1: 啊，可以
0: 啊，我们说大家对于风斗的认识是不是？都停留在这根又细又长的长风斗、大风斗，这才叫风斗。
1: 对，大部分的朋友都说，哎，这风斗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0: 我们东方购以前也拿这个过来，也卖过像这样的产品，这样产品非常多，也是市面上主流的风斗，对吧？你掰开之后，它也有粘液啊等等，因为它也是货真价实一个风斗。不是说它不好一样的。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说为啥叫绿毛老风斗？这个霍山风斗有啥不同呢？它长了好几年，也就长成这么大。
1: 对，5、6年的这个长成就是小小一点点。你看啊，小拇指。然后的话呢，它有个特点，它叫米糊，像米粒儿一样的，对吧？但是的话呢，浓缩的就是天地的灵气。但有一个特点啊，你看我们刚刚拿到的那个，比如说石斛和我们现在这个石斛，你看这个感觉完全两样。然后你看拧开以后，中间的这个粘液，
0: 它里面特别粗。
1: 哎，
0: 它里面特别多。刚才我掰开了这一段啊，
1: 对
0: 啊，这个也不能说它不脆，它也不是别的其他颜色，但它这个颜色就没咱们今天这么粗。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特点，你看啊，旁边我们这个盒身上面写了个鲜字，拥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霍山石斛里面的这种鲜条，然后再给您做到很好的冻干技术。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原料啊，给大家看一下，甄选3到5年的霍山石斛，去根叶，只取茎段部分。
1: 对，
0: 然后你说为啥珍贵？刚才我们说了，浓缩的是精华，精华它就几年才长这么一丢，这么一点点，也就是差不多7、8公分、5公分左右吧。
1: 对，一点点。
0: 这个是我们叫核心产区。
1: 是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说到九大仙草，一定会说到石斛，但你知道真正的仙草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就在霍山县那个地方，我们是核心产区，然后空气啦，包括水质啦，都非常的好，它的生产周期特别特别的缓慢，他看到了吗？一年生产周期只有4到5个月，然后3到5年才能长出巴掌大小。所以是什么？真正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石斛多糖，石斛碱的含量蕴含的特别多。
0: 而且我们今天把这根石斛啊，这根霍山石斛，这根霍山石斛，它其实通过了一定的技术，但这个技术是纯物理的技术，
1: 对，
0: 低温气流的粉碎之后。啊，我们叫它冻干石斛粉啊，所以它其实保留它极大的营养成分和价值。
1: 是，
0: 所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来看看这些，
1: 年轻
0: 在泡的时候啊，它其实冲泡特别方便。好吧，你看它这磨成粉，我觉得就像以前咱们说那种珍珠粉一样。珍珠粉，你看我把它沾一点，就在我这个皮肤上粘，几乎过一段时间，好像我会发现 都被吸收进去了。
1: 对，粉质很细腻，
0: 很细腻，
1: 像女性朋友用的胭脂珍珠粉的感觉。那你想想看，这种是什么？冲泡起来、吸收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但是哦，跟大家讲，你看旁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好像我之前吃到的都是旁边那种碎渣渣的。
0: 对。
1: 它也是达成了这种粉末，但是碎屑状的话呢，第一吸收还是慢了。
0: 是是。
1: 另外就是这个，在家里你还有什么守着这个灶台，你还要去煮去泡，哎，有的时候半天哦都已经煮不出那个粘液，甚至吃到最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拉嗓子。但我们今天没有那么麻烦，直接是什么，就是这样啊，一袋一袋的，我们是每一袋里面是有两克，全部都是冻干老牛技术，然后冲泡起来的话呢也很方便啊，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对，就是因为咱们今天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嘛，一盒里面是有10包，你就每天吃一包吃两包都可以，
1: 没问题，
0: 每天吃两包你就吃5天时间，
1: 哎，
0: 对吧，因为你看它本身更细，
1: 对，
0: 它这个融的速度特别快，
1: 哎，
0: 特别快。
1: 哇，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0: 我都闻到一股清香了，
1: 清香味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啊，杯壁看到了吗？杯壁它的粘稠程度非常漂亮，
0: 对，有点挂杯了。
1: 哎，然后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啊，稍微搅一搅，
0: 哎，
1: 看到了吗？
0: 是，
1: 它是往下。
0: 对，我们是拿一个长口杯子让您看得清楚啊，
1: 哎，
0: 但其实你在家里面是怎么吃啊？我在家吃石斛就是拿一个矿泉水的瓶子，不是带盖的吗？
1: 摇晃一下，
0: 带那个盖儿，对，就把它这倒到那个瓶子里面晃一晃。晃个1-2分钟，2分钟都不用，1分来钟，好，直接就可以喝。挺好的。
1: 那见现场我也给大家尝一尝吧。最近的话呢，天气本来就是比较干燥嘛。清香，就是清香，它有那个兰科植物的清香，
0: 像吃那个芝麻糊一样。
1: 哎，真是好吃。
0: 你看啊，就是他在吃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勺子。他勺子的底部啊。
1: 对。
0: 特别浓，
1: 对，
0: 看到吗？这勺底部因为它本身是有弧度的，不大能挂得住的。但是我今天我就拿勺子底部去盛，它都能够挂得住，
1: 是，
0: 说明它有多浓郁，多稠。
1: 对对对，
0: 好吧，就像熬粥一样，熬得真的很稠。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还有检测啊。
1: 对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里面的粗多糖，就是我们说石斛多糖，它的含量非常之高。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你看检测这个结果是什么？是52.3，这在行业当中已经是什么？就是佼佼者了。你也可以去看看现在自己正在吃的各种各样的石斛也好，蜂斗也好，能不能达到这么高的这个多糖含量啊？
0: 这个价格呢，其实外面其实都明码标价的啊，像石斛这样的产品，真的叫贵货，
1: 对，
0: 不便宜的。
1: 对，
0: 专柜价格一盒是99块钱，
1: 99块钱一盒。然后是这样啊，每一盒里面的话呢，一共是有到10包，每一包是有到2克，你每天可以吃1到2包都没问题啊。
0: 对，你要按照今天一盒99来算的话，我们今天是25盒，那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1: 大构成你去买的话呢，市面当中你要接近2500块钱了呀。
0: 对吧？
1: 哎，
0: 我告诉你，今天我们998吗？不是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多少钱？周末爆杀再降99，
1: 899块钱。
0: 因为就等于说是给你送了一盒这个免费试吃的。
1: 只有大构成有啊，小构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免费试吃。
0: 1斤的霍山的铁皮石斛粉，好吧，霍山铁皮石斛粉，然后是800多块钱。其实对于自己在秋冬季节的这种润啊，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礼盒和礼袋，
1: 对，都有礼盒礼袋。然后走亲访友送送人啊，秋冬季节嘛，我们节假日也比较多一点，你送送人也是不错的。
0: 冻干，冻干石斛粉，好吧，技术又过硬，对吧？又开放一盒大组合的免费试吃。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门店有这个试吃吗？
1: 没有，不可能做到的。对，
0: 你包括像电商这种，也不太可能给你先送一盒吃，是没有的啊。但我们今天是可以东方购物来免费试吃这一盒10包，你吃的满意的留下来，如果不满意，
1: 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0: 剩下的这个
1: 24盒
0: 就别开了啊，咱们就是全额的退款，全额退款啊，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 迷离的别路就收窄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他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心态。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这农民老师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音和育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好的。
6: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台台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搿只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天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几一路一。那憨憨手抖。
0: 你看这位老先生还是蛮，对吧？扎金啊，咱还是刚起来，对吧？就面色红润
1: 啊，
0: 然后也是就中气十足。
1: 是，人家是唱评弹的嘛，对不对？所以保护嗓子这块的话呢，是真的是怎么讲，很有这个讲究的。
0: 嗓子如果干了，
1: 对，
0: 对吧？不舒服了，这两天啊特别多。
1: 对，因为秋天嘛，很多的朋友都说秋燥秋燥，对，坑坑坎，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干的不得了，甚至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偶尔也会啊，半夜起来的话呢，就是想咳，但是又咳不出来，甚至有的时候我说喝水啊，光喝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我这两天我反而觉得鼻子也会有点干，
1: 哦，
0: 对吧？秋冬季节确实干，对吧？干，然后对吧？我刚才说这不光皮肤干，
1: 对，
0: 就包括洗完手啊，手也特别干，所以我们其实要说，那你表象的东西，表现的东西，它其实由内在而来。
1: 是，
0: 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的心肝脾肺肾等等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像石斛它本身是厚肠胃的东西，特别好，好吧？给大家，它其实是个贵货的东西啊，就怎么说呢？它其实卖的不便宜的，
1: 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九大仙草的话呢，排名领先的就是我们的石斛，但石斛当中一定要点题啊，就是霍山石斛才能称之为九大仙草。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你看啊，它的名声到底有多厉害？这是同安春坛在1936年9月30号，你看啊，申报当中，你看啊，各种生荣滋补品的一个价格，首先啊，吉林野山人参好东西啦，每两是50元起，有三几年50块钱啊，蛮贵的。然后这个啊是冬虫夏草王。每两的话呢是2元2角，然后这边是绿毛老风斗，价格可以看到啊，排名领先了60块钱。
0: 我看了一下啊，这里他讲到的这个叫参茸细料里面，好像没有比咱们这个绿毛老风斗更贵的。
1: 对对，
0: 这个是每两25元，这个每两8元，2元，
1: 对，
0: 20，
1: 对，
0: 45，
1: 是，
0: 除了它，就是它，
1: 对。
0: 它上面野山参上面，它比野山参还贵，
1: 是，对，
0: 这也是60，这也是这人家就印在这本书里面的，
1: 是，
0: 这都有出处的，霍山石斛啊，霍山石斛这个书，
1: 对，
0: 所以这其实你像这个东西，大家说为啥是霍山？霍山石斛跟我们说一般吃的石斛有啥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吃的，
1: 对，
0: 这我已经把它折为二了，
1: 是，
0: 这个折完之后是这样的，中间掰断其实也很容易轻轻松松掰断它，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下今天。你看啊，长条的，
1: 是，
0: 然后里面呢它的这个经脉呢它并不是特别的鲜脆的，但是看看咱们今天霍山石斛，它长什么样，
1: 它个头的话呢首先就非常非常的小小悠悠的，人家叫米糊，您可以去查一查。然后第二点，你看这个颜色，鲜绿鲜绿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叫做，你看啊，鲜的，看到吗？中间有个鲜字，用到的是霍山石斛的新条，给您做到低温导流技术，再帮您做到很好的冻干技术。
0: 对，
1: 这个是很洁面，刚刚用 到的一段
0: 面面哦，好黏啊！
1: 哇，对，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保留特别多。
0: 对，
1: 您稍微再挤一挤，真的里面这个粘液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它贵啊？
0: 真的，
1: 对吧？不一样
0: 的，
1: 你看吧，挤一挤，
0: 真的是
1: 湿湿的，黏哒哒的，
0: 挤一挤，啊，看到吗？
1: 哎呦，真是。对吧？好东西经得住考验
0: 啊！看到啊，这个，哎呦，这个可以当润手霜来着。
1: 这个奢侈了啊，这奢侈了。
0: 哎、你看到吗？
1: 这对，
0: 粘的、
1: 哦。哎，秋冬季节主打一个，我们需要滋润。
0: 这把它粘住了。
1: 所以啊，我们这一批能够做到送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粗多糖的含量也非常之高，嗯，达到了52.3。问问大家，现在您正在吃的各类的，比如说蜂斗也好，包括各种紫皮石斛、铁皮石斛也好，能不能给您出具粗多糖的报告？如果出具了，它的含量多少？我们真的叫行业当中的翘楚来的啊！
0: 我们今天是和我们的兄弟频道啊，这个新闻综合一起来联合推荐的这个产品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盒。
1: 好，
0: 这盒呢是每袋是两克，一共是10袋，那就是20克、嗯哎。今天总共是25盒，20×20那就是500克，
1: 对，
0: 500克一斤、嗯、啊。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试。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新鲜，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哦，
1: 对，把握住。然后关键保质期有到3年时间，对，没问题啊。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就是我们说霍山石斛粉、人工种植霍山石斛粉，对吧？然后。你要买到野生的，那真的是
1: 保护现在的保护植物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
0: 是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霍山石斛，安徽霍山，生产日期2026年8月份。
1: 哎呦，新鲜，
0: 新鲜，
1: 3年的保质期。对，另外还有一个，你看啊，每一盒的盒身上面我们有GI的地理标，这个一点的话呢，保证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那个非常好的核心原产地。但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盒市面当中不便宜的，99块钱单独一盒的这个价格。您买大构成的话呢，我们25盒当中。有一盒免费开放试吃，让大家先体验看看，您觉得 OK 了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这个是只有大组合才有。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盒严欣手里这一盒一共是10包，
1: 10包
0: 对吧？对，总共是这一大盒，
1: 是
0: 开放免费试吃，10包你吃完你说 OK， 我就想薅个羊毛，我就退给你们，
1: 也
0: 没问题，也没问题。你订2套大组合，那你就是拿到2盒免费试吃的名额，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米粒粒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人们老就说强音，我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跑的。
7: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8: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闲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个。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个，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 就感觉哦，就是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刚才还哎呦，这一片就是我们说霍山的这片、哎、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很漂亮啊。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如果在之前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在这种悬崖峭壁旁边。那现在大家也知道啊，野生的这样的一个的话呢，属于保护的一个植物。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仿造它这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都是人工种植的，但是依然在霍山县这个非常好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当中，你可以看到也是这个悬崖峭壁旁，然后长出来的这个米粒，整个一簇的话呢，巴掌大小，但要5-6年的时间。但是每一根啊，大家可以看到小小的、小悠悠的、绿悠悠的。我们用到的就是新条，采摘下来以后，快速的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低温老流技术、冻干粉的技术送给大家。所以你在家里也不用说麻烦的，煎还要去煮，还要去泡，还要去嚼，我们直接就是温水当中冲泡一下，直接服用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大家说。你想秋冬季节本来就想着要去给家人，你为什么要炖那个银耳、什么红枣汤啊、雪梨银耳汤啊？它无非要润一润自己的身体，对吧？那我们说，其实像这种，铁皮石斛粉，其实你不光是自己吃，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一件事。因为每天很多人说像这种粉状的，我就可以泡在自己牛奶里面，
1: 可以没问题，
0: 粥里面，
1: 对，
0: 你喝的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冲泡的。
1: 是的，
0: 它单独冲泡其实也不用冲了，其实你就灌在你的那个矿泉水瓶子里面也可以，泡摇一摇就可以。它很细腻的，这个粉末极其细腻。
1: 对，打粉技术非常的棒，然后极其细腻，吸收也是更加好的。
0: 你把我指纹都印出来了。你看这个粉细腻到就把我这个指节的那个指纹都能够印出来。
1: 是的，
0: 它非常非常细，它不粗糙的。
1: 那要不现场泡一泡给大家看一下。
0: 泡一泡。
1: 对，以前的话呢，可能是什么要煎要煮，时间还比较长。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是什么在现场给您冲泡一下就可以了。那有一个特点啊，就水温一定是不需要太烫的，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多糖营养成分，所以记住了，只要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另外有一个特点，您直接在家里如果说想要喝的浓稠一些的话呢，水少一点。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直接出门去旅游也可以，方便携带，一包是2克。像我今天的话呢，一早一晚的话呢，都是直接各服用一包。
0: 这已经调的就跟芝麻糊一样。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很浓稠，
1: 粘稠的这个质感。哎呀，
0: 对，哦，
1: 看到吗？这个说明什么？里面的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精华成分保留的更高。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吃过，我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口感。因为其实这个季节确确实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咽干、口干、鼻干很难受的。
0: 您现在吃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这个抽检结果的这个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粗多糖含量，对吧？50多，52.3，
1: 对。
0: 抽检结果52.3，不低了，这个数值，对吧？
1: 对，
0: 口感怎么样？
1: 我吃完以后，首先真的就是刚这个潘丹老师在说话的时候，我真的在品尝，在嚼，因为它的这个粘稠度特别好。第二点，很润，这整个的嘴巴包括咽喉当中，我觉得哦，很滋润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季节的话呢，晚上睡觉总觉得五心烦躁的，
0: 是，
1: 哎，有的时候啊，这个手脚心啊都觉得热热的、难受的。那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整个的精液流失的过快？
0: 你今天就算不是霍山石斛粉，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也蛮划算的，
1: 划算
0: 89，今天是今日特卖，就是周末爆杀啊，直降了99块钱，然后八九九是几盒呢？是25盒，哇，每一盒算起来差不多30几块钱，你30几块钱，哎，今天每一盒是20克的石斛粉，你就是普通的石斛粉，我觉得也是 OK 的。
1: 当然，
0: 对吧？
1: 我们还是有 GI 标的霍山石斛。
0: 我是霍山石斛粉，为啥是这么说啊？因为你看这霍山，我们已经掰了一半了，把它掰断了，只有一半。你看，就原本把那一半接上去，它也不过就是我一根手指头这么长，也就这么点长度。
1: 对，
0: 拿一个完整的，
1: 拿一个完整的，来，小悠悠的小米糊就是这样。
0: 它长几年呢？3到5年也不过如此。
1: 对呀，
0: 它不可能再长了，品种问题。但是大家想。5年了，它没有硕大，它没有说这么长，那这个是我们说正常的，或者说大家常识当中的石斛。
1: 是，
0: 但我今天是浓缩，这能不精华？
1: 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对吧？
1: 确实。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用到石斛鲜条给大家做到低温导流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掰开以后啊，这石斛茎当中里面绿油油
0: 的，
1: 对吧？捏一捏，里面的这个粘稠的质地，告诉大家石斛多糖含量特别。
0: 这个是我刚才那上一趴的时候给大家粘的这个粘液，你看这粘液
1: 是
0: 都有点结痂的感觉、啊。
1: 对，就是。一层在这个皮肤当中，
0: 对，一层，它像一层包衣一样，
1: 对，
0: 它像一层包衣一样，看到吗？
1: 是，
0: 这个粘液，我就涂一涂，
1: 好， 失去了。
0: 哎，真的是，而且这个粘液真的是可以让它给立住。这个
1: 是
0: 这个点的指甲盖都不到的面积，嗯，我可以把它立起来。嗯，它不靠粘液，靠的是啥？我可没沾胶水，嗯，对吧？这就是它粘性特别足，粘性强，
1: 对，
0: 它里面富含的精华成分相对是不是更多？
1: 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反复给大家强调，不管你是人参也好，其他的一些东西好，一定要看它，比如说人参皂苷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物质析出量多不多。我们这个是什么？就是整个的抽检的报告。含量是粗多糖达到了52.3，您可以去网络当中，现在都已经很发达，去对比一下。
0: 这是抽检结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就是这个价钱还是蛮到位的啊。今天是直降了99，直降99，然后今天价格是899，25盒，每一盒算起来是
1: 3。
0: 然后今天给你开放一盒免费试，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米多少能。对吧？味道不知道怎么样啊，没关系，给你吃这一盒，不吃一条，是吃一盒，
1: 是一大盒，
0: 一大盒，
1: 里面是有到10包10小条，让你拿回家去自己来品尝，然后或者跟自己老伴一起来吃一吃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专门是女士朋友的这样一个专属，男士朋友平时有一些老爷叔可能也会有抽烟等等一些不好的习惯，嗓子不是很舒服的，也可以来尝一尝啊。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吃的名额，你要订个大组合2套的，我就给你2盒免费试吃。3套的给你3个免费试吃，
1: 对，
0: 哪怕今天就冲着一个薅羊毛了，我觉得这羊毛也得薅，
1: 对
0: 吧？但是也是我们供应商贴钱给了大家，这个力度也是不小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6: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谈谈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平台发扬下去，沙溪尽一缕衣，那憨憨手都是天，南飞啊看清一缕衣，要晓得一缕衣个当中。啊，一的五大当里，
0: 这个小曲唱着啊，大家说其实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觉得像包括这位叔叔的饮食也很肯定很注意，运动也很肯定很注意，养生肯定也不落的，对吧？
1: 对，
0: 石斛也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哎，对，其实这个石斛，刚刚那位老师还提到我们之前一个就是京剧大拿嘛，梅老师，梅兰芳老师也是平时很注重自己嗓子的啊，包括这个保养滋润。那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书籍记载当中，他之前也是重金会去求，但我们一定要强调啊，是重金求的是当年的霍山石斛，也就是野生的。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确实也是保护的植物。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人工种植，但是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安徽省霍山市，所以大家放放心。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从新闻综合刚刚转台过来的，
1: 东
0: 方购物今天也是跟我们的兄弟频道一起来强强联合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大组合，大组合今天一共是25盒，
1: 是
0: 25盒，这个其实你其实把这个盒子拆掉啊，到家里去把盒子拆了，
1: 对，
0: 里面就是一盒一盒的这种
1: 小包装，
0: 小包装，
1: 对吧？你要不开一个，
0: 先开一个好了，
1: 好，没问题，
0: 抠一下也可以啊， 对吧？这盒里面是20克，二十克的铁皮石斛粉。
1: 来，我这边可以了。
0: 没，哎，你出去旅游啊，你肯定不带这盒子，对吧？你肯定带这种一条一条的。
1: 蛮好的，你看里面是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包装，
0: 码的整整齐齐。今天这一盒给你免费试吃，就是上这10天的时间，
1: 对，
0: 每天一条，每天两条也可以啊，
1: 对
0: 吧？几天吃下来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的，
1: 都没问题。
0: 你带出去也可以，然后你塞在哪儿，你都零食柜啊，或者你啊餐桌上放一放都可以。外面这个盒子就不要了，不占地方的，
1: 挺好的，
0: 挺好。
1: 而且走亲访友送送人也是特别好的。GI 的地理标识有的，然后上面还给你写的很清楚，冻干石斛粉所有的产地啊，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全部都是来自于安徽霍山，配料也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霍山石斛净人工种植，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
0: 日期也新鲜呀，
1: 新鲜的啊，
0: 新鲜的，六月份的。
1: 对，像我们
0: 八月份的
1: ，我手中拿到的是
0: 八月份的，
1: 3年的有效保质期，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常温避光、干燥储存就可以了。
0: 对，
1: 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确确实实好多的朋友很需要。
0: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叫冻干粉，这个跟我们一般吃的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吧？冻干粉就是它低温物理粉碎之后冻干，像冻干的

0: 现在冻干的东西还不便宜。我那天买了一袋那个冻干的水果，
1: 是小水果干一样的。
0: 因为天冷了，你要真的嚼一块苹果，还真的有点冰冰冷。但冻干它其实保留了食材的一个新鲜程度，
1: 对，
0: 保留了它应该有的营养元素，
1: 对对
0: 对。但它又不是过分的去添加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啥也没添加，那保留了它自然的这种香鲜的这种口感。
1: 对，
0: 啊，你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冻干粉啊。
1: 对，粉质细腻，而且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颜色，它也是那种有点小绿油油的感觉，对不 对？说明在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更大限度的保留里面的营养价值，
0: 细腻
1: 的不得了，
0: 细腻，
1: 女性的胭脂水粉的感觉一模一样。
0: 它为啥这么细腻啊？本身它。哎，这叫基因好啊，哎，真的是好。
1: 这个品种它就叫做小米糊，叫米糊，跟普通的紫皮石斛、钢结石斛，
0: 那个，
1: 这些都不一样的。
0: 大家常规认识当中有这么长的，对吧？
1: 是。
0: 这铁皮石斛啊，但我们今天是长这么大。这个我们不是说长了一个月啊，三到五年，也就这么大了。也就这么长了，
1: 对，
0: 这一根，
1: 对，
0: 这叫米粒状的，真的，它可食用部分就这一段叫米粒状，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掰开来看一下啊，
1: 好，里面的细腻程度，包括里面的粘液，大家你看啊，哦，很漂亮，
0: 真的，
1: 绿油油的，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盒的盒身上面给你写了个鲜字，说明什么？用到的是鲜条，
0: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能涂出这种粘液来的，你看到吧？
1: 是，
0: 我能涂出这个粘液来，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粘液，这个粘液是啥？这个粘液是它的精华，
1: 对，粗多糖啊，石斛多糖啊，里面就是物质慢慢的吸出来，所以我们平时去看一些，比如说好的鲜条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一个判定的方法，比较简单，
0: 有点腻子嘎的，这就说明什么？就包括像你吃了一些有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你嘴唇会有点黏，是一样道理，这东西它就是黏黏的，它的精华的部分，好吧，对，它泡水喝冲泡起来一点都不麻烦，我们请原先再次给大家泡一下，
1: 没问题啊。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啊，干嘛呢？就是温水来进行冲泡，千万记得不要用特别特别烫的水，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第二点，如果你出去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
0: 矿泉水瓶子
1: 可以，
0: 只要是个带盖的就行，
1: 对，摇晃一下没问题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在搅拌的过程当中，你看杯壁上面，
0: 这个粘稠度很厉害，
1: 我这个是稍微少水了，但是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粘稠质地，
0: 所以大家说我直接空口吃可以吗？
1: 没问题啊，
0: 我泡在牛奶里面，我泡在粥里面，我的燕麦粥里面，你看它很浓稠，
1: 非常非常的浓稠，而且是什么清香全部的出来，没有那个怪味道。就大家如果吃过我们这一款这个霍山石斛的话呢，都知道它一点没有其他的怪味，反而是什么清香可口，入喉以后特别的润。
0: 抽检结果报告显示，它的粗多糖含量是52.3，
1: 对，
0: 52.3，
1: 真的是行业当中的佼佼者，
0: 好东西。然后其实早在30年代的时候啊，给大家看那本书啊，30年代的时候，它其实在老字号里面都在卖，
1: 对，
0: 对吧？同安春堂啊，等等，
1: 是，
0: 对吧？大家说像这个，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吉林野山参，每两
1: 50元，三几年啊？大家想想看，三几年每两50几块，
0: 冬虫夏草王，
1: 对，
0: 每两
1: 2元2角。
0: 冬夏草怎么这么便宜啊？然后再来这绿毛
1: 老风斗，
0: 每两
1: 60元，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年很多的这个名流还是重金要去求的呢。
0: 石斛产于
1: 安徽霍山者为优啊。
0: 好吧，他讲的绿毛老风斗，其实讲的就是咱们这个。
1: 是是是。
0: 好吧，所以这个还真的是挺名贵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今天这一盒门店的价格是99，
1: 是，
0: 你就算它100，你25盒那就是2000多，你打个对折1000多，
1: 对呀，
0: 打个对折要1000多块钱，我今天1000多都不到，
1: 对，
0: 好吧，我今天大组合算下来看好了啊，大组合今天是周末爆杀，小组合是没有立减的，更没有免费试吃，我大组合是立减99，899，
1: 对，
0: 899每盒算下多少钱？你除以25，每盒算下是30多块钱，35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一盒里面有10包，
1: 对，
0: 每一包3块多钱，每天给自己进补一下，
1: 可以，没问题。秋冬季节就是要润嘛，滋润这个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行动了，光喝水有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要想看体内的津液，经过一整个夏季，有可能流失太多了。
0: 这个10包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一盒免费试吃，但是免费试吃的名额只有个位数了，各位抓紧时间，两个大组合一定，几个免费试吃名额？
1: 是
0: 两个，
1: 是
0: 三个大组合一定
1: 3套，只能这么告诉大家了。
0: 这羊毛就这么薅吧，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

0: 且凭山湖、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个什么呀？
1: 耳环石斛。
0: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1: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也不错。
2: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
3: 哇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2: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贡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4: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个搿种感觉一样。所以，
5: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迷津一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干三骨，嘴旁十丈。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形态。
6: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我生在北门楼，人们老是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好的。
7: 最后9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们刚才看到那位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了啊，其实他也是
8: 植物界的，就是植物学家的泰斗，真的是啊，就是他深耕也是了解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珍贵稀缺或者是濒临灭绝的一些植物。但是你可以看到 VCR 里面介绍，他对我们说霍山石不是普通的滋阴了，人家说了强阴哦，但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认准产地。咱们今天的都是来自于安徽霍山，产地很正宗，而且都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放心心。另外就是不需要你自己去煎、去煮、去泡，我们直接是什么冻干粉，让你随时随刻吧。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出去旅游，东方购物的旅游不是一向来都卖得特别好吗？哎，觉得难受了，这两天干干的，津液流失太快了，我吃上一两条也可以的呀。
7: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像这种营养素啊，它其实每天贵在坚持啊。
8: 对，
7: 这个就是平时要吃，不是说我这个
8: 3天打鱼2天晒网、
7: 哎、就是临门一脚，然后再去想起去补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其实从现在开始，慢慢去滋养自己的身体，特别有好处。鼻，对吧？然后包括口腔，等等，就这样，大家这两天这种情况，其实也听到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对吧？所以其实要对自己的五脏六腑，因为本身我们说查书籍，
8: 对
7: 啊，现在很发达，你看书也可以，这样问一问各种的 AI 软件，它也会告诉你，对吧？我们说石斛。

0: 分本身是后五脏的，
1: 对
0: 啊，本身是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好东西。它为啥呢？是因为它本身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斛粉，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划算的，
1: 真的是划算，
0: 不贵的，
1: 是
0: 899元，899元25盒，每盒算下来30来块钱，每盒有20克，
1: 是
0: 今天总共是1斤500克，899，
1: 对，
0: 你就普通的石斛粉你去买的话其实也不贵的，
1: 对，但我们要强调，我们是霍山石斛啊，这个就真的是要与众不同，因为其实市面当中能够称为九大仙草之一的，其中就是有我们的这个石斛，而且这个石斛不是普通地方产地的，霍山石斛 GID 里标给您讲得很清楚，仙字代表什么？我们用到的是，你看哦，就是这种小米糊，
0: 我就说这种仙草，这种霍山石斛。
1: 对，
0: 对吧？大家说这是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但一旦个头就缩微缩成这个样子了，大家可能说：“哎呦，快不快到骨？”
1: 对，
0: 没看到过，
1: 感觉跟我认知里面的不一样了嘛。
0: 霍山石斛，这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啊，
1: 三到五年
0: 的时间，
1: 然后你
0: 把它掰开来，
1: 哎呀，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里面的这个粘液啊，析出物质啊，特别特别的多。
0: 这个真的是，哎，你挤一挤啊！
1: 哎呦，
0: 我已经涂了不知道第几次了，
1: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涂了第几次，我换手涂。
1: 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代表什么？代表里面的一个物质析出的非常多，
0: 对，
1: 蕴含的非常多。
0: 对，
1: 比如说石斛多糖、石斛碱、醋多糖的含量，这些不就是我们平时去吃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保健食品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吗？
0: 这都你这个的，就是黏黏的，黏黏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醋多糖，
1: 对对对，
0: 醋多糖。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抽检结果。
1: 对，这个是醋多糖，我们的这个抽检结果的话呢，达到了52.3，这个数值现在拍下来没问题。你去各种 AI 软件当中对比一下，然后如果您正在吃啊，我们这个比如说各种石斛的这个，比如说风斗也好，或者冲剂也好，你去看看能不能达到那么高。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意味着什么啊？
0: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我们说对于自己的身体滋养，今天还。
1: 对，
0: 说实话，今天还不是花了很多钱，
1: 是，
0: 对吧？你虽然定了一个
1: 成本啊，
0: 对，因为你想，如果过了今天的周末爆杀，就不是899了，还是恢复到998，好吧？我们今天只剩下3组的免费试吃名额，各位看好了啊，今天还有免费试吃，啊，我刚刚还想说，今天还真的是没有把钱完全花出去啊，
1: 对，
0: 啊，你这一盒免费试吃，就这一盒有10包，就是大家说我今天就抢个试吃名额可以了，
1: 可以的，是，
0: 你付了899元，对吧？你到时候你说我剩下24盒，我不吃，我不要了，可以吧？
1: 没问题啊，其余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0: 对吧？原封不动24盒退给我们，然后钱也不会扣掉那99你吃过了，你还是899元，退给大家。
1: 是。
0: 好吧，这就是，那我要订两个大组合呢。
1: 两套免费试。而且你知道，试吃名额在市面当中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99块钱单独一盒，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订大构成才有到免费试吃，礼盒礼袋都有的。因为送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25盒，小姐妹也要分享一下，然后送人也可以的。这个季节石斛粉好多的朋友就是一到入秋冬时候就会喝了啊。
0: 是的，所以还是身体的滋养，对吧？包括刚才 VCR 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叔叔啊、阿姨啊等等，我觉得他们也是靠很多的东西来搭建自己好的一个状态的，吃得好，睡得好，开心快乐，不挑食，对吧？但是也有好的营养素的一些加持，
1: 是，
0: 我觉得更好一些，好不好？所以特别是季节转换、季节交替的时候，需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不贵的，真的，说实话，800多块钱一斤装带回家，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茶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现在藿香茶啊，豆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精神足，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那平台。发扬下去，杀西剧一路米，那憨憨手都是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要晓得 眼泪每个当中啊，一的舞台当里
3: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细。一句我叫，浓缩就是精华。
0: 免费试试名额不知道剩多少，反正刚才是五组啊，现在大概只剩三组，两组不多了啊，抓紧，今天就是抢免费试试名额。
1: 对呀，
0: 大组合今天，但是你想这让你白白吃掉一盒，
1: 是
0: 这一盒要将近40块钱，好吧？门店要买一买的话，哦不不，
1: 99，将近100块呢。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30几块钱，
1: 对对对，
0: 门店要将近100块钱呢。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冲着这个免费试喝名额，我也要先把这个大组合先抢到手了。然后关键还是什么？东方购物送货时效其实蛮快的，意味着明后两天您就可以先尝试起
0: 来。很多人在问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2026年8月份的，哎，
1: 我们手中拿到的样品是8月份的，
0: 保质期3年时间。
1: 是
0: 三年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这个霍山石斛啊，它你自己去查一查，它的营养价值啊更高啊。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899元，25盒，每一盒才算下来30来块钱，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66。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活塞茶壶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壶。现在活塞茶壶啊，豆泡出来白白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茶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

0: 毛钱，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顶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腱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1: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0: 对，
1: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0: 热一下，
1: 我们再进行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腱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0: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1: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0: 对，
1: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0: 对
1: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0: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1: 对，
0: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好嫩，
0: 嫩得不得了，
1: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今天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12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经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7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15.5%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么？因为顶多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么？因为顶多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大商场里面啊、商超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品牌生意，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哦哟，今天15块5毛钱左右，单独一份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还有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中间这块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
0: 吃，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份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19900。

0: 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这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嗯、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嗯、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嗯、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嗯，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嗯、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
1: 对，
0: 牛腩啊、嗯、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嗯，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嗯、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哦、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嗯、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嗯、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今天是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好，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星，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入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呢，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听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带了剩下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呢，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几套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余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版时间和主持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念心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做了1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个总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个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的节目呢，是今天我们的备货和主食不多了。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有高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今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份的西冷部位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到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直播继续，我是燕华。那说到我们的大闸蟹的季节啊，秋风起，蟹脚痒，他们喜欢没撵鹅的吧？秋风还没有起，但是大家吃到大闸蟹的心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你到了任何地方去看看，哟，堵在哈吉尼子阁才能够踩雷哦。然后很多人吃完小龙虾之后的，我想来，哎呦，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大闸蟹上市了，我想吃到龙火车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没有现货，预售。但这个预售绝对是抢值的，因为你想想看，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大闸蟹真正上市了，是不是要送你马香红、正宗养能五年大嘎子格大闸蟹，一季度狂你，两季度狂你，贼有啊！我们今天它在这个网站当中也好，包括的市面当中也好，到了九十月份就是1888元的售价，东方购今天多少钱？398元，但是您现在下定之后就是等等这个时间，可以为您节省了要一将近1500块钱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我们说每年到了九月份之后，大家期待的就是养人物堵在哈要开始吃起来了，对吧？那我们吃阳澄湖大闸蟹两点，第一点保证正宗，
0: 是
1: 吧？你既然要吃了，你肯定要吃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第二个，性价比一定要高。刚才燕淮给大家说了，4公4母1公8只，对吧？我专柜的价格就是门店指导价格是1888元，今天398元，意味着什么？哎，俺的一套一张去，我给他可以买4套半。
0: 哇，真的！
1: 所以讲，你看，又是正宗的，又是性价比高的，今天又是预售，所以要几套想好，赶紧上起来。
0: 是的，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了这个时间点，我特别是等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在看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卖蟹券。对吧？
1: 对，
0: 因为东方购物第一点呢保真，第二点呢它去弄货自尊啊，送苏宁啊笔刀，
1: 3年有效
0: 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够高，
1: 对，
0: 来看看我们这个配置和组合，好吧？它在市场当中的售价是1888元，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呢是4公4母，保真分量的啊，不是你量 C 量啊，
1: 公哈四两，哎，母哈四两，
0: 对吧？C 量啊，公哈四两啊，市场当中指导价格是1888元，
1: 对，
0: 电商呢他们是有搞活动的，确实搞活动，小子九子，你 C 不？1588元，
1: 对，
0: 但是东方购今天你花上这个时间等的预售的时间，就可以以398元带回去这个配置。
1: 搿只398元相当于啥概念啊？就是电商已经便宜了1588元，对吧？我是它的1/4。
0: 哇，
1: 好吧，
0: 对啊、
1: 轻松了啊，赶紧、价格我们先讲好了，这个没问题的。
0: 关键是正宗、啊，
1: 正宗嘛，正宗、先来看一下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吃过才晓得啊，对吧？搿个呢，阿拉就勿多讲了。那这个。是它整个养殖特点了，包括它是什么呢？小鱼啊，这个玉米啊，搁些高点把个引子。好，关键我们要给你保证，好吧？怎么来保证？首先，你说你是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你是什么呀？你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里面的成员？那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啊，对不对？这是保证我们是。阳澄湖董事长啊，你也写过李湘了。第二点，我们要有这个它整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那这个标很重要，阳澄湖大闸蟹编号 AGI02841，卢吉罗格这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允许它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标志的专门销售单位。第三一个，原产地注册。我们就是在原产地，这个公司就在原产地注册的。那么第四点，我们今天品牌承诺。蟹卡啊，有效期3年，而且保证什么？无蟹无黄包赔，死蟹残蟹包赔，对吧？顺丰发货，而且呢，保质就是我们整个3年有效，好吧？
0: 反正就是保证正宗，
1: 保证正啊！
0: 东方购物今天398元，你可以吃到1888元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很多人都会说了，为啥嘎比你死，为嘎死，为什么好，对吧？为您所保证了，
1: 对，
0: 无论是从龙头企业开始，还是我们的很多一些地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啊，
1: 这个很重要的。刚刚给它标，这个标它到底是不是啊？它的年份是什么？到底对不对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看啊，首先。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一年一瓶啊，今年在，明年不一定在，但是你要记住，它2026年我们是理事单位，它肯定在里面的。第二点，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它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查询企业真伪。
0: 搿
1: 只企业有勿有？315网站里向好查得到的啊，你自己查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是我们的。整个养殖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看啊，整个的重金属啊，包括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符合标准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放心。最重要的是还要给大家，大家晓得这身份证呀，对吧？
0: 对呀、
1: 这个身份戒指， 这很难得，表明你这个蟹买回去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正宗的，它可以二维码查到溯源地，而且啊，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只发600，而且只在开湖前两天才会发房，
0: 是，
1: 一般都在9月28号，就是九月底之前，
0: 对对对，
1: 那每年的时间会不一样一点，差不多都在9月下旬左右，所以它就在你两天之前才开始发，那不可能是假的了，
0: 是啊，
1: 对吧？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一定要争。再赠赠了再赠，那么我们这个券呢拿回去之后，就这张券啊，这张券你会漂亮吗？
0: 多漂亮啊！
1: 哎，爱马仕，
0: 哎，对，
1: 对吧？爱马仕城
0: 啊，
1: 弄个真送礼，我送个榜一个送礼，我弄个那出来，这个礼物的仪式感很强。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打开之后一张卡呢？
0: 这张票子哦。
1: 对啊，一张卡哦，一张硬卡。这个硬卡呢，给大家看一下，反面呢它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防，你可以刮开来的，
0: 刮开来防伪码。
1: 这个码你只要是没有刮开的，没有刮开，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好吧，农哥不要担心啊。那么好，我们拿到这个，它怎么来定呢？你可以扫码来提，也可以电话，有交关人我扫码扫不来，哎呀，扫我弄不来，打电话就可以了，没问题啊，400电话都可以的。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个价格。
0: 好，
1: 格子卡的，你说我们啊，这个上面写的是1888，对吧？那么电商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优惠的啊，而且也是一个预售，那。公哈四只，母哈四只，4两公哈，3两母哈，多少钱？1588。
0: 是的，
1: 就是这样的一张卡哦，就是这样的一份啊，哎，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份，它是1588，我们是398，阿九日刚给的你买一份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4份，
0: 对，
1: 你可以买到4份。
0: 我们这个卡没有刮开，随时可退，
1: 随时可退，3年里面随时可退的。
0: 送过来也是礼盒包装，
1: 对，顺丰冷链啊。
0: 老，哎，那怎么说呢？就是老洋盘对吧？送的那这泡沫塑料，然后里向弄哈，那就是密密多多小啊。
1: 对对对对。
0: 阿来帮侬讲，这区高头搿价钿是老贵，侬真的吃得了母三门。
1: 对个。
0: 这个蟹呢带回去之后，卡是那么精致，爱马仕城这个礼盒包装狂也是顺丰冷链配送，
1: 送礼有面子吧？
0: 而且每只脚上是套那个阳澄湖的
1: 身份戒指，
0: 对吧？我们今天啊，再给大家看一眼，我怎么看到股价呢？现在这个点，8月29号，今天是第一次直播。没开湖，
1: 还有一个月了。
0: 从湖里头撩出来了八只蟹，
1: 对对对对，
0: 不然好亏，我亏是女的啦。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是从阳澄湖当中捞出来呀，
1: 对个，
0: 没带下去。
1: 那
0: 但是毒枭，
1: 对
0: 对吧？
1: 有
0: 没有等到这个秋风起了，它涨了？
1: 因为它确实壳子已经好了，
0: 壳子好了，但是还不
1: 清白，
0: 对对对。
1: 白度
0: 对吧？
1: 对吧？
0: 把这么浪费
1: 毛还没精出来了，
0: 牛还没出来，
1: 上头的毛都看到还没嘎好了。
0: 是的，
1: 那没关系，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生长。嘎子没办法，一个月以后，大概在8月底左右，提前两天开户，提前两天，因为它发嘎子不弄，可是嘎子套上去，你送出去一定就是真的了啊！
0: 确实，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东方购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打电话来了，他是急于送人的，嗯，在家们提早一个月，对吧？
1: 对，
0: 中秋佳节的时候，根本真真好怂，
1: 对。
0: 那么就在问了，上头有没有价值？
1: 有的。
0: 你要标 C 九本额有
1: 吧？不，没有，我们上面标的是1888型，就是这一套，它是1888元的，哎，而且。它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四个公蟹，四个母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
0: 对
1: 吧？
0: 待会儿回来给大家
1: 对，待会儿回来给大家，没有388，398是你的实惠，
0: 是我们东方东北的买家的，你那俺的妈妈就是在7888，哎，电商当中卖1588，
1: 对个呀，那个哎1888元，阿拉今朝3400元不到，阿是一套买四套了，
0: 是呀，
1: 哎，你原来正宗的，因为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网站是这个价格的呀，嗯，根本侬今朝哎，相当于原来只能买一套。自家屋里吃吃，侬现在可以送送人吗？长辈送一送吗？朋友送一送吗？
0: 对呀、啊。哎，
1: 上亲上母娘送一送吗？自家屋里还好留一套嘞。
0: 是的。哎，
1: 这四套好拢下来了呀，
0: 对吧？而且告诉大家哦，这档直播是我们2026年东方购物卖蟹券，就是
1: 一种
0: 对阳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首档，
1: 对，
0: 也是非常优惠。先把这个德扑对吧？不打嘎啊、哦。
1: 因为打嘎呢，因为把这个券拿到手里面，弄好弄好别事体了，你要处理了，侬该要哪能想送送人啊？我这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
0: 都可以，
1: 对吧？就好勇气了，
0: 不只限于上海。如果你的朋友要送的人，他在什么北京啊、广
1: 州啊、
0: 天南地北这个全国各地的当中啊，他只要能配送的顺丰。都是可以配送到的，
1: 完全没问题，你放心好了啊！
0: 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来，然后把券送到您府上，
1: 退一万步来说，退一万步来讲，实在如果说是不行的话，你可以退的呀。你只要那个密码你没有刮开好了，你没有刮开，三点内随时退。
0: 是，
1: 你收了398，你退你就398。换句话来说，我今天这个398，等到侬哈上市的辰光。搿只价钿，哎呦，要便宜了，
0: 哎，便宜就
1: 贵了，
0: 对吧？赶紧再次吧，对，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概36分钟时间。现在您所看到就是我们阳澄湖的它的那个这个湖的水域当中，
1: 全中国，
0: 对吧？刚才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说的，我说今天我说398元
1: 串，哎，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到了秋天嘎子嘎来吃吃，可是嘎的阿嘎
2: 子，
0: 因为你如果到外头去吃，是单独两只一袋，大概就要39元了。正宗阳澄湖
1: 是吧？你只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对
0: 呀。那再加上你说送礼也可以呀，
1: 当然了，
0: 自己吃都实惠。那么送礼嘛，送出去，你说哟，送给你嘎，你家亏多39元
1: 吗？
0: 对吧？
1: 忙个
0: 子啊，我们是要把给大家看清楚我们整张的这个卡当中的标识。
1: 我跟你讲啊，刚刚送您哦，怕都老堵啊，你自己看啊，哎。爱马仕橙的这个颜色，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不是以前薄薄的一张卡，你看它是
0: 有多字库都要在底印票要
1: 底印票一样，这个不一样的，你看它，而且你看打开来的时候，它有一种仪式感，你看到吧？菊香蟹粉石，
0: 我把侬弄好，
1: 好吧？
0: 你快点弄张最贵的卡出来，
1: 搿张去啊，侬看看叫啥子？侬下了1888型，
0: 对，
1: 1888就1788元啊，而且呢，四个公蟹，
0: 四只母蟹，标的清楚的，
1: 没有398的字样出现啊，
0: 没写不觉得它出现啊，分量是不是也标？
1: 分量也标好了，我们的公蟹是4两，母蟹呢是3两，然
0: 后可以开了老吧？
1: 我开了老，我可没掉，
0: 来，
1: 弄弄点内容出来，好啊，好，可反面啊，可反面，好吧，反面呢它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到时候啊，你刮开来它有个密码的，
0: 啊，
1: 挪正啊，它是呢，哎，
0: 挪嘛兑换，可再不要刮开来，
1: 对，提货密码，
0: 对，我刮，只要不刮开。他那398还是可以退的，对吧？刮开来了，干嘛？干嘛？这吃退？哎，
1: 好吧，这个你在3年内有效的。阿拉今年实际上去年哎呦，你两个退了，前2年买的，就是还有人今年就陆陆续，他说我没吃它，我这我不要了，我当初买了多了，我送你嘛，这边数数据我买了10张了，我到时候用了8张，还有2张的嘛，我想退退，可以啊，已经退掉了，没问题的，这个都给大家保证的。关键是我跟你讲啊，刚才阿拉啥都是1888对吧？
0: 对，
1: 那网站上也有卖的。那1588哦，当然便宜了300元。我们今天398什么概念？1588，阿拉398相当于1/4啊，一分哈。他这里一份，我们可以买到4套。隔你4套嘛，你双方父母自己家里面
0: 是的，
1: 再送一送，对不对啊？而且你看，你电话打电话也可以的，
0: 对，
1: 扫码也可以的，方便大家年纪大了，哎，好像我扫码扫不来啊，说不要紧啊。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的单位呢，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
0: 对啊，
1: 阳澄湖这个我们说行业协会的啊，再来看，我们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以查到我们这个企业的真伪和信息，旁边都是它的正规的检测报告，而且你看它这个日期啊，你看2026年7月28号，
0: 所以
1: 一个是2026了，你刚刚来数过啊，好吧，再往下看，戒指。
0: 对，
1: 好吧，是再往下，身份戒指，这个是大家，哎呦，我看样子，我一定要看到个这个子有，但是现在我还上头没啊，为啥？他提前2天才会发，
0: 对，
1: 而且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就给600只，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认这个蟹的，它是我们的身份证明，你可以溯源的，
0: 对，
1: 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我们是呢2026年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对吧？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都有编号的，那 AGI 02841，
0: 反正保证正宗，
1: 可要保证正宗了呀，对吧？还有一点，我们3年内有效，
0: 对，哎，
1: 所以刚刚这今天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你再看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哈。今天4只公蟹4只母蟹1888元啊。这个是这个价格的，你看我们今天398，想好要几套，对吧？想好要几套，
0: 总共8只，好吧？4公4母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了啊！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一般9月20几号。对吧？
1: 对，
0: 我们去年是9月28号。
1: 对，像我呢，一般就是开壶了之后，在鼓浪亭再等冷一冷，
0: 更多不要紧呀，劝你哪跑呀？
1: 而且这个劝能保三年，
0: 保三年什么时候？你9、10月份再吃好了，
1: 要不
0: 10月份到11月份，10月份母蛤呀，
1: 不用呀，你看点，你买个3到4张好了，
0: 无锡
1: 有母蛤，这还开始吃，
0: 这
1: 还我们都是有本事，有我们吃公蛤，
0: 对吧？
1: 最港珠的，今都398元，又不是说什么4只、2只、1对的，我们。是8只哎，4对哎，而且还保证了这个品质和质量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再加上只要你没有挂开那个2维码，是可以退的呀。
0: 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
1: 是不是？
0: 好不好啊？398买进的，398退给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但是你到时候你想好了，哎，你要送几套？平时跟阿姨。亚瑟屋里有没有88，对吧？哪个哪不给他有没有？哎呀，娘得有没有？自家爷娘给他有没有？包括自己家里面，包括同事之间啊，有些比如说长辈啊，你肯定你要走亲访友的呀。
1: 上海人嘛，羊肉大闸蟹就是最好吃的，
0: 没人拒绝。
1: 像我就是身边很多一些叔叔、亚瑟，然后我来从干啥吃？我光从干啥吃？从干活做啥？要我来吃肚子
0: 哈？
1: 真的会吃。
0: 甚至于有种人开车子。对吧？要开到羊
1: 肉，哎，
0: 侬想想看，你开过去100多公里，对吧？你还要什么买路费啊？
1: 对
0: 吧？你过去，我跟你讲，你当场是不是他不喊都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喊都不晓得，对不啦？侬跟侬清楚，我们这里的多重保证：第一，我们是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第二，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第三一个，我们给大家呢，说句实话，他都包赔的。
1: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啊，这么快地已经趁个机会拢拢好，然后呢，等到9月份、10月份大闸蟹上市，啃起来，黄酒嘛，喝起来，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有的朋友特别好，他想就是订多套的，两套三套起订的，然后就在问了东方购物，这自动订购啊不是有立减5块钱吗、说我自动订购屋刚屋顶两套和顶这个减10块钱嘛，这个不行，你只有呢就麻烦一下，对、你分两次打电话，那当时的屋自动订购是订一套，然后呢再打一次电话，再订另外一套，那这样呢是可以省，就订两套省10块钱的。
1: 实际上积分加上这个叫啥个自动订购，一共有9块。
0: 不，伊是要想买两套，但是呢想要减10块，所以呢我就帮你讲，可以，侬打两次电话，
1: 可以，
0: 好吧，就
1: 好啊，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年呢是这档节目啊是2026年东方购物养成我大闸蟹第一次预售。所以讲有的交关人等啊，我要送人嘞，侬早点拨我嘛，我要对吧？先送派用场去啊。
0: 是的。
1: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你是头一批拿到这个可以派用场的最早的，早点送拨人家嘛，早点先领呀。
0: 还有啊，对不对？刚才供应商也跟我们一起传达说，今年雨水多，你看台风天气也多的，热也热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是能存活下来的这些蟹，保证品质很好的。
1: 今年哈，
0: 又脏又肥，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今年一定是小年，
1: 对，
0: 就是它那个蟹会少。台风。死掉了，我的今年也死掉了的蟹苗。那么存活下来是不是都是蟹中之精品，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想看今年这个蟹，现在卖给你这个价格是398，
1: 对，
0: 8只，四只公的4只母的带回去，保证分量的。你等到真的开始定价格上市了，我不能够说就其他的价格。
1: 对。
0: 那你现在去想想看，300块的嘛，把这正宗养人做的
1: 哈，肯定是敢算了。我问你们，阿拉自家做了买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今朝哟398，搿只价钿实惠，保证真伐？肯定真
0: 的，
1: 因为我帮侬看呀，戒指有吧？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理事长单位有吧？我们的农产品的这个这证书全都有的呀。
0: 对，现在我们得到消息是9月底
1: 啊，
0: 开湖，
1: 提前2天发那个指环。
0: 对吧？人家没开壶了，弄溜出来嘛，
1: 还是赠送啊？
0: 对吧？我们那是预售，是那个卡券。那你来看看，今天你带回去不是蛤，那个蛤 MKS 硬 MKS 脏，
1: 哎，你看
0: 你35、36度还不好吃。
1: 对，
0: 那么给大家是这种爱马仕城的这个券，这个券带回家呢，你可以自己囤着。哎呀天哪，
1: 可以，
0: 对，蛮有仪式感的，真的蛮隆重的。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1888型，
1: 就是专柜价格1888块钱。
0: 然后这边也标好的啊，四只公的，四只母的，然后呢，每一只它的那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1: 公蟹4两，母蟹3两。
0: 然后这个券呢，这个剥开之后啊，在这背后会有。
1: 它有两个啊，
0: 一个是防，这个是二维码，
2: 对，这个是提货，
0: 哎，
2: 这个码
0: 你可以扫码提货，
1: 对，扫码这是提货码，侬扫一，好，我们跳出来，啊，我来叫侬拿面膜，啊，我们弄面膜再打开，对吧？你把序号填一填就可以了，这个三个动作，
0: 老早子 OK 卡差了，
1: 对，差
0: 了，大家用得了 OK 卡噶可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提货的方式，有种就中老年朋友讲，扫码我扫不里去了。当地物业吧，也可以的。
1: 对，
0: 它有2种不同的提货方式。拢得来呢，可以扫码，更加的方便，你填信息也方便。拢不来的呢，没关系的。他们会有一个拨打是400-099-7717，搿只呢是提货热线。
1: 它是阳城时光的提货热线。
0: 对，
1: 根本侬电话打通了以后呢，侬拿卡取。对吧？然后嘛，把密码编码你告诉他，报给他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呢，他会问你详细的地址，能告诉你。
0: 这是人工的。
1: 人工的，因为我的打不懂啊。
0: 对。
1: 当然，你扫码的话呢，侬只要扫个这膜，扫好这字，自己填密码，然后呢再填你的收货信息啊，姓名、地址，那到辰光以为的那个快递的那个时间告诉你。反正这个就是顺丰冷链快递。
0: 是的啊，顺丰送的，大家蛮放心的。还有呢，就是顺丰送过来，你快
1: 对，
0: 和马箱啊，将去，没有送的那只泡沫塑料箱，
1: 是
0: 有点
2: 来，我有用，我把它开开，
0: 不是那么的，
2: 我把它开开，
0: 那可以的呀，
1: 好啊，
0: 这边有一个，
1: 给大家看。
0: 红色的，好吧，里面呢是冷链的，对吧？不是那个完完全全是白色的。
1: 对，
0: 阳澄湖大闸蟹标得很清楚的，就是它的那个礼盒包装。这个送礼，
1: 你北京的朋友收到这份礼物不要太赞了。
0: 你这个券拿好之后，如果送得来本颜色泡沫塑料还是诺子，觉得有点赢啦。
1: 那么好多人担心，
0: 而且是写好的阳澄湖大闸蟹哦。
1: 那么艳华，很多人担心，如果哈送得来，我打开一看，哦哟，有种是截断脱了。有虫子，
0: 尾叶，
1: 你要是死蟹、残蟹怎么办？来，我们这里有保证的，第一，无黄无肉包赔；第二呢，死蟹、残蟹包赔；第三一个，我们是顺丰、京东发货，还有呢，
3: 缺重包赔哦，所以你分量不足赔，死线残线赔，
0: 对，
3: 你想空壳给你赔，好吧，这个是三年有效，而且三年当中你只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你随时就好退嘛，
0: 对，
3: 对吧？你甚至于觉得上次以后，哎呦，搿只价钿好像我觉得没啥感觉，搿就退嘛，
0: 是的，是的，
3: 你没有任何风险，把大家看看好吧？
0: 哎，好，还有呢就是等想，我就再当不
3: 提，好，
0: 就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好是什么？就预售398块钱，真的等到今年就是人家哈刷开始买了哈涨了，侬觉得哎呀，是不是398块的举了，不得嘎
3: 太
0: 好了，对吧？所以没有任何的说什么，哎呀，我都吃野了，不会。而且今年啊，这个你早点囤好之后，要吃糖鲜的，开补之后就可以
3: 有了。而且你要派用场，你早点派用场呀。
0: 门口搁啥么子了？
3: 哎，搁就是哈包呀，里向个那是鸽子了，包括料包了，
1: 料包什么都在里面的，都给大家配好的。
0: 好吧，所以赶紧可以放心来使用哈。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32位顾客成功的获取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年2026年。多方给我首次给到大家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线上，
1: 没错，
0: 而且一线线上就是1888型，价值1888元的，
1: 这个送你有面子的。
0: 但是今天你只花了398块钱，
1: 对，
0: 而且还只是暂付。为什么？如果你说呀，今年蟹的价格我还不清楚，对吧？因为大闸蟹还没有完全上市，
1: 我怕到时候这个价格比我还要低，我砸手里的怎么办？不会砸手里的，随时随地退嘛。
0: 对，
1: 3年内都可以退。
0: 你只要没有刮开后面的
1: 那个密码，
0: 提货的密码，
1: 你密码没有刮开，今年可以退，甚至明年可以退，后年也能退。
0: 退不三年啊？退不多少个吧？
1: 哎，反正就退过来嘛，就是了，对吧？哎，原路返回嘛，对吧？
0: 所以，
1: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关键是什么？保证。因为你说今天哈都啥地方才买它这个呀？那么它乌哈有个各种各样地方。侬就铺我家己也好了，没送给人家，人家讲搿有个物事养在我肚子哈。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标志啊？金白肚、青背、金毛、黄爪。高肥黄肚肉底，对吧？所以一年侬吃货一定要吃吃阳澄湖肚子哈。跟我哪能来保证侬呢？第一点，我有这个指环，
0: 对
1: 吧？这个指环，这个必须是开湖前2天才发的。侬想要做干，侬都做不了，对吧？而且都不一样的。第二点。一亩水田当中，它只给你600个，能多完没了。第三一个，我们今天是理，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而且是2020年理事单位。这个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去查询。所以这几重啊，反复交叉验证之后，证伪之后，侬可以确保侬自家吃的，侬送人的。保证是真真正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再加上价钿，外头一套1888，阿拉一套
0: 398，
1: 一套买4套，
0: 对吧？
1: 好不啦？
0: 今天398是8只哦，四对带回去，保证
1: 还可以退，
0: 还能够退，好吧？再次白痴，今后96给您，很多朋友们都会趁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先多囤几套。
1: 我看现在3套4套订单挺多的，
0: 很多，
1: 因为托马哥有哎，
0: 要什么这个自动订购啊，包 APP 订购要这个减5块钱的，哎，中南当地我来凤鸡汤档，对吧？这是可以。另外呢。就是哎，我自己也是的啊，我拿着大把枪啊，我呢就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这个订一套好一只单，订一套一只单，反正每套就是这个
1: app 订购要
0: 就多便宜1块钱，
1: 啊
0: 好呀，订了多订了10套嘛50块嘞，
1: 对吧？是哦，你好多只好嘞。
0: 是呀，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段17分20间哈，我们备货和组数呢也不多了，因为不是说每一套它外头能卖个1888，或者就算网上当中卖个1588，就算是1000块钱好了，今天398块钱卖给我们，对吧？东方购呢是跟我们这家这个合作方是常年进行合作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怎么保真啊，因为它也是限时限量，等于说是提前打个广告。
1: 其实第一点，你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它一定是保真，因为东方购物要对它的整个的厂家、
0: 我们要
1: 身份要核销的呀，对吧？要核查的。
0: 对，
1: 首先查了，它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而且你看啊，不是前两年的，是2026年3月份刚刚发的啊，所以我们是今年有效的这个理事单位。第二点，你看，同样是2026年3月份会发的啊，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专营店，侬只有的这个侬最好标明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侬上头搿只架子上头有搿只标啊，那上面编号都有的。第三一点，我们阳澄时光是在苏州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原产地注册的。那么好，再给大家看，再来保证，怎么保证呢？这个我们说戒指，身份戒指，这个身份戒指就是。每个蟹它都可以二维码扫描进行溯源地查询。第二个，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它只发放600只，而且这个它只有开湖前两天才会发放，今年开湖什么时候不知道。它每年都会时间上有变动的。
0: 对，
1: 前两天才会有。
0: 这个气候对吧？侬真的老年的鸭，咱们养人不阿婆的太
1: 干死。对啊，那么还有一点，侬爱好哪能数呢？我们这个呢，它是阳澄湖315网站你可以查询的，315网站可以查询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阳澄时光给它企业是不是阳澄湖当地的企业，
0: 对对，
1: 全部都查得出来的。
0: 看了我们节目也蛮好的，
1: 对，
0: 大家可以买到正宗的。第二个呢，也知道如何进行这个辨别真伪，哎，不要讲外头人家有比你也能看出各地门有吧，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如何进行订啊？就是带过去呢是这样的一张卡，对，卡那当中会有这个对，
1: 上面写的是
0: 标配的，对吧？
1: 1888
0: 是的，
1: 就是17888的八，它的市场指导价就1888。四只公蟹4两，四只母蟹3两，本粮。个数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然后翻开来之后呢，这张卡的背面啊，还有它的那个提货扫码，
1: 还有呢
0: 密码
1: 、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你用的时候再刮开，现在不要去刮它。
0: 对，
1: 你没有刮开，3年当中随时随地可以退，所以所有你今天这个钱并没有花出去。
0: 是的，
1: 侬到辰光侬真的要退了，搿钞票一放你勿收手。
0: 是啊，然后呢就是刮开之后啊，你可以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提货，对吧？
1: 扫码
0: 方便一点呢，就是你会扫码的你就扫码。填地址就好了，
1: 对，
0: 你不太会弄这些呢，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小五嘛跟真人啊跟啥就交流起来比较方便，你打个400他们的那个电话，
1: 对，
0: 哎，搿只电话卡高头有勿啦？
1: 有，400电话肯定是有啊，就是我们阳澄时光的提货专线啊，所以这个你方便的啊，实在不行你打电话给东方购物，他们教你也是行的啊。那么再来看价格呢？
0: 有个顾客一下订了5份，
1: 肯定的呀，
0: 对，
1: 这个东西
0: 一整每年肯定谁要订
1: 啊，因为怕用上嘛，
0: 确实，就不仅仅是自己家里头吃，
1: 对，怕用
0: 场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送，你想想看，3980你乘以5的话，你在市场上也就买了那么一套。
1: 3980，你想啊，3980，我们1888是一套不啦？
0: 对呀，一套。
1: 侬登了就是网站上，你去平台上面买1588，你想想看吧，它是一套呀。
0: 对。
1: 我今天398，我是四套呀。所以这个你不要多讲，肯定是划算的啊。
0: 对，确实。那么我们备货也不多了，我们开一个好吧？
1: 好嘞，
0: 开个不能吃啊，
1: 不好吃啊，来 ，KK 来把它开开，好吧？
0: 没你哦，
1: 因为会打电话，哎呦，我今天养着我主人还来了，来，打开来举一举啊，来吃吃啊，来给大家，哇，开开来，
0: 因为现在这个
1: 一股热气蒸腾啊，
0: 还没有这个肉质还没有紧实，
1: 金灿灿，
0: 快是硬，但是侬看对吧？一个红的壳，基本上它那个形儿已经成了，
1: 已经出来了，搿是鲜红鲜红的颜色，哎呀，我跟侬讲，交关上海人一看到搿哈哟，搿舌头就出来了，老舅弄起来，对吧？
0: 老舅开始备好了，然后
1: 姜丝醋弄起来，
0: 醋弄好了，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反正在就是9月份呀、10月份啊，今年临时假，11小长假，9月25号的中秋佳节，中秋佳节不一定能赶上，我不知道，因为看气候的。
1: 中秋佳节肯定应该差不多，
0: 不能保证，对吧？
1: 国庆肯定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国庆节肯定可以的。
0: 看今年天气和气候，反正今年你想看台风。 一个接一个。提起嘛，正好老年了，农业第哈年了，对吧？那些不太好的熬不过这个气，因为我帮这养人开空调，你像那对吧？那么哎熬过来的，
2: 哎就好
0: 了，身体就好了，
2: 对吧？
0: 所以今年真的是蛮不错的，提前订好，
2: 大致啊，
0: 又脏又肥的大闸蟹。订购短信的是02151110000。

0: 早上的11分钟时间啊，目前我们这个398元带回去礼券1888行的，只剩下最后大概19组的这个
1: 我估计不够抢了。阿拉斯要垮掉，侬老孙要垮掉。
0: 阿拉斯先把它升比。
1: 哎呦，哪能抢了？这真敢说啊！398块你把这下来，对吧？
0: 四公
1: 四母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对，关键是正宗，
1: 而且分量都保证好啊，公虾4两。母虾限量，可以啊！
0: 最后10组了，刚才还是19组，最后的10组了。
1: 每年都这样。
0: 而且今年呢，这个每次过来，就是自己家里头订多套的有，
1: 对啊，
0: 还能企业当中来订多套的也有的。
1: 因为很多要送客户嘛，对不对啊？你哪能买一套1888块钱？就算网站上买便宜1588，哎，就算再便宜，我退一句话，打一个对折，你还得800块钱一套
0: 嘞。是的呀，
1: 我今朝398呀，对不对啊？
0: 对了，398侬去买只月饼。还不如买398买个蟹。
1: 这倒是不一样。
0: 侬讲是吧？
1: 这个当然不一样了。好，搿个蟹侬看，朋友一道来，屋里亲亲眷眷一道招呼。比如讲我屋里啊，我上天上半日一道叫过来，来一道来吃饭了。吃饭哪能了？根本八只蟹上来呀，四公四母大家分一分，色色意意，对吧？就是我们过日子嘛。但是呢，你要吃。说句实话，菜场里也得买的，各种蟹侬啥地方来，侬哪能晓得了？大闸蟹咯，跟侬讲太湖蟹咯，或者哪能了，也要这个价格的。
0: 是的呀。
1: 侬要到个还要搿只价调。我们今天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侬想想看，40几块一只。
0: 对。
1: 4两公蟹，3两母蟹，才40几块一只。侬多少感受啊？
0: 是啊，那本档的直播背后只有7组了，好吧？保证的同时，你还可以在没有关开的那个密码当中
1: 呢，还可以退，
0: 好吧？
1: 还可以退啊。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7秒的时间了，确实今天订的朋友们特别多，我们已经爆线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当然了，398块钱带回去8只蟹，4公4母带回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你说到398块，398块钱，
1: 对，你自己都不相信，
0: 对，自己都不相信，我说那哪能这个总归有了，
1: 这肯定898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对吧？我们今天398块钱，而且是东方购物阳澄湖大闸蟹预售的第一次，
0: 是啊，今年
1: 要盼永难了，
0: 2026年第一次，
1: 二零二六年第一次，你要盼永长的，那就今天呀！你定下来之后，你要几套想好了，哎，平时讲我自个想想，我啥你想不想套？阿拉爷爷我肯定要几套白眼，侬不要再拎过去了，
0: 对
1: 不对？卡把了一了，一到辰光随时就想吃嘛，密码刮开来扫一扫码，地址填一填嘛，他约好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来，我自己家里还留一套。
0: 对，你想自己家里头呢，就10月份就可以吃了，今年已经是时候10月初就可以吃了，对吧？那如果送礼的话呢，你提早买好，
1: 对，
0: 这份心意呀，在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那么要按照交情，你可以提前送出去。那么无论在天南地北，在中国当中啊，只要是能够、
1: 北京、广州，
0: 基本上都能够
1: 都可以送得到的、
0: 对吧？就是顺丰冷链配送。
1: 对，
0: 好吧，看看我们的组合。
1: 阳澄时光的阳澄湖大闸蟹啊，1888元的这个市场指导价格，里面有4只公蟹、4只母蟹啊，公蟹4两，母蟹是3两重。如果是电商平台会有一点优惠的啊，1588块钱，因为它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今天我们同样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是398块钱，我就不跟市场指导价1888比了，我就跟电商平台价比，正好是它的1/4。1588，你1600嘛，你除以4嘛，是不是啊？我今天398嘛，差不多就是1/4的价格。而且你放心，我们买回去的保证几点保证？第一点，我是理事单位，什么地方的理事单位？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而且2026年3月份的理事单位。第二点，我卖的这个东西它是有专营资格的，你看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而且也是2026年3月份发给大家的，你一年一张的啊。第三一个是什么？来，我们给大家看原产地的证明，以及我们保证什么？保证如果你拿到手以后没有黄的，没有肉的，包赔。如果说你是死蟹，或者说这对于它的残蟹，包赔。如果说你今天分量4两母蟹，4两公蟹、3两公蟹不到的，来缺重包赔，而且是保证顺丰、京东冷链。
0: 我当时插一句，因为现在电话线特别繁忙，然后今天还有这个企业，就是人家可能不听话，
1: 估计那些
0: 单位的想专门弄采购的啦，可多次嘛，那就
1: 买
0: 了。
1: 所以
0: 对，赶紧，我们那也问问看，也能不能追加一点点。然后呢，今天要订的赶紧订，好吧？
1: 还有给大家
0: 品质保证。
1: 对，而且大家确实，我们说我老居然我买过正宗洋人咋还有八块的这个什么，他有这个呢？身份戒指的，
0: 对的，
1: 我们有啊，这个是身份戒指啊，这边就是我们农产品的，反过来它有二维码的，你可以溯源的，全部都可以溯源的。再有一个，一亩水域当中只放600只，没有多的。再有一个，只有开捕前的前2天才会放，所以现在没有，我们现在的哈锅都阿玛嘎子，要到三十号开捕，比方仅仅是
0: 9月年报开，
1: 那么我26号发，所以没有办法作假，你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跟你讲，正儿八经的，这是真，而且还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进行查询，你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可以来验证，证伪，对吧？这个是多好啊！
0: 然后带回去呢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看的，
1: 对，
0: 小的像比盖子一样，爱马仕橙的包装礼盒，打开呢当中有的张卡，它不是像以前哦，就是比较比较 low 的这种券和票，对吧？这个呢是张卡，然后呢它有点像这种 OK 卡一样的，这边会有个提货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提货，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呢在这边的信息当中，
1: 会有一个
0: 400的电话号码，
1: 大家可以
0: 对吧？两种啊，一个呢是扫码，另外呢是打电话，
1: 是。
0: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密码。这张卡一一对应的这个密码，这个密码你不晓得不大好讲给你听，一旦呢侬拨开来了，就不好贴了，
1: 就视为你使用过了，
0: 你就吃它了，好吧？没有刮开之前，对吧？密码还是一个秘密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我本妈我肯定不刮
0: 呀，你可以退的啊，因为它能够进行二次销
1: 售，而且3年内可退啊，
0: 不是
1: 今年好退，3年以上才好退啊。
0: 所以呢，就是几种的这个方式，大家也可以清楚。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品牌，你不是说今年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那么多年了，每年看这个时候，大家在那等来，在哈区才能刚来。
2: 年前年买过的还没有用完的，我们今年也在接受他的退货，没整整哪来些呀？你们有他，哎，没吃他，根本今年你就买新的呀，对吧？
0: 是的。还有就是要送客户的，我们这边有很多一些要送客户，或者是集体采购的，也有的。
2: 有。
0: 你买好这，你们多买，买好之后呢，哎，
2: 侬
0: 送他子，哎，都过来，都过来，把他干，都套好来，
2: 对吧？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啊。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聊了3分钟时间了，我也知道大刚老师一直是这个给大家介绍阳澄湖大闸蟹，
1: 对，确实。
0: 哎，那么多年来它的品质保证怎么样？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呢？哦，
2: 因为啊，我们说到阳澄时光啊，每年都在东方顾做销售的，口碑非常的好，尤其是老顾客使用过之后，哟，第一确实正宗，吃过了；第二分量确实是保证了；第三，你承诺的什么死蟹、残蟹，我全都包赔的，分量我抓过你包赔的。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顺丰冷链确实是江浙沪第二天就能到了。最重要的是咋的呀？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上面都有这个戒指的啊。我们今天8只蟹398块钱，侬自家想想，我40几块，在菜场里妈妈要给这个价钿了。菜场里妈妈不是讲阳澄湖大闸蟹好，是普通的啥，侬不晓得啥地方好，也要40几块钱，是吧？
0: 是啊，
2: 对不对啊？
0: 确实，那么现在口感确实不一样。
2: 但是我跟你讲，侬要送人，一定要阳澄湖大闸
0: 蟹。对啊。
2: 侬要哎，现在生活啥个条件了？我把了爷，阿拉爷80几岁了，我再把你吃，不是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个几趟哈。
0: 对。
2: 侬刚刚看，肯定要给他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自己吃嘛，同样也是一样吃。
2: 那我怎么保证呢？我市面上那么多的蟹，我怎么保证它真的？我们几个维度：第一，理事单位、行业协会理事单位；第二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的；
0: 是的。
2: 第三一个，我们有这个指环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而且只在开补前，开补前的2天我们才发放，
0: 确实
2: 真的是真的保证、
0: 大家保证了这个有保证之后呢，还有就是性价比高，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织是越来越少了哈。不是说他这个货没有，而是以398元那么优惠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的这个现货要即将售罄了。那么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电商价格是1588元。当然有时候搞活动，还有什么点击领个100元的券，这也是有的。但是你要做到398。正宗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大闸蟹，四公四母带回去，保证分量的398元，确实很难得，所以也是把握住今天啊，今年这个非常好的一次时机带回家。等到今年的9月底的时候开捕之后，想什么时候吃，打电话预约订购，包括是这个扫码进行让他送货都可以，顺丰冷链配送到您家中。3年之内啊，只要您没有刮开那个密码，随时可以退。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泽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弄完了，大家有没有饿呀？想不想吃夜宵？如果想吃夜宵的话呢，在家里自己稍微弄一点点也蛮好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电饭煲吧。嗯，这个电饭煲来自于
1: 夏普，对的，因为其实主要是不仅是品牌好啊，还有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纯钛内胆的电饭煲。因为其实电饭煲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说我用了很多年，可能也没有太多过于去关注它到底内胆当中有没有涂层。但是其实这两年钛的商品有没有发现，钛的炒锅、钛的养生壶、钛的碗、钛的筷子、钛的砧板，包括钛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水杯、水壶、保鲜盒，层出不穷都出来，因为钛金属特别好。所以如果您想更换电饭煲的话，今天这一档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0: 电饭煲厉害在哪里啊？大家看一看平常电饭煲的内胆是什么样，
1: 可以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的，我手上这个呢，就是可能普通的这个
0: 我家就是
1: 其他型号的，对吧？
0: 现在还是这样。
1: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新的啦，我们特别拿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个内胆，但大家有没有看到？
0: 但里面有刮的不太一样，
1: 一点点，就是你会发现，哎，不小心就刮花了，不小心就划坏了。
0: 而且它超轻的，
1: 很薄，
0: 非常薄，很轻，
1: 对，
0: 很轻的。
1: 它这种就是什么涂层，黑色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涂层，我不说百分百啊，但大部分。然后这个呢，就是用的年头久了，那就很有感觉了。用了年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些你看掉漆的，
0: 掉了，
1: 对吧？然后底下这些色差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结构结块的，其实这些也大部分都是涂层。那您想想看，现在是不是涂层锅我们都知道不太要用了，对吧？除非真的是万不得已情况下拿出来应付应付。一般涂层锅可能脱落了呀、划伤了呀，我们都想说换一个，对不对？那现在大家换涂层锅换掉换什么？换纯钛锅。今天如果电饭煲内胆想更换，也可以换纯钛内胆的电饭煲。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看到这个我在找这个字儿的，找了半天在这里啊。
1: 哎，对对对，
0: 钛，看到了吧？
1: 钛 ，T-I， 钛，零涂层，
0: 涂层
1: 是的，
0: 而且它的重量、扎实程度，来帮我敲一敲。
1: 好，来，我先对比一下啊，这个，然后这个，这种声音
0: 像不像梦？
1: 嘣嘣嘣嘣嘣，
0: 跟个钟似的，
1: 并且它自己会有那种很悠扬的传出去的感觉。
0: 这个沉，这个沉。
1: 但我这个，
0: 你这是啪啪的，就那种就是很难听的啪啪的声音。
1: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的。
0: 这就是啪啪的声音。
1: 对，
0: 所以你知道的，哪个东西好，哪个东西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看这种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叮叮咚咚，并且您会觉得，哎，它的声音好像有杂质，好像它声音好几层。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很干净很纯粹，因为我们所有用到内胆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
0: 钛含量多少啊？
1: 钛含量这个问得很关键。我们直接拿检测报告跟大家看，因为这个一定要有检测报告，不然的话就等于白说。我们检测下来它是这样子检测的，它是做了个全元素全方位的检测，然后算余量。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啊，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剩下的钛就是大于99.6。首先99.6这个数值就说明它是高纯钛。第二点，剩下的余量当中铁碳氮氢氧它本身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它不是重金属，不是汞啊、锰啊、铅啊那些重金属，对不对？所以这个检测就告诉大家很安全很稳定。
0: 对于电饭煲的功能上面，说实话我没有那么花哨的功能啊。
1: 哎，对，
0: 我非常简单，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功能当中在这个面板里面看得很清晰啊。好，可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一部分是米饭的话是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对吧？因为就是正常的要煮得好吃一点，然后快速的，对吧？有时候加班了，对，回到家可能哎呀，有时候不小心菜煮好了，米饭还没煮，忘了欠了，对不对？然后像这个粗粮饭的话，其实很多家里面的叔叔阿姨说，哦，我知道每周可能要搭配一个一两次的，那你就点这个就行了。除了这个米饭系列之外，我们剩下都是营养系列。在这边是营养汤和营养粥，因为其实这两个我相信很多电饭煲不会单独标出来，因为我们会发现营养系列其实对锅具的材质要求会更高。如果拿那种普通的什么不锈钢的呀、涂层的呀，那您可能就算里面加了很滋补的话，您可能会打折扣的前提下就谈不上营养了。我们这个是能够做到纯钛内胆的，所以可以把它营养粥、营养汤做得特别好，剩下就是再加热呀、预约呀、菜单保温，这些都没问题。
0: 这谁都有的功能，我们这也都有。
1: 对的，
0: 但是对于它做出来的饭为什么会更优秀一点，本身跟它的内胆还有夏普自己的 软件的烹饪的能力，
1: 对，
0: 是有关系的。
1: 程序控制，对吧？首先，它这个外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白色、银色，对对。然后呢，按键在这儿，这个打开之后，就是比如说您煮好米饭剩下多少时间，它其实都会显示的。
0: 我们现在煮好了的话，
1: 煮好的话就已经是在保温的啊，
0: 保温了。
1: 然后打开之后，这个米饭真的是香喷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先给大家看它最基础的功能，做米饭的情况下啊，您来看，就是。所有的上上下下每一粒米它的吸水率您自己来看是不是真的比较均匀，嗯，对吧？因为有很多米饭电饭煲煮到后面是什么，下面嘛烂乎乎的，上面嘛是夹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沸腾不够均匀，沸腾不够激烈，嗯。但我们这种的话，您看就是我这块咬上来应该是蛮上面蛮顶端的这个部分的，是不是？你看筷子上面黏黏的糯糯的都帮您煮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内部循环够充分，内部加热够充分，让它吸饱了水分，所以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糯，更加好吃。
0: 可以整出几碗来？
1: 哎，好的，
0: 这是几升的呀？
1: 这个是3升的容量，
0: 3升容量，
1: 因为有很多
0: 人可以够了。
1: 对，
0: 其实够了。
1: 大家可能怕万一觉得不够用的话，我今天在现场啊，就是一碗两碗这样帮大家盛出来。因为确实很多人说，后面节假日呀、中秋呀，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暑假小朋友在家，然后有时候团聚，您可能会担心说，看着那个电饭煲蛮小的，它够不够用啊？现在已经是4碗了。
0: 其实啊，我觉得大家这个剩饭剩菜往电冰箱里放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好。但有的时候这个电饭煲太大了，不太掌握得好。你说你放少了吧，那个电饭煲一个底儿，就是那个米饭就干，烤的就特别干，
1: 对，
0: 不好做。你做多做一点吧，就老两口吃，你说你就吃不了，你还没整完啊？
1: 对，我觉得我盛的还蛮多的，我这样怎么放到一起呢？
0: 就这么放就好了。
1: 对对对，
0: 都冒尖了。
1: 对对对，1、2、3、4、5、6，这但里面还是有蛮多的，
0: 可以再盛出3碗，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就有些人没吃一碗不够，再来个2碗。
1: 是的。
0: 就5个人一家，哎呦6个人呢，6个人还有余2碗呢，你说够不够吃？
1: 有时候可能说啊，今天菜好吃，多来一点米饭也没问题。所以其实它是可大可小的一个容量啊，要不再给大家看一个。
0: 还有一个吗？
1: 这个很有代表性，
0: 那看一个，
1: 对的，
0: 看一个，
1: 因为我们确实很想给大家看今天这个里面煮的是什么鸡汤。
0: 你是知道我今天卖的那个韩国油人参鸡汤吗？
1: 人参鸡汤，
0: 你不是在我下面吗？那
1: 对对对对对对，去韩国旅游的
0: 时候都要这个，你来个人
1: 参鸡汤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已经是开始转凉了嘛，转凉之后，很多说家里面要进行滋补了，对吧？冬令进补也好呀，或者很多说自己什么时节知道怎么搭配的。首先鸡汤这个颜色，其实大家会发现，你看鸡油的这种感觉还是很浓。浓郁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呢，再来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里面加的是什么？一整根哦，对不对？所以您想想看，这种就是哎呦，有时候买过来确实不少钱，但是有时候就是可以让身体真的暖暖和和的。我们就想让大家，比如说您想炖一些滋补系列的情况下啊，一定要用纯泰的，纯泰的。
0: 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泰的汤锅，
1: 是
0: 一口泰的汤锅，你记得那个是大概3升。三升，它只能是做汤啊。
1: 对的，对的。
0: 3升，那个你不是1000几的？
1: 1099。
0: 1099专柜价格是那个牌子的。
1: 对。
0: 就3字开头那个牌子的，德国那个牌子的。
1: 对对。
0: 只是一个汤锅哟，它只是个汤锅。
1: 没有带电
0: 它不带电脑，它就不是一个电器，它就是一个汤锅。
1: 就是一个汤锅。
0: 就是一个小汤锅。
1: 对的。
0: 就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这是
1: 电饭煲，是个
0: 夏普的电饭煲。
1: 对。
0: 然后您看看，我们这有礼盒，您要是想。中秋节啦，或者十一呀，您的孩子有结婚，人家小年轻人都喜欢时尚的，又时尚又健康才好呢。有的真的是健康归健康，但真的是丑。哎呀，年轻人一看什么东西，我可不用。但是今天这么漂亮，
1: 好看，
0: 好不好看？我跟你讲，反正我们见到所有的人，没有觉得他丑的。他就是对撞，简单。
1: 对的，黑白撞色，然后有个银色的这种拉丝，然后并且您会发现，它这个也不占地方，对吧？完完全全就是基本上你原先那个电饭煲位置都能够放得下。
0: 开锅的按钮都这么时尚，
1: 对，
0: 像个小银色的那个以前的光盘一样的，真好看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大家一看到这夜宵的整个烩，哎呀，烩饭突然让我想龙餐馆了。
1: 哎，待会有那个菜饭。
0: 是吧？有菜饭也行，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当代替了烩饭
1: 啊。代替一下。
0: 然后那个杂粮饭，大家看粗粮饭。
1: 嗯，是
0: 的。长辈们有几个不爱粗粮的？
1: 真的会要搭配的。
0: 要粗粮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它膳食纤维、粗纤维，可能真的确实对很多血管呀、什么，我觉得长辈们比我们更加懂养生，比我们更加懂怎么搭配。老师教育我们说，哎呀，不要吃外卖，少喝点奶茶，少喝点咖啡，对吧？然后家里面什么五谷杂粮要吃一吃，早上的时候玉米呀，那个南瓜呀，确实好像比我们更。懂怎么去调理身体，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锅具就不要拖后腿，对不对？如果是那些涂层锅，有时候吧，就是今天看不到，明天看不到，然后但是哎，突然掉一点，总归我觉得对身体是个负担。
0: 大家此时此刻，麻烦大家配合一下嘛。我知道现在新闻频道观众朋友可能在看我们的联动的节目，也有一些呢，一看到这个电饭煲已经转台了，您就看一看您家的电饭煲此时此刻的内胆是什么样的材质，有多重？
1: 是的，
0: 您现在拿出来掂量掂量，跟我们今天。你表面上看起来像个不锈钢，它并不是不锈钢内胆哦，
1: 它是纯钛内胆哦，它整个跟食物接触的都是一整块钛板、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钛涂层、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钛合金，它就是纯钛，钛的纯度能够达到99.6%，所以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它真的是能够耐高温耐低温，因为你想电饭煲在里面煮饭的话，半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对吧？煮汤的时候可能会时间更久，高温它

0: 是持续高温的，所以这个金属要稳定。那你想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些，就是说哎呀黑的白的银的呀，然后那些基本上大概率都是涂层掉落的情况啊。
1: 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内胆里面就写了钛，
0: 钛我们还写了零涂层，
1: 零涂层100%零涂层，功能上面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就本着原本是干嘛的我们就干嘛用，
0: 对，
1: 不是想用它来给你做出了一个什么鱼香肉丝啦，给你做出了一个红烧肉锅包肉，
0: 以前还有电饭煲做蛋糕 的
1: 有的做酸奶这个那个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电饭煲呢是要回归本源的，它是干嘛的我们就是干嘛的，它只要把你的活
0: 做，
1: 你应该比如说我们学生你应该学习的，你就好好学习就好了，
0: 对对对，
1: 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
0: 的其他都是兴趣爱好，
1: 对，兴趣爱好
0: 的时候弄一弄，
1: 对
0: 吧？
1: 你的主业是什么？你的主业电饭煲是做饭的呀。
0: 对，
1: 你做饭不灵光，你干嘛来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在做饭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内胆的要求呀，比如说烹饪程序的要求啊，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呀，我们都是能够给大家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角度的。然后这个内胆拿出来，标得很清楚。
1: 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个字儿，
0: 钛，
1: 钛，钛板材打造，多少纯度的钛？
0: 99.6的纯度，好，来直接看这个证据。证据当中就是我们一个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它这个检测方法呢是算余量的，就是除了钛之外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有多少，剩下的话是铁碳氮氢氧，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余量总和是小于0.4，那么所有剩下的就是大于99.6都是钛，所以这个就是高纯钛。
1: 那有人问了，你剩这么多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我身体有害处啊？
0: 如果大家觉得对身体有害，是那什么重金属铅汞锰，对不对？但我们这个是碳氢氧然后铁，是不是本身我们自己就是有时候
1: 出生娘胎里带出来的
0: 微量元素的话也会检测到这些，
1: 对对，你要补充都要补充这些的，你就别说那些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这个啊，
0: 不是重金属，
1: 它没有涂层嘛，
0: 没有
1: 涂层啊，
0: 对的。
1: 然后您再听一听，
0: 好，
1: 这个呢是我们的，拿这个来给大家听一听，这个大家听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听到了啊，这是您家的电饭煲的内胆吗？绝大多数，不是所有啊，绝大多数我家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听啊。观众朋友还说啥？咱还说啥？
0: 好明显的，
1: 这不是不锈钢，
0: 对，
1: 这是钛，
0: 钛，
1: 明白了吗？这是钛，
0: 是的。
1: 然后还没结束啊，再看一个内胆这个里面的细节。
0: 好，
1: 这里面呢是有
0: 刻度，
1: 这个刻度，
0: 对的。
1: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暂时看看能不能看到，能看到的啊。
0: 周，
1: 这个是有周的，
0: 对的。你要细一点、稠一点都有。
1: 这还有东北米、
0: 丝苗米，就是类似那种泰国香米的那种，就是说圆圆、长长圆圆的那种。
1: 这还有一个，
0: 还有我们的粗粮饭。
1: 哎，你看水位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你说人家这么细心、这么贴心的一个品牌，是不是可以值得入？相信人家，而且关键你说这个啊，一个杯子多少钱？这个是个钛杯，
0: 钛杯。
1: 咱牌子不给你展示了啊，这个就不展示了。
0: 对，
1: 一个钛杯大概能有多少毫升？
0: 200多。这个应该差不多300吧。
1: 300都不一定到，是吧？220差不多吧，这个样子。大概当时买的话，市面上价格大概得800-900，市面上一个杯子。
0: 我还想市面上1000多。我当年在东方购物买两个杯子1600。
1: 因为我到晚上有段时间什么什么6.18啦，什么双十一啊，搞特价，有的也有的，也有800-900块钱的。
0: 是的，如果真的是大品牌的纯钛的话
1: 啊。那我喝完了后买一盒呀。
0: 那不行，
1: 马一喝完别人喝呀。
0: 这个肯定不，虽然它很好，但是也还是装杯装用。
1: 开玩笑的意思，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咱家里的电饭煲终究是全家人都能用嘛。
0: 就是你杯子会买好多个，电饭煲只要买一个就够了。
1: 你家四口人，比如说刚才摆了6碗饭，你不得买6个杯子？
0: 对，
1: 你不花6000？
0: 是的，
1: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999元，但它专柜不是这家。
0: 专柜的话，我们搞活动是1599，然后其实之前在东方固一开始销售前1-2年都是1299，也是去年我们那个年末促销活动的时候才给大家降到一个999的。
1: 对啦，我记得很清楚。
0: 实话实说，
1: 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本事。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我的功能。
0: 好的，功能当中就帮大家标得很清楚啊，就比如说精煮饭、快煮饭，然后我们的粗粮饭，对不对？然后在这边是我们的营养粥、营养汤在。加热，然后比如说现在煮的就是营养粥，对不对？它前面会有一个那个蓝色的点点是提醒大家的。剩下的时间，比如说剩下54分钟，那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还有54分钟，它就完成了。这个时间它会自动跳动的。
1: 能够预约吧？
0: 能，24小时的预约没问题，对吧？哎呦，哇，
1: 这是海参粥啊，海参南瓜粥。
0: 明天早上喝什么粥？明天早上对不对？要暖心暖胃的。
1: 哇，而且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冷了。
0: 对，
1: 这已经入秋。
0: 已经入秋了，
1: 实际上已经入秋了。
0: 对对对对，您看这种胶质，
1: 和和
0: 对吧？这种那个糯糯的、绵绵密密的，然后像这个海参。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快煮完之后把这个海参放进去，对吧？哦、然后您就会觉得啊，这些钱没有浪费呀、啊，对不对？不然的话，您说买一套海参多少钱？ 我觉得现在便宜一点，大家如果想要买什么有机海参的话，在东方不也得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对不对？我们就是尽量让大家，您想要对身体好的东西放进去的情况下，整个锅没有给您拖后腿，就是让您发挥这些营养价值。
1: 我觉得年轻人还蛮爱的，
0: 是的，
1: 很多爷爷叔阿姨呀、啊、姐姐们呢肯定也很爱的。这都毋庸置疑的，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0: 这个太烫了，
1: 粥熬的也烂乎，先放一放晾一晾，
0: 我也想说放一放，
1: 放了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因为这个都忍不住了，一看这个夜宵时间。我为什么开场说你夜宵准备好了吗，观众朋友们？
0: 对，
1: 你说用这个健不健康，多好，
0: 健康，对吧？
1: 这个夜宵
0: 容量又够大，
1: 海参呢多健康，看到海参就健康，来，
0: 是的，
1: 看看这个，
0: 来，这个的话给大家炖的，我们每次都会准备这个菜，但是每次都是让我们就垂涎欲滴的，
1: 这个是牛尾，
0: 好开胃，
1: 是牛尾还是？
0: 这是牛尾，牛尾。你看牛尾骨对吧？然后
1: 它是用哪个功能做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营养汤，对的，你就用这个营养汤功能。
1: 它是营养汤啊。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象
1: 营养汤能放肉啊？
0: 可以放肉呀，
1: 哦、
0: 对吧？您看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像这种牛尾系列的，大家我会觉得说小朋友暑假在家，他消耗大，对吧？要给他多吃点什么牛肉，然后主要是底下的这种番茄呀，然后可能怕酸的或干啥的呀，您就放进去，你看。哎，我想把它
1: 蛮好的，
0: 对，
1: 确实蛮好的，
0: 很酥烂。看，你看牛尾骨都脱骨了，因为我们密闭循环的这个内循环做得非常好，所以是可以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给大家说，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会担心煮完番茄，下一顿还是会有番茄味，下一顿还是会有这个什么颜色，但是纯肽不会，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
1: 很稳定。非常稳定，
0: 它这个里
1: 面那只能说您家以前的那胆是容易留味儿，但我们不留，这个是我们的肽的优势。所以你看，像这样一口，我说过了，东方购物某个三字开头的那个纯做锅具的德国品牌，我们和马伊经常卖那个，
0: 对，
1: 那个三升的汤锅，我们今天是三升的电饭煲啊，
0: 是的，
1: 三升对三升，纯肽对纯肽，那个要卖到1099，那是专柜价1099，一个三升，只是汤锅，没有不能通电啊！
0: 是，
1: 我们这是电器，
0: 对的，
1: 家用电器，再配上纯肽内胆，三升的纯肽内胆，
0: 是的。
1: 价格才只要999，
0: 对吧？
1: 您就说划不划算就完了。
0: 是的，
1: 再给您配上礼盒。如果您孩子、女儿或者儿子的，或者你亲戚朋友家的晚辈结婚，你说我作为长辈，我拎一个礼物也是要有感受、感到位的。
0: 乔迁新居的时候，对吧？
1: 您自己的新房子装修好了，或者我就是心血来潮，我就是想换个电饭煲。
0: 就是家里那些涂层电饭煲，可能用了很多年了，
1: 碍眼。
0: 对吧？
1: 讨厌他，
0: 因为确实有时候是没有注意到，那就算了。但凡注意到，但凡关注到了，就像那个涂层炒锅
1: 一样的。你就说那些涂层哪儿去了？
0: 啊，
1: 被你吃肚里去了吧？
0: 但是这种东西看不见，他不是说今天马上能够看到一大块涂层，
1: 它是慢慢磨掉的。
0: 对，
1: 慢慢磨掉。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身体来说总归是个负担，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代谢不掉的嘛。所以我们但凡关注到了，就可以把它更换升级一下。
1: 好，那就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观众朋友热情还蛮高的，现在已经是21:30左右的时间了啊。
1: 对，
0: 大家还没有睡觉，我想可能要准备整点小夜宵什么的，都蛮好的。
1: 嗯，
0: 你在家里面弄一点杂粮的时候啊，或者是弄一点小米粥啊，稍微炖一炖呐、啊，包一包啊，自己晚上来上一碗，或者就弄点南瓜米糊糊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对对，
0: 你要真的是喜欢肉这口的，整个蹄膀啦、红烧肉焖一焖也不是不行，因为我们有个叫汤的那个，
1: 对，营养汤系列，
0: 嗯，
1: 您就可以用上这些功能。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电饭煲90%都是煮米饭，对吧？哎、所以我们在米饭当中就给大家划分的比较清晰。嗯，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
0: 哦，
1: 这已经是够大家用了。其实我们的营养粥也可以过问米饭系列，
0: 可以，
1: 对吧？
0: 都可以，
1: 嗯，
0: 就是它只要的温度、时间在那儿，时长在那儿，
1: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您不管多少时间、多少温度，那钛金属是很稳定的，
0: 嗯、
1: 它的特点就注定了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然后呢，基本上有很多我们就是调查了一下，为什么换钛内胆电饭煲？一个是家里那个电饭煲确实老旧了，对吧？用到后面发现，哎，温差好像越来越大，就是底下嘛烂糊糊的，上面好像有点夹生的感觉，就说明那个电路可能老化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意识到涂层的问题，涂层的危害好像确实大家关注到了，因为就像我们这两年东方给我卖的很多锅具都没有涂层，
0: 嗯，
1: 对吧？炒锅也好，煎锅也好，都建议大家不要用那种涂层的，尤其是化学涂层东西。所以如果您家电饭煲，可能当年啊，不管是900多买的，还是1000多买的，2000多买的，大概率都是涂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换我们今天那个纯碳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
0: 一般以前走的要么就是那个电路，
1: 哎，电路
0: 设计的那个
1: 那个极端式烹饪，对吧？然后吸水力保追求更多。
0: 那我们本来就是下铺，在这方面、
1: 芯片方面，对吧？
0: 芯片方面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就不要担心在烹饪上面有问题啊。
1: 是的，是的，因为下铺
0: 它的合理性，什么时候什么有什么到多少度米饭开花，
1: 对，
0: 然后再怎么着的，它是有要求的。
1: 就是多少时间用来那个预加热，多少时间用来让它吸水，多少时间多少温度用来让沸腾。其实这个方面呢，其实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壁垒，因为大品牌都能做，尤其下。还做很多大家电，对吧？空调、冰箱、洗衣机都能做，那做小家电应该都是驾轻就熟的。主要就是把时下特别流行的、对我们身体很友好的钛金属结合进去了。
0: 哎，这个内胆往上一放，这光泽度
1: 是的
0: 啊，好看的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钛的内胆电饭煲啊，里边你看看
1: 钛。
0: 钛
1: 对吧？
0: 写得很清
1: 楚
0: 啊，
1: 很清
0: 楚，钛
1: 钛 T I 零涂层、
0: 哎，然后呢，
1: 然后这个标志的话，在我们内锅这里也有一个，你看钛 T I 零涂层也标得很清楚的啊。
0: 功能上面也很简单，什么再加热了、营养粥了、营养汤。
1: 对，
0: 刚才做什么牛尾汤的，就是这个营养汤。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除了营养汤之外，还有粗粮饭，
1: 快煮饭、
0: 慢煮，就做饭它很灵光。
1: 是的。
0: 那有些人说它的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有多大？我们拿个 A4 纸给大家，
1: 可以给大家 A4 纸看一下。对的，首先就是比如说这个面宽，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就差不多能盖住，就边上出来一丢丢。
0: 前面还
1: 能，前面后面
0: 能出来很多了，前面能出两指。
1: 对对对，前面还富裕两指的空间。
0: 富裕两指就是其实它比 A4 纸要小。
1: 然后高度的话就是差不多 A4
0: 纸的高度，
1: 对吧？侧面其实差不多也就是 A4 纸，就是
0: 放倒的 A4 纸啊。
1: 对的，
0: 不是立起来的 A4 纸，是放倒。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差不多，您拿 A4 纸去对比一下啊，基本上您家原先前些年我知道有时候就是流行啊，要大5升的，5升的那个就特别占地方。
0: 那你家里可能得6-7口人。
1: 因为有几年我们东方给我推荐也都是5升的多，
0: 因为那个时候主要以韩国电饭煲为主，
1: 对，
0: 所以韩国一住嘛，那人口就多，
1: 对对，
0: 他们就愿意一家人住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量就大。
1: 所以我们这个3升的话，其实可大可小，因为其实5升电饭煲，像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在家，他说，哎呦，我就煮那么薄薄的一层，我煮不出来，
0: 而且还占地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就是1-2口人在家没问题，然后稍微团聚一下，比如说大家现在吃米饭也没有特别的多嘛，对不对？基本上6碗8碗都能够盛得出来的。
0: 那你再看这个电饭煲，3升啊，3升电饭煲，
1: 是的。
0: 就换句话讲，我把这装两个手柄，它就是汤锅。装两个手柄，我就可以卖10991099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差俩手柄了。所以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钛板材打造的啊。
1: 是的。
0: 再给您稍微的，它不只是钛哦，它很扎实啊，非常的有重量哦。这个是家里边，我家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打瘪了，不能太使劲了，打瘪、这已经瘪了。
1: 对，我也感觉好像就是用力一下，就有点那个。
0: 大家就知道，我敲两下你就明白了。
1: 是的，
0: 一般很多人说我喜欢吃什么柴火饭了，家里以前用那个锅很沉了，然后焖出米特别香了。
1: 对，
0: 其实跟这个内胆是极其有关系的啊，大家安心吧。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对于钛的含量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钛的含量的话，要有一张检测报告。那这个检测报告呢，很清晰的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内胆部分所有的元素到底是哪些。我们算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

0: 杂粮饭首先我们来看，它也是一样的，沸腾的均匀程度，对吧？所有的米饭从底下舀上来之后呢，您会发现都是糯糯的，都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这种水润度、光泽度都特别好的。然后呢，很多人会关心，你看颜色特别均匀，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所有的杂粮它沸腾过程当中就是沸腾的特别厉害。再来给您看，最后我留个豆子啊，不好意思，我再拿一个豆子。有点烫啊，我来帮大家压一下。
1: 哎呦，
0: 哎呀呀，你看，
1: 好面，
0: 好像没有很清晰这样子，我直接拿手压一下吧。
1: 烫哦，烫。
0: 来，您看，对不对？整个您看，
1: 轻轻一按，
0: 对，
1: 全都瘪开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在我手上都滑溜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它其实确实沸腾温度足够高，我们沸腾的温度能够超过100度，差不多到103度，所以整个米饭让大家煮出来就是能够糯糯的，就是能够咬得动的。你看，就是大家我在咬动的感觉当中，就是那种短短的这种感觉，糯糯的感觉，是不是？有弹性的感觉，
1: 真的是好。
0: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有很多说确实，哎呦，像这种煮杂粮饭嘛，特别烦。提前一天泡，提前几个小时泡，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让它沸腾的更加充分，然后吸水率更加足。
1: 还有吗？
0: 还有一个，
1: 来再给大家看下一个，
0: 再来给大家看下一个菜，下一个菜这个煮的是哇大酱骨汤哦，大酱骨是不是？
1: 这是什么梅花？
0: 梅花骨，
1: 梅花骨
0: 哦，
1: 就脊柱的位置吗？
0: 对对对，是是是，梅肉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然后主要是香味香得不得了，因为像这种肉的话，您可能要加什么？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八角呀、调料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香味加的多了之后吧，我就觉得这个锅好像下一次还是留这些味道。
1: 对，就总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我们这纯泰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它不会去吸附这个味道，所以您下次再去煮的时候，它依然还是能够保留原汁原味的，能够保留更多的这种香味。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就是荤菜类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说，哎呦，我要在那边炖，看着半个小时，看着40分钟，有点累。那你就直接交给电器，然后呢，那个按键一按之后呢，您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去看电视也好呀，看手机也好，都没问题。
1: 今天带回去的，锅的款式，年轻人一定爱。如果你说我想给自己的晚辈，他结婚呢、或者搬新家或怎么着的，长辈总是要意思意思喽。
0: 对对对。
1: 那我拿点什么过去呢？您就拿一个这个电饭煲过去，就是完全可以。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说关系特别近的话，1000块小红包其实确实也现在也不咋地，对吧？我有时候就在纠结，哎呀，我要包2000好还是包5000好？2000吧就感觉哎一般般，5000吧感觉好像自己压力
1: 大。他的这个电饭煲多少钱？市面上？
0: 市面当中是原价1999，
1: 那就差不多。那你这2000够了，
0: 对吧？
1: 2000够了，那就这个够了。
0: 这个2000包出去吧，他每次用都能够想到你的好，
1: 而且它还是用了很久，它不是涂层的，
0: 它
1: 不是说用完两次什么就扔掉了，
0: 是的呀，
1: 这个不好有涂层什么的，我们这是钛的，它又是比较新的，最新的科技，
0: 对的
1: 材质，同时呢价格品牌又这么棒，
0: 对，
1: 你说谁家不吃饭嘛？
0: 是啊，
1: 你说吃饭就能想起你，人家到时候说
0: 都健康，
1: 哎，那谁谁谁。马一送的啊，真棒！然后那下次要不然再问问他是在哪儿买的，然后我给爸妈也再买一个。
0: 对的，对的。
1: 你看有礼盒，夏普多体面的。
0: 是的。
1: 打电话订购吧，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现在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导演老师，麻烦你再帮我确认确认，现在咱们还有多少个在售的名额了？
1: 如果大家说现在还纠结犹豫的话，千万不要犹豫，万一待会儿说我们现货售完是没办法接受预约的，没办法接受追加的。
0: 反正我觉得一个电饭煲家里本来就要实用，一个小家电，谁家过日子的时候连电饭煲没有？但是太夸张了。
1: 有没有发现，就是电饭煲是所有灶台当中绝对不会拿下去的，对吧？因为有很多灶台当中呢，比如说那个微波炉，对吧？可能两天用一次，一天用一次。然后呢，比如说其他什么豆浆机啊、破壁机啊，然后那个烤箱、空气炸锅吧，我觉得。

0: 的不见得。
1: 灰砂锅一般我在家里的小屋放着，只有用的时候才
0: 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1: 再拿一下下，
0: 对吧？然后有些是灶台有限的情况下啊，拿出来，然后呢放回到柜子里，再拿出来，再怎么样？
1: 你别说这些了，碗筷我都是藏在柜子里的。
2: 电饭煲不会放，
1: 电饭煲绝对不会放柜子里的，你一定放台面上。
0: 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了。早餐开始可以煮粥，我们可以24小时预约，对吧？今天晚上比如说想好明天早我们喝什么粥，对吧？海鲜粥也好呀，还是什么杂粮粥也好呀，你就预约好放进去就行了。明第二天中午，对吧？除非出去外面吃，不然的话家里面是煮点饭呀，煮点杂粮饭，煮点菜饭。到了晚上，小朋友就是回到家了，对吧？子女那个下班回来了，如果到您家一起吃饭的话，那更加米饭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搭配要起来了。所以电饭煲真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电器了。我觉得
1: 它使用频率高，它的等于说利用率高。
0: 哎，对，
1: 你的这个钱花的就值。你比如说，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把钱花在电饭煲上？以前在10年前，东方给我介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日本啦，在韩国啦，动不动跑到那边带电饭煲回来，
0: 2000多、3000多。
1: 说实话，很多人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带完以后发现哦， made in China。但不管怎么说吧，用的是人家技术嘛，就感觉人技术厉害了，这个牛那个牛的了。然后呢，2000-3000块钱你也舍得花，因为天天用，就像你说的，我愿意，因为我天天用，对我一折旧，我折旧下来我就觉得划算。我用个5年10年的话，你看我才多少钱？但今天呢？
0: 999，
1: 泰的电饭煲内胆呐，
0: 对，
1: 999，哎，
0: 是的，
1: 观众朋友，3升的绝对够用了，而且功能又这么好，品牌又不错，夏普的，以前夏普的电视，东方购物在卖夏普电视，多少观众朋友买过？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做电器方面，夏普其实真的在行业里面都是很有话语权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用到高品质的、放心的、稳定的这种电器，那电饭煲也是一样的，因为有很多说电饭煲可能到后面无非就是什么，哎呦，我家好像这个电路有点老化，之后呢加热不均匀，然后会觉得哎呦好像今天这个水稍微少一点吧，它好像就是沸腾不起来，还有一点就是你会觉得里面这个涂层之前没有关注到过，今天但凡关注的
1: 看看
0: 一定要好好注意的。
1: 有的时候你不看吧，不比也不知道，比完之后你就觉得触目惊心的。
0: 对 对
1: 你看我们这边缘
0: 干干净净，
1: 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个像这种的，
0: 对，
1: 脱了皮了，
0: 是的，
1: 露白了，露出你那个内胆的原来，听着这声，听到了啊。
0: 对，
1: 你就是知道谁家的内胆好，
0: 就是哪个声音更干净。
1: 是啊，
0: 因为我反正是每次都这么理解，对吧？因为很多说为什么那种好的陶瓷、骨瓷声音就很悠扬，对不对？然后像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杂质各种各样的，因为它有涂层嘛，涂层就有很多化学东西添进去之后，可能还有什么胶啊什么的，它就会有很多杂质，声音反馈就不一样，所以它的声音就会很杂。但是我们这个干净，
1: 而且本身的金属它就很轻、很飘、很薄，它确实薄。这个是我们是钛，
0: 对，
1: 它是接触石材的地方，就是钛的板材来给你进行一个压制的。
0: 是的，是的。
1: 有多纯？
0: 这个要看报告啊，纯度的话反复给大家看，因为我们是真的很真心跟您说，这个检测方法呢，它是算全部的元素，然后呢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我们钛的
1: 换算一下，
0: 对的，换算一下，100减去小于0.4，那么钛就是大于99.6，
1: 就这么换算出来的。
0: 对的，对的，
1: 明白了吧？
0: 所以这个纯度很让人放心。
1: 那你又问了，刚才那几个不也是元素吗？怎么的，你就是危害我身体健康吗？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那个铅呀、汞啊、锰啊，对吧？那些是属于重金属，我们人体是代谢不掉。但是什么铁啦，我们本身就是有铁元素的呀。
1: 要不然用铁锅呢？
0: 对吧？是的，
1: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该有的。
0: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微量元素，它对人体无害。啊，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最后看几个菜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1: 说
0: 的菜饭。
1: 如果饿了的话，你在家里面稍微包一个菜饭，或者是你给孩子他下班晚，你说哎呀，我也不想给他做了，
0: 是，
1: 对吧？我老两口晚上我吃顿菜饭，晚上正好给他留着点，
0: 对，
1: 保就用个保温的功能就好了。
0: 对，
1: 哎，等到家的时候一吃多好呀。
0: 是的，这个菜饭就是油润润的，我就感觉我们所有的这种香肠、火腿里面这种油啊，就是跑得很均匀，就是能够让大家闻到香喷喷的。然后像这种菜饭里面加点香菇呀，然后加点有时候就是没胃口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我今天哎呦真的懒得做菜。懒得起灶火了，对吧？我就直接有荤有素一起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也能够满足大家对上海有时候需求吧。我就喜欢吃上海菜饭，对吧？那你就用这个功能也能做，也没问题。
1: 除了这个菜饭，
0: 除了菜饭，还有给大家看一个前面那个鸡汤，对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哎，到了秋天之后呢，要炖点什么滋补的东西，对吧？人参也好呀，加什么海参也好呀，加什么那个茯苓呀，加陈皮呀，可能很多都比我们更加会搭配。那你想这些东西买过来确实都不便宜吧？我们不要把它浪费掉，这个锅具千万不能给你拖后腿。我们整个里面都是钛，所以它是能够做到特别好的，让大家没有那些化学反应，然后这个鸡炖的也特别的酥烂，对吧？你看整个一扯都没问题。
1: 哎，这个是很奇怪的，它就对本身食材的
0: 原汁原味，对的，
1: 它的营养激发更厉害，就莫名其妙的厉害。
0: 对，
1: 以前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实验，我东方购有再瘦的钛的钛杯，
0: 钛杯，
1: 然后再用一些玻璃杯，两个杯同样的片数煮出来的。那个
0: 人参皂干
1: 就泡同时泡完之后呢，那个又摇一摇，然后呢用玻璃杯摇一摇，然后就是一直泡的是钛杯的，就沫沫就特别多，因为它俩是同一个原材料的。
0: 对的，同样的原材料，
1: 完全一模一样的，
0: 对吧？
1: 就很神奇。所以钛呢，如果大家在做食物上面，我是更建议大家用钛的。
0: 对的。
1: 那今天带回来的这个
0: 三升
1: 啊，真的很漂亮。
0: 人家
1: 这个设计是毋庸置疑的好看，你就不用担心这颜值上面的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是好看的啊。然后占地面积呢，说实在话，就是一个 A4 的长度都不到。
0: 对，
1: 它呢是一个扁的一个放扁的高度，就是它的宽，是一个宽是它的一个高度，明白了吧？
0: 是的。
1: 然后旁边这个礼盒给大家送上，愿意自己用啊，送人的时候也蛮体面的。市面上这一个电饭煲价值是近2000块钱。
0: 对。
1: 如果是乔迁新居啦，您的有一些晚辈要结婚呢，你作为长辈寿星，我拿个2000块钱的礼物还是可以的了。
0: 是的，
1: 完全可以的。
0: 主要是实用，主要是用得上，并且用的时候对身体真的是有帮助，它是很健康的一个食材，健康的一个电器，不是说那种什么有涂层的这种电器，对不对？
1: 喜欢的话电哥了，021-1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今天呢，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零涂层的电饭煲，三升的容量，
1: 是的，
0: 功能不复杂呀、啊，它就是三个功能：粗粮、快煮、精煮、营养汤。
1: 营养粥再加热，
0: 再加热嘛？
1: 对的，包括就是24小时预约，然后煮好之后保温，其实这些基础的功能一定是有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操作比较简单，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电器的，哎呦，我带回家之后万一这个沁不来，那个按不来，对吧？那个调不来怎么办？我们这个就跟您现在当年就是买的很复杂、很高级的那些电饭煲一样的操作方法，很简便。但是呢，我们核心就在于给大家把内胆换掉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当年。在东方给我买的那个小2000块钱电饭煲，真的也蛮好的，
0: 也蛮好的。你肯定要说好啊，要不然2000块钱白花了。
1: 但是我后来回去一看，也是涂层，真的也是涂层。
0: 我当年之前买过另外一个牌子的，邻国的一个牌子的，然后拿回去以后呢，也是涂层，1000多，
1: 对呀，
0: 也是涂层的，
1: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您看钛锅也是差不多这2-3年才开始油起来，
0: 对
1: 不对？因为以前钛就是不太用在我们这些民生领域，都是用在航天航空呀、医疗呀，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就是成本会比较高，但是这2年慢慢普及到我们的所有的民生商品、厨房用品当中呢，大伙就真的蛮好的，因为它可以不用涂层。
0: 它就是当年的不锈钢，当年的不锈钢刚开始有的时候一口炒锅2-3千，
1: 对。
0: 那个价差
1: 会很大。
0: 刚开始流行不锈钢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火，一口炒锅呀。现在你敢想象吗？有的时候三口锅加在一起1000。
1: 但现在卷呀，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当年那个套路的话，钛的商品应该也上来先是2-3千，对吧？然后再过个5年10年，哎，给你做到个什么几百块。
0: 刚开始的那个镜框，钛的镜框。那就是1000-2000呢，
1: 是的，
0: 就那个小薄薄的，细的不得了的小钛金矿，哇，真的是轻，因为我以前近视，我配过，
1: 对对对对，
0: 很贵很贵很贵。
1: 它但是那个确实好，就很轻，不压鼻梁，然后呢也不会就是说出汗的情况下，
0: 你想想看，买一样，就那么点东西卖1-2千，那要做成我们锅这么大呢？
1: 对，在这，
0: 这叫疯啊，谁敢买啊？
1: 是的，
0: 那个小金矿那么细，它还卖你1-2千？
1: 对，你那个还是钛合金，
0: 就是啊，
1: 我们这个还是纯钛，
0: 我是纯钛里面呢，里面是纯钛的板材打造的，多纯。
1: 纯度的话能够做到99.6%，
0: 就这么纯，
1: 大于99.6%，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是算所有的那个元素，然后除了钛，剩下的是小0.4，所以钛是大于99.6%。
0: 对，
1: 那么剩下的就是铁碳、氮、氢、氧，
0: 身体当中必有的。
1: 对，不是那种什么铅、汞、锰啊，那些好像对人体有害的一些叫什么重金属，我们没有任何重金属的析出。
0: 还有最后的几组备货了，抓紧时间哈。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市面上的一些您家里的，您要不信，把您家的电饭煲内胆拿出来，
1: 拿出来，
0: 您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里面是黑黑的，
1: 对，
0: 是不是黑黑的？
1: 是的，是的，
0: 是黑黑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涂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大概瞧一瞧，大概是这种声音，我们是就知道的，人家用材料多么的扎实，
1: 对的，对的。
0: 好，给您今天有礼盒。送人也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设计也蛮时尚的。
1: 对的，
0: 占地大小呢，就是您的一个 A4 纸，
1: 差不多。A4 纸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看，
0: 差不多。
1: 这个高度就是 A4 纸的高度，就横过来啊，横过来。然后呢，侧面的宽度，对吧？也是这样子的。
0: 是 A4 纸的长度。
1: 对。然后这样 A4 纸可以盖住。然后还有个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也是差不多 A4 纸，所以您就差不多拿那个 A4 纸去对比一下，
0: 就可以
1: 了。基本上能够放得下。
0: 好吧，抓紧订购，0251511199000。

0: 谢谢大家的订购。有好多耶稣姐姐们老师们自己还是愿意用一点好的的，因为孙子孙女在身边嘛，
1: 对，
0: 要照顾他嘛。
1: 现在暑假还没结束，对吧？因为就是像我们可能还得上班的情况下，小朋友基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就算上学了以后，可能都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接啊，
1: 对对，
0: 晚饭也爷爷奶奶做呀，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吃完之后呢，可能作业回家做了，对不对？
1: 对，
0: 父母也不用那么着急了。
1: 嗯，
0: 其实没有办法的，其实还是长辈们很辛苦。
1: 嗯，
0: 辛苦归辛苦，你又不是光给孙子孙女用，自己也得用嘛。
1: 对呀，
0: 你的这个身体，咱们也好好保护嘛。
1: 对的，对的。所以你想，有时候为什么说哎要吃点什么辅酶克碳呀，然后要吃点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品呀？
0: 说的就是啊，
1: 对吧？然后呢，吃的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您可能在食材当中选好的，选有机的，选各种各样的什么，就是说哎呦能够让大家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这个锅具，我觉得反正我就是这个宗旨，就不要给大家拖后腿。我们这个钛的内胆，纯钛的电饭煲，我就是不说加分吧。至少没跟你拖后腿嘛，对不对？
0: 最后的两组备货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哦，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几组备货了，抓紧时间哈。嗯，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市面上的一些您家里的，您要不信，把您家的电饭煲内胆拿出来，
1: 拿出来，
0: 您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里面是黑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黑黑的？
1: 是的，是的，
0: 是黑黑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涂层了。
1: 对对。
0: 然后你大概瞧一瞧，大概是这种声音。嗯，我们是就知道的，人家用材料多么的扎实，
1: 对的对的。
0: 好，给您今天有礼盒。
1: 有
0: 送人也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设计也蛮时尚的。
1: 对的，
0: 占地大小呢，就是您的一个 A4 纸，
1: 差不多。A4 纸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看，
0: 差不多。
1: 这个高度就是 A4 纸的高度，就横过来啊，
0: 宽度
1: 横过来。然后呢，侧面的宽度，对吧？也是这样子的。
0: 是 A4 纸的长度。
1: A4 纸对。然后这样 A4 纸可以盖住。然后还有个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也是差不多 A4 纸，所以您就差不多拿那个 A4 纸去对比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基本上能够换得下。
0: 好吧，抓紧订购，0215111990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男款女款咱们今天都有啊。因为发现呢，现在早晚温度呢已经降下来了，寒从脚底生，脚底下的鞋子咱也该换一换。今天呢，我们性价比很高，238块钱今日特卖，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笑，你好。
1: 哎，任老师你好，大家好。既然呢价格已经告诉大家238，那很多人呢探讨的是到底在门店是什么价格？这是秋冬季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羊毛款的，给大家带来判决的鞋，在高岛屋专柜和新世大丸百货很清楚，999块钱，您看到没有？因为它具有羊毛的成分，羊毛的成分高达50%以上。第二个男款的鞋也特别有看头，两款颜色都特别的大气，在我们自己试销专柜预定的时候，这款男鞋好多人给爸爸买，卖的特别的好。它是一个什么非常漂亮的类似于反绒的超纤鞋，价格今天也都是238，比门店优惠700多块钱。
0: 是的啊，之前呢我们卖的价格呢是298块钱，而且这双鞋子呢是人家自己留给爸妈穿的一双鞋子，上脚非常的舒服。之前价格观众也看到了298，今天女款呢有两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棕色，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男款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叔叔们都会觉得说好评如潮，回购率很高啊，军绿色一双，然后包括还有黑色，尺码咱们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无论男款女款，今天价格都是238块钱哈。
1: 没错，这两个鞋几乎在东方购物都只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出现？就是它一直是卖爆，一直是卖断的款式。在各大门店，大家可以想见，秋冬天到了就要穿这样的高档的羊毛鞋。
0: 是的啊，因为秋冬季节呢，咱们说寒从脚底生，脚上一保暖，人暖和了之后呢，浑身都会觉得很舒服。首先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4亿加宽的鞋楦，而且呢，您会发现呢，加宽了之后，但是没有显得脚很胖很肥，反而是觉得很秀气的同时，今天咱们的面料全部都采用到的是好的纯的绵羊毛，对吧？
1: 对的。
0: 我们的羊毛含量很高的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今天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鞋胖啊，这块呢，根据您的脚型，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穿搭。如果你要说，哎，我脚背高一些，脚掌宽一些，我们可以再把纽扣稍微往下放一放，没问题。而且关键，它今天做到好处是什么？很多人会担心说，羊毛到底防不防水？秋冬季节我们水渍比较多，雨水多的时候，待会儿会给大家做实验。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脚后跟，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鞋啊，有时候不跟脚，容易卡着脚后跟。今天是两穿，没问题，可以踩在下边，包括啊，我们直接穿上起来，非常非常轻的同时，里边还做到了一个反绒的一个设计。
1: 反绒设计，所以说针对我们刚才说的几点，大家可先看的是什么呢？羊毛鞋保暖的同时，它一定厚重吧？我们一点都不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在这边，你看，我们这是两只的羊毛鞋，
0: 对，
1: 这是普通的一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它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把它压下去，这是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效果。那第二个呢？我们拿起一只鞋给您看的是什么？它穿着起来非常的方便，
0: 对，
1: 也就是一脚蹬，因为咱们今天羊毛鞋这个后部啊。非常的软，也是一鞋两穿的概念，
0: 是，
1: 所以说您穿进去以后又可以像羊毛拖鞋，又可以直接一脚蹬，非常的方便。那除此以外以后呢，就咱们刚才说的，它到底在生活防水防污方面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直接做一个实验，
0: 我们现场来看一看啊。
1: 对的，因为这个呢，对于我们羊毛的编织的手法要求非常的高，你看，
0: 对，是，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
1: 是是，
0: 基本上生活的防水，小一些的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一点点往上一撒，
0: 哎，
1: 不管哪个位置，对不对？上面沾一点点的情况下以后，轻轻的这么一拍，
0: 哎，
1: 您拿纸巾一抹的话，它就没有了，
0: 是，
1: 因为它是做了类似于荷叶边的效果，
0: 嗯，
1: 把水滴浮在羊毛上面，让您脚部保暖，而且不会湿。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的底呢是大概做了4公分左右，有了这样的一个厚底的时候，在秋冬季节，你不会觉得说呢，走在路面上特别的冷，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做到了橡胶的防滑大底，观众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分区的一个设置。秋冬季节雨水多，我们容易招滑，对吧？
1: 对，
0: 所以走起路来底也同样的重要。今天这双鞋子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适，很轻盈且保暖，拿回家之后呢，过两天其实就可以穿着起来了，对吧？
1: 没错，咱们说了羊毛，羊毛到底羊毛的含量是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绵羊毛含量，达到了55左右，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达到了55左右。这针对咱们羊毛鞋来说啊，因为它既要有生活防水，还要有这样的支撑性，55的含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0: 是，
1: 除此以外以后呢，我们在秋冬天，你脚部热的同时，脚里边也可能水分会多一些。我们同样吸湿毡，还有包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抑菌的鞋垫，全部都还保持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哎，
1: 但是价格今天让利到了238块钱。
0: 是的啊，这是咱们女款的鞋子，男款其实今天这款呢，人也。 是自己留给自己爸爸穿了一双。
1: 对的，这款鞋大家可以想见没有，不管是我们的预定会还是内购会哈，都是卖得非常的好的，就是男款的今年冬天主推的这一款鞋。我就拿因为两个颜色嘛，一个黑色，一个有一点点灰棕色，就拿灰棕色比来看一下。嗯，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超纤的反绒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超纤反绒皮的这个特点，第一点看上去有反绒皮的这样一个特色，也具有生活的防水。第二点呢更加的亲民，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让大家看上去有更有一种秋冬天的这种质感。第三点的保暖性会更加的强，通体到外以后呢，和黑色的是什么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做这样一个拼接。所以说叔叔们啊，直接这个一穿以后啊，脚背这边感觉特别的舒服。然后呢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帮您贴心做的是一鞋两穿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它是一鞋两穿，您直接穿直接蹬直接踩直接踏一点问题也没有。
0: 对，
1: 然后呢大底这边大家非常的熟悉，给您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第二代的，带有什么，带有突出的能够按摩到涌泉穴的大底，一边走路一边有按摩的这样一个效果。头部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尾部这边还做了双色的指滑，整个的鞋非常轻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然后呢增高达到了将近是4公分左右。这个鞋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家里边女士的话给自己的老公还有自己的老爸直接订啊，因为待会儿我担心你晚了这双鞋就订不到。
0: 是的啊，我们上脚的效果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先上脚的是这一双我们的棕色款，我待会儿会穿咱们女士的灰色款啊，因为发现呢穿着起来非常舒服，同时脚显得很秀气。第二个是什么呢，跑一跑跳一跳，您看到做这样的弯折没问题，穿脱起来也很方便。观众朋友们，很多老年人会担心的是什么，系鞋带的那个鞋子穿起来的时候头脑门一冲下很不舒服，对不对？
1: 对的。
0: 今天您看到了一脚蹬，
1: 真方便，
0: 很舒服。同时我们有时坐高铁坐飞机时间久了，你说脚后跟觉得想要松快一会儿的时候，
1: 对，
0: 没问题，可以脚踩下去，
1: 羊毛拖鞋，
0: 哎，羊毛拖鞋也可以。而且关键的今天还做到是一个防滑的一个大底。
1: 对的对的，
0: 咱们秋冬季节的鞋底一定要厚一点。
1: 对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款也将近达到了4公分左右啊，这样一个增高，这是比较少见的。
0: 是
1: 提高您身材的同时它防寒啊，因为寒从脚下起。
0: 对，
1: 而且更关键款式它的这个大地的色系，
0: 对，
1: 这样带有一点点棕色的颜色，是我们大家可以想见羊毛呢啊、羊绒呢啊、秋冬女款大衣最漂亮的颜色，
0: 是
1: 搭配也方便呀。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上脚的一个效果。男款我们也再来看一看，
1: 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直接穿了一个收口裤，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穿着，叔叔尤其是早上咱们去早锻炼，下午老朋友去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是不是？然后呢晚上吃完晚饭以后隔壁的绿地走走，是不是这双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气派？因为它带有一点点轻奢的皮鞋的质感，因为它是叫超纤的反绒皮，上海人说就鸡皮皮啊感觉，对不对？但是它很软，要比过去咱们传统的鸡皮软，因为它叫超纤。第二点呢是什么，你看黑色和它这样一个过渡啊，是不是有这种欧洲设计师的这样一个味道，使你这样一双非常简单的健步休闲鞋穿出了皮鞋的质感，然后穿脱非常的方便的同时，你看
0: 对它是一脚蹬，
1: 对，一脚蹬，一鞋两穿啊，多方便呀、啊，
0: 是
1: 对不对？大家可以领略到，今年啊，它这个季节啊，哎，不冷不热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您这个高铁上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飞机上的时候，难免松快松快。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就这样。然后呢，你要这个一个手指就够了，你看，
0: 哎，是一脚一蹬就好了，
1: 对不对？就这样，你看一个手指一勾就是够，非常的方便，而且特耐磨，特耐磨，表层还生活防水。这个鞋可经穿了，
0: 是
1: 您穿上厚袜子的话，可能今年冬天你用它过渡都没问题。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男款两个颜色，军绿色和黑色，现在黑色是在热销当中，女款也同样有两个颜色啊，一个棕色一个灰色系，两个颜色呢都特别的好搭配，秋冬季节的一些比如说裤装啊裙装啊穿起来都很方便，深色裤子浅色裤子，你看像我跟魏笑今天完全搭配不一样，
1: 对，
0: 它是收腿裤，我是宽脚裤，穿起来都好，同时关键一双价格只需要238块钱。如果今天电视机前的阿姨看到的话，记得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说自己的孩子也订一双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现在男款的黑色和包括女款的棕色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这双鞋子非常的应季，拿回去呢过两天基本上就可以穿起来。这两天大家都会发现，虽然昨天艳阳高照，今天天一下子阴下来，早晚还是比较凉，对吧？
1: 对的，
0: 咱们外套也都开始穿起来了，夏天的鞋子也要该收一收，秋冬的鞋子咱们也要开始拿起来。这时候呢 Pansy 的鞋子这双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从开始做首卖我记得就是我跟微笑卖
1: 的，
0: 然后呢去年我就给我父母留了一双，
1: 留了一双，对，因为这样的鞋在外面很难买到，尤其大家可以知道羊毛鞋诞生在哪里，诞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因为他们是羊毛制品的大国，但当时能够穿羊毛鞋的他真的得是达官贵人，因为制作起来太麻烦了，要比制作羊毛衫的难度真的要大80%到90%左右。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脚啊运动起来要比羊毛衫它这个幅度要大得很多，你要撑拉，要耐冷热，关键是什么？还要面对咱们的雨水，所以说这个羊毛你就知道又容易发霉，对不对？容易铸成一个洞，那做成羊毛鞋到底怎么办？所以说在当时难度非常的高，2-3千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物咱们盼节完美的给大家叠升到了新一代，它的羊毛含量55%，再和我们的现代的纤维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第一点特别有型，第二点能够把颜色给大家做得非常的漂亮，
0: 是，
1: 第三点呢还能做到保暖的同时生活防水。
0: 我跟大家说啊，这双鞋子拿回去啊，无论男款女款，你上脚试一下，你会觉得像踩在云端的感觉一样的。
1: 是，
0: 一呢包裹轻盈，第二个呢是走起来步啊，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对，
0: 老年人呢，你会发现呢，现在走路啊脚特别的重，对吧？
1: 对，
0: 特别不爱穿那种好像踢踏踢踏的，然后比如说又是走起路来觉得好像很重，脚提不起来的，
1: 对的，
0: 那种大笨鞋越来越不爱穿。秋冬季节的鞋子能做轻、做保暖、做舒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难得。咱们这个这样的羊毛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底部给大家做到了将近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
0: 是
1: 让咱们女士，因为咱们一般女士，比如说1米58的、1米63的，总觉得身高上我再加一点，对不对？
0: 对，
1: 您这加的恰如其分，但是一般这么加，您看到那个女士走路很累，下面像松糕鞋似的，是吧？好像踩在砖上一样的。咱们今天没有，咱们女鞋男鞋今天我看目测都将近4公分的增高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大底它是什么呢？一次的发泡的铸成大底，这个大底很棒。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男款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防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记得吗？对，还能做这个水上漂，更完美的展示了我们男鞋女鞋都特别的轻便。男款的鞋它上面是什么？是超纤的反绒皮，叔叔们，上黑宁高叫鸡皮皮鞋，但是它是新的材质，超纤反绒，所以说它要比过去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既有过去的绒感，但是它有新的科技。比如说它更软了，
0: 对，
1: 它抗皱，对不对？你怎么折都没关系。第二点呢是什么？它整个的撑拉性会更好了，不像过去要挤您的脚。第三点和他们女鞋一样，它能够生活防水，
0: 对，
1: 生活防水等于就保温了，给您保温，脚步一暖，人多舒服呀。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男款的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啊，
1: 对，
0: 现在40、41都是在热销当中，女款35码到40码，喜欢的话，请您建议您扫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这时候呢，其实我今天呢，刚才把这个灰色系也是穿在了脚上。我们直接上脚让观众朋友来看啊，灰色也好看，对吧？你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个深色裤子更搭黑色系。
1: 对。
0: 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就这场节目让我觉得做得很舒服。为啥？这个脚啊，在里边你看像游泳一样，像跳舞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做到了四翼的斜旋。
1: 是。
0: 所以啊，无论您是宽脚掌、高脚背啊，或者说拇指外翻这些问题都没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块啊，咱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一个抻拉的一个设计，
1: 对，
0: 包括还有您比如说有搭扣设计的话，
1: 对，
0: 您根据自己的脚背的高低可以来进行调节，
1: 因为它不是一个死扣，它是一个活扣，而且它高级在哪，上面的这个定扣也可以拉，
0: 对，
1: 底下面还是宽橡筋，
0: 是，
1: 大家可以想见面，既有装饰作用、实用作用全部都包含了，
0: 是的啊，包括这个底啊特别舒服，
1: 特别好，
0: 观众朋友们啊，
1: 对，
0: 有4公分左右，
1: 4公分左右，而且给你还是坚持做超轻，你一般到市场上这么厚的底你不能买，因为太重了。第二点，下面是双色防滑。
0: 对，
1: 双色防滑，这个褐色呢是特别，尤其在秋冬天叫冰上止滑，
0: 对，
1: 让您摩擦力增加一些。
0: 对，
1: 同样下面还有一个导水槽，就和咱们汽车轮胎一样的。
0: 对，
1: 为什么都说下雨天咱们上面防水了，那我下面滑怎么办？下面也给大家做了雨，就是轮胎的导雨槽，
0: 是
1: 您走路更安稳。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啊，一脚穿脱没问题，对吧？咱们有时候呢进门的时候，秋冬季节最怕的老人就头栽下去，在那系鞋带。
1: 头昏眼花的，
0: 头昏眼花的，这个一脚穿脱非常非常的方便，你看到了吗？
1: 对。
0: 而且有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你脚穿的时间长了，你想说，哎，我稍微出来松快一会儿，没问题，脚踩下去放松一下，而且关键它很柔软，很轻便，穿在脚上几乎是裸感的这种感觉。
1: 对的，你要知道咱们女鞋的表面是什么材质？
0: 对，
1: 是羊毛的材质。朋友们，
0: 对，
1: 现在很多人说了，皮鞋我不大穿了，聚酯纤维的运动鞋我早就有过了，
0: 对，
1: 布艺鞋现在也不大有人做。那还有什么鞋面呢？这个羊毛材质的鞋面属于在鞋面当中独一份的，你要买羊毛鞋，你走遍南京路淮海路不大能够看到的，看到一般是欧洲大品牌，你看到就是1到2000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咱们今天是什么200多一双，
0: 对，
1: 羊毛含量达到55%。
0: 对，所以啊，这是女款，你纠结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两个都入手，拿到手之后呢你喜欢哪个留哪个。男款啊，我们请这个微笑老师啊
1: 跟我学一下，黑的也穿上，
0: 也穿上，让大家看一看到底上脚是什么样的效果。
1: 你看，你看，因为我的深色给大家看得清楚，你看，
0: 对，
1: 是不是多棒啊？因为传统的咱们这样的一个健步鞋，我相信大家一年四季和我一样出门肯定穿这个舒服，走路到地铁站，地铁里边转地铁，对吧？地铁出来以后到商场里边逛，你肯定穿这个很舒服。那第一点是什么呢？要穿着比较体面，我不能因为脚不舒服把我本身一身的这个打扮全部就是说掉链子，对吧？所以你看多好看呀，这个是经典的黑色，完全没问题，大底这边和它形成一个小小的反差，哑光和抛光，4公分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叔叔们脚部有点这个难受，以前的老伤，脚腕子这边以前或者别过走路很容易不稳，您就得穿这种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超强的防滑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底下还有个凸起状，能够按摩到涌泉穴的，您这么一踩下去，哎，
0: 对，
1: 我脚里边有感觉的，顶到了以后，哎，一边咱们直立一边走路一边养生，非常的舒服。那这一双呢显得更加磕了一点啊，人家说老磕了中磕了，对吧？有点上海这种磕了的味道，您就穿我这样的裤子，还有说现在穿这个休闲的直筒裤，或者叔叔们还有牛仔裤，你都非常的合适，
0: 是
1: 因为它有点时装的设计，黑色和我们的超纤反绒皮的这个绿色咖色啊形成了一个反差，对不对？有点像女士的时装的感觉。
0: 对，
1: 两个都好，朋友们在门店当中都是999，今天和女款一个价格238，表面这个材质叫超纤反绒皮。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今天两个颜色，现在呢刚才人家穿完这个灰色之后呢，很多顾客也说，哎呦，灰色也好看，也很洋气嘛，对吧？来，这两个啊颜色现在齐头并进，尺码呢是35码到40码，大脚码的这些阿姨们，尤其是3940的很难买到的。
1: 对，对的，
0: 今天上脚穿没问题，很舒服。男款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军绿色和这个黑色，然后展示完以后呢，也都买的非常的不错，对吧？
1: 对，
0: 尺码从39码到44码，咱们拿回家试试看，不合适的话尺码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女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咱们的女款呢，因为很多的阿姨都在想了说238，然后去到那个门店当中，你看高岛屋啊，包括霍尔其他大丸啊，都去看。
1: 对，九宫百货，包括大家可以想见，包括北京的，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你看奥莱店也好，北京的翠微店也好，很多。 都有我们的专柜，你要知道现在做专柜非常的不容易，它真的是有实力，而且第二点真的是有生意啊。你不然就一个店租，一个人员交金，可能老板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而言，我们是线上线下门店全部都有的。那第二点来说呢，在东方购物第一点保证给大家带来是什么？这一款我们只做过一次，尤其羊毛鞋在市场上一鞋难求。嗯。第二点，我们是所见即所得，您完全不用担心。现在我们说的很好，又是羊毛鞋55%多漂亮的颜色，拿到手颜色不对了，拿到手材质不舒服，这个叫 A B 货。 在咱们东方购物就说了，能够坚持买东西的VIP的消费者都知道，就是买一个放心。
0: 对不对？
1: 拿到手完全一模一样，但回过头来，我们的这个服务方式放眼全中国也都一样的。你要该退货的退货，该是换色的换色，换尺码换尺码都不需要您一分钱，您完全不用担心，一样和线上线下都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咱们呢还是高清的摄像头，没有什么滤镜，对吧？看得很舒服的呀。
1: 所以呢，看到什么颜色，实物拿到手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今天两款女款啊都不出错的颜色，而且关键呢，您看，像比如棕色、黑色、灰色都是大地色系，适合秋冬季节来穿啊。关键今天是特卖，我们的积分还有7块1毛4，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另外的优帮大家省了将近12块钱，线双鞋子相当于是210几块钱就带回家了。
0: 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女款、男款啊，现在热门尺码像3738，包括还有4142，都在热销当中。其实说实话啊，我们觉得啊，现在鞋子一个呢要穿的轻便，第二个就要穿的舒服，
1: 是
0: 还要好看，对吧？您看到啊，原来像这种大头皮鞋，咱那时候呢还要配什么各种各样的正装裤子、裙子要穿，那你会发现呢，一重量太重了。对吧？你看看这双鞋子，尤其是女鞋，你今天拿回家跟你的这个大码的手机，那个超大号手机，你去比比看，
1: 对，
0: 可能我们的鞋子都要轻很多。
1: 没错。
0: 第二个，很多人会担心的是什么？说，哎呦，你说女士啊是羊毛的鞋子，那万一我是过一段时间要防点水呢，下点雨怎么办？
1: 对的，
0: 能穿吗？好打理吗？
1: 咱们就要一阵秋雨一阵凉，对不对？或者这两天咱们去看一个桂花也好，哎，植物园万一这个植物地里边有点水怎么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但是瓢泼大雨，
0: 哎，
1: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轻轻一拍。它水珠在表面上就和荷叶上一样，它只是悬在表面上，您这么一弹，看到没有，这么一抖，拿纸这么轻轻的一擦，
0: 哎，
1: 完全它不会渗漏，让您的脚一直是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只要这边擦的及时的情况下，它完全是干的，对于您的表皮的材质也不会有损伤。
0: 是，
1: 您理解这一层。有人说我一直水含着别泡烂了，对，你真下雨了回到家还是得干布把它抹干，但是我的水不会渗透到您脚里，让您的脚受寒，肯定不会。
0: 是的啊，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羊毛鞋子做的不好的是什么呢？捂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容易这个比如说出脚汗，然后呢脚比较容易臭，对吧？
1: 是。
0: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表层呢做到了55%的绵羊毛，同时里边加了反绒的一个设计，这层绒的厚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但凡在厚，很多人说，哎呦，捂在脚底下的走路走得多了，一脚汗反倒容易生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觉得今天啊，它既有保暖的效果，同时里边整个呢，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剖面，在微笑手中，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1: 特别拿剖面给咱们姐姐们看一下，你看到没有？第一点就咱们现在刚才任燕老师说的，咱这一层里边，大家可以看羊毛，对不对？
0: 对，
1: 是给大家第一点保暖，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超软度的3D 的承托的鞋垫，
0: 哎，
1: 这个地方。是吸湿毡，
0: 吸湿毡，
1: 哎，就刚才说的，您热的话，这个地方脚还得吸湿毡。吸湿毡下面还有一层白的，您看到没有？
0: 哦，
1: 这个下面还是保温层。
0: 对，
1: 对，让您的脚温暖。保温层下面才是大底。那吸湿毡到底有什么成分呢？那就在这边，我马上做实验给您看哈。
0: 好，
1: 吸湿毡就在这儿，就是说羊毛鞋还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够热怎么办？您看到没有？
0: 是，
1: 因为吸湿毡的特点是它不会让这个水流啊。停在上面以后啊，黏嘎嘎的，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两个一块在那喷？您也看得很清楚，您看，
0: 对，是
1: 一个上面全是水，没有办法渗透，没有吸收，你这个脚就热了，最后就臭了嘛。
0: 对，
1: 吸湿毡是把水分，你看像沙漠吸水一样的，完全给它吸下去，还得保证您脚部的干爽。
0: 对，
1: 那这个鞋呢，回到晚上回到家，您这放着它就自然的散干了，明天还能穿。这就是吸湿毡，羊毛鞋用它特别的合适。
0: 是的啊，尤其是还有男士，对吧？咱们男士大汗脚，经常的走走路，有时候爷叔一天走个10000多步，
1: 一激动跑一跑的话，
0: 哎，
1: 有脚汗，
0: 这脚汗特别的重啊。我们先看一下女款啊，因为很多的阿姨在问哪个颜色好看呀？你看像人家今天穿深色裤子，灰色搭起来就觉得比较的洋气一些，灰色搭没问题，不出错。而且呢，今天的美拉德色系依然是经典。您看像很多的大牌鞋子当中，每年那个 UGG 等等，是不是都依然有这样的一个棕色款？棕色呢稍微显得就是洋气一些，年轻一点。
1: 对。
0: 我说呢，黑色其实也是一个洋气色，也好看的，
1: 也好看。
0: 今
1: 天我个人觉得，任燕老师你两双搭的都漂亮，
0: 都好看。
1: 灰色这个呢更显着知性，
0: 哎，
1: 咱们说大学女生或者大学的老师，对不对？咱们机关单位当中啊，财务老师啊，人事老师，那这个颜色显得非常的理性，很大气。那这个颜色呢就显得非常的时尚，对不对？
0: 是
1: 暖冬的这样一种感觉，卡布奇诺的这样一个颜色，
0: 对，
1: 像毛绒玩具小熊那种感受，
0: 是
1: 一看这个女生非常的可爱，对不对？特别的具有魅力。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
0: 对，
1: 一个是看您家里边缺哪个颜色，第二就是您在冬天当中的大衣，
0: 对，
1: 羊毛羊绒的开衫哪种颜色合适？
0: 是。
1: 第三点都不贵，200多，您愿意的话两双先拿回家，哪双合适留下哪双，另外一双还给我们，一分钱不要运费，
0: 穿脱很方便，很自如，对吧？咱有时候呢，像我家里面有孩子，有时候你他出门了，你得抓紧赶紧跑，穿鞋赶紧走，对不对？你低着头再去那儿系鞋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血液都得冲到脑门上头去。
1: 是，
0: 一脚蹬没问题，很轻松，跑跑跳跳都可以。同时，鞋底关键够厚，咱还是。 是防滑的大底，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您要纠结的话，女款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两款我都定下来，
1: 都定下来，对，
0: 然后拿到手之后呢，我上脚自己感受一下，喜欢哪个留哪个嘛，对不对？
1: 是的，女款现在在热卖当中啊，35、36、37，对不对？两个颜色大家都在选，我跟你说，千万不要纠结了，两个都拿回家，因为不合适的直接还给我们。就我现在有的时候订东西也是的，是到底一个 XL 还两个 XL 好啊？
0: 都定，
1: 我就都定了，对不对？当时一试穿哪个不合适还它就是了，你别反复这样反而麻烦哈。
0: 对，
1: 男款这两个颜色现在也在一片告急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非常的漂亮。一个呢，它说是军绿色，其实有一点点像灰棕色啊，很大气的颜色。另外一个就是纯黑色，带给大家，您看侧面就知道了，全部都是宽橡筋，你穿脱起来可别说多舒服了。前面防踢撞的这个设计，下面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大底，全部这个皮质超纤反绒皮，多有档次啊！人家一般是布衣，对不对？一般是聚酯纤维的，咱是什么呢？超纤反绒皮带给大家。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而且呢，是正码正拍，这双鞋子没有存在什么偏大或者偏小啊。
1: 没有，
0: 像我穿37，今天穿的37呢，而且我还穿了一双比较厚一点的袜子，穿上去没问题。尺码35码到40，这是咱们女士的码啊。男款呢是从39码到44码。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潘森呢是在线下有很多门店的，包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量贩式的超市里边也有潘森的鞋子。
1: 是。
0: 所以舒适度毋庸置疑，而且呢潘森的鞋子回购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像我父母刚开始穿一双，觉得哎还不错，第二双紧接着穿，所以最后发现一年四季下来鞋柜里头啊潘森的鞋子占了好多双哈。
1: 没错没错，因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原先做出来的话就真的是针对老人而开发设计的，做了将近1万多次哈各种的实验，然后送到了老人院。 就咱们说的做了两老院，让老人去来尝试来感受，因为老人的脚啊，其实啊像小孩的脚一般娇嫩的，为什么？它有点痛就不行，
0: 对，
1: 太硬就不行，挤脚还不行，对不对？太重也不行，不防滑也不行，不保暖也不行，其实老人的鞋真的挺难做的。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既一要好看，我们觉得呢各种裤装啊，各种休闲装呀搭配起来要好看。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穿着起来要轻便，尤其是秋冬季节啊，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路面有时候湿滑，鞋子再重一点、笨一点，穿着起来的时候你关节的灵活度没那么高，咱鞋子的保暖性好、轻便性好的时候，这双鞋子你会一直穿着的。而且呢，像我们说到了，回去都很好打理啊，生活性的防水没问题。就像我跟魏笑说的，这双鞋子你拿回去上脚试一试，手上掂一掂，您就会发现我们所言非虚哈。
1: 没错，所以说现在一定要把握住咱们最后直播不多的时间了。女款的两个颜色都好，都跟您说了，您千万别纠结。 尺码大小你也不用担心，我万一要穿厚袜子买大一点，别买大，因为这个鞋啊很宽松的，前面都是四意斜楦，您看到没有？而且它这个搭配这个地方都是活的，所以你不管是高脚背。 什么宽脚掌啊，还有我们说的大拇指外翻，
0: 对，
1: 您完全放心穿着，完全没您看，这个女孩子袜子算厚的，对不对？她也是36，她就穿36的鞋就够了，不用买大哈，阿姨就不用买大。但是您纠结两个颜色选哪个没问题，两双都带回家，哪个好留哪个。 假如说哪个不是很满意，直接还给我们。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热门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爆线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抢这个热门尺码，一定要抓紧啊！新顾客刚打开电视机，给大家来说一下，女款今天两个颜色供您选择，灰色和我们的这个美拉德色系棕色啊。
1: 对，
0: 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
1: 也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类似于叫军绿色啊，其实看上去更有点像灰棕色的感觉，另外一个是纯黑色带给大家，都是带给大家什么呢？我们的超纤反绒皮生活防水的，特别的保温，男款的鞋现在也在热销当中。
0: 嗯，是。我们请一位肖老师上脚，直接给大家看一看男款的鞋子。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啊，我两个都穿在了脚上，一个就是您看到的这个黑色，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有点叫军绿色，其实它你看更有点灰棕色的感觉。一个呢显得非常的大气，为什么黑色搭配我们任何的衣服，你都完全不违和，舒服的穿上去以后呢，心里没有负担。但这个呢就显得是更加老克了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点时装的这种感受，都挺好的。关键第一点是大底，大底给大家带来什么呢？4公分的超强的泄压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弹弹软软的，你看跺都没关系。所以说您啊，运动的时候，叔叔们高处往低处小小的跑一跑的话，它完全没问题。第二点，超强的防滑。这个年龄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理石上摔一跤不得了。你看我们超强防滑，为什么？前面它有深色的防滑贴片，脚后跟有 U 型的防滑柱，大家可以看吗？
0: 对，
1: 看没？刹住了，哎，你看刹住了，对不对？第三点，这个位置它还有个按摩点，凸起的。我站直的时候，我的脚中心啊。这个位置
0: 有一个涌泉穴，
1: 有点往上顶的感觉，
0: 对，
1: 正好顶到了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的养生哈。然后整个的鞋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回到家觉得更能干，对不对？平时你要出去偷懒一点的情况下，您看后面都不带就行了，你看直接这样，因为它是一鞋两穿，这个超纤皮你百折不挠，你这么踩它几千次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呢，您想脚说稍微体面一点，直接后面这么一带，哎，就 OK 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整个的鞋大小非常合适，42就买42，41就买41，不要买大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它是超宽的4E鞋楦，能看到吧，这地方是超宽的4E鞋楦，脚在里边绝对有空间啊。然后这个地方呢，脚在里边起舞的同时保温性非常的好，因为它呢机密啊，大家可以想见没有，保温性好的同时还能够生活的防水，前面这个头多高呀，防踢撞，能看到吧？所以说这个鞋你从现在开始穿，穿到1月份完全没问题，然后加双厚袜子，冬天都过去了，整个人很轻便。
0: 我跟大家说，穿到开春都没问题。
1: 对，很多叔叔们都在买。
0: 对，
1: 对不对？
0: 倒春寒，对吧？
1: 对。
0: 包括呢，阿姨着急啊，说，哟，那女款怎么样？女款更好看。阿姨要相信我，因为女款这一双呢是我给我自己，包括还有给我妈妈也留了一双，
1: 欧洲的知名品牌的感觉啊。
0: 哎，你看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这个灰色系，你看我搭配今天我这个藏青色的裤子穿，宽脚裤没问题，对吧？
1: 好看。
0: 因为呢，它今天这个不是一个装饰啊，
1: 是
0: 这个地方呢还在了。对，
1: 活扣下面还是宽橡筋，
0: 宽橡筋。
1: 哎，对，
0: 你如果要是脚背高一些，或者是说脚掌宽一些，还有像我妈妈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穿那个高跟鞋，拇指外翻，
1: 对，拇指外翻，对，
0: 哎，穿它没问题。
1: 是，
0: 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大地色系、美拉德色系，对吧？这个棕色款呢搭配起来，比如说白色的裤子、卡其色的，
1: 对，
0: 还有浅色系的搭起来更洋气一些。
1: 而且还有女士有很多名牌包也是这样一个颜色。
0: 哎，是。
1: 您这两款鞋真的好看，
0: 您看，
1: 一个感觉是非常的时尚，一个感觉非常的漂亮。有理性的感觉，穿脱也方便，
0: 穿脱是不是方便？
1: 穿脱非常方便，
0: 对吧？
1: 对，
0: 咱有时候呢，女士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有时候容易就头低下去，两眼一黑，对吧？
1: 一黑，对，血脚板有点低。完了，大家可以想象，好多女士都有这样的鞋，它是一种文青啊，文艺青年的风范。好多人拍的这种旅拍的照片很漂亮，
0: 很好看，
1: 但它可能是布艺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它有些是素的，
1: 对，我们今天是羊毛的，它有些可能是聚酯纤维的，我们是55%的羊毛。我要说什么？第一点，你质感就不一样，看上去绒绒的。高档。第二点，我暖和呀，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寒从脚下起啊，
0: 对，
1: 人老腿先衰啊，
0: 是。
1: 你这脚下的暖和一定要保持住啊，这个抓地力、灵活力也靠暖和。我们女鞋是55%的羊毛含量，
0: 对，而且这个底特别的厌实，防滑大底，对吧？咱我们年纪大了就怕脚底下摔一下、滑一下的。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秋冬季节，雨水多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所以啊，穿阔腿裤也好，小脚裤也好，穿裙装也好，都没问题。正码正拍，提示大家不要拍大一号，因为这个鞋子做的都是正码正拍的。
1: 对的。再帮您看一下，在外面买是什么价格？999块钱，在哪里有？高岛屋、九光百货、新世界大丸百货、中百一店，包括现在大家有些到这个奥莱城啊，都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双鞋，999。可能有些地方万一给你打个折，有个八折券之类的，也得500-700-800才能到手。今天在东方购物，238，在我们原先基础上又让利了。
0: 所以啊，今天呢，建议大家，女士呢，我们拿一双男款的，记得给自己的老伴也带一双啊，因为呢，热门尺码现在已经全线高级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线。 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啊，观众您看到了去年十一月份的咱们价格的这个节目的价格呢是298，今天呢 是做特卖238块钱，而且是正当季的鞋子，不是属于咱过季了没法穿的，
1: 完全不是过季的，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整个的款式你可以看得明白；第二点，材质是什么材质？羊毛鞋的材质。羊毛鞋至今畅销了全球都快将近是60-70年了，基本上很难再找到一个材质比上它了，你不可能有什么蚕丝鞋吧，对不对？羊毛鞋就是这么的舒服，但是它就是贵呀。但我们今天高贵不贵，给大家带来含量55%的女款羊毛鞋。女款羊毛鞋在东方购物咱们也就仅此这一家，在我们盼节当中也就这么仅此一家，所以说你要买得赶紧加油，别忘了叔叔表现尚可，给叔叔来一双我们的反绒的超纤皮鞋。
0: 是的啊，男款的黑色现在4142已经开始告急，女款的我们说到的这个棕色啊，也3637、38已经各剩只剩最后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英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红肉要吃起来了。但是呢，炖牛肉、卤牛肉当中有一个非常好吃，但是很吃价格，就是牛腱哈。那么今天给大家来自我们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当中的卤牛腱，非常的好吃。这款会鸡鲜品牌在东方购一直是爆款，那今天是多加赠了一袋268元，是11包带回去，今日特卖的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3: 英华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老商品了，好吧，很多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熟悉，但是今天的性价比的话，只有特卖，只有我们今天40分钟的时间啊。承诺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个商品呢一直以来卖的那么好？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真牛腱，而且不添加防腐剂之外，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卡拉胶，不添加水分保持剂，所以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像你自己去超市买了一块内蒙古的生牛肉，然后自己回家去卤出来的感觉一样的啊。
2: 对对对，我们开场还不到大概1分钟的时间，已经有朋友
3: 老观众呀，吃了回头又来买呀，
2: 一看到这个价格就知道，对不对？以往在东方购物啊，可能10包，那这次是11包带回去，原本价格是298块钱，但本档节目因为是今日特卖，有三个字，今日特卖就是什么，立刻。为您节省了30块钱哈，以往来说，今日特卖降个10块5块的，已经算是有优惠力度了，甚至于送这个10块钱购物积分。那本档节目当中是实打实的，
3: 对，
2: 现金30块钱，让你给大家268块钱，
3: 对，
2: 等于说是你多囤一套，多省了30块钱，囤两套又损省60，
3: 对，
2: 而且保质期要常温保存，能够放8个月，
3: 是，
2: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3: 是的，是
2: 我们的商品。
3: 然后每一包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啊，一包我们的分量是150克，150克也就是。是3两的熟牛肉，
2: 对，
3: 然后刚刚给大家算清楚价格，24块钱这样子的一包，24块钱3两熟牛肉，经常去熟食店的爸爸妈妈应该对于现在的牛肉的价格比较清楚的啊，所以的话，你看我们今天还叫做酱牛腱，那顾名思义，牛身上牛腿肉跟牛腱肉虽然它是一个部位，但是不一样的哦，细分下来是不是牛腱子肉更吃价格，然后更好吃一些。然后刚刚配料表我们有说没有任何的大豆蛋白卡拉胶之类，那我们到底有什么？首先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腱肉，然后就是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包括白酒、香辛料，就是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对吧？然后就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了。
2: 是的，
3: 卡拉胶跟大豆分离蛋白是什么呢？它也不是调味剂，它是什么呢？它可能就是为了压分量，牛的原材料呢稍微少用一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真牛肉啊，然后拿回家之后是可以常温存放的，天气越来越凉了，不用放冰箱了啊，
2: 是的，
3: 常温我们有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产地再给大家看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对吧，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

0: 郭乐天然大牧场的这个散养牛，
1: 是的，
0: 打开包装给您看啊、哦，这个一包一包，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4块钱，
1: 嗯，而且你看它是就是你吃起来也是它带即食，
0: 你这个
1: 就不需要你再去什么热一热烫一烫，当然了，如果你在温水和热水当中这个热一热的话，
0: 就是这个口有点撕不开，没事儿，就是拿个剪刀对吧？你看我们都是
1: 你还交给我，女汉子，
0: 对，我们都是避光这样子的保存。
1: 对，
0: 避光保存的，然后的话来看清楚里面的分量啊，150克是多少量、就是3两的熟牛肉，你自己去点一份什么这个牛肉面啊、对吧，点一份这种什么这个叫什么熟食店里面随便来一点什么盐水牛肉
1: 酱、牛腱、这种
0: 对、然后你看带着这个卤汁啊、因为温度还比较低，所以你看带着汤汁在里面、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牛肉切开来之后，大家看这个横截面、
1: 我们这个都没有加热过、看到吗，它是真正的原块的一些这个牛肉。
0: 你等一下啊，爸爸妈妈等一下、我来横过来切一刀，
1: 好
0: 就是这样切一刀、给大家看看我们牛腱子肉的
1: 360度都看得到，
0: 看牛
1: 当中还带牛筋的吧，
0: 对呀、
1: 牛腱子肉当中有肉有筋肉还有腱子肉，
0: 八锦的牛腱心，
1: 是的，
0: 牛腱心，然后这个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呀，花纹、看到这个牛筋、看上去才特别漂亮，
1: 是的，
0: 是不是、它如果是牛腿肉啊或者什么，它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牛筋在里面了，
1: 是的，你看
0: 好吃就
1: 是老两口中午在家的时候，你稍微切一切都不需要加热，
0: 对，
1: 弄一碗面啊，弄一份饭啊，就可以当做一盘冷菜了。
0: 这个直接你就是配着米饭，对吧？或者是直接把它作为面浇头，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这样子把它切得薄薄的一片一片的
1: 啊，薄切有薄切的吃法，厚切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啊，就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整包带着，带着之后呢，就是有什么就吃不惯的菜了，
0: 对，
1: 我整块拿出来咬，真的是它那个营养价值，包括是肉的品质也是相当好的。
0: 对，甚至你说儿子女儿上班，直接给他公司里面办公室抽屉里面放几包，因为也不需要放冰箱，对吧？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点的外卖可能不是很合自己的胃口，或者或者点的外卖里面的肉太少了，那没有肉怎么行，对吧？蛋白质不够啊，那你直接开一包就行。包括包括天冷了，来来来，你想想看，天冷了来一碗什么
2: 牛肉汤？
0: 牛肉炖萝卜，是不是？就是吃的热乎乎的，但是你自己家里面如果去买一块生牛肉自己去炖的话，两三个小时要不要？
2: 肯定要
0: 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熟的，熟制的，然后你把它放在沸水当中稍微把它炖煮一下，你看这个牛筋
1: 哦，接来哦哟，
0: 就是冷吃它有弹性，
2: 是的，
0: 它有嚼劲，热吃它够软糯，是不是？而且很入味啊，
1: 确实，
0: 对，
1: 热的也给大家吃。我正好是因为午饭没有吃过，
0: 拿个碗嘛，拿碗过来。
1: 哦，好的，拿碗过来。夸子功也比较好。
0: 最近的天气哦，我跟大家说，气候变化的挺厉害的，特别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啊，家里面的时候，
2: 看到吧？我不是顺着牛筋的地方咬的，只是牛肉那个地方直接咬下去之后，牛肉纹理好，牛筋是粗粗弹弹，关键它那个酱牛腱嘛，那个酱汁味道也是非常浓郁，
0: 对，
2: 特别入味。你自己炖一个什么酱牛腱啊？第一怕老了，第二呢怕不入味，还要花那点时间。这个不需要了，今天算算268块钱，11包带回去都是牛腱子。
0: 太简单了，做起来太方便了，而且我们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啊，内蒙古的，因为内蒙古的牛羊肉就是非常出名的，很多爸爸妈妈很知道的。但是越是出名的话，其实它在外面生牛肉的价格，特别是牛腱心部位，价格不会很便宜的啊。
2: 我觉得它加热好了更好吃，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天冷了，你知道吧？
2: 就是到外头去花大概48块钱买人家那牛腱子肉，三片，但是那个味道确实是好。你这个带回去之后，每一份是150克的一个分量的，
0: 每一份150克3两，今天有11包，多了一包给大家。那你自己算算，是不是3斤半左右，不到一点？
2: 确实，
0: 熟牛肉，你要自己去买生牛肉，闭着眼睛买个5斤，买个6斤，缩完水差不多变成3斤多的熟牛肉。可是你去买5、6斤生牛肉，你给花多少钱了？
2: 而且今天划算，因为东方购物这款商品一直买了好几年了。
0: 对，
2: 11包带回去298元，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哦，现金立减30，你只需要花上268元就可以带回去。每一包你算算20块钱出头，对不对？
0: 对，是的，
2: 能够省很多事情，而且品质又很放心。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我可是牛肉吃了之后能，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熬得动。
4: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大 翻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以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3: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像炒也可以。
4: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3: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嘛，它那个牛肉哈，刚才我吃到嘴巴当中就特别靠近牛筋那个部位，粘嘴唇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它那个香气香料，因为加热完了之后，那个香气，哎，能够更加好的激发出来。嗯，以前说酱油腱可能就是咸鲜口感，那刚才吃到嘴巴当中有一点点这种五香味的这种酱油腱，
1: 对，
0: 特别的美味，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保证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我在节目现场当中看到哈，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大概是9月份，
1: 9月份，对
0: 吧？
1: 8个月的保质期，反正你不用担心，因为这款商品的话，每一次过来东方购物，基本上我们就直接就是每一档每一档，哎，现货都直接卖完。
0: 对呀，一说就老火。
1: 因为你也知道内蒙古，对吧？虽然就是草原牧草，对吧，资源非常的辽阔，但是它的牛羊肉是不是全中国都非常受欢迎？
0: 是的，
1: 对吧？你要去什么火锅店里面点上一份什么内蒙古的什么牛肉卷啊，或者羊肉卷啊，
0: 它价格会
1: 都会高那么一点，但是大家还爱吃，因为贵那么一点，我吃得开心，我吃得好吃，
0: 是的，对不对？因为它那个天然牧场，内蒙古的草原当中那个草非常受牛的欢迎，
1: 对
0: 对对，也是，
1: 然后又散养，
0: 过多的一些，对，就比如说是不像是圈养的，它真的是散养，
1: 对，
0: 散养好了之后，那个牛种同样也是隔天毒后，在那边的环境当中，牛肉的品质非常好。所以呢，酱牛腱当中它整个的部位也是我当然所说的，哎，对，牛腱子肉嘛，
1: 脏的
0: 多啊，
1: 对，
0: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好吧？268元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啊，等于说是为你大家立刻省了30块钱了，仍然是11包带回去，赶紧来抢现。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到27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备户和组数也不多。那现在排队人数和电话堵住的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帮大家解决一下。
1: 好，
0: 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相当于只花了263块钱。
1: 对，
0: 那么购物积分是2.68元，260块钱出头，关键是11包哎，11包都是熟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不良添加剂，
1: 而且还给大家做到直降30%，
0: 对的，
1: 出卖力度，反正今天我是觉得呀，抢得非常厉害，而且呢，定的就是转换的速度非常快，是因为什么？天气冷了，
0: 是的，
1: 天气冷了，大家这样的红肉啊，
0: 吃
1: 的频率就高了，
0: 对
1: 吧？不像夏天，
0: 对你到外头去买买啊，什么熟食店的呀，包括超市里头的也有那类似的，但是像我作为比如说是经常卖这个，包括是自己也要吃的，就会关注这个，特别是价格低的、价格优惠的，看它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有没有大豆蛋白，有没有卡拉胶，有没有这个加水分的保水剂。
1: 如果是加了这两个的啊，那它里面的牛肉成分、牛肉配比。
0: 对吧，
1: 对，是不是粘起来的、拼起来的，或者
0: 是
1: 什么，这个这不敢说、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会七鲜品牌是压根儿没有这些东西的。
0: 对，
1: 那你就看我们的配料表，我们是真材实料真牛肉，所以你看是牛腱肉，对吧？牛腱肉跟牛腿肉不是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概念啊。然后使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常温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没有防腐剂，我们有8个月保质期，因为包装工艺呀、我们的灭菌工艺不一样啊。然后再来看惠七鲜这个品牌，内蒙古惠七鲜食品有限公司、品牌工厂，对吧？我们养牛全部都是在内蒙古的。
0: 是的，
1: 今天一包就是150克的量。
0: 我们再猜一猜这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150克的量，我觉得是刚刚好，因为你每一次新开一包，你都吃的是新鲜的，
0: 一顿
1: 对吧？
0: 最好吃完。
1: 就是现在因为家里面可能呢，中午吃饭的人口没那么多，对吧？不像可能晚上啊，家里面儿子女儿都回来了呀。有的时候中午就老爸老妈两个人在家里吃，那你想你炖个一锅呀，或者是少个荤菜，你怎么去做老两口的量刚刚好，对吧？
0: 你看它是整块，没帮你切好，
1: 你就看这横截面是不是牛腱？
0: 是
1: 牛腱心。你看这个纹理，我这边看不清楚，我再切一刀，好不好？这个刀下去都弹刀的。哇，
0: 当中有牛腱、牛腱子、
1: 这个、
0: 牛筋。
1: 我就问大家，如果这个是生牛腱，这个品相，你说你愿意买单吗？
0: 是呀，
1: 肯定愿意买，对不对？
0: 还不用自己去炖、自己去卤、自己去腌制，不用自己花时间了。
1: 对，而且你看，好牛肉它不散，
0: 是的，
1: 我切一刀它不散，对吧？你就这样子的，很方便，很方便。中午缺个荤菜了或者是什么了，你就这样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0: 弄碗面条，弄个什么汤，弄碗饭，有肉了。
1: 或者你说今天可能呢，晚上下班回家晚了，然后少个荤菜，电饭煲做米饭很方便，蔬菜炒炒很方便，那你少个荤菜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你可以改个刀，切成条状的，你直接跟我们的这些蔬菜呢放在一起，把它炒一炒，
0: 也可以，
1: 又是一个小炒牛肉，
0: 对
1: 不对？
0: 确实，因为说句实话，就特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过得年纪大了，来不用这个大包动了，所以呢，如果能够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东西要好，
1: 有
0: 你可以弄点那种配菜，但是呢，最耗时间的牛肉帮你一起做解决了。
1: 看这个牛筋好不好看？看这个，所以刚刚艳华说热吃它粘嘴巴的，
0: 牛筋真的
1: 因为里面胶原蛋白含量高呀，就是你喜欢吃软糯的，你就稍微把它放在锅里面炖煮的时间久一点，热的时间把它热久一点。你要是说牙口好的，对吧？年轻人无所谓的，喜欢吃有口感的，你就直接稍微水里面一套，或者冷吃都可以，好吧？
0: 给大家看看它，我就正好是切出来一块牛筋，对吧？它因为前头它下头还是连着的肉的了，这么块牛筋，
1: 我让开点给你看。
0: 嘴唇皮哦，所以
1: 你知道，越是像这种牛肉啊，像这种部位，它要炖煮的时间、炖煮的火候要越是长，对吧？你要是炖的不到位，这个筋都没烂，你嚼都嚼不动。
0: 你到外头去吃一碗，40多块钱的牛肉，
2: 半斤半肉，那个筋就差不多。
1: 40块钱牛肉是啥玩意儿？
2: 我听说地理上的了。大的78我也不太敢说。
1: 饭店我们一个人就不去了，对吧？就是自己吃嘛，就小店里面吃一吃。
0: 小店里头没有吃好一点的，半斤半肉我特别喜欢吃，有肉有
1: 也没多少，主要是没多少。对，
0: 那他那个口味确实是特别好，对吧？关键是今天价格是多少呢？
1: 二百
0: 这个98块钱原本是这个11包带货券，
1: 对，
0: 今天不需要298了哦，保证分量、保证包数的情况下，现金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有24块钱，
1: 3两一包，11包总重3.3斤，熟牛肉啊、听清楚，这是关键信息，没有卡拉胶，没有大豆分离蛋白，不是任何的拼牛肉啊、我们是真材实料的牛腱肉。
0: 建议大家出去旅游嘛，没办法的啦，侬就这个就啥，我吃了吃冷了。刚才我吃下来啊，包括可能是这天气哦，加热你就放在汤当中，稍微烫烫，
1: 对，
0: 哦，好好吃，特别好吃，建议大家加热吃。最后的21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这牛肉吃了之后嫩，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咬得动。
4: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3: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4: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3: 小娘好吃，我老娘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今天很多鲜朋友们特别是一些老柜员，家里头呢人口稍微多一点点，就买两套三套了，因为价格划算。
1: 对，反正我们是八个月的保质期，对吧？十一包的话，其实啊，你想想看，一个人一顿吃个一包，对，十一包，你想你自己也没多少吃完了，有的时候我跟我儿子在家里面不高兴做饭了，想我老公自己外面吃饭，那我们怎么办？自己泡个面，煮个面啊，少肉。那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牛酱牛腱，直接加在我们的面里面，加在粉里面，就很方便，很方便的，而且吃起来的话，因为小孩子的话，你要保证他蛋白质的摄入，包括家里面老年人也是的啊。现在很多老爸老妈对于年长的人蛋白质需求是天天一定要摄入，一定量的。
0: 对，一定要需要的，对吧？那么有时候我也会就是买点生的牛腱，放到冰箱里头去，因为像刚说吧，像虾 Jag vill alltid vara där. Du är underbar.
1: 我搿只牛肉出来之后，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2: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啊，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1: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2: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1: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
3: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些顾客朋友们，他们在品鉴的时候带的都是假牙，我打电话问伊拉，我咬得动吗？要咬得动啊，一个完全是可以撕扯下来，而且一点都不费牙。
4: 对，
3: 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特别上了年纪之后呢，就稍微自己就算自家炖个牛肉啊，而且牙齿啊要得弄粉弄粉，
4: 就
3: 有
4: 平时
3: 裸娃。
4: 对，平时有的时候就不高兴去，不高兴什么炖牛肉啊，或者是那些什么红烧这个排骨啊这些东西，对吧？因为你自己有时候炖的不到位的话，确实牙口咬起来比较费劲儿啊。然后你看我今天这个每一块，我们是150克的量，然后我这块打开来，你看看这块地方牛筋漂亮吧？
3: 漂亮，
4: 好有弹性啊！切一刀给大家看横截面啊，质感如何？这个肉的品质怎么样？很赞的，
3: 是的，哎，你看到了，它没有加任何的砍辣椒啊、大豆蛋白粉啊，就是
4: 然后
3: 说是原切牛肉，帮大家就是卤一卤，
4: 然后热的时候你吃它肯定是软糯的，你不用担心。我现在是冷的状态，你看我拿手去撕扯一下，看到吗？这个手扯开来之后，所以是不是完全酥烂的？
3: 对的，
4: 完全火候到位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你是不担心的啊，不担心自己是不是咬得动啊，或者是不是自己吃不了一些问题。
3: 而且这上面看到吧，还有它那个冻就特别好吃，一点点那个酱汁都在这个上头了，很入味的。
4: 天气热你直接切冷盘，它就是这个直接就冷吃，但是天气现在冷了，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就这样子剁两刀，
3: 对对对，
4: 剁两刀放在汤里面，
3: 当中
4: 放在汤里面，甚至你说很多爸爸妈妈早餐都喜欢吃个什么牛肉粉丝汤的，对吧？我们
3: 就都嗦嗦，加加热就好了，
4: 加加热就好了，真的加加热就好。而且
3: 它加热好了之后，旁边那个酱汁的这个
4: 来
3: 酱汁，对，它会化开来的。
4: 我们刚刚这边 3两，对吧？这是一包，
3: 对，
4: 这里面大概是两包了不起了吧？
3: 嗯，
4: 两包我们的熟牛肉，一包20多块钱，两包40多块钱。
3: 是的，
4: 你如果这么多的牛肉，你去点一锅这样子的什么酸汤牛肉，什么煮牛肉，你这一锅不得108，不得128吗？
3: 叔叔阿姨说我不出去点，我自己烧，弄死干嗦猴子，对吧？按照这个人口来的话，或者是说，哎呦，弄多了吧吃不掉，弄少了吧又不够，还要花这个时间。
4: 对，
3: 炖个牛肉2个小时，可能连锅背一样。
4: 对，
3: 我还弄算你自己什么买菜那个时间了，
4: 是
3: 吧？
4: 是是，反正我们今天的货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3: 对的对的，
4: 因为天气冷了，我们北方人现在吃牛肉也是到了大快朵颐的时候，对吧？上海天气慢慢的开始要天冷了，秋凉了之后的话，
3: 是的，
4: 也要多补充一些这样子的优质蛋白质。
3: 那今天的仍然是11包，没有因为今日特卖而降了30块钱，少你一包，对吧？11包仍然给到大家，原本价格是298元，但是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为大家又做到了一个现金立减30块钱，只需要268元，满满当当的11包带回去，每包只需要24块钱，而且保证了新鲜批次，9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的5月份，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听众专线的是02151199000。
1: 我搿只牛肉吃了之后，嫩，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咬得动。
2: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1: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2: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1: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十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大概只有做的小几十组哈，所以呢就要订购现货的，把我们立刻来订。你看它做凉菜可以作为凉拌的牛肉啊，牛腱这个同样也是。
1: 对，
0: 部位好，我们的牛肉本身呢，原产地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
0: 听说从全中国来说，我们的这个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牛羊肉特别出名。而在内蒙古当地啊，他们这个卤牛腱、酱牛腱也是一绝。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会齐心的品牌再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已经有。 这个快10年的这个历史了吧，
1: 反正很久很久了。等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哎呦，搁这么没火嘛，种的时候当做代餐。
0: 对，
1: 然后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哎，
0: 今天我尝到它加热更好吃。
1: 今天是酱牛腱，你就听它每一个名字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吃外面熟食店有时候买到盐水牛腱，
0: 对，
1: 有时候买到什么卤牛腱，或者是五香口味的等等。但是我们是酱香口味，对吧？上海人更喜欢吃这种浓油赤酱的。
0: 这个东西配上。 酱香口味，对吧？上海人更喜欢吃这种浓油赤酱的。
1: 这个东西配上黄酒，配上白酒，
0: 这个这个爆开心的。对的呀。然后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今天部位选的非常非常的好，牛腱肉就是牛腱心，一条牛腿当中的牛腱心，价格是非常贵的。你要去买上一整根儿，就真的闭着眼睛都是几100多块钱的价格，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做熟的是有11包，1包3两，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接近3斤半熟牛肉？
1: 对呀，
0: 接近3斤半的熟，那就今天269十八。
1: 是的，
0: 因为你去熟食店随随便便买盐水牛肉，一斤都给要120了。
1: 嗯，
0: 对吧？你买个3斤多都给要3-400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才269，还是内蒙古的这样散养的草原牛。
1: 确实，所以现在电话又
0: 搿只牛肉吃了之后，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啊，打开来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娘好吃，我老娘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2: 好了，感谢二百九十位顾客成功优惠起来，那就说明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再给你看看，
3: 好不好？
2: 对，价格优惠，同时品质还够好，真的是吃的又放心。
3: 对，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常温有8个月的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我们是真牛肉，当中没有压分量的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水分保持剂，配料表色素、香精都没有，有的就是您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点，就是牛肉的原材料，对吧？你吃鱼、吃虾、吃蟹，你都认产地，
2: 对，
3: 哪一片水域、哪一片湖泊。然后我们今天的牛肉全部都是锡林郭勒草原，
2: 哎，
3: 就是水草丰美，对吧？植被这个覆盖率高，然后我们的牛每天健步数十公里，
2: 是的，
3: 吃百草，饮的是山泉水，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内蒙古的牛肉价格会高一些？
2: 是，
3: 但是它就好吃，
2: 对对对，好吃，同时还很有营养。刚才我还特地看了看。我们除了配料标记干净之外，营养成分表当中有这个蛋白质，因为牛肉啊，很多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知道蛋白质含量
4: 很高。你主要是看它蛋白质有多高，
2: 对吧？
4: 你看它蛋白质有多高？
2: 每100克当中有32克，
3: 可好的部位，
2: 32克蛋白质。
3: 哎，它也不是每个牛身上部位蛋白质都能达到这么高的啊。
2: 那么再看看它为什么那么高，有没有加什么额外的东西，对吧？科技与狠活的
3: 大豆分离蛋白，
2: 对吧？没有呀，配料表干干净净，排名首位就是牛腱肉，告诉你部位的原材料。
3: 是
2: 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白酒、香辛料，
3: 对
2: 一些我们的佐料，更加鲜和香。
3: 对，
2: 保质期常温保质期呢是8个月。我们又开了一包哈，当中是抽真空的这个保存，
3: 避光的，就是这样子遮得严严实实的。你看，全部都是我现场直接开的
2: 啊，
3: 就是我们所有的现场开的，跟你收到手的拿到的大货是一样的。
2: 对的，
3: 对吧？我们没有经过挑啊，这包好看一点，我给你展示这包好看，没有啊，都是一样。 样的，然后你看150克的一个量，能看得到上面的纹理吗？这个纹理是什么？牛腱心当中的牛筋的纹理，特别漂亮。
5: 对，
3: 我来切一刀展示一下啊，尽量切的清楚一点，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好不好？
5: 你看它当中啊，有它那个酱的这种汁水，哎呀，而且颜色都看到了吧？带筋带肉的
3: 牛腱肉啊，每天运动量那么大，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内蒙古散养牛的牛腱子心当中的这个筋哦，它都更加的粗壮一些。然后你看看这个
5: 牛肉本身的这个纹理，
3: 对，它不是任何的假牛肉拼接牛肉啊，没有任何的大豆分离蛋白。然后你这个天气冷了，大家就可以直接热吃，
5: 是的，
3: 好吧，直接热吃更加适合我们的老年人。
5: 对，
3: 然后这边我炖了一个暖锅，就是
5: 我有不多块牛筋了，大豆块。
3: 你不用挑，你看
5: 我
3: 们开开来，我
5: 前面已经摸了蚊子了。
3: 你不用挑，我们开开来就是这样。你想吃的更加
5: 有点酥烂了哈，
3: 哎，你想吃的更加软烂一些，
5: 对对对，
3: 就把它热的时间更久一些。
5: 但是不要插到子宫里，
3: 但是再久也不需要像您自己买块生牛肉回来炖两三个小时那么久，对不对？
5: 加热，你稍微什么汤啊、煲啊，倒落了，又再倒落了。
3: 哎呀，这个里面的牛筋哦，满满胶原蛋白。牛肉真是好东西，牛肉为什么会被称为肉中骄子？蛋白质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铁元素含量高，氨基酸含量高，但是脂肪低，
5: 对，
3: 胆固醇含量低，是不是好东西？
5: 所以刚才那个牛筋啊，放到嘴巴上之后啊，我是用这个舌头跟天花板给抿了。
3: 要是再偷懒一点，你知道怎么做吗？
5: 怎么做？
3: 再丢一包细粉进去，粉丝进去，或者乌冬面进去，主食也有了。然后肉也有了，就是一锅炖，
5: 这个茄汁味的也很好吃。反正呢，就牛肉啊，包括它那个部位，全帮你弄好的。
3: 对，
5: 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呀。
3: 是，就是你买块生牛肉自己，
5: 这个味道好好吃。
3: 就是你买块生牛肉回去的话，自己炖也能做得出来的，对吧？但是你要费时间，对不对？而且呢，其实生牛肉如果是内蒙古的，一斤牛腱子肉也不见得便宜。
5: 是的，
3: 我们今天做熟的是3.5斤不到一点，生牛肉的话差不多要6斤、5斤以上的。这个量，对吧？你原材料去买一买，都给要500来块钱、400多块钱。
5: 我给大家看看细节啊，那我把这个好亏。这个里头那个碗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我前头
3: 都已经粘有胶，
5: 前头
3: 胶质感，
5: 前头就那个牛筋就进去之后，一大拉力上那个来扯出来的，所以你知道真的是真的牛肉当中带牛筋的部分。
3: 我们会期间东方购卖了很多很多年，
5: 对的。
3: 但是呢，并不是直播非常的固定，也不是说直播的频率非常的高，因为虽然内蒙古的牛比较出名，但是它也就养这么多，对吧？而且它长得又比较慢。所以的话量又比较少，
5: 哎，你看我们桌子面前啊，这个等于说是一天到晚上的所有菜都可以了，对吧？吃一包带回去。你看如果你要切个冷盆的，上就是早饭、午饭、晚饭都可以，就大概吃了2三包吧，大概正好两包差不多切出来了的。早上的时候给小朋友包叔叔阿姨弄个什么蛋饼啊，汉堡包啊，面包可也可吃，对吧？你中午的时候弄个炒饭，炒饭当中说我其他什么菜都不要了，蔬菜炒进去，牛肉炒进去。
3: 说到这个炒饭啊，牛肉炒饭，你自己20多块钱去点一份牛肉炒饭，里面的牛肉末那么星星点点，对，我们今天一包是3两，才24块钱，
5: 对，
3: 你拿这一包做炒饭，牛肉可以吃得很开心了。
5: 对，然后稍微再改改刀，可以炒的，可以做汤的，
3: 对，
5: 对吧？甚至于像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整包带出去，
3: 是
5: 直接拆开来。就可以啃了啊，就3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在我们东方购物这套商品如果出现的话，298块钱是一包，但你看今天价格是298吧，不是，是268。为什么？因为是今日特卖，这个商品今天搞活动，同样也是11包没有变哦，带回去。今天是直降，现金直降了30块钱。
3: 对，
5: 今天只需要268块钱，11包，每包是150克的净含量的酱牛腱子，对吧？带回家了啊，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们备货快没有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我搿只牛肉吃了之后，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 以后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娘好吃，我老人娘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时间了，背后不多了哈。雅玲，我也知道，因为这款商品平时过来呢就是278块钱，
1: 对吧？
0: 今天过来是268，一减30块钱了。
1: 对，268嘛，反正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老观众，对吧？有的就是直接家里面看到我们今天降30，你就囤个2套
0: 的。
1: 因为天冷了，大家吃红肉的几率高了，因为胃口也开了，也想吃。不像夏天，一锅什么牛肉啊或者什么放你面前，你也不一定想吃，没胃口。但是到了秋冬季节，天气一转凉，对吧？但是你一样的红肉啊，我们有一说一，牛肉你多吃一点，相对而言心理负担没那么重。
0: 是的，
1: 因为它脂肪没那么高呀，在红肉里面，
0: 就是你也不需要这个大动干锅去炖去煮，对吧？有多少人嘛，这个开锅炒包，
1: 对，
0: 基本上是老两口一包够了。
1: 我就觉得家里面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常备食品，
0: 确实，
1: 对吧？尴尬的时候，对吧？偷懒的时候啊，
0: 肚子饿的时候，
1: 哎，你这个都可以直接打开来。
0: 是的，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268元带回去，11刀带回家，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它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8: 那么，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说到泸州老窖，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浓香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388块钱啊，今天是6瓶装带回去，在他门店包括在官方旗舰店的销售价格，这1瓶500毫升呢，差不多上卖到118块钱，6瓶就得将近800块钱。但今天的价格是388，6瓶原厂原香带回去品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李强，跟大家问个好，潘哥。
9: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这个马上下个星期啊，就进入到9月份了。9月份呢，大家都知道又有中秋佳节，又有11，然后接下来呢，下半年其实传统节日呢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一个节日接着一个节日。对于任何一款酒来说，尤其是中国的白酒，大家都知道下半年的需求量是比上半年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启动这个泸州老窖。当然，泸州老窖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耳熟能详，不仅仅是中国四大名酒，包括咱们都说整个四川五朵金花无论怎么排名都缺席不了它。
8: 对，
9: 所以今天泸州老窖来到东方购物，当然不仅仅是来了，而且要比市场价格的性价比更高。
8: 喝酒的人呢，往往都会喝点茶，你就像这个排茶叶的这个名次，那龙井肯定得有啊，
9: 对，
8: 毛峰肯定得有啊，
9: 对，
8: 对吧，等等。所以这种拿过来类比一下，酒当中的泸州老窖，你不管怎么排总得有他一席之地。
9: 没错，刚才呢，潘登呢在说说这也是浓香型的代表。当然了，潘登说的比较严谨，但往后退一步，说江湖话，江湖上怎么评价呢？把泸州老窖称之为浓香的鼻祖
8: 啊，
9: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地位了。不仅仅是地位高，关键是它的历史悠长。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中国白酒呢都说我们自己有老窖池，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但是泸州老窖的形容，它叫老窖池群。而且还有更厉害的一点，叫至今不间断使用，这都是泸州老窖。
8: 哎，这个很重要，你别看他这加了这么多定语，什么叫不间断使用，这池子现在还有用，
9: 没停过，
8: 对吧？你不是说我这池子可能几百年过后它只是封池了，然后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参观游览，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景点，它现在还在使用。
9: 对，
8: 然后再来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它的年份啊，始于1324年，酒已成名，成以酒兴，对吧？然后开创了大曲酒的酿造先河，传承了23代人的传统酿造技艺，无间断酿制690多年，被整个白酒行业尊为浓香型的鼻祖。
9: 没错，
8: 好吧。好，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下半年的这个酒类消费也是起势了啊，起这个势头了。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核算下来60多块钱一瓶，也就是一个餐桌口粮酒的价格吧。
9: 但是它在市场上单瓶要100多块钱一瓶了。
8: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我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它的瓶身。首先第一个来，它是这个瓶身的颜色都很有讲究。
9: 对，中国最喜庆的两种颜色，一个是红，一个是金，在这个瓶身上都得以体现。瓶盖字都是金色的，而瓶体不仅红，还有一个渐变色，又不失时尚。
8: 对，包装以光瓶不减、细节藏金为核心，用红色和金色的描绘衬托出喜庆的这种好彩头，对吧？
9: 对，
8: 又通过了工艺啊、文化的这种加持之后，其实是 本身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这种消费，在节庆日的时候红红火火的，
9: 没错。而且大家看这个瓶盖啊，瓶盖上面其实非常清楚的给大家写着，很多人都说，哎，是集团酒啊，是股份公司的酒啊，这个就是股份公司的酒，换句话说，这就是嫡系，这就是它根正苗红的，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包装好看，大家知道这款酒，它的名字叫做李和祥518，为什么要叫518？当然有一个寓意。518，这是吉祥话，对不对？但是不简简单单是这么一个寓意。大家知道一瓶白酒是多少？是500毫升，也就是一斤装。它这瓶的量加了18毫升，是518毫升，但是没有按市场价格去加价。就是它的容量容积更多了。另外大家都知道酒是分度数的，浓香型的度数是多少？
8: 我第一次看到酒51.8度，
9: 51.8度。所以这518的来由有三个维度，一是酒精的度数51.8度浓香型，二就是它的量更大518毫升，第三518是中国的吉祥话。
8: 泸州老窖的百年金字招牌啊。然后再来这个酒呢，给大家先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好吧。来感觉一下啊，这个
9: 浓香型啊，其实比酱香型的历史更为悠久。
8: 是，
9: 大家现在看广告啊，或者说是这个看一些电视片，说哎呦，这个酒入口有浓烈的感觉。浓烈是什么？就是专门形容浓香型的，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这个酒花啊非常丰富。酒花怎么来的？一会儿慢慢给大家讲。但是老的古窖池，才能够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才能够酿造出活性的酒体。
8: 还真是这种活性的酒体，它慢慢的散发出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它久久没有散去。
9: 对啊，
8: 我今天这瓶酒，东方购物的价格60多块钱一瓶，市场身价是翻一倍的价格，将近120块钱一瓶。所以，你看这个产品，我们一直在说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9: 对。嫡系，
8: 所以
9: 不是挂牌，不是那种就是周边的那些酒，不是的，它就是泸州老窖系列旗下的一款经典酒。
8: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而且它也同样是纯粮食酿造。
9: 对，
8: 这个粮食酒，其实喝白酒，咱们是不是得喝点纯粮食酿造的酒？
9: 当然，
8: 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里有啊，它的配料当中水、高粱和小麦。
9: 对。
8: 水这字儿比较小啊，
9: 尤其是高粱，对，
8: 高粱和小麦，
9: 这个高粱呢也是当地种植的，就是其实我们说衡量一款酒的好坏，它的维度几个标准，当然浓香型，比如说像五粮液，它有5种粮食酿造的，
8: 对，
9: 但是像这种就是单一粮食，就是我们讲的高粱、小麦，小麦是用来调和的，它的主要就是用来高粱，
8: 对，
9: 当然光有高粱还不成，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包括在四川，大家知道五朵金花，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儿好，对不对？出好酒。窖更不用说了，几百年延续至今没有间断的古窖池，这个我要说，就是它的做法，其实它是有一个双非遗的，这是它的非遗技艺，就是怎么酿造。曲，酿造白酒首先用大曲的就是泸州老窖，而且它的曲好。水就是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粮食刚才我们说了，当地的高粱，然后就是冻，冻是什么？冻就是
8: 冻藏
9: ，它不是搁在仓库里，它是搁在。天然的山洞内，所以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才可以得来泸州老窖。
8: 是的，所以呢，一款好的酒啊，它不论是从它的源头啊，还是从它的这个制造的技艺，还是从它的水质，其实都有很多的讲究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啊，这个价格一看，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能买到泸州老窖？
9: 对，啊，
8: 388不是一瓶啊，是6瓶装带回去。好吧，大家说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就口粮酒的价格，但是可以把我们说正宗的泸州老窖的这款酒带回家，388一瓶，每一瓶的价格呢是60来块钱，门店售价可不是这个价格，
9: 门店售价呢100多，那么有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现在给大家拿到的是118，118乘以6，其实算下来就很简单，700多块钱嘛，
8: 对，
9: 700多块钱的市场价，今天388，而且要保证大家拿到的不是光单独的6瓶，而是原厂原箱，今天在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准备了原厂原箱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得到。
8: 对，
9: 那么送到你府上，送到您手中，就是原厂原箱泸州老窖李和祥518，一箱6瓶，
8: 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7: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 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区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成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难以想象泸州老窖，
1: 哎，
0: 门店价格就是118一瓶，这个我觉得都算优惠的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是更优惠到底了，60多块钱一瓶，6瓶装，而且是原厂原箱，
1: 300多块钱一箱是个什么概念啊？哎、其实马上就要到中秋了，
0: 嗯，
1: 有些月饼加上礼盒，其实说白了，300多块钱也就是一盒月饼。
0: 是是是。
1: 当然了，中国人不能够离开我们说的就是酒水的，
0: 嗯、
1: 因为无酒不成席嘛。
0: 嗯、
1: 那大家宴请啊，包括朋友聚餐呀、啊，包括人家到你家里来做客呀、啊，起码得有一瓶好酒摆在桌面上。
0: 嗯、
1: 什么叫做好酒？当然，中国不缺好酒，白酒好的浓香型的酱香型的各有典范，但是你能花多少钱又被别人大家普遍认可，这个你要选一选。
0: 就泸州老窖这个牌子放在这里，放在酒桌上，大家都不用去过多去讲解它，都懂的呀。
1: 对，
0: 而且现在说这个餐饮店里面，你去下个馆子吃个这个酒店的餐席，我自己带酒可以吧了？
1: 对，
0: 可以的，没问题的，也不收开瓶费。
1: 而且60多块钱，说实话啊，这压力也不大。
0: 但这瓶酒要放在酒店的酒水单上面，哎，它不是100来块钱的事儿了。对吧？那你把省下来的钱，哎，我加个菜可不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我生个大龙虾海鲜可不可以？所以这个酒咱们说自己吃自己喝，哎，也蛮实惠的。
1: 其实啊，中国人喝酒啊，有几个要特别在意的。
0: 嗯，
1: 第一，这个酒大家都普遍认可，别弄一个都不认识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的性价比要高，你要花费少。第三呢，就是喜庆，有好的口彩。
0: 对。
1: 金色、红色本身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两种吉祥色。
0: 对。
1: 再加518有这种吉祥画，所以圆满。
0: 泸州老窖，泸州老窖，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哎，出身正宗啊，
1: 对，
0: 对吧？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你再来看，我们今天刚才说到它的度数51.8度，这一瓶518毫升，对吧？518好口彩，
1: 嗯，
0: 我觉得你送送朋友，如果他是做生意的，生意场上的伙伴，我说这一箱，哎，也蛮好的嘛。
1: 其实啊，这个倒跟大家讲，今天300多块钱，其实平均到一瓶上也就60多块钱，
0: 嗯，
1: 60多块钱，大家都说泸州老窖，泸州老窖，甚至包括我们说的1573，大家都说，哎，都是泸州老窖的，有什么区别吗？我跟大家讲，首先用的粮食都是一样的粮食，第二，酿造的方法都是同样的非遗技艺，第三，用到的区也是一样的，第四，最后的冻藏也是一样的，用到的水和粮。粮食也是一样的，那么不一样的在哪儿？看这瓶，刚才我们讲了，第一，酒精度数51.8度，第二就是它的单瓶装更多，518，不是500毫升，
0: 嗯，
1: 那么装在不同的瓶里边，它有一个全新的系列，
0: 嗯，
1: 这个系列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礼盒享518，
0: 对，
1: 剩下就是泸州老窖，
0: 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就是文创酒啊，
1: 不是
0: 等等啊，它没有那种过多的溢价的成分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倒出来的感觉，这个酒就拧开盖啊，哎，浓香型它就是
1: 香，对，
0: 啊，我这个距离。哦，真的太香了啊！倒出来感觉，看一下啊，
1: 酒体很饱满，而且酒是活的，就是我们衡量一个酒是活的，其实就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包括它这个酒在藏的过程当中，它是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它首先用到的是非遗技艺
0: 啊，
1: 然后用到的水，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粮食。最后的储藏是用的山洞里那个窖池，都是老的窖池，400多年没有间断使用，
0: 嗯，
1: 所以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才有活性的酒体，
0: 嗯，你就说这个酒它是泸州老窖，它跟1573，
1: 嗯，
0: 大同宗同源，一个窖池一条河水，然后又是同样的粮食高粱和小麦，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差别就是在它细微之处而已了、啊。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给力，门店售价刚才李湘给大家看了，对吧？一瓶的价格关旗店11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是6瓶装的话，700多块钱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价格是388，6瓶泸州老窖，身份正宗的好的浓香型白酒的典范。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瓶60来块钱，
1: 51.8度。很多人看文学作品或者看电视剧、看电视，经常会看到有演员演戏，哎呀，喝酒怎么喝的？一喝，得吸一口气儿、嗯。
0: 对，
1: 其实这个感觉多数都是从浓香型诞生来的。当然，浓香型它是很炽烈的，但它喝到嘴里以后，其实它并不刺激你，不辣喉，所以仍然是很舒服。这是浓香型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0: 对，
1: 所以你去看整个四川，为什么有5朵金花、5个浓香型都在四川，就是因为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0: 5朵金花里面有没有我们的泸州老窖呀？
1: 必须有，
0: 必须得有啊！你怎么排名中国的香型几大香型十大呀十几大？我还看过有13大、十几大，还有芝麻香型，好多香型。
1: 对，
0: 有它吗？肯定有泸州老窖。
1: 但是你说光说自己历史悠久，
0: 嗯、
1: 把窖池摆出来、
0: 嗯，
1: 几百年不间断的使用，依然在用的、
0: 嗯、
1: 有几个？
0: 对，
1: 泸州老窖。
0: 哎，690多年，这个窖石还在用，
1: 对，
0: 啊，还在酿造，还在酿酒，690多年的时间，对吧？1324年元代的时候就开始酿造了，所以真的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然后久负盛名的这个粮食酿造，然后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给力。一箱啊，摆在前面看好了，原厂原箱，
1: 原厂原箱，一箱是6瓶，哎，然后上面标着51.8度。祥李和祥是什么？是这个系列酒的名字啊，就是我们说的泸州老窖李和祥518。底下看清楚，它写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它的嫡系。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它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3: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干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下半年嘛，包括九月份、十月份，一直要到年底，到春节。其实这个时候家里边，咱们中国人讲餐饮，餐就是指吃饭，饮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酒。那白酒呢，其实是中国对整个世界酒水的一个贡献。
1: 对，
0: 因为中国白酒嘛，大家知道这种蒸馏的技术，包括窖池的发酵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包括泸州老窖，大家看到它现在的这个做法，其实这个做法本身也是非遗。然后呢，泸州老窖因为历史悠久，它有本身有很多属于文物级的东西，就保留至今。但是它不是搁在博物馆里陈列，而是现在仍然在不间断的去使用着。包括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版，就是大曲酒。大曲酒是一种做法，用大曲。这个开创者是谁？也是泸州老窖。所以它在中国白酒上的地位、历史地位其实都很高。当然，到今天为止，也是大家在浓香型品味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款。只不过大家会觉得，我拿到的是不是正宗的？我拿到的是不是性价比更高的？那我们告诉大家，无论是品名，就是我们说从股份有限公司出来的，还是说它的窖池、它的工艺、它的固发酿造的技术，都是泸州老窖。只不过瓶身多了18毫升，里边就是518毫升，它的名字是按照这个，因为加量了嘛，它就不能叫泸州老窖的一般酒了，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李和祥518，而且度数是51.8度。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酒，你如果摆在餐桌上面家宴也好，出去跟大家伙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不用再过多的介绍这个牌子了吧？
0: 对，
1: 对吧？你无论是从四川的五朵金花，还是中国的几大香型，还是从中国的几大名酒，你总有泸州老窖的一席之地吧？
0: 对，
1: 对吧？然后在拧开盖儿之后，浓香型的这种酒，它真的叫芬芳扑鼻。
0: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我们整个演播室现场，大家都在说：“哎呦，真香！”就是你无论是我们俩离着最近的，还是周围的，大家都能够闻得到，
1: 是
0: 整个演播厅里边就是它的一个香味儿。这个香味儿，浓香型的香味儿不刺鼻，悠悠然。然后你看它的酒体里边酒花特别丰富，
1: 对
0: 这个酒体本身，咱们中国人讲说酒不能是死的，它要是活的，它里边要有这种活性物质，
1: 这种
0: 就是古窖池发酵，然后又是冻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1: 要我说，如果经常是想喝个二两的，想喝个一两半的，这些啊爷叔啊叔叔啊爸爸之类的，但我觉得就像这样的酒呢，好酒咱们不能买太便宜的吧。
0: 对，
1: 对吧？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酒，真心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怎么买呢？哎，挑选一个牌子，名头响的，至少他对这个酒啊，他是有保证的，
0: 是，
1: 对吧？而且平台也很重要。东方购物啊，这么多年22年的时间，不断的好的白酒带给大家，五粮液啊、茅台啊、泸州老窖啊，都是纷至沓来，性价比也很高啊。今天这瓶酒多少钱？哎，60来块钱一瓶。
0: 对，
1: 门店价格，官方旗舰价118一瓶。
0: 不要说这个，其实你现在去买一个大杯的咖啡都要40多块钱。
1: 对对，
0: 所以大家想一想性价比。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说大家玩命去喝，小酒怡情，喝一点点，就像我们说的一两啊、二两啊，几个朋友在一起啊，同学聚餐啊，各种各样的机会。中秋佳节将至，然后又是11，又是年底，用酒需求量摆着呢。
1: 中秋节那肯定大家说举办个家宴，在家里吃更有情调嘛，对吧？团圆，然后再喝点酒，这些酒也不用多喝，就一两二两的喝喝，然后再来这个瓶身上面标识看清楚有几个，第一个叫泸州老窖，
0: 对啊，然后呢它的容量更大了，518毫升，
1: 是
0: 酒精度数是51.8度，
1: 然后下面那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看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就是刚才李强说的，这嫡系正宗，
0: 对，
1: 对吧？它不是集团酒，
0: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在市面上买这一瓶便宜的也就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破了这个价格，今天一瓶60多块钱，而且不是说散装，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厂原箱，每一箱1、2、3、4、5、6，一共是有6瓶，而且不用你搬，不用到其他地方去提货，专门就是送货上门，送到您家门口。
1: 原厂原箱这箱子啊，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来就这个，
0: 对，
1: 这真的叫高端酒的品质啊，大众口粮酒的价格，好吧？可能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居然能买到泸州老窖的这个身份啊，口感等等，这也真的很难得，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多囤几箱啊，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 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区之父郭怀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成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泸州老窖啊，今天的价格是388。有的人说看这个价格，哟，300多块钱一瓶啊，哎呦也蛮划算的。各位，不是一瓶啊，是6瓶，原厂原箱的6瓶，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正宗出品，518毫升，51.8度，518的好口彩。无论是自己喝，对吧？我们说节假日的时候小酌两杯，马上要到了中秋佳节啊，十一假期啊，就下半年的酒类高峰，消费高峰慢慢起来了，对吧？这时候餐桌上摆一瓶，
1: 对，
0: 也挺好的。出去啊，你比如说是下个馆子呀，去酒店吃个饭，自带酒水没问题。你要这瓶酒，泸州老窖的酒水单上一看，几百块钱肯定要的。
1: 对，
0: 今天省钱了，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有好酒且没有压力。
0: 对，
1: 就是你不要因为说，哎呦这酒挺好的，但是我舍不得，这个就很尴尬。所以几十块钱，60多块钱一瓶，这也没有什么尴尬不尴尬的。
0: 对，
1: 而且退一万步讲，白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用处太多了，除了宴请，就点小菜，有点生活品质之外。比如说到了这个9、10月份，大家在家里边做个卤味儿，有的时候入菜需要点白酒，
0: 酒香草头。
1: 对，其实这真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
1: 你用好的酒，它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对对。
1: 但是你说那个成百上千的酒，你舍得去炒个菜吗？
0: 对，
1: 不舍得。
0: 对。
1: 所以这个酒其实用处用量还是蛮大的。
0: 是。
1: 我还是有一句话，有些朋友其实像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生，不喝酒，滴酒不沾。
0: 对。
1: 咱们也尊重人。
0: 挺好的。
1: 但是家里边呢，他会备一点，为什么？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家里不来个客人。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出去赴个宴，大家随手带个瓶酒去，也是一种礼貌。
0: 对，
1: 总之你有，又是泸州老窖，有里子有面子。
0: 而且这个面子呢，其实是人所共知，这个牌子，对吧？但是这个里子呢，是自己喝的也不累。
1: 对，
0: 因为有的人说，哎呦，这瓶酒舍不得喝呀，大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一瓶的，这酒日常消费的口粮酒，但是里子和面子都有了。什么叫面子？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酒，无论是它的瓶盖上面，看啊。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对吧？然后瓶底儿，你看啊，底部它也有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正宗吧？好吧。然后再来中间的名牌，那更是690年的窖池啊。
1: 对，老招牌泸州老窖。旁边呢，其实帮助大家，你看啊，一个是酒精度数51.8度，还有就是它装了多少，518毫升，就是净含量。一般的白酒是一斤装嘛，一斤装就是500毫升，也就是说加了18毫升。有人说加了18毫升也没多少，但是它可一分钱没加。
0: 对，
1: 就是说白了，它的量更大了，口彩更多了，但是费用上并没有增加。
0: 渐变色的瓶子，
1: 对
0: 吧？红里透金，对吧？金红搭配啊，这种颜色也很喜庆，也很讨口彩。那这个酒现场不能喝，但是拧开之后，这第二瓶了，这酒香啊，已经是四溢出来了。
1: 对
0: 啊，
1: 真的在旁边都能够闻得到
0: 啊，真的很香。来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而且酒的这个好处啊，它是香，它不是冲鼻。有些酒一闻出来，哟，你就能闻出它那种辣的味道，没有，它是纯纯的香味儿，单体粮食。固态发酵酿造而成，而且是活性的。你看它里边这个小气泡，它是微生物。其实说白了，白酒啊，它一定在酿造过程当中，为什么现在我们说有些酒不能称之为白酒？它是不是符合固态发酵的这么一个工艺？当然它符合，而且还是非遗。
0: 对，
1: 用到的水、用到的蛆、用到的窖池都是老的，以至于最后储藏用山洞，就是龙泉山洞，用冻藏的方式。
0: 盛名之下，他所做的各种的系列酒也好，还是1573也好，他总对得起这张金字招牌的。
1: 对，
0: 你刚才说到了他的酿造的方式，固态酿酒法啊，包括他的窖池，690年的窖池，他同宗同源啊，他的那个粮食还是高粱和小麦啊，还有加上我们的河水啊，
1: 对，
0: 等等，所以这个品质它是完全能保证的。所以这一点来说，买这个酒，第一个你不会出错，
1: 对，
0: 你要送朋友，一看泸州老窖，谁都知道这就是一张名片。第二个，如果自饮，你觉得心理负担也不会特别重，
1: 是。
0: 那我送给他送一箱，我才花了388，他收礼的时候一看，哟，这酒也不错，泸州老窖金字招牌。
1: 对，咱们再退一万步讲，就是一箱有6瓶，这原厂原箱的分量，咱们上海同城就算哪怕叫个快递，它运费还得多少钱？
0: 100多块钱。
1: 所以今天还是免费物流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也不用搬，也不用运，还这么便宜，还是正宗的，直接到家门口。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因为9月份的中秋假期、11的黄金周等等，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举办家宴等等，这个好酒不可多得，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1: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干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公元1324年，治区之父郭怀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五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今天如果说300多块钱一瓶泸州老窖，对于他来说也是蛮划算的，对吧？两瓶三瓶的，但今天六瓶原厂原箱，原厂原箱的酒，其实这个价格其实要比它单瓶的价格还要更贵一些，
1: 对
0: 对吧？原厂原箱，顾名思义嘛，它编号啊，包括它本身没有开封啊，这就是原厂原箱的品质。
1: 而且中国的白酒啊，其实大家都要酱香、浓香、清香，当然还有其他的种类。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每一个香型拿出一个典范来作为它的代表性的话，浓香的代表其实说白了就是泸州老窖。怎么来得以验证呢？其实你去看一看中国排名的四大名酒，包括茅台也好，包括泸州老窖，包括我们说的汾酒，包括西凤，都是。其实你去看他们每个代表一种不同的香型，
0: 对，
1: 所以它的名气之所以那么高，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喝，还有它的历史悠久。
0: 对，
1: 历史悠久，它中间没有断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古窖池没有说中间封存过再开启，不，没有，它是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就像宝贝一样，是中国白酒的宝贝。
0: 是这个，其实就像你说，我今天去景德镇这个炉窑，它现在还在烧制着陶瓷。
1: 对，
0: 你会觉得它的烧制出来的陶瓷是不是身价倍增？一样道理，我这个窖池，我这几百年、七百年的时间，我一直不间断的在那儿进行酿酒，那你说它的身价其实也是不菲的。所以说到泸州老窖，大家说，很多人其实对于香型没有太多的专一程度，对吧？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喝像葡萄酒之类的，我一定要喝那个。赤霞珠多一点，丹宁多一点，也不是，对吧？我今天酒我可以喝酱香的，我可以喝浓香的，我可以喝馥郁香型的，我也可以喝其他清香型的。那你今天对吧？浓香型代表来泸州老窖尝一尝啊，600多块钱在门店价格，今天388六瓶带回去。
1: 对，而且泸州老窖造这么多年，他坚持的东西有很多。什么叫坚持？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窖池，就几百年来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叫坚持。第二就是单一粮食固体发酵。就是这个工艺非遗的工艺它依然在使用着，
0: 是。
1: 而且第三就是说它的泉水，因为泉水有的时候水多一点水少一点，龙泉包括那口古井的水也是它的取水地之一，到现在也在继续用着。
0: 对，
1: 所以其实说白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的历史感，这个文脉它没有断。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酒啊倒出来之后这什么感觉，这已经是第二次开瓶了。
1: 对，
0: 还是酒香四溢，整个演播室都是酒香，特别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个点儿，大家说回家，哎，来点夜宵，
1: 我看酒花，
0: 哎，然后来喝个二两，喝个一两，对吧？我觉得挺好的啊。而且，其实啊，这个夏天啊，大家稍微喝点白酒，比要喝冰啤酒来的好一些。
1: 对，我觉得。而且你看它里边啊，就是这种绵密的这种小的气泡，其实这些都是验证这个酒啊，酒水，它里边是活的。就是我们后边还衬了个黑底，你能再仔细看得清楚。直到现在，它里边还是密密麻麻的，这是跟它的窖池，包括它的洞藏密不可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非常清晰，
0: 很香，
1: 而且在旁边我们都能闻得到，
0: 非常不错啊。今天这个酒大家自己喝，送朋友啊，送朋友一看，哎呦，泸州老窖，身份正宗。来，你看泸州老窖这几个字，对吧？690多年的窖池，这个牌子也是好几十年了，对吧？我们说泸州老窖，然后再来，今天是51.8度的酒精度，然后518毫升的净含量，一般一瓶是一斤装500毫升，我多了18毫升，
1: 对，
0: 加量没加价啊、哦，
1: 所以它的名字叫李和祥518嘛。
0: 哎，然后再来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哦，身份正宗，它不是集团酒，
1: 对。
0: 哦，这个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不是说它多装想多装多18毫升就想多加一点的，不是的，它包括瓶身要单独去做的，因为通常的酒瓶身就是500毫升装的，所以它也是要独立。但这些打磨呀，包括设计呀，都没有溢价到你的费用当中去，反而市场上。便宜的做活动的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一瓶折算下来60多块钱。
0: 再来了解一下60多，我喝的酒可是有年头的酒啊、哦，这个年份酒给大家看看，这个泸州老窖的，它真的叫酒以成名，成以酒兴啊，始于1324年元代的时候，
1: 就泸州这个地方嘛，
0: 哎，开创了大曲酒的制酒先河啊，然后传承了这么多代，关键是无断代酿制，690多年。就不间断在这儿使用，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历史长河中，其实有很多的事件的发生，但是它没有影响到它，它的窖池、它的洞藏、它的取水、它的用区、它的粮食， 一如既往的在坚持。
0: 对，
1: 所以这个历史味道可以说你喝到的就是以前甚至历史上泸州老窖的味道。
0: 今天这一瓶酒的身价是多少钱呢？118块钱，在它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118，
1: 一箱就700多，
0: 六瓶装那就是7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我今天的价格是388，差不多对折吧，六瓶带回去。原厂原箱，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原厂原箱。
1: 对，没有拆封的。
0: 对，
1: 原厂原箱来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嗯，然后呢直接送货上门。嗯，到家里边你拆开来，这是它的第一次拆包装。嗯，所以原厂原箱的概念不是单瓶散装。
0: 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区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泸州老窖，你纵观中国这么多名酒啊，这个以这个窖池来命名的，哎，我觉得不多的，可能就是属于泸州老窖独一份。这个窖池是什么？是白酒的灵魂吧？
1: 对，
0: 对吧？你就像一个葡萄园里面种植的葡萄酒，葡萄园的有名啊，酒庄得有名啊，一个道理。
1: 就像你现在做个卤味，那个老卤，它就是灵魂，一个道理。这个东西它没有沉淀，换句话说，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了呀。
0: 老窖，泸州老窖，以这个窖池，它如果断代了。
1: 它如果不酿酒了，哎，对不起，我这个牌子也不能这么叫，
0: 对
1: 吧？690多年叫不间断酿制这个老窖池，还在使用，所以我泸州老窖因此得名。那窖池是什么？窖池是一个好酒的灵魂吧？
0: 对，
1: 一个基础吧。好的白酒酿造出来之后，它就是香，
0: 对
1: 吧？它就是惹人喜爱。
0: 而且你酿造完了以后，你怎么储存？咱们说葡萄酒，葡萄酒大家知道叫橡木桶储存，
1: 对，
0: 现在有很多是钢瓶，不能跟橡木桶比。白酒一样啊。 白酒现在也有仓储，但是还有那种山洞，就是在山体洞穴里边来进行储存。其实说是储存，它是在慢慢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到今天为止，泸州老窖依然坚持着。所以刚才潘登也在说，中国历史的白酒，泸州老窖跑不掉。浓香型的鼻祖又是它，几大名酒，
1: 中国四大名酒，也有它。四川5朵金花。
0: 也有它，就是你怎么绕中国白酒绕不开泸州老窖。
1: 对，然后但是老窖，这个窖池命名的白酒，哎，
0: 不多吧？
1: 不多。泸州老窖算一份啊，给大家最后5分钟时间，现在赶紧定啊！今天定个速度很快，这一瓶算起来60来块钱，泸州老窖带回去啊。来看看啊，这个样子，酒花，酒泡，
0: 很丰富啊，
1: 而且是活性的。
0: 好吧，你看。
1: 它里边依然在不停的那个翻滚，你看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通过镜头看，我们在旁边还能够多一个维度，就是嗅觉，我们还能闻到它的那个香味，浓香型啊，它真的是有那种很炽烈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喝下去，它刺激，但它不刺激你的喉咙，不辣喉，
0: 嗯嗯嗯，
1: 只能说，有人说。
0: 包括很多外国朋友啊，喝中国白酒喝到浓香型，说哎呦这酒带劲过瘾，其实说的是浓香型。哎，
1: 所以这瓶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身份证明。第一个，你看好了，这一瓶是518毫升，然后518这三个数字其实也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口彩很好，
0: 对，
1: 对吧？518啊，第二个来，它的酒精度数是51.8度，51.8度。
0: 第三个，
1: 来，它的净含量就是这一瓶，不是518毫升，是511.8毫升。
0: 对，
1: 再来，身份证明，第一个来，泸州老窖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熟悉吧？很熟悉了啊。然后再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身份也很正宗。
0: 对，
1: 然后再加上给大家看到的原厂原箱，就是我们不是散瓶单装，我们是一整箱，然后这样的送到您府上。
0: 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来什么样，送到您手上什么样，中间不打开。
1: 这一瓶的价格是118，是在它官方旗舰店的正宗销售价格，平台都是非常正宗靠谱的，可以查的啊。118，6瓶就是700多块钱。我们今天6瓶，388，东方购可以信赖的平台，原厂原箱6瓶装带回去，马上呢节假日多不多呀？对吧？中秋佳节呀，十一假期呀，元旦啊，对。
0: 很多，所以举杯啊，共饮的时候少不了泸州老窖这一块金字招牌的主席。
1: 关键是要里子要面子，这是咱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讲究。不仅要好喝，摆在那儿，而且要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不用你过多的介绍，也不用你过分的解释，泸州老窖一摆在这儿，好酒就已经上桌面了。但是您自己知道，这一瓶酒，您才花了一杯咖啡多一点的钱，
0: 对，
1: 60多块钱一瓶
0: 啊，
1: 嗯、
0: 口粮酒。
1: 家宴的必不可少，
0: 对，
1: 送人也特别好，因为它有个好口彩，518吧，
0: 哎，
1: 又是金色、红色，中国最喜庆的两种吉祥色，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赶紧抢，今天是泸州老窖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居然是388六瓶原厂原箱。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说一瓶的价格吗？不对，是六瓶装，叫泸州老窖。刚才李强说的一点非常对，无论是中国几大香型的分布，有它吧？
1: 有
0: 浓香型有它吧？
1: 快没了。
0: 四川五朵金花有它吧？怎么分它都有一份。
1: 还有最后三组啊，大家都知道白酒在多多购物的直播频次其实并不算很高，也就是今年下半年了，然后呢传统节假日多起来了，所以我们安排了一场泸州老窖，而且是这样的价格，一瓶也就是60来块钱。嗯，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买上两箱，备在家里，当有饭局的时候，当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当有节假日的时候，随时随地拿得出好酒。
0: 就刚才咱们一直说的有面子有里子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方向购，大家好，我是高黎。11月7号就要立冬了，立冬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吃一些暖的、温的、滋补的。桂圆应该是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对不对？因为桂圆它对于我们滋补元气，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气血的滋养，非常的有帮助。那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199的组合，请到的是福州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福州。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冬天吃桂圆的季节，我们的头茬桂圆也重磅上市了。当然了，桂圆把它做干了以后哈，大家都知道新鲜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头茬的刚刚成熟，刚刚就是烘干的，
0: 是的，
1: 好的桂圆，而且是来自桂圆之乡福建漳州这个地方的桂圆品质非常的好，今天价格也划算，千万别错过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桂圆啊，如果说陈桂圆，它其实质量很容易受影响，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这叫头茬桂圆，
1: 头茬
0: 就今天刚今年刚刚新收上来的，
1: 然后烘干的，
0: 对，直接把它做成桂圆干的。这个福建漳州是桂圆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
1: 对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的组合，每一袋是一斤，那是这个样子的，一袋是一斤。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是10袋。
1: 家里面
0: 想要煲一些桂圆粥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煲那个桂圆粥。然后做一些那个桂圆汤羹的，或者说是你每天泡一些桂圆红枣茶的，其实今天这个都相当的不错。
1: 真的，大家看这一斤一包，如果是新鲜桂圆哈，烘干之前需要5斤，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买的是鲜桂圆的话，你这是买了50斤桂圆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哈，富益品牌500克，然后保证给大家呢是无硫熏、无漂白、自然烘干的，所以它的产品名称叫桂圆干，它的配料就只有桂圆。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都非常非常的新鲜，大概就是在10月10号左右刚刚生产出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福建漳州，这个就是桂圆之乡，特别特别好的产区。这里有个透明视窗，大家完全可以看到颗颗饱满。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品控做得非常好，每一颗都很均匀、啊。
0: 对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也是中国桂圆之乡，它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桂圆的一个生长，自然的生长。
1: 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也非常的高，
1: 非常的高。
0: 所以就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种相当于就是娘家了，桂圆的娘家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桂圆。桂圆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桂圆的，我的吃法
1: 才到了一点点，这个已经满了
0: 啊，就这么多，可以没问题。
1: 这么多，这里面还有大半包啊。
0: 对对对，一般来讲，这个桂圆呢，里面要看里面的肉质。我比较喜欢吃桂圆，就我是直接掰开了，我就直接掰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有的时候就是没事干，我会嚼几颗桂圆，
1: 非常好，这是个特别好的习惯。
0: 是啊，
1: 对，我们的这个桂圆，它的特点就是壳特别的脆啊，特别的薄，然后里面的肉很厚。你看它的桂圆果这么大，剥出来基本上里面全是饱满的肉。
0: 对，
1: 然后剥出来是非常脆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来剥一下，它脆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看。就没有那些碎碎的，直接扒开就是一个巨大的桂圆肉、啊、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非常好吃，不是那种干到只有一层皮儿的感觉，它还是有果肉的那个质感。
0: 做成汤更好，
1: 对，
0: 就是你把它包成那个就是下午茶，
1: 对
0: 吧，刚好这个季节喝点下午茶。
1: 来，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里面的桂圆果肉还放了点山楂，你要愿意放点西洋参那就更加的好了。然后放点枸杞，然后高老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吧，我给大家来就是稍微倒一点水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放点枸杞，放点桂圆，它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直接还可以再剥几个桂圆果肉倒进去，哇，真的太美了！这样美美的一盅下午茶，你可能在外面
0: 需要。你帮我咬一个桂圆出来，那个带肉的。
1: 好好好，
0: 那个里边带肉的。它这个桂圆肉是这样的，桂圆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之前喜不喜欢吃桂圆，我是桂圆重度爱好者。
1: 重度爱好者，
0: 我觉得桂圆真好吃，太好吃了，哎，太多了，
1: 有点多哈、啊。
0: 对，太多了，拿两个就可以了。
1: 拿两个，来。
0: 对，你看这个桂圆哈，就是好的桂圆肉是这样的，
1: 没
0: 隔多久，对，我想给，对，我就想给大家看这个，好的桂圆是这样的，一煮就肉质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它整个的那个肉啊，肉感会非常的好吃，像这种肉嘟嘟的桂圆呢，就它的品种很好，它很新鲜，
1: 是，
0: 它营养没有流失，
1: 对，
0: 所以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好的桂圆红枣茶、桂圆红枣枸杞茶，你整个人是暖的，因为现在已经。 马上立冬了嘛，立冬之后就是我们说这个大雪小雪的节气就纷至沓来，那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是要有一些温补的东西，
1: 因为它是含铁量非常的高，大家都知道含铁量高的东西，比如说红枣啊，比如说瘦肉啊，它是对我们补血是非常好的，而且桂圆呢它是入心然后脾然后胃三经，所以如果你能够就是冬天的时候想要自己在血气方面更补一点，气血双补的话，桂圆是特别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平时吃这个鲜桂圆，很多朋友说容易上火，做成桂圆干之后浓缩了哈，铁含量比鲜桂圆更加的上升，五斤才出一斤的桂圆干，第一是更加有营养，第二更耐保存，第三你烹饪的方式更加多，第四它还不上火。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桂圆之乡漳州，它的气候条件，你看11月到3月的时候是旱季，非常适合这个桂圆来授粉，然后是高原盆地，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工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6月到8月为雨季，有很好的促进果实发育的条件，这样我们到了现在才能拿到今年头茬的特别好的桂圆干。
0: 是的，它主要就是一个打一个头茬。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平常煲汤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你做粥的时候，桂圆粥的时候，或者是直接做个下午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桂圆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看到没有？就这样，
1: 鸽子桂圆汤。
0: 对，都可以的，它就是滋补元气的。800-7008，800-0215-11-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夹果皮，就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那你得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0: 您带来的是福建漳州的桂圆，然后呢，桂圆干大家记不记得它有个名字叫什么？龙眼，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龙眼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放到下午茶当中啊，或者是你平常直接，你要说懒得费事儿，你直接剥两颗吃起来，那越吃越有劲儿，
1: 越嚼越香，
0: 哎，越嚼越香。嗯，那么今天这个产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习惯去买那个新鲜的龙眼吃？嗯，我也会去买，新鲜龙眼很好吃。那么那个呢，就是说因为它的保质期，包括它的储存条件，
1: 对，
0: 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得放到冰箱里边啊，对吧？但是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它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它变成了干儿，
1: 干儿，
0: 对它的营养物质很多的矿物质都还保留着，这样你把它冻成水呀、啊，做成下午喝的那种茶点
1: 粥啊，
0: 都可以。
1: 对，甚至你做一些就是比较咸一点的菜品，你做一个鸽子汤，做个鸡汤，你放那个龙眼下去，没有一点点违和感，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就是可以一个碎片化养生嘛，就是你平时喝茶的时候也能放，它也非常的给你增添滋味。然后包点那个银耳羹，煮点红枣茶，煮点那个醋，就是糙米饭，你都能放龙眼，它的味道就是很好，可盐可甜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料理，它都能够帮你就是增添非常好的风味儿。
0: 对，
1: 关键是又很有营养。
0: 哎，这个季节大家要养成吃桂圆的习惯哈，就开封后记得冷藏。开封后要记得要冷藏，这是一个小的贴士。煲汤煮粥咱们都是可以的。天气冷了之后呢，咱们不要吃太多寒凉的东西。
1: 太对了。
0: 嗯，吃一些温补的东西，我们女性呢吃一些温补的东西，你也会气色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
1: 是，
0: 你看它是自然晾晒，
1: 对，
0: 就直接把这个水分去掉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取下来，是今年的头茬桂圆。你看这桂圆园林啊，看着就觉得喜人，就是丰收的感觉。
1: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果子也是一样哈。你要说我在其他的地方种桂圆，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收成，但是漳州叫做桂圆之乡，当地的桂圆声名远播，大家都知道我买桂圆我要买福建漳州的。我们今天就是桂圆之乡福建漳州的头茬的桂圆干，而且品级非常的高，个个很硕大，然后壳特别的脆，特别的薄，很好剥，不是那种说粘在那个桂圆果肉上的哈，基本上你把它可以一剥，
0: 它越煮越大，
1: 越煮越大，然后里面的肉非常的紧实，但是又不是说只剩一层皮那么的干，它还是很有那个肉的嚼劲儿的，很有肉头的感觉的。总之真的太好吃了，关键是气血双补。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因为在外面很容易买到硫磺熏的桂圆，让你特别败胃口，因为这是要补身体的东西嘛。我们今天保证没有硫磺熏，没有漂白过，是自然晾晒，而且是土法烘干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保证是头茬桂圆，所以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大家带回去之后呢，你看这样一包是一斤，
1: 一斤，
0: 给大家打开看一个。
1: 好，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在那没事干，一边追着剧，
1: 对，
0: 一边嘴里想吃点东西，
1: 好脆，你听这个声，
0: 我就会去吃桂圆，直接这样吃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很甜，
1: 是，
0: 它就是那个甜咪咪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这桂圆肉里面也富含了很多营养物质，镁呀、铁呀、这些营养物质、矿物质都在这个里边，
1: 果胶也在里面，所以真的它太适合我们就是秋冬季节作为饮食的补充，或者是平时作为水果来吃了。它放在水里面，整个水都变得香浓起来，然后你来看它这个肉
0: 像蜜饯一样，
1: 对，是特别饱满的，但是蜜饯里面很多添加剂，我们这里面是一点添加剂都没有哈，肉头还是非常非常厚实的。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它会泡发到很大，一会儿我拿一个泡发过后的给大家来看一看，颜色也会变得更浅一些，就像它在烘干之前的那个感觉。我们这个烘干是特别有讲究的，也是漳州的古法烘干，所以没有任何的硫磺熏，没有任何的漂白，你吃到就是正宗的桂圆的果味，非常好吃。核很小，肉很厚，
0: 它的那核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很好吃。
1: 是，做很多的料理，给大家来看一下做的料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煲了一个桂圆枸杞红枣茶，
0: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用的比较多的。那这个里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就是
1: 拿出来一个，
0: 对对，拿一个出来，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煮了以后，个头哈，个头是很大的，我拿两个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你平常，比如说包好了之后，看一下，喏，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棒哎，
0: 个头很大。
1: 这个下午茶真是在哪儿能喝到啊？
0: 对，就是因为它越煮，它那个本身的那个营养物质慢慢就越
1: 吸出来，
0: 对，吸出来了，渗透性就都出来了。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比如说做点桂圆粥，
1: 哇，
0: 桂圆粥也可以的。
1: 薏米哈，薏米直接是去湿的，然后加了 这个桂圆是气血双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补身体的。今年夏天特别长，大家湿气累积的多，直接煮薏米粥的时候放点桂圆。薏米比较粗，比较不好吃，放了桂圆之后变得甜滋滋，很香。所以这样的桂圆薏米红枣，然后再放点那个枸杞，那真的是叫做补血补气啊，气血双补。而且桂圆是入心经的，所以晚上如果是好像有点心神不宁啊，有点那个辗转反侧的话，喝点桂圆粥也特别的好。
0: 我一直在吃，
1: 真的很好吃。
0: 我跟大家讲，因为桂圆是安神的，
1: 对，
0: 如果你最近想要让自己睡香香，
1: 是
0: 你可以吃点桂圆，
1: 是的，
0: 特别好。
1: 想要自己气色更美，我们叫补气血嘛，桂圆就是补气血的，而且它是入心脾胃三经，
0: 好好吃，
1: 真的很有用。
0: 对对，当饭后甜点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五斤鲜桂圆出一斤桂圆干，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它是这个去掉了很多的水分的，所以你平常日常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它叫龙眼嘛，龙眼桂。好吃吧，
1: 好厚实的肉啊，有点烫哈、啊、
0: 它肉很厚实，
1: 大家放凉一点再吃，太烫了。
0: 里面会含有很多天然的营养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啊，主要是镁啊，一般水果蔬菜当中镁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还有钾。镁和钾，现在我们都知道要吃那种高钾
1: 的食物，
0: 低钠的食品，对吧？因为钠的含量太高了，很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放那个味精啊，这些盐啊，这里面都是钠，所以要吃一些高钾低钠的食材。这个专柜里是有售的，哎呦真便宜，我觉得1599，
1: 是
0: 专柜是59块钱一袋，
1: 那十袋就是600块钱呗，
0: 600元。我们今天是一九九，让你带回去，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的话，你就直接拿积分来买就可以了。
1: 对呀、啊，
0: 来199，对吧？你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
1: 每包10几块钱，相当于你买了5斤鲜桂圆做成的1斤桂圆干，但你要买5斤鲜桂圆，起码100块钱。再给大家保证哈。今年的头茬桂圆干非常非常的新。

0: 锡人，而且品质特别的好，而且真的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保证自然晾晒，这是一个对我们家人特别好的一个承诺。
1: 对对对，大家一边订着我一边吃着，我就没停过。
0: 真的好吃。
1: 800-7088，800-0021-5119900。

0: 每一款桂圆干今天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头茬的桂圆。头茬的桂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营养物质没有流失，对吧？然后你煮出来的时候，每一颗桂圆都饱满的不得了。大家平常就吃桂圆的时候要注意哈，那些放久了的桂圆、陈年的桂圆，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里面有没有长毛，很容易长毛的。长毛了以后千万不要觉得心疼，果断扔掉啊，果断扔掉，新鲜的桂圆才值得大家来吃。
1: 太对了。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桂圆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于福建漳州。
1: 对。
0: 你看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产桂圆的地方，
1: 桂圆之乡。
0: 然后你要去吃桂圆，新鲜的桂圆，那保质期它保存的时间它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啊，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但是都是新鲜批次，都是10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本来秋冬换季的时候就是吃桂圆特别好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讲究不时不时，什么时候低茬的桂圆上市了，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算好了。
0: 所以有长安的荔枝吗？
1: 对。
0: 长安的荔枝
1: 吃它特别补，
0: 福建的桂圆，福建的龙眼，
1: 对吧？龙眼
0: 啊，开玩笑，这在以前我们说很多的这种古籍当中记载，那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对，龙眼这个东西，桂圆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滋补、很滋补、滋补的食材，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把龙眼和西洋参一起焙，就是浓缩到很多很多倍，然后拿出来做一个补品，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儿。所以大家，
0: 反正我知道那个时候刚生完娃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说龙眼炖蛋，
1: 哎，对，
0: 吃过没有？都吃过哈，龙眼炖鸡蛋，那个非常滋补的，
1: 养血养血，
0: 里面再放点这个红枣啊啥的，女性吃了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啊会比较的好。所以呢，就是今天的这款产品，大家如果是在秋冬季节想要滋补一下日常的滋补，其实它你看100来块钱，那你可以日常的来吃，其实相当不错的。上单排队很高哈，一直有朋友在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

0: 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就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那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2: 头茬桂圆，提示大家是头茬桂圆。
3: 头茬，
2: 今天一共有十斤。
3: 对，
2: 然后呢，你如果说在家里边自己吃，或者送人，跟朋友分享都是可以的。
3: 真是啊，你说走亲访友，或者邻居帮了你个什么忙啊，帮你接了小孩啊，帮你拿了一个什么快递啊，你就直接去拎上两包到邻居家去拜访一下，也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

0: 而且就是真的是送到人家心坎里了，人家是真的会吃的，人家是真的会喜欢的，这个东西才叫好礼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桂圆糕不仅是自己在家里要常备，你送给朋友做一个伴手礼，那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礼品。
1: 没错，
0: 关键是它真的自己买不贵，在外面卖的也不便宜，在外面60块钱一包，你拎两包出去相当于花了120块钱的礼，对吧？
1: 对对。
0: 其实你今天才花了30来块钱就买到两包，因为我们每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1: 嗯，很便宜，
0: 哦，
1: 真的很划算。
0: 嗯，
1: 十几块钱其实我们说喝个下午茶你可能零头都不够，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自己在家里边你
0: 真材实料，
1: 你放一点那个，我比较喜欢放一点葡萄干
0: 啊，
1: 放点桂圆干，
0: 嗯，
1: 然后再放几片那个就是红枣片，
0: 嗯，
1: 红枣片更好煮透嘛，
0: 对。
1: 然后你这一锅，我说句实话，喝一个下午，然后再放再不停的要续茶续水，
0: 舒舒服服，
1: 哎，舒舒服服的，真的。人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一定要多备一点好的食材，
0: 嗯。
1: 然后这个呢，我为什么对它特别有感情呢？
0: 嗯，
1: 我是因为觉得好吃，
0: 是。
1: 然后就是因为它甜咪咪的嘛，嗯，很好吃，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有印象是那个时候考试
0: 啊，
1: 每天晚上复习功课到很晚，然后我妈就会每天给我炖一小碗，
0: 嗯，
1: 里面打一个鸡蛋，再放这个我们的桂圆，
0: 哎，
1: 这个吃完以后整个人舒服的不得了，
0: 真的舒服，
1: 真的舒服的不得了。所以，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们家里面有那个要读书的孩子，
0: 对，
1: 晚上他不是饿了吗？到10点钟，
0: 嗯，
1: 你就像这样给他弄一碗龙眼鸡蛋，
0: 嗯，
1: 里面打一个鸡蛋，
0: 哎呀，
1: 再放几颗龙眼
0: 啊，
1: 哎呀。如果说
0: 很补，
1: 如果说你想再滋补一点，你知道再放点什么吗？
0: 再放点什么？
1: 再放一勺米酒。
0: 哦，对，人家那个四川叫醪糟啊，对，醪糟。
1: 再放，那真的很滋补啊！
0: 是是是是是，我也剥好了一个，然后一个煮好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桂圆干，然后你看我们煮好之后，哇，这个太烫了，
1: 嗯，好吃，
0: 太烫了，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硕大，所以你嚼起来就是那种，你平时要买到这么大的那个鲜桂圆得多少钱，
1: 嗯，
0: 对吧？我们就是产地。就是煮了以后基本上跟它是新鲜的时候一样的一个大小，你就知道那个肉咬下去汁水四溢，真的甜蜜蜜，真的果香，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巨大的一个哈。
1: 对对，漳州的这个不便宜的，嗯，
0: 对，
1: 59块钱一斤
0: 一袋，就是
1: 对，59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给大家，因为它是5斤出一斤嘛，
0: 对，
1: 5比1
0: 的出一斤干的，
1: 哎，5比1的这样一个比例，我们今天一共有10袋，
0: 10斤，嗯，
1: 十斤呢，在秋冬季节呢，你可以做粥，你也可以做下午茶，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0: 对的，
1: 还可以跟家里的亲友一起来分享。
0: 哎，
1: 我们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硫熏，
0: 嗯，
1: 很多会硫熏，知道吧？
0: 是的，是的。为了让它颜色更好，它如果不新鲜，硫熏一下就看起来新鲜一点，
1: 没有漂白，
0: 不漂白，
1: 然后自然的晾晒。
0: 嗯，
1: 所以说你一直吃的东西，你要，就是自己吃起来食材上面会比较放心。
0: 嗯，
1: 我弄了几个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它炖煮了之后，你看这个头，
0: 好大个，
1: 胖不胖？
0: 胖乎乎的，
1: 是胖乎乎的吧？
0: 肉很厚，你胖了以后，你嚼一下你就知道那个肉厚实到不得了。
1: 对，
0: 它是鲜桂圆的时候品级就非常非常高。
1: 对对，鲜桂就是干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头，
0: 嗯，
1: 看胖不胖？
0: 胖。
1: 小胖乎乎哈，真可爱，
0: 嗯，
1: 所以它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肉是很厚实的，
0: 嗯，
1: 喜欢的话别错过了，这个真的是好东西，你每天来上几颗，
0: 人家是双补，
1: 对，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滋补是帮助非常大的。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0: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我们快没货了。哎呦，
1: 真是，这个咋整？大家的热情这么的高。
0: 今天是首播，所以供应商备货胆量有点不够，
1: 比较保守。
0: 对
1: 对，大家想说，这个头茬的桂圆干，我们其实各个渠道也都抢得很厉害，所以能来东方购物能备到的货也特别的少。但是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所以就导致了一个有点供不应求。
0: 对，因为一般来讲，这头茬的刚上市，又是秋冬季节，其实确实是每个渠道都要货。我们今天那个货备的有点不够，排队很多。
1: 是，
0: 我们现货应该不多了。我待会儿帮大家问一下，我们如果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到货哈？大家反正可以先定下来。我们这个可以关了，不用开了。对，不用开了，因为这个粥已经
1: 出过
0: 好多次了，马上都没货了，我还开啥呀？不开了，你们自己定吧。上台排队一大堆。反正今天肯定是有人要预约了。
1: 哇，你看这个八宝粥里面放点桂圆干也不一样。
0: 我们待会儿要不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货了。嗯，
1: 快没货了，
2: 真没办法，真没办法，帮不上大家。大家看，我们都不说话了，我们都沉默了。其他都我们都能帮大家解决，就是这个没货的问题，但是变不出来哈。所以大家真的手速快一点吧，在尽量剩下来一点点现货里面，我们自己能先抢到，我们就先能吃上。
0: 对，
2: 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都是十月中啊，差不多十一月多份的批次，六个月的保质期，真是整个冬天这十包够您全家吃，还够送人的。
0: 对，供应商备货有一点点保守啊。我们这还有十多分钟的直播，我们待会儿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现在问到了吗？啊，
2: 还在协商，供应商可能
0: 反正先抢现货吧，
2: 也很急啊，
0: 先抢现货，因为这个全是头茬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的，
2: 好新鲜。
0: 反正我现场看到的这些，三天是吧？三天，晚三天，预约大胆预约，我们大概晚三天到货啊。全是头茬的桂圆，重磅上市，
2: 品质太好了，关键是而且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自然晾晒，来自福建漳州桂圆之乡，嗯、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块钱，今天199。嗯，
0: 800-7088-0000-1155-11990。
3: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夹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4: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0: 我来说一下哪几类人群比较适合吃哈。嗯，就家里面如果就是有读书的孩子啊，小学生啊，因为它是食品嘛，对吧？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假如写作业每天晚上要写到很晚，其实他是很累的，孩子读书是很累的事情，晚上给他大概9点多钟，也别太晚了，大概8-9点或者9-10点钟的样子，你给他弄这么一小盅桂圆，然后里面打一个鸡蛋啊，你别光是桂圆，也别光是鸡蛋，打一个鸡蛋，然后这个桂圆鸡蛋粥啊，这样的一碗就非常好。那如果说是女性想要让自己睡一个这个美容觉，你里面还可以放醪糟，就是那个糟卤米酒，

0: 对对，保证没有硫熏，保证不漂白，然后保证自然晾晒。
1: 对
0: 啊，因为硫熏呢，它其实是让这个时间食物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有一些厂家他会去让它好像保留的时间更久一点，他用硫熏的方式。
1: 嗯，
0: 那实际上如果它超标的话，其实对我们会带来一个健康的隐患。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保证无硫熏的，没有漂白的，自然晾晒的。我现场给大家开一个，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它的壳很脆，因为我们全是今年刚上市头茬的，
1: 非常新鲜，
0: 品质
1: 非常均一，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差，都是很好的，都是重磅的那个头茬的，
0: 就刚刚剥出来的，很好吃。
1: 对，
0: 这个就是你下午，比如说，想吃个下午茶，你其实就拿这种桂圆来泡是特好。你看，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泡在水里面。
0: 你看，
1: 好像回到它自然的，就是在树上的大小的时候，你就知道哇，真的巨大无比。
0: 我觉得好像比树上还大，
1: 还要大，因为就你咬下去以后，它的肉是很厚的，然后那个香味非常非常的充足，真的口齿留香，而且它会让你整杯茶都是香香甜甜的。
0: 好吃。
1: 你又说泡点其他的，就是不是那么好喝的茶，你放点桂圆进去，整个的味道都变好了。哦，看来我们是真没货了，大家赶紧预约起来哈，
0: 预约晚三天。
1: 嗯。
0: 晚三天到货，
1: 但是也能享受我们今天一样的好品质。
0: 对对对，
1: 一样的好价格。
0: 对对对，
1: 嗯，
0: 品质好，
1: 品质真的非常好。
0: 你看今天就一下抢空了。
1: 嗯，
0: 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得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3: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0: 预约没关系的，预约就是晚三天，啊，就晚了三天，其实就跟正常的物流差不多的。我们已经是尽快的从各个渠道来调货了，
1: 预约也只是少量，也不是能敞开预约，
0: 敞不开，
1: 对，敞不开，
0: 肯定敞不开，
1: 是
0: 因为这个季节大家都想吃头茬的桂圆，
1: 对。
0: 头茬的桂圆它那个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高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我觉得这个多等个两三天是值得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啊，而且漳州的头茬桂圆就是这个季节就有点像那个，比如说明前龙井，到了那个季节，
0: 长安的荔枝，
1: 长安的荔枝，然后就大家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就是追捧这个商品，而且不是说你一个人追逐这个商品，是全国我们14亿人民都知道这个点儿要吃这个东西，但是产量就只有这么点儿，头茬的就更少，能够进入我们品牌的精挑细选的就更少了，所以真的很担心大家今天是预约都预约不上，所以你看到有预约名额，你毫不迟疑的赶紧按，在外面我们明码实价59块钱一包，10包是590，今天只要199拿到10包，拿到10斤，换算成鲜桂圆的话要50斤哦。
0: 我们今天3折，
1: 对对对，3折，好划算。
0: 马上就是要过那个什么腊八节吧？
1: 哎，
0: 腊八节是不是也要放
1: 腊八粥？腊八粥放我们的这个桂圆好吃，而且我觉得这个桂圆真的是很百搭哎。你平时喜欢喝点那个虫草茶，你也可以放桂圆在里面；喝点枸杞红枣茶，你也可以放桂圆在里面。早上你喜欢吃个那个荷包蛋，然后米酒荷包蛋，你也可以放桂圆在里面。甚至啊，你说我平时喜欢吃点燕窝，喜欢吃点那个银耳，我都可以把桂圆放在里面，让它增添一点更加香浓的口感。另外你说我要煮点咸味的汤，我能不能放桂圆？有些东西跟那个咸味的东西不搭，但是桂圆虽然甜甜蜜蜜，但是跟鸡汤啊，跟鸽子汤啊，跟你煮的任何咸味的汤都很搭，所以我觉得桂圆很神奇啊。
0: 是是啊，好喝，然后也好吃，然后呢
1: 还补，
0: 对，很滋补，又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到了，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预约，预约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没关系的，就晚个两三天，除非你说你是着急要

比如明天你就急着要，那这种你就不要预约了，因为他预约要等个两三天的，其他时间你都放心的预约。我们还是1999给到您，80070880000021511990000。

0: 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得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2: 还是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头茬的桂圆卖得特别好，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早早的现货就卖光了。
3: 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还能有这个预约名额，您毫不迟疑的按下预约，因为下次有直播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就是吃头茬桂圆大家都要抢货的时候，所以全国人民都在抢现在的头茬桂圆，能够分到东方购物的这么好的品级的这个桂圆干就很少，真的很怕您如果今天连预约都预约不上的话，可能到了冬天，然后自己到外面去买的话，发现60块钱一包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在外面我们也是59、60一包，今天在东方购物只要199十包，也就是说十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一包是有一斤的桂圆干哈，都是特别好的品级。如果用新鲜桂圆来做，这得5斤，这个成本可了不得，因为我们是在福建漳州桂圆之乡。就是原产地来给您做，所以我们的成本才能合得下来，也是在东方购物了，在其他的平台根本就拿不到这样的优惠，所以大家今天预约也要定，只是晚3天而已。优惠价格还有品级还有我们的成色都是一模一样的，一点不用担心。
2: 是的，8007088000021519900。

0: 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现在问到了吗？
1: 啊，还在协商
2: 。供应商可
0: 能反正先抢现货吧，
2: 也很急啊。
0: 先抢现货，因为这个全是头茬的。我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的，
2: 好新鲜。
0: 反正我现场看到的这些，三天是吧？三天，晚三天，预约大胆预约，我们大概晚三天到货啊。全是头茬的桂圆，重磅上市，
2: 品质太好了，关键是而且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自然晾晒，来自福建漳州桂圆之乡，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块钱，今天199，
0: 8007088000011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男款女款咱们今天都有啊。因为发现呢，现在早晚温度呢已经降下来了，寒从脚底生，脚底下的鞋子咱也该换一换。今天呢，我们性价比很高，238块钱今日特卖，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8: 哎，任老师你好，大家好。既然呢价格已经告诉大家238，那很多人呢探讨的是到底在门店是什么价格。这是秋冬季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羊毛款的，给大家带来判决的鞋，在高岛屋专柜和新世大王百货很清楚，999块钱，您看到没有？因为它具有羊毛的成分，羊毛的成分高达50%以上。第二个，男款的鞋也特别有看头，两款颜色都特别的大气。在我们自己试销专柜预定的时候，这款男鞋好多人给爸爸买，卖的特别的好。它是一个什么非常漂亮的，类似于反绒的超纤鞋，价格今天也都是238，比门店优惠700多块钱。
7: 是的啊，之前呢我们卖的价格呢是298块钱，而且这双鞋子呢是人家自己留给爸妈穿的一双鞋子，上脚非常的舒服。之前价格观众也看到了298，今天女款呢有两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棕色，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男款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叔叔们都会觉得说好评如潮，回购率很高啊，军绿色一双，然后包括还有黑色，尺码咱们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无论男款女款，今天价格都是238块钱哈。
8: 没错，这两个鞋几乎在东方购物都只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出现？就是它一直是卖爆，一直是卖断的款式。在各大门店，大家可以想见，秋冬天到了就要穿这样的高档的羊毛鞋。
7: 是的啊，因为秋冬季节呢，咱们说寒从脚底生，脚上一保暖，人暖和了之后呢，浑身都会觉得很舒服。首先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4亿加宽的鞋楦，而且呢您会发现呢，加宽了之后，但是没有显得脚很胖很肥，反而是觉得很秀气的同时，今天咱们的面料全部都采用到的是好的纯的绵羊毛。对吧？
8: 对的，
7: 我们的羊毛含量很高的同时，观众可以看到，今天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鞋胖啊，这块呢，根据您的脚型，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穿搭。如果你要说，哎，我脚背高一些，脚掌宽一些，我们可以再把纽扣稍微往下放一放，没问题。而且关键，它今天做到好处是什么？很多人会担心说，羊毛到底防不防水？秋冬季节我们水渍比较多，雨水多的时候，待会儿会给大家做实验。
8: 对。
7: 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脚后跟，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鞋啊，有时候不跟脚，容易卡着脚后跟。今天是两穿没问题，可以踩在下边，包括啊我们直接穿上起来非常非常轻的同时，里边还做到了一个反绒的一个设计。
8: 反绒设计，所以说针对我们刚才说的几点，大家可先看的是什么呢？羊毛鞋保暖的同时它一定厚重吧？我们一点都不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7: 是
8: 在这边，你看我们这是两只的羊毛鞋，
7: 对，
8: 这是普通的一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7: 是
8: 它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把它压下去，这是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效果。那第二个呢，我们拿起一只鞋给您看的是什么？它穿着起来非常的方便，
7: 对，
8: 也就是一脚蹬。因为咱们今天羊毛鞋这个后部啊非常的软，也是一鞋两穿的概念，
7: 是，
8: 所以说您穿进去以后又可以像羊毛拖鞋，又可以直接一脚蹬，非常的方便。那除此以外以后呢，就咱们刚才说的，它到底在生活防水防污方面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直接做一个实验
7: 来看一看啊。
8: 对的，因为这个呢 对于我们羊毛的编织的手法要求非常的高。您看，
7: 对，是。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
8: 是不是
7: 基本上生活的防水，小一些的雨没有任何的问题，
8: 一点点往上一撒，
7: 哎，
8: 不看哪个位置，对不对？上面沾一点点的情况下以后，轻轻的这么一拍，
7: 哎，
8: 您拿纸巾一抹的话，它就没有了，
7: 是，
8: 因为它是做了类似于荷叶边的效果，
7: 嗯，
8: 把水滴浮在羊毛上面，让您脚部保暖，而且不会湿。
7: 是的啊，观众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的底呢是大概做了4公分左右，有了这样的一个厚底的时候，在秋冬季节，你不会觉得说呢走到路面上特别的冷，
8: 对，
7: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做到了橡胶的防滑大底，观众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分区的一个设置。秋冬季节雨水多，我们容易招滑，对吧？
8: 对，
7: 所以走起路来底也同样的重要。今天这双鞋子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适，很轻盈且保暖，拿回家之后呢过两天其实就可以穿着起来了，对吧？
8: 没错，咱们说了羊毛，羊毛到底羊毛的含量是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7: 嗯，
8: 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棉羊毛含量达到了5%。

0: 56啊，55左右，
1: 对，
0: 大家可以看看，达到了55左右。
1: 对，
0: 这针对咱们羊毛鞋来说啊，因为它既要有生活防水，还要有这样的支撑性，55的含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1: 是。
0: 除此以外，以后呢，我们在秋冬天，你脚部热的同时，脚里边也可能水分会多一些。我们同样吸湿毡，还有包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抑菌的鞋垫，全部都还保持我们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哎。但是价格今天让利到了238块钱。
1: 是的啊，这是咱们女款的鞋子，男款其实今天这款呢，人也是自己留给自己爸爸穿了一双。
0: 对的，这款鞋大家可以想见没有？不管是我们的预定会还是内购会哈，都是卖得非常的好的。就是男款的今年冬天主推的这一款鞋，我就拿因为两个颜色嘛，一个黑色，一个有一点点灰棕色，就拿灰棕色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超纤的反绒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超纤反绒皮的这个特点，第一点看上去有反绒皮的这样一个特色，也具有生活的防水。第二点呢，更加的亲民，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让大家看上去有更有一种秋冬天的这种质感。第三点的保暖性会更加的强，通体到外以后呢，和黑色的是什么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做这样一个拼接。所以说叔叔们啊，直接这个一穿以后啊，脚背这边感觉特别的舒服。然后呢，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帮您贴心做的是一鞋两穿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它是一鞋两穿，您直接穿，直接蹬，直接踩，直接踏，一点问题也没有。
1: 对，
0: 然后呢，大底这边大家非常的熟悉，给您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第二代的，带有什么？带有突出的，能够按摩到涌泉穴的大底，一边走路一边有按摩的这样一个效果。头部包括我们的整个尾部这边还做了双色的指滑，整个的鞋非常轻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增高达到了将近是4公分左右。这个鞋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家里边女士的话，给自己的老公还有自己的老爸直接定啊，因为待会儿我担心你晚了这双鞋就定不到。
1: 是的啊，我们上脚的效果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先上脚的是这一双我们的棕色款，我待会儿会穿咱们女士的灰色款啊，因为发现呢穿着起来非常舒服，同时脚显得很秀气。第二个是什么呢？跑一跑跳一跳，您看到做这样的弯折没问题，穿脱起来也很方便。观众朋友们，很多老年人会担心的是什么？系鞋带的那个鞋子穿起来的时候头脑门一冲下很不舒服，对不对？
0: 对的。
1: 今天您看到了一脚蹬，
0: 真方便，
1: 很舒服。同时我们有时候坐高铁坐飞机时间久了，你说脚后跟觉得想要松快一会儿的时候，
0: 对，
1: 没问题，可以脚踩下去，
0: 羊毛拖鞋，
1: 哎，羊毛拖鞋也可以。而且关键的今天还做到是一个防滑的一个大底。
0: 对的对的，
1: 咱们秋冬季节的鞋底一定要厚一点。
0: 对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款也将近达到了4公分左右啊，这样一个增高，这是比较少见的。
1: 是
0: 提高您身材的同时，它防寒啊，因为寒从脚下起。
1: 对，
0: 而且更关键款式，它的这个大地的色系，
1: 对，
0: 这样的带有一点点棕色的颜色，是我们大家可以想见羊毛呢啊、羊绒呢啊、秋冬女款大衣最漂亮的颜色，
1: 是
0: 搭配也方便呀。
1: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上脚的一个效果。男款我们也再来看一看，
0: 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直接穿了一个收口裤，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穿着？叔叔，尤其是早上咱们去早锻炼，下午老朋友去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是不是？然后呢，晚上吃完晚饭以后，隔壁的绿地走走，是不是这双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气派？因为它带有一点点轻奢的皮鞋的质感，因为它是叫超纤的反绒皮，上海人说就鸡皮皮啊感觉，对不对？但是它很软，要比过去咱们传统的鸡皮软，因为它叫超纤。第二点呢是什么？你看黑色和它这样一个过渡啊，是不是有这种欧洲设计师的这样一个味道，使你这样一双非常简单的健步休闲鞋穿出了皮鞋的质感，然后穿脱非常的方便的同时，你看
1: 对它是什么？也是一脚蹬，
0: 对，一脚蹬，一鞋两穿啊，多方便呀、啊，
1: 是
0: 对不对？大家可以领略到，今年啊，它这个季节啊，不冷不热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您这个高铁上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飞机上的时候，难免松快松快。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
0: 就这样。然后呢，你要这个一个手指就够了，你看，
1: 哎，是一脚一蹬就好了，
0: 对不对？就这样，你看一个手指一勾就是够。非常的方便，而且特耐磨，特耐磨，表层还生活防水，这个鞋可精穿了。
1: 是，
0: 您穿上厚袜子的话，可能今年冬天你用它过渡都没问题。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男款两个颜色，军绿色和黑色，现在黑色是在热销当中。女款也同样有两个颜色啊，一个棕色，一个灰色系，两个颜色呢都特别的好搭配。秋冬季节的一些，比如说裤装啊、裙装啊，穿起来都很方便。深色裤子、浅色裤子，你看像我跟魏笑今天完全搭配。不一样，
0: 对，
1: 它是收腿裤，我是宽脚裤，穿起来都好。同时，关键一双价格只需要238块钱。如果今天电视机前的阿姨看到的话，记得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说自己的孩子也订一双啊！
0: 是，
1: 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现在男款的黑色和包括女款的棕色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这双鞋子非常的应季，拿回去呢过两天基本上就可以穿起来。这两天大家都会发现，虽然昨天艳阳高照，今天天一下子阴下来，早晚还是比较凉，对吧？
1: 对的，
0: 咱们外套也都开始穿起来了，夏天的鞋子也要该收一收，秋冬的鞋子咱们也要开始拿起来。这时候呢 Pansy 的鞋子这双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从开始做首卖我记得就是我跟微笑卖
1: 的，
0: 然后呢去年我就给我父母留了一双，
1: 对，因为这样的鞋在外面很难买到，尤其大家可以知道羊毛鞋诞生在哪里，诞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因为他们是羊毛制品的大国，但当时能够穿羊毛鞋的他真的得是达官贵人，因为制作起来太麻烦了，要比制作羊毛衫的难度真的要大80%到90%左右。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脚啊运动起来要比羊毛衫它这个幅度要大得很多，你要撑拉，要耐冷热，关键是什么？还要面对咱们的雨水，所以说这个羊毛你又知道又容易发霉，对不对？容易铸成一个洞，那做成羊毛鞋到底怎么办？所以说在当时难度非常的高，2-3千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物咱们盼杰完美的给大家叠升到了新一代，它的羊毛含量55%，再和我们的现代的纤维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第一点特别有型，第二点能够把颜色给大家做得非常的漂亮，
0: 是
1: 第三点呢还能做到保暖的同时生活防水。
0: 我跟大家说啊，这双鞋子拿回去啊，无论男款女款，你上脚试一下，你会觉得像踩在云端的感觉一样的。
1: 是
0: 一呢包裹轻盈，第二个呢是走起来步啊，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对，
0: 老年人呢，你会发现呢，现在走路啊脚特别的重，对吧？
1: 对，
0: 特别不爱穿那种好像踢踏踢踏的，然后比如说又是走起路来觉得好像很重，脚提不起来的，
1: 对，
0: 那种大笨鞋越来越不爱穿。秋冬季节的鞋子能做轻、做保暖、做舒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难得。咱们这个这样的羊毛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底部给大家做到了将近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
0: 是
1: 让咱们女士，因为咱们一般女士，比如说1.58米的、1.63米的，总觉得身高让我再加一点，对不对？
0: 对，
1: 您这加的恰如其分，但是一般这么加，您看到那个女士走路很累，下面像松糕鞋似的，是吧？好像踩在砖上一样的。咱们今天没有，咱们女鞋男鞋今天我看目测都将近4公分的增高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大底它是什么呢？一次的发泡的铸成大底，这个大底很棒。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男款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防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记得吗？对，还能做这个水上漂，更完美的展示了我们男鞋女鞋都特别的轻便。男款的鞋它上面是什么？是超纤的反绒皮，叔叔们，上海人讲叫鸡皮皮鞋，但是它是新的材质，超纤反绒，所以说它要比过去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既有过去的绒感，但是它有新的科技。比如说它更软了，
0: 对，
1: 它抗皱，对不对？你怎么折都没关系。第二点呢是什么？它整个的撑拉性会更好了，不像过去要挤您的脚。第三点和他们女鞋一样，它能够生活防水，
0: 对，
1: 生活防水等于就保温了，给您保温，脚步一暖，人多舒服呀。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男款的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啊，
1: 对，
0: 现在40、41都是在热销当中，女款35码到40码，喜欢的话，请您建议您扫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这时候呢，其实我今天呢，刚才把这个灰色系也是穿在了脚上。我们直接上脚让观众朋友来看啊，灰色也好看，对吧？你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个深色裤子更搭黑色系。
1: 对。
0: 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就这场节目让我觉得做得很舒服。为啥？这个脚啊，在里边你看像游泳一样，像跳舞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做到了四翼的斜楦，所以啊，无论您是宽脚掌、高脚背啊，或者说拇指外翻这些问题都没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一块啊，咱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一个撑拉的一个设计，
1: 对，
0: 包括还有您比如说有搭扣设计的话，
1: 对，
0: 您根据自己的脚背的高低可以来进行调节，
1: 因为它不是一个死扣，它是一个活扣，哎，而且它高级在哪，上面的这个定扣也可以拉，
0: 对，
1: 底下面还是宽橡筋，
0: 是，
1: 大家可以想见面，既有装饰作用，实用作用全部都包含了，
0: 是的啊，包括这个底啊特别舒服，
1: 特别好，
0: 观众朋友们啊，
1: 对，
0: 有4公分左右，
1: 4公分左右，而且给你还是坚持做超轻，你一般到市场上这么厚的底你不能买，因为太重了。第二点，下面是双色防滑，
0: 对，
1: 双色防滑，这个褐色呢是特别，尤其在秋冬天，叫冰上止滑，
0: 对，
1: 让您摩擦力增加一些。
0: 对，
1: 同样下面还有一个导水槽，就和咱们汽车轮胎一样的。
0: 对，
1: 为什么都说下雨天咱们上面防水了，那我下面滑怎么办？下面也给大家做了雨，就是轮胎的导雨槽，
0: 是
1: 您走路更安稳。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啊，一脚穿脱没问题，对吧？咱们有时候呢进门的时候，秋冬季节最怕的老人就头栽下去，在这系鞋带。
1: 头昏眼花的，
0: 头昏眼花的，这个一脚穿脱非常非常的方便，你看到了吗？
1: 对。
0: 而且有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你脚穿的时间长了，你想说，哎，我稍微出来松快一会儿，没问题，脚踩下去放松一下，而且关键它很柔软，很轻便，穿在脚上几乎是裸感的这种感觉。
1: 对的，你要知道咱们女鞋的表面是什么材质？
0: 对，
1: 是羊毛的材质。朋友们，
0: 对，
1: 现在很多人说了，皮鞋我不大穿了，聚酯纤维的运动鞋我早就有过了，
0: 对，
1: 布艺鞋现在也不大有人做。那还有什么鞋面呢？这个羊毛材质的鞋面属于在鞋面当中独一份的，你要买羊毛鞋，你走遍南京路淮海路不大能够看到的，看到一般是欧洲大品牌，你看到就是1到2000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咱们今天是什么200多一双，
0: 对，
1: 羊毛含量达到55%。
0: 对，所以啊，这是女款，你纠结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两个都入手，拿到手之后呢你喜欢哪个留哪个。
1: 哎，
0: 男款啊，我们请这个微笑老师啊
1: 跟我学一下，黑的也穿上，
0: 也穿上，让大家看一看到底上脚是什么样的效果。
1: 看到没有？你看，因为我的深色给大家看得清楚，你看，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多棒啊！因为传统的咱们这样的一个健步鞋，我相信大家一年四季和我一样，出门肯定穿这个舒服，走路到地铁站，地铁里边转地铁，对吧？地铁出来以后到商场里边逛，你肯定穿这个很舒服。那第一点是什么呢？穿着比较体面，我不能因为脚不舒服把我本身一身的这个打扮全部就是说掉链子了，对吧？所以你看多好看呀，这个是经典的黑色，完全没问题，大底这边和它形成一个小小的反差，哑光和抛光，4公分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叔叔们脚步有点这个难受，以前的老伤，脚腕子这边以前或者别过走路很容易不稳，您就得穿这种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超强的防滑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底下还有个凸起状，能够按摩到涌泉穴的，您这么一踩下去，哎，
0: 对，
1: 我脚里边有感觉的，顶到了以后，哎，一边咱们直立一边走路一边养生，非常的舒服。那这一双呢显得更加磕了一点啊，人家说老磕了中磕了，对吧？有点上海这种磕了的味道，您就穿我这样的裤子，还有说现在穿这个休闲的直筒裤，或者叔叔们还有牛仔裤，你都非常的合适，
0: 是
1: 因为它有点时装的设计，黑色和我们的超纤反绒皮的这个绿色咖色啊形成了一个反差，对不对？有点像女士的时装的感觉。
0: 对，
1: 两个都好，朋友们在门店当中都是999，今天和女款一个价格238，表面这个材质叫超纤反绒皮。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今天两个颜色，现在呢刚才人家穿完这个灰色之后呢，很多顾客也说，哎呦，灰色也好看，也很洋气嘛，对吧？来，这两个啊颜色现在齐头并进，尺码呢是35码到40码，大脚码的这些阿姨们，尤其是3940的很难买到的。
1: 对，对的，
0: 今天上脚穿没问题，很舒服。男款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军绿色和这个黑色，然后展示完以后呢，也都买的非常不错，对吧？
1: 对，
0: 尺码从39码到44码，咱们拿回家试试看，不合适的话尺码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女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咱们的女款呢，因为很多的阿姨都在讲了说238，然后去到那个门店当中，你看高岛屋啊，包括或者其他大丸啊，都去看，
1: 对吧？九宫百货，包括大家可以想见，包括北京的，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你看奥莱店也好，北京的翠微店也好，很多。 都有我们的专柜，你要知道现在做专柜非常的不容易，它真的是有实力，而且第二点真的是有生意啊。你不然就一个店租，一个人员交金，可能老板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而言，我们是线上线下门店全部都有的。那第二点来说呢，在东方购物第一点保证给大家带来是什么？这一款我们只做过一次，尤其羊毛鞋在市场上一鞋难求。第二点，我们是所见即所得，您完全不用担心。现在我们说的很好，又是羊毛鞋55%多漂亮的颜色，拿到手颜色不对了，拿到手材质不舒服，这个叫 A B 货。
0: 在咱们东方购物就说了，能够坚持买东西的VIP的消费者都知道，就是买一个放心，对不对？拿到手完全一模一样，但回过头来，我们的这个服务方式放眼全中国也都一样的。你要该退货的退货，该是换色的换色，换尺码换尺码都不需要您一分钱，您完全不用担心，一样和线上线下都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啊，咱们呢还是高清的摄像头，没有什么滤镜，对吧？看得很舒服的呀。
0: 所以呢，看到什么颜色，实物拿到手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1: 对。
0: 今天两款女款都不出错的颜色，而且关键的您看，像比如棕色、黑色、灰色都是大地色系，适合秋冬季节来穿啊。关键今天是特卖，我们的积分还有7块1毛4，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6万0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2块钱。是双鞋子相当于是220几块钱就带回家了啊。所以女款买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女款、男款啊，现在热门尺码像3738，包括还有4142，都在热销当中。其实说实话啊，我们觉得现在鞋子，一个呢要穿的轻便，第二个就要穿的舒服，
1: 是
0: 还要好看，对吧？您看到啊，原来像这种大头皮鞋，咱那时候呢还要配什么各种各样的正装裤子、裙子要穿，那你会发现呢，重量太重了。对吧？你看看这双鞋子，尤其是女鞋，你今天拿回家跟你的这个大码的手机，那个超大号手机，你去比比看，
1: 对，
0: 可能我们的鞋子都要轻很多。
1: 没错。
0: 第二个，很多人会担心的是什么？说，哎呦，你说女士啊是羊毛的鞋子，那万一我是过一段时间要防点水呢，下点雨怎么办？
1: 对的，
0: 能穿吗？好打理吗？
2: 咱们就要一阵秋雨一阵凉，对不对？或者这两天咱们去看一个桂花也好，哎，植物园万一这个植物地里边有点水怎么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是瓢泼大雨，哎，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2: 轻轻一拍。它水珠在表面上就和荷叶上一样，它只是悬在表面上，您这么一弹，看到没有，这么一抖，拿纸这么轻轻的一擦，哎，完全它不会渗漏，让您的脚一直是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只要这边擦的及时的情况下，它完全是干的，对于您的表皮的材质也不会有损伤。
0: 是，
2: 您理解这一层。有人说我一直水含着别泡烂了，对，你真下雨了回到家还是得干布把它抹干，但是我的水不会渗透到您脚里，让您的脚受寒，肯定不会。
0: 是的啊，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羊毛鞋子做的不好的是什么呢？捂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容易这个比如说出脚汗，然后呢脚比较容易臭，对吧？
1: 是。
0: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表层呢做到了55%的绵羊毛，同时里边加了反绒的一个设计，这层绒的厚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但凡在后，很多人说，哎呦，捂在脚底下的走路走得多了，一脚汗反倒容易生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觉得今天啊，它既有保暖的效果，同时里边整个呢，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封面。在微笑手中，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2: 特别拿封面给咱们姐姐们看一下，你看到没有？第一点就咱们现在刚才任燕老师说的，咱这一层里边，大家可以看羊毛，对不对？
0: 对，
2: 是给大家第一点保暖，是不是？
0: 对，
2: 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超软度的3D 的承托的鞋垫，哎，这个地方。是吸湿毡，
0: 吸湿毡，
2: 哎，就刚才说的，您热的话，这个地方脚还得吸湿毡。吸湿毡下面还有一层白的，您看到没有？这个下面还是保温层。
0: 对，
2: 对，让您的脚温暖。保温层下面才是大底。那吸湿毡到底有什么成分呢？那就在这边，我马上做实验给您看哈。吸湿毡就在这儿，就是说羊毛鞋还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够热怎么办？您看到没有？
0: 是
2: 因为吸湿毡的特点是它不会让这个水流啊。停在上面以后啊，黏嘎嘎的，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两个一块在那喷？您也看得很清楚。您看，
0: 对，
2: 一个上面全是水，没有办法渗透，没有吸收，你这个脚就热了，最后就臭了嘛。
0: 对。

0: 其实真是把水分，你看像沙漠吸水一样的，完全给它吸下去，还得保持您脚部的干爽。
1: 对，
0: 那这个鞋呢，回到晚上回到家，您这放着它就自然的散干了，明天还能穿。这就是吸湿毡，羊毛鞋用它特别的合适。
1: 是的啊，尤其是还有男士，对吧？咱们男士大汗脚，经常的走走路，有时候也许一天走个10000多步，
0: 一激动跑一跑的话，哎，有脚汗，
1: 这脚汗特别的重啊。我们先看一下女款啊，因为很多的阿姨在问哪个颜色好看呀？你看，像人家今天穿深色裤子，灰色搭起来就觉得比较的洋气一些，灰色搭没问题，不出错。而且呢，今天的美拉德色系依然是经典。您看，像很多的大牌鞋子当中，每年那个 UGG 等等啊，是不是都依然有这样的一个棕色款？棕色呢稍微显得就是洋气一些，年轻一点。
0: 对，
1: 我说呢，黑色其实也是一个洋气色，也好看的，
0: 也好看。今天我个人觉得，任岩老师你两双搭的都漂亮，
1: 都好看。
0: 灰色这个呢更显着知性，
1: 哎，
0: 咱们说大学女生或者大学的老师，对不对？咱们机关单位当中啊，财务老师啊，人事老师，那这个颜色显得非常的理性，很大气。那这个颜色呢就显得非常的时尚，对不对？
1: 是
0: 暖冬的这样一种感觉，卡布奇诺的这样一个颜色，
1: 对，
0: 像毛绒玩具小熊那种感受，一看这个女生非常的可爱，对不对？特别的具有魅力。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
1: 对，
0: 一个是看您家里边缺哪个颜色，第二就是您在冬天当中的大衣，
1: 对，
0: 羊毛羊绒的开衫哪种颜色合适？
1: 是。
0: 第三点都不贵，200多，您愿意的话，两双先拿回家，哪双合适留下哪双，另外一双还给我们，一分钱不要运费，
1: 穿脱很方便，很自如，对吧？咱有时候呢，像我家里边有孩子，有时候你他出门了，你得抓紧赶紧跑，穿鞋赶紧走，对不对？你低着头再去那儿系鞋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血液都得冲到脑门上头去。
0: 是，
1: 一脚蹬没问题，很轻松，跑跑跳跳都可以。同时鞋底关键够厚，咱还是防滑的大底，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您要纠结的话，女款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两款我都定下来，
0: 都定下来，对，
1: 哎，然后拿到手之后呢，我上脚自己感受一下，喜欢哪个留哪个嘛，对不对？
0: 是的，女款现在在热卖当中啊，35、36、37，对不对？两个颜色大家都在选，我跟你说，千万不要纠结了，两个都拿回家，因为不合适的直接还给我们。就我现在有的时候订东西也是的，到底一个 XL 还两个 XL 好啊？
1: 都定，
0: 我就都定了，对不对？当时一试穿哪个不合适还它就是了，你别反复，这样反而麻烦哈。
1: 对，
0: 男款这两个颜色现在也在一片告急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非常的漂亮。一个呢，它说是军绿色，其实有一点点像灰棕色啊，很大气的颜色。另外一个就是纯黑色带给大家，您看侧面就知道了，全部都是宽橡筋，你穿脱起来可别说多舒服了。前面防踢撞的这个设计，下面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大底，全部这个皮质超纤反绒皮，多有档次啊！人一般是布艺，对不对？一般是聚酯纤维的，咱是什么呢？超纤反绒皮带给大家。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而且呢，是正码正拍，这双鞋子没有存在什么偏大或者偏小啊。
0: 没有。
1: 像我穿37，今天穿的37呢，而且我还穿了一双比较厚一点的袜子，穿上去没问题。尺码35码到40，这是咱们女士的码啊。男款呢是从39码到44码。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潘森的是在线下有很多门店的，包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量贩式的超市里边也有潘森的鞋子。
1: 是。
0: 所以舒适度毋庸置疑，而且呢，潘森的鞋子回购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像我父母刚开始穿一双，觉得哎还不错，第二双紧接着穿，所以最后发现一年四季下来，鞋柜里头啊潘森的鞋子占了好多双哈。
1: 没错没错，因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原先做出来的话就真的是针对老人而开发设计的，做了将近10000多次哈各种的实验，然后送到了老人院。
0: 就咱们说的做的两老院，让老人去来尝试来感受，因为老人的脚啊，其实啊像小孩的脚一般娇嫩的，为什么？他有点痛就不行，
1: 对，
0: 太硬就不行，挤脚还不行，对不对？太重也不行，不防滑也不行，不保暖也不行，其实老人的鞋真的挺难做的。
1: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既要好看，我们觉得呢各种裤装啊，各种休闲装呀搭配起来要好看。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穿着起来要轻便，尤其是秋冬季节啊，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路面有时候湿滑，鞋子再重一点、笨一点，穿着起来的时候你关节的灵活度没那么高，咱鞋子的保暖性好、轻便性好的时候，这双鞋子你会一直穿着的。而且呢，像我们说到了，回去都很好打理啊，生活性的防水没问题。就像我跟魏笑说的，这双鞋子你拿回去上脚试一试，手上掂一掂，您就。

0: 会发现我们所言非虚哈。
1: 没错，所以说现在一定要把握住咱们最后直播不多的时间了。女款的两个颜色都好，都跟您说了，您千万别纠结。尺码大小你也不用担心，我万一要穿厚袜子买大一码，别买大，因为这个鞋啊很宽松的，哎，前面都是四翼鞋楦，您看到没有？而且它这个搭配这个地方都是活的，所以你不管是高脚背、什么宽脚掌，还有我们说的大拇指外翻，
0: 对，
1: 您完全放心穿着，完全没。你看这个女孩子袜子算厚的，对不对？她也是36，她就穿36的鞋就够了，不用买大哈，阿姨就不用买大。但是您纠结两个颜色选哪个没问题，两双都带回家，哪个好留哪个。假如说哪个不是很满意，直接还给我们。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了，热门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爆线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抢这个热门尺码，一定要抓紧啊！新顾客刚打开电视机，给大家来说一下，女款今天两个颜色供您选择，灰色和我们的这个美拉德色系棕色啊。
1: 对，
0: 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
1: 也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这是叫军绿色啊，其实看上去更有点像灰棕色的感觉，另外一个是纯黑色带给大家，都是带给大家什么呢？我们的超纤反绒皮生活防水的，特别的保温，男款的鞋现在也在热销当中。
0: 嗯，是。我们请魏晓老师上脚，直接给大家看一看男款的鞋子。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啊，我两个都穿在了脚上，一个就是您看到的这个黑色，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有点叫军绿色，其实它你看更有点灰棕色的感觉。一个呢显得非常的大气，为什么黑色搭配我们任何的衣服，你都完全不违和，舒服的穿上去以后呢，心里没有负担。但这个呢就显得是更加老克了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一点时装的这种感受，都挺好的。关键第一点是大底，大底给大家带来什么呢？4公分的超强的泄压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弹弹软软的，你看跺都没关系，所以说您啊运动的时候，叔叔们高处往低处小小的跑一跑的话，它完全没问题。第二点，超强的防滑，这个年龄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理石上摔一跤不得了。你看我们超强防滑，为什么？前面它有深色的防滑贴片，脚后跟有 U 型的防滑柱，大家可以看吗？
0: 对，
1: 看没刹住了，你看刹住了，对不对？第三点，这个位置它还有个按摩点，凸起的，我站直的时候，我的脚中心啊，这个位置有点往上顶的感觉，
0: 对，
1: 正好顶到了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的养生哈。然后整个的鞋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回到家觉得更能干，对不对？平时你要出去偷懒一点的情况下，您看后面都不带就行了，你看
0: 直接这样，
1: 因为它是一鞋两穿，这个超纤皮你百折不挠，你这么踩它几千次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呢，您想脚是稍微体面一点，直接后面这么一带，就 OK 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整个的鞋大小非常合适，42就买42，41就买41，不要买大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它是超宽的4E鞋楦，能看到吧？这地方是超宽的4E鞋楦，脚在里边绝对有空间啊。然后这个地方呢，脚在里边起舞的同时，保温性非常的好，因为它呢机密啊，大家可以想见没有，保温性好的同时还能够生活的防水，前面这个头多高呀，防踢撞，能看到吧？所以说这个鞋你从现在开始穿，穿到1月份完全没问题，然后加双厚袜子，冬天都过去了，整个人很轻便。
0: 我跟大家说，穿到开春都没问题，
1: 对，很多叔叔们都在买，
0: 对，
1: 对不对？
0: 倒春寒，对吧？
1: 对，
0: 包括呢阿姨着急啊，说哎呦那女款怎么样，女款更好看啊，阿姨要相信我，因为女款这一双呢是我给我自己，包括还有给我妈妈也留了一双，
1: 欧洲的知名品牌的感觉啊。
0: 哎，你看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这个灰色系，你看我搭配今天我这个藏青色的裤子穿，宽脚裤没问题，对吧？
1: 好看。
0: 因为呢，它今天这个不是一个装饰啊，
1: 是
0: 这个地方呢还带了。对，
1: 活扣下面还是宽橡筋，
0: 宽橡筋。
1: 对，
0: 你如果要是脚背高一些，或者是说脚掌宽一些，还有像我妈妈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穿那个高跟鞋，
1: 跟鞋
0: 拇指外翻，
1: 对，拇指外翻，对，
0: 哎，穿它没
1: 问题。
0: 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大地色系美拉德色系，对吧？这个棕色款呢搭配起来，比如说白色的裤子，卡其色的，
1: 对，
0: 还有浅色系的搭起来更洋气一些。
1: 而且还有女士有很多名牌包也是这样一个颜色，
0: 是。
1: 您这两款鞋真的好看，
0: 您看
1: 一个感觉是非常的时尚，一个感觉非常的漂亮。有理性的感觉，穿脱也方便，
0: 穿脱是不是方便？
1: 穿脱非常方便，
0: 对吧？
1: 对，
0: 咱有时候呢，女士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有时候容易就头低下去，两眼一黑，对吧？
1: 一黑，对，血脚板有点低。
0: 完了，
1: 大家可以想象，好多女士都有这样的鞋，它是一种文青啊，文艺青年的风范。好多人拍的这种旅拍的照片很漂亮，
0: 很好看，
1: 但它可能是布艺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它有些是素的，
1: 对，我们今天是羊毛的，它有些可能是聚酯纤维的，我们是55%的羊毛。我要说什么？第一点，你质感就不一样，看上去绒绒的。高档。第二点，我暖和呀，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寒从脚下起啊，
0: 对，
1: 人老腿先衰啊，你这脚下的暖和一定要保持住啊，这个抓地力灵活力也靠暖和。我们女鞋是55%的羊毛含量，
0: 对，而且这个底特别的厌实，防滑大底，对吧？咱有年纪大了就怕脚底下摔一下滑一下
1: 的，是的，是的。
0: 今天的秋冬季节雨水多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所以啊，穿阔腿裤也好，小脚裤也好，穿裙装也好都没问题。正码正拍，提示大家不要拍大一号，因为这个鞋子做的都是正码正拍的。
1: 对的，再帮您看一下，在外面买是什么价格？999块钱，在哪里有？高岛屋、九光百货、新世界、大丸百货、中百一店，包括现在大家有些到这个奥莱城啊，都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双鞋，999。可能有些地方万一给你打个折，有个八折券之类的，也得500-700-800才能到手。今天在东方购物，238，在我们原先基础上又让利了。
0: 所以啊，今天呢，建议大家，女士呢，我们拿一双男款的，记得给自己的老伴也带一双啊，因为呢，热门尺码现在已经全线高级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 点自动订购02151119900。提示一下大家啊，观众您看到了去年十一月份的咱们价格的这个节目的价格呢是298，今天呢 是做特卖238块钱，而且是正当季的鞋子，不是属于咱过季了没法穿的，
1: 完全不是过季的，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整个的款式你可以看得明白；第二点，材质是什么材质？羊毛鞋的材质。羊毛鞋至今畅销了全球都快将近是60-70年了，基本上很难再找到一个材质比上它了，你不可能有什么蚕丝鞋吧，对不对？羊毛鞋就是这么的舒服，但是它就是贵呀。但我们今天高贵不贵，给大家带来含量55%的女款羊毛鞋。女款羊毛鞋在东方购物咱们也就仅此这一家，在我们盼节当中也就这么仅此一家，所以说你要买得赶紧加油，别忘了叔叔表现尚可，给叔叔来一双我们的反绒的超纤皮鞋。
0: 是的啊，男款的黑色现在4142已经开始告急，女款的我们说到的这个棕色啊，也36、37、38已经各剩只剩最后的一两双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红肉要吃起来了，但是呢，炖牛肉、卤牛肉当中有一个非常好吃，但是很吃价格，就是牛腱哈。那么今天给大家来自我们的内蒙古锡林锅的草原当中的卤牛腱，非常的好吃。这款会鸡鲜品牌家东方购一直是爆款，那今天是多加赠了一袋260元，是11包带回去，今日特卖的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林、亚林您好。
1: 杨老师好，东购关注朋友大家下午好，老商品了好吧？很多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熟悉，但是今天的性价比的话，只有特卖，只有我们今天40分钟的时间啊，承诺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个商品呢？一直以来卖的那么好，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真牛腱，而且不添加防腐剂之外，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卡拉椒。
0: 不添加水分保持剂，所以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像你自己去超市买了一块内蒙古的生牛肉，然后自己回家去卤出来的感觉一样的啊。
1: 对对对，我们开场还不到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已经有朋友订购了。
0: 老观众呀，吃了回头又来买呀。
1: 你看到这个价格就知道，对不对？以往在东方购物可能10包，那这次是11包带回去，原本价格是298块钱，但本档节目因为是今日特卖，有三个字"今日特卖"就是什么？立刻为。 为您节省了30块钱哈，以往来说今日特卖降个10块5块的已经算是有优惠力度了，甚至于送这个10块钱购物积分。本档节目当中是实打实的，现金30块钱让你给大家268块钱，等于说是你多囤一套，多省了30块钱，囤两套有损6，而且保质期要常温保存，能够放8个月，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0: 是的，
1: 看我们的商品
0: 然后每一包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啊，一包我们的分量是150克，150克也就是。 3两的熟牛肉，然后刚刚给大家算清楚价格，24块钱这样子的一包，24块钱3两熟牛肉，经常去熟食店的爸爸妈妈应该对于现在的牛肉的价格比较清楚的啊，所以的话，你看我们今天还叫做酱牛腱，那顾名思义，牛身上牛腿肉跟牛腱肉，虽然它是一个部位，但是不一样的哦，细分下来是不是牛腱子肉更吃价格，然后更好吃一些，然后。
1: 刚刚配料表我们有说没有任何的大豆蛋白、卡拉胶之类，那我们到底有什么？首先，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腱肉，然后就是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包括白酒、香辛料，就是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对吧？然后就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了。
0: 是的，
1: 卡拉胶跟大豆分离蛋白是什么呢？它也不是调味剂，它是什么呢？它可能就是为了压分量，牛的原材料呢稍微少用一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真牛肉啊，然后。 拿回家之后是可以常温存放的，天气越来越凉了，不用放冰箱了啊。
0: 是的，
1: 常温我们有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产地再给大家看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对吧？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锡林郭勒天然大牧场的这个散养牛。
0: 是的，
1: 打开包装给您看啊，这个一包一包，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4块钱。
0: 而且你看它是就是你吃起来也是太带即食。
1: 你这个就不需要你再去什么热一热、烫一烫，它要让如果你在温水和热水当中，这个热一热的话，就是这个口有点撕不开，没事儿，就是拿个剪刀，对吧？你看我们都是避光这样子的保存的，对，避光保存的，然后的话来看清楚里面的分量啊。
0: 150克是多少量？就是3两的熟牛肉。你自己去点一份什么这个牛肉面啊，对吧？点一份这种什么这个叫什么熟食店里面随便来一点什么盐水牛肉酱、酱油酱这种。
1: 对，然后你看带着这个卤汁啊，因为温度还比较低，所以你看带着汤汁在里面，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牛肉切开来之后，大家看这个很解腻。
0: 我们这个都没有加热过，看到了吗？它是真正的原块的一些这个牛肉。
1: 你等一下啊。
0: 爸爸妈妈，等一下，我来横过来切一刀，
1: 竖就是这样切一刀，给大家看看我们牛腱子肉的，看看到，看看牛，
0: 当中还带牛筋的吧？
1: 对呀，哎，牛腱子肉当中有肉有筋肉，还有腱子肉，
0: 八紧的牛腱心，
1: 牛腱心，然后这个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呀？花纹，
0: 看到
1: 这个牛筋，看上去它特别漂亮，
0: 是的，
1: 是不是？它如果是牛腿肉啊，或者什么，它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牛筋在里面了。
0: 你看，
1: 好，这是。
2: 老两口中午在家的时候，你稍微切一切都不需要加热，
0: 对，
2: 弄一碗面啊，弄一份饭啊，就可以当做一盘冷菜了。
0: 这个直接你就是配着米饭，对吧？或者是直接把它作为面浇头，
2: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这样子把它切得薄薄的一片一片的
2: 啊。薄切有薄切的吃法，厚切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啊，就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整包带着，带着之后呢，就是有什么就吃不惯的菜了，
0: 对，
2: 我整块拿出来咬，哎，真的是它有营养价值，包括是肉的品质也是相当好的。
0: 对，甚至你说儿子女儿上班，直接给他公司里面办公室抽屉里面放几包，因为也不需要放冰箱，对吧？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点的外卖可能不是很合自己的胃口，或者点的外卖里面的肉太少了，那没有肉怎么行，对吧？蛋白质不够啊，那你直接开一包就行。包括包括天冷了，来来来，你想想看，天冷了来一碗什么
3: 牛肉汤？
0: 哎，牛肉炖萝卜，是不是就是吃的热乎乎的？但是你自己家里面如果去买一块生牛肉自己去炖的话，两三个小时要不要？
3: 肯定要
0: 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熟的，熟制的，然后你把它放在沸水当中，稍微把它炖煮一下。你看这个牛筋
3: 哦，接来，
0: 哦哟，就是冷吃它有弹性，
3: 是的，
0: 它有嚼劲；热吃它够软糯，是不是？而且很入味啊。
3: 确实，
0: 对，
3: 热的也给大家吃。我正好是因为午饭没有吃过，
0: 拿个碗嘛，拿碗过来。
3: 哦，好，拿碗过来，没事，夸夸子宫也比较好。
0: 最近的天气哦，我跟大家说，气候变化的挺厉害的，特别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啊，家里面的时候，
3: 看到吧？我不是顺着牛筋的地方我咬的，我是牛肉那个地方直接咬下去之后，牛肉纹理好，牛筋是粗粗弹弹，关键它那个酱牛腱嘛。那个酱汁味道也是非常浓郁，
0: 对，
3: 特别入味。哎呦，你自己炖那个什么酱牛腱啊，第一怕老了，第二呢怕不入味，还要花那点时间，这个不需要了。今天算下来268块钱，11包带回去都是牛腱子，
0: 太简单了，做起来太方便了。而且我们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啊，内蒙古的，因为内蒙古的牛羊肉就是非常出名的，很多爸爸妈妈很知道的。但是越是出名的话，其实它在外面生牛肉的价格，特别是牛腱心部位，价格不会很便宜的啊。
3: 我觉得它加热好了更好吃，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天冷了，你知道吧？
3: 就是到外头去花大概48块钱买人家那牛腱子肉。

0: 纸买满了好几年了。
1: 对，
0: 十一包带回去298元，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哦，现金立减30元，你只需要花上268元就可以带回去。每一包你才省20块钱出头，对不
1: 对？是的，
0: 能够省很多事情，而且品质又很放心。嗯，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我可是牛肉吃了吃了，能大了年纪做了啦，能够熬得动。
3: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有十万。

0: 感，它那个牛肉哈，刚才我吃到嘴巴当中就特别靠近牛筋那个部位，然后粘嘴唇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它那个香气香味，因为加热完了之后，那个香气，哎，能够更加好的激发出来。嗯，以前说酱牛腱可能就是咸鲜口感，那刚才吃到嘴巴当中有一点点这种五香味的这种酱牛腱，
1: 对，
0: 特别的美味，对吧？那么东方购物今天也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保证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我在节目现场当中看到哈，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大概是9月份，
1: 9月份，
0: 对吧？
1: 8个月的保质期，反正你不用担心，因为这款商品的话，每一次过来东方购物，基本上我们就直接就是每一档每一档，哎，现货都直接卖完。
0: 对呀，一说就老火啊。
1: 因为你也知道内蒙古，对吧？虽然就是草原牧草，对吧，资源非常的辽阔，但是它的牛羊肉是不是全中国都非常受欢迎？
0: 是的，
1: 对吧？你要去什么火锅店里面点上一份什么内蒙古的什么牛肉卷啊，或者羊肉卷啊，
0: 它价格会
1: 都会高那么一点，但是大家还爱吃，因为贵那么一点，我吃得开心，我吃得好吃，
0: 对不对？因为它那个天然牧场，内蒙古的草原当中那个草非常受牛的欢迎，
1: 对对对，
0: 羊肉也是，
1: 然后又散养，
0: 它没有过多的一些，对，就比如说是不像是圈养的，它是真的是散养，
1: 对，
0: 散养好了之后，那个牛种同样也是隔天毒后，在那边的环境当中，牛肉的品质非常好。所以呢，酱牛腱当中它整个的部位也是当然
1: 牛腱，
0: 哎，对，牛腱子肉嘛，脏的多啊，
1: 对，
0: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好吧，268元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啊，等于说是为你大家立刻省了30块钱了，仍然是11包带回去，赶紧来抢现，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我们已经抢购了， 雾积分是2.68元，260块钱出头，关键是11包哎，11包都是熟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不良添加剂。
1: 给大家做到直降30%，
0: 对的，
1: 出卖力度，反正今天我是觉得呀，抢得非常厉害，而且呢，定的就是转换的速度非常快，是因为什么？天气冷了，
0: 是的，
1: 天气冷了，大家这样的红肉呢，
0: 吃
1: 的频率就高了，
0: 对
1: 吧？不像夏天，
0: 对你到外头去买买啊，什么熟食店店呀，包括超市里头的也有那类似的，嗯，但是像我作为比如说是经常卖这个，包括是自己也要吃的，就会关注这个，特别是价格低的、价格优惠的，看它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有没有大豆蛋白，有没有卡拉胶，有没有这个加水分的保水剂。
1: 如果是加了这两个的啊，那它里面的牛肉成分、牛肉配比。
0: 对，
1: 是不是粘起来的、拼起来的，或者是什么这个？这不敢说，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会七鲜品牌是压根儿没有这些东西的。

0: 那你就看我们的配料表，我们是真材实料真牛肉，所以你看是牛腱肉，对吧？牛腱肉跟牛腿肉不是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概念啊。然后使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0: 常温我们有八个月的保质期，没有防腐剂我们有八个月保质期，因为包装工艺呀，我们的灭菌工艺不一样啊。然后再来看惠七鲜这个品牌，内蒙古惠七鲜食品有限公司，品牌工厂，对吧？我们养牛全部都是在内蒙古的。
1: 是的，
0: 今天一包就是150克的量。
1: 我们再拆一袋这个给大家看一看。
0: 其实150克的量，我觉得是刚刚好，因为你每一次新开一包，你就吃的是新鲜的，对吧？
1: 最好吃完。
0: 就是现在，因为家里面可能呢，中午吃饭的人口没那么多，对吧？不像可能晚上啊，家里面儿子女儿都回来了呀。有的时候中午就老爸老妈两个人在家里吃，那你想你炖个一锅呀，或者是少个荤菜，你怎么去做老两口的量刚刚好，对吧？
1: 你看它是整块，没帮你切好，
0: 你就看这横截面是不是牛腱？
1: 是
0: 牛腱心。你看这个纹理，我这边看不清楚，我再切一刀好不好？这个刀下去都弹刀的。哇，
1: 当中有牛腱、牛腱子、
0: 这个、
1: 牛筋。
0: 我就问大家，如果这个是生牛腱，这个品相，你说你愿意买单吗？
1: 是呀，
0: 肯定愿意买，对不对？
1: 还不用自己去炖，自己去卤，自己去腌制，不用自己花时间了。
0: 对，而且你看，好牛肉它不散，
1: 是的，
0: 我切一刀它不散，对吧？你就这样子的，很方便，很方便。中午缺个荤菜了，或者是什么了，你就这样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弄完面条，弄个什么汤，弄完饭有肉了，
0: 或者你说今天可能。晚上下班回家晚了，然后少个荤菜，电饭煲做米饭很方便，蔬菜炒炒很方便，但你少个荤菜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你可以改个刀，切成条状的，你直接跟我们的这些蔬菜呢放在一起，把它炒一炒
1: 也可以，
0: 又是个小炒牛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确实，因为说句实话，就特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过得年纪大了，来肯定这个大不动了，所以呢，如果能够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东西要好，
0: 有
1: 你可以弄点那种配菜，最后十斤的牛肉帮你一起做解决了。
0: 看这个牛筋好不好看？看这个，所以刚刚艳华说热吃它粘嘴巴的，
1: 牛筋真的粘，
0: 因为里面胶原蛋白含量高呀。就是你喜欢吃软糯的，你就稍微把它放在锅里面炖煮的时间久一点，热的时间把它热久一点。你要是说牙口好的，对吧？年轻人无所谓的，喜欢吃有口感的，你就直接稍微水里面一套，或者冷吃都可以，好吧？
1: 给大家看看它，我就正好是切出来一块牛筋，
2: 对
1: 吧？它因为前头它下头还是连着的肉的了，这么会牛筋，牛筋
0: 我让开点给你看。
1: 两个嘴唇皮哦，所以
0: 你知道，越是像这种牛肉啊，像这种部位，它要炖煮的时间，炖煮的火候要越是长，对吧？你要是炖的不到位，这个筋都没烂，你嚼都嚼不动。
1: 你到外头去吃一碗，40多块钱的牛肉，
2: 半斤半肉，四个筋就差不多。
0: 40块钱牛肉是啥玩意儿？
2: 我可是有地理上的了。大的78我也不太敢说。
0: 饭店我们一个人就不去了，对吧？就是自己吃嘛，就小店里面吃一吃。
1: 小店里头没有去好一点的，半斤半肉我特别喜欢吃，有肉有
0: 也没多少，主要是没多少。对，
1: 那他们的口味确实是特别好，对吧？关键是今天价格是多少呢？200这个98块钱，原本是这个11包带回去，
0: 对，
1: 今天不需要298了哦，保证分量、保证包数的情况下，现金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有24块钱，
0: 3两一包，11包总重3.3斤，熟牛肉啊，听清楚，这是关键信息，没有卡拉胶，没有大豆分离蛋白，不是任何的拼牛肉啊，我们是真材实料的牛腱肉。
1: 建议大家出去旅游嘛，没办法的吧，那就。这个就是我吃了吃冷了，刚才我吃下来了，包括可能是借天气哦，加热你就放在汤当中稍微烫烫，
0: 对
1: 哦，好好吃，特别好吃，建议大家加热吃。最后的21分钟时间了，立刻保住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这牛肉出来吃了冷，大了年纪做了啦，能够熬得动。
4: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3: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4: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3: 小人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是个不用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哈。今天很多一些朋友们，特别是一些老会员，家里头呢人口稍微多一点点，就买两套三套了。
1: 对，我们
0: 价格划算。
1: 对，反正我们是8个月的保质期，对吧？十一包的话，其实啊，你想想看，一个人一顿吃个一包，
0: 对，
1: 十一包，你想你自己也没多少吃完了。有的时候我跟我儿子在家里面不高兴做饭了，像我老公自己外面吃饭，那我们怎么办？自己泡个面，煮个面啊，少肉，拿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酱牛腱，直接加在我们的面里面，加在粉里面。就很方便，很方便的，而且吃起来的话，因为小孩子的话，你要保证他蛋白质的摄入，
0: 对，
1: 包括家里面老年人也是的啊。现在很多老爸老妈对于年长的人蛋白质需求是天天一定要摄入一定量的，
0: 对对对，一定要需要的，对吧？那么有时候我也会就是买点生的牛腱，放到冰箱里头去，因为香香酸嘛，香香吧酸，你要哭哭叫明天后天的多少人能不能吃得掉？
1: 对，
0: 烧好之后你还要候个时间，
1: 对，
0: 还占冰箱空间，
1: 对，
0: 这个不需要啊，你连什么冷藏都不需要放的，直接。常温避光处就可以直接放着了，
1: 对，
0: 所以呢帮大家省去冰箱的空间，也帮大家省去了时间，一块正正好150克，一顿头对吧，唱的出太意，
1: 对，如果你说我想做大菜怎么办，像燕华刚刚说到的，那我们自己你多拆几包，
0: 是
1: 一包不是三两吗？你拆个两包，拆个三包，那么熟牛肉的话其实你再放点其他蔬菜，比如说放土豆，
0: 是的，
1: 红烧土豆，烧这个什么牛腱，或者烧咖喱口味的，
0: 对的，
1: 对吧，什么都可以，甚至你早餐的时候，现在小朋友吃早餐，
0: 哎，
1: 给他包一个三明治，卷一个饼，以前都是早餐煎个培根，
0: 对，
1: 那你用我们会期间的纯正的酱牛肉，
0: 是的，
1: 把它切成薄薄的两片，夹在他的三明治里面，
0: 是的，更关键是今天啊，除了品质好，然后方便之外，它还就是性价比高，
1: 对，
0: 268元啊，因为是今日特卖价格，所以才到了268。你平时过来看看，没今日特卖这四个字，就是298，298已经很划算了，
1: 而且我们的特，
0: 对吧？我们今天是核算下来每包才24块钱，
1: 对。而且我们的直播频率相对于很多食品来说没有那么高的，
0: 对 对, 对，
1: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话，可能个把月来一次，这个已经是属于频率很高的，
0: 是的，
1: 甚至再等的久一点，好几个月可能才来一次。
0: 是的，感谢18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268元是今日特卖的优惠方案，11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牛肉吃了之后，能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熬得动。
3: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
0: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些顾客朋友们，他们在品鉴的时候带的都是假牙，我打的我猛一拿，我咬得动了，要咬得动了一个，完全是可以撕扯下来，而且一点都不费牙。
1: 对，
0: 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特别上了年纪之后呢，就稍微自己就是自家炖个牛肉啊，这牙子啊要得弄粉弄粉，
1: 就
0: 平时裸娃。
1: 对，平时有的时候就不高兴去，不高兴什么炖牛肉啊，或者是那些什么红烧这个排骨啊这些东西，
0: 对吧？都可以，
1: 因为你。自己有时候炖的不到位的话，确实牙口咬起来比较费劲儿啊。然后你看我今天这个，每一块我们是150克的量，然后我这块打开来，你看看这块地方牛筋，漂亮吧？
0: 漂亮，
1: 好有弹性啊！切一刀给大家看横截面啊，质感如何？这个肉的品质怎么样？很赞的，
0: 是的。哎，你看到吗？它没有加任何的砍辣椒啊、大豆蛋白粉啊，就是
1: 然后
0: 说是原切牛肉，帮大家就是卤一卤，
1: 然后热的时候你吃它肯定是软糯的，你不用担心。我现在是冷的状态，你看我拿手去撕扯一下，看到吗？这个手扯开来之后，所以是不是完全酥烂的？
0: 对的，
1: 完全火候到位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你是不担心的啊，不担心自己是不是咬得动啊，或者是不是自己吃不了一些问题。
0: 而且这上面看到吧，还有它那个冻就特别好吃，一点点那个酱汁都在这个上头了，很入味的。
1: 天气热你直接切冷盘，它就是这个直接就冷吃，但是天气现在冷了，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就这样子剁两刀，
0: 对对对，
1: 剁两刀放在汤里面，
0: 放在锅当中，
1: 放在汤里面，甚至你说很多爸爸妈妈早餐都喜欢吃个什么牛肉粉丝汤的，对吧？
0: 我们就都嗦嗦，加加热就好了，
1: 加加热就好了，真的加加热就好。
0: 而且它加热好了之后，旁边那个酱汁的这个
1: 来
0: 酱汁，对，它会化开来的。
1: 我们刚刚这边 3两，对吧？这是一包，
0: 对，
1: 这里面大概是两包了不起了吧？两包我们的熟牛肉，一包20多块钱，2包40多块钱。
0: 是的，
1: 你如果这么多的牛肉，你去点一锅这样子的什么酸汤牛肉，什么煮牛肉，你这一锅不得108，不得108吗？
0: 叔叔阿姨说我不出去点，我自己烧，弄自家烧好子，对吧？按照这个人口来的话，或者是说，哎呦，弄多了吧吃不掉，弄少了吧又不够，还要花这个时间。
1: 对，
0: 炖个牛肉2个小时，可能两锅杯一样。
1: 对，
0: 我还没有算你自己什么买菜那个时间了，
1: 是
0: 吧？
1: 是是，反正我们今天的货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天气冷了，我们北方人现在吃牛肉也是到了大快朵颐的时候，对吧？上海天气慢慢的开始要天冷了，秋凉了之后的话，
0: 是的，
1: 也要多补充一些这样子的优质蛋白质。
0: 那今天的仍然是11包，没有因为今日特卖啊，降了30块钱，少你一包，对吧？11包仍然给到大家，原本价格是298元，但是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为大家又做到了一个现金立减30块钱，只需要268元，满满当当的11包带回去，每包只需要24块钱，而且保证了新鲜批次。9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的5月份，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我搁这牛肉吃了是吧？能，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熬得动。
3: 伊搁这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熬劲熬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2: 搁这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像炒也可以。
3: 伊这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21分时间了，我们备货大概只有做的小几十组哈，嗯，那就是要订购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订。你看它做凉菜可以作为凉拌的牛肉啊，牛腱这个同样也是，
1: 对，
0: 部位好。我们的牛肉本身呢，原产地是来自内蒙古锡林多勒，并说从全中国来说，我们的这个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牛羊肉特别出名。而在内蒙古当地啊，他们这个卤牛腱、酱牛腱也是一绝。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会齐心的品牌再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已经有。
1: 这个快10年的这个历史了吧，反正很久很久了。等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哎呦，搁这么没火嘛，中午的时候当做代餐。
0: 对，
1: 然后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哎，
0: 今天我尝到它加热更好吃。
1: 今天是酱牛腱，你就听它每一个名字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吃外面熟食店有时候买到盐水牛腱，
0: 对，
1: 有时候买到什么卤牛腱，或者是五香口味的等等。但是我们是酱香口味，对吧？上海人更喜欢吃这种浓油赤酱的。
0: 这个东西配上。 黄酒配上白酒，
1: 对吧？这个爸爸开心的。
0: 对的呀。
1: 然后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今天部位选的非常非常的好，牛腱肉，这是牛腱心，一条牛腿当中的牛腱心，价格是非常贵的。你要去买上一整根儿，就真的闭着眼睛都是几100多块钱的价格，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做熟的是有11包，1包3两，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接近3斤半熟牛肉？
0: 对呀，
1: 接近3斤半的熟牛肉，今天268，
0: 是的，
1: 因为你去熟食店随随便便买盐水牛肉，一斤都给要120了。
0: 嗯，
1: 对吧？你买个3斤多都给要3-40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才268，还是内蒙古的这样散养的草原牛，
0: 确实。所以现在电话又堵住了啊，我们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选 我搿只牛肉吃了之后，能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啊，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熬劲熬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2: 好了，感谢把九十位顾客成功优惠起来，那就说明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再给您看看，
3: 好吧，
2: 价格优惠，同时品质还够好，真的是吃的又放心。
3: 对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常温有8个月的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我们是真牛肉，当中没有压分量的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水分保持剂，配料表色素、香精都没有，有的就是您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点，就是牛肉的原材料，对吧？你吃鱼、吃虾、吃蟹，你都认产地，
2: 对，
3: 哪一片水域、哪一片湖泊。然后我们今天的牛肉全部都是锡林郭勒草原，
2: 哎，
3: 就是水草丰美，对吧？植被这个覆盖率高，然后我们的牛每天健步数十公里，
2: 是的，
3: 吃百草，饮的是山泉水，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内蒙古的牛肉价格会高一些？
2: 是，
3: 但是它就好吃，
2: 对对对，好吃，同时还很有营养。刚才我还特地看了看啊。我们除了配料标记干净之外，营养成分表当中有这个蛋白质，因为牛肉啊，很多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知道蛋白质含量
4: 很高。你主要是看它蛋白质有多高，
2: 对吧？
4: 你看它蛋白质有多高？
2: 每100克当中有32克，
3: 可好的部位，
2: 32克蛋白质。
3: 哎，它也不是每个牛身上部位蛋白质都能达到这么高的。
2: 那么再看看它为什么那么高，有没有加什么额外的东西，对吧？科技与狠活的，
3: 大豆分离蛋白，
2: 对吧？没有呀，配料表干干净净，排名首位就是牛腱肉，告诉你部位的原材料
3: 是
2: 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白酒、香辛料，
3: 对
2: 一些我们的佐料，更加鲜和香。
3: 对，
2: 保质期常温保质期呢是8个月。我们又开了一包哈，当中是抽真空的这个保存，
3: 避光的，就是这样子遮得严严实实的。你看，全部都是我现场直接开的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现场开的，跟你收到手的拿到的大货是一样的。
2: 对的，
3: 对吧？我们没有经过挑啊，这包好看一点，我给你展示这包好看。没有啊，都是一样。 样的，然后你看150克的一个量，能看得到上面的纹理吗？这个纹理是什么？牛腱心当中的牛筋的纹理，特别漂亮。
5: 对，
3: 我来切一刀展示一下啊，尽量切的清楚一点，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好不好？
5: 你看它当中啊有它那个酱的这种汁水，哎呀，而且颜色都看到了吧，带筋带肉的
3: 牛腱肉啊，每天运动量那么大，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内蒙古散养牛的牛腱子心当中的这个筋哦，它都更加的粗壮一些。然后你看看这个
5: 牛肉本身的这个纹理，
3: 对，它不是任何的假牛肉拼接牛肉啊，没有任何的大豆分离蛋白。然后你这个天气冷了，大家就可以直接热吃，
5: 是的，
3: 好吧，直接热吃更加适合我们的老年人。
5: 对，
3: 然后这边我炖了一个暖锅，就是
5: 我又不多快牛筋了，哦，大豆块。
3: 你不用挑，你看
5: 我前面已经摸了篓子了。
3: 你不用挑，我们开开来就是这样。你想吃的更加
5: 有点酥烂了哈，
3: 哎，你想吃的更加软烂一些，
5: 对对对，
3: 就把它热的时间更久一些。
5: 但是不要砸到子骨里，
3: 但是再久也不需要像您自己买块生牛肉回来炖2-3个小时那么久，对不对？
5: 加热，你稍微什么汤啊煲啊，我倒落了，又再倒落了。哎呀，
3: 这个里面的牛筋哦，满满胶原蛋白。牛肉真是好东西，牛肉为什么会被称为肉中骄子？蛋白质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
5: 对啊，
3: 铁元素含量高，氨基酸含量高，但是脂肪低，
5: 对，
3: 胆固醇含量低，是不是好东西？
5: 所以刚才那个牛筋啊，放到嘴巴上之后啊，我是用这个舌头跟天花板给抿了。
3: 要是再偷懒一点，你知道怎么做吗？
5: 怎么做？
3: 再丢一包细粉进去，粉丝进去，或者乌冬面进去，主食也有了。然后肉也有了，就是一锅炖，
5: 这个血汁味的也很好吃。反正呢，就牛肉啊，包括它那个部位，全帮你弄好的。
3: 对，
5: 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呀。
3: 是，就是你买块生牛肉自己，
5: 这个味道好好吃。
3: 就是你买块生牛肉回去的话，自己炖也能做得出来的，对吧？但是你要费时间，对不对？而且呢，其实生牛肉如果是内蒙古的，一斤牛腱子肉也不见得便宜。
5: 是的，
3: 我们今天做熟的是3.5斤不到一点，生牛肉的话差不多要6斤、5斤以上的。这个量，对吧？你原材料去买一买，都给要500来块钱、400多块钱。
5: 我给大家看看细节啊，那是围那个火盔，这个里头那个碗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我前头
3: 都已经粘、有胶，
5: 前头就那个牛筋就进去之后，就大拉力强的来它扯出来的，所以你知道真的是真的牛肉当中带牛筋的部分、
3: 我们会期间东方购卖了很多很多年，
5: 对的。
3: 但是呢，并不是直播非常的固定，也不是说直播的频率非常的高，因为虽然内蒙古的牛比较出名，但是它也就养这么多，对吧？而且它长得又比较慢。所以的话量又比较少、
5: 你看我们桌子面前啊，这个等于说是一天到晚上的所有菜都可以了，对吧？吃一包带回去。你看如果你要切个冷盆的，上就是早饭午饭晚饭都可以，就大概吃了2三包吧，两个正好两包差不多切出来的。早上的时候给小朋友包叔叔阿姨弄个什么蛋饼啊、汉堡包啊、面包干也干吃，对吧？你中午的时候弄个炒饭，从炒饭当中说我其他什么菜都不要了，蔬菜炒进去，牛肉炒进去。
3: 说到这个炒饭啊、牛肉炒饭，你自己20多块钱去点一份牛肉炒饭，里面的牛肉末、那么星星点点，
5: 对，我们
3: 今天一包是3两，才24块钱。
5: 对，
3: 你拿这一包做炒饭，牛肉可以吃得很开心了。
5: 对，然后上面再改改刀，可以炒的，可以做汤的，对吧？甚至于像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整包带出去，
3: 是
5: 直接拆开来就可以啃了啊、就3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在我们东方购物这套商品如果出现的话，298块钱是一包。但你看今天价格是298吧？不是，是268。为什么？因为是今日特卖，这个商品今天搞活动，同样也是11包没有变哦，带回去。今天是直降，现金直降了30块钱。
3: 对，
5: 今天只需要268块钱，11包，每包是150克的净含量的酱油腱子，对吧？带回家了啊。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们备货快没有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我搿只牛肉吃了之后嫩，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 以后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时间了，背后不多了哈。雅玲，我也知道，因为这款商品平时过来呢就是298块钱，
1: 对
0: 吧？今天过来是268，130块钱了。
1: 对，268嘛，反正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老观众，对吧？有的就是直接家里面看到我们今天降30，你就囤个2套
0: 的。
1: 因为天冷了，大家吃红肉的几率高了，因为胃口也开了，也想吃。不像夏天，你多什么牛肉啊或者什么放你面前，你也不一定想吃，没胃口。
0: 是的，
1: 但是到了秋冬季节，天气一转凉，对吧？但是你一样的红肉啊，我们有一说一，牛肉你多吃一点，相对而言心理负担没那么重。
0: 是的，
1: 因为它脂肪没那么高呀，在红肉里面，
0: 就是你也不需要这个大动干戈去炖去煮，对吧？有多少人嘛，这个开多少包，
1: 对，
0: 基本上是老两口一包够了。
1: 我就觉得家里面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常备食品，
0: 确实，
1: 对吧？尴尬的时候，对吧？偷懒的时候啊，
0: 肚子饿的时候
1: 啊，你这个都可以直接打开来。
0: 是的，最后的几十天的时间了，268元带回去，11刀带回家，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燕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 十啊之类的。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1: 哎，袁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大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健忘。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
0: 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1: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这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演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0: 对，
1: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0: 对，
1: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欧米伽三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1: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 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三酸。嗯，而磷脂酰三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嗯，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嗯，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方能够接受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嗯，哎，观众朋友，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网速快的嘞，真的就像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 构建足够的神经元，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0: 是
1: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
0: Sharp PS，
1: 对，注意啊，
0: 对吧？
1: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己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来看
1: 一看，注意啊，799块钱60粒。
0: 对，
1: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有个特惠价格啊。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盒3瓶装，但是小组盒我觉得不划算，但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面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1: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0: 对，
1: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0: 对，
1: 观众啊，2个月前的，
0: 对，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啊，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
1: 服用 PS 自己来

0: 感受一下。
1: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3: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4: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7: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3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8: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9: 夜里想记不啦，一怎么一点钟起来，那么最好困辰光，哎呦，那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补气，我得拉去。为啥我给张不开了？我得拉去，都困觉呀。好，一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了一刻钟，你是要补气了。有时候呢，最起码踩起来身上，但没办法了，我只好背起来，兜着圈，兜着圈，好，伊再困觉。那老早事体，人都讲出来了。
10: 那
9: 他说，
10: 原来会说吗？
9: 原来他不说的，伊在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辰光会得脱讲。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哎，老早新人。
10: 哎呀，
9: 绍兴啥地方？
10: 城里乡。
9: 城里乡那块，啊。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0: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1: 对，
0: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走的， 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嗯，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嗯，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嗯，他不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哦，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他，嗯，但是他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嗯，哎，造成他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这个视频没有放完，他的儿媳妇后来听到他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嗯，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他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他，可能说生活起居，嗯，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他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嗯，我们还是看 PS 的三个定义啊。
1: 好，
0: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嗯，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是信息是传递到传递的。那很简单。嗯，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三米厚，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1: 对，
0: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嗯，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1: 对，
0: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1: 对，
0: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反正你啥事干不了了。
1: 对，是。
0: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1: 对，
0: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有段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 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你哪能嘎巴我一个巴我，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 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他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侬干，我弄这把东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1: 对，
0: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说不这个大问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1: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概带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0: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1: 对，
0: 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 那个车子车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0: 对，
1: 那音响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9年的六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实力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2: 我是你女儿啊，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1: 不是，你给我看看。哎呀！
12: 什么呀？
11: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2: 爸，你说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1: 你干嘛呀你？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12: 不要了，叔，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11: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13: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后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他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是想他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他吞咽，不能说话，对吧？只能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天我们都会做到的。他现在如果不是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14: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倒。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
15: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附在他身上面。
14: 好吃吧？
16: 好吃。
15: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玩，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口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问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崔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17: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18: 我是
17: 妈妈。
18: 妈妈。
17: 嗯，你得答应啊，妈。
18: 妈妈。
17: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16: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
19: 别哭啊，
16: 这样，你把我都忘了。
19: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16: 哎呀，我找不着妈妈了，
19: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9: 夜里想直播了，你怎么一点都没起来？那最好困的光，哎呦，让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要不起来，我得拉去。为啥我给站不开了？我得拉去，都困觉呀。好，一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你先要补起来了。有时候呢，最起码拆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啦，我只好补背起来，兜着去，兜着去，好，伊再困觉。对不？侬跟那夜里跟那一趟两趟弄嘛。那一夜天都不困了呀，
20: 白天
9: 又精神没了呀。
1: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呀、小便呀、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0: 对，我觉得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我觉得其实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1: 对，
0: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1: 是
0: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1: 对
0: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给我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0: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1: 对，是
0: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刚他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1: 对，
0: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是
0: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1: 说
0: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1: 想一想，没想起来。
0: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1: 是。
0: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0: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1: 对，是。
0: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1: 对，是。
0: 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 当你走，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1: 对，
0: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1: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

0: 好，可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 Q 是50。
1: 对
0: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呐、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1: 对，
0: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1: 对，
0: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银优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0: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啊，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
1: 啊，
0: 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对不起啦，我跟阿拉妈乘电梯，阿拉妈突然间问我一讲，哎，囡儿啊，侬搿个电梯我屋里向在几楼啊？屋里向在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了嘛，不记那个，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不认得了。你不要把我吓吓死了。
3: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等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家李龙林的人把她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很可怕的。
2: 你那我啊上班，我上班那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啊就放心了，
4: 就是讲好像比原来好点。我说好，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也是怕啥么子我才会得去相信，记牢点点事体啊，煤气罐它坏掉了，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3: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让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

0: 脑年轻素。
1: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2: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0: 包括记忆。
3: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十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回家以后呢说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4: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3: 对，
4: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3: 对，
4: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3: 对，是
4: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听到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3: 对，
4: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3: 是，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3: 对，
4: 咱不单单说在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金刚 CAD 斗霍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3: 对，
4: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弄个多年才能走下来，等会儿下面回来，这种情绪的落差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3: 对
4: 吧？包括现在很多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3: 对，
4: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会用 APP 了，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你跟别人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3: 聊聊天
4: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3: 对，
4: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3: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三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加增到第七瓶。
4: 对，
3: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购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1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购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也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了。
1: 对，其实现在啊，关关，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嗯，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不需要多吃，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家里边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儿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最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知认知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知认知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0: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是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哎，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零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零脂鲜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 过，辅酶 Q 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好的这个驼奶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那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滋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好的驼奶粉，每天给我们的身体加一把油，助一把力，对于那些体虚的朋友，对于那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壮的朋友，那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个蜂草牧场，是东方购物特别热卖的一款有机的这个驼初乳，它也是目前我们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有机的驼初乳。所以大家如果之前看到过但是没有买着，因为它其实之前这个货源非常紧张，那大家今天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可以把它带回您的家中。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3: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初乳啊，跟我们平常普通的乳品来比的话，营养价值确实要高很多。所以你想，一个新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满足它快速生长的营养需求，所以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和还有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它都比我们的常乳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需要更强的保护力，所以我们里面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硒的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小生命可以得到更足够的保护和呵护，所以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初乳又来了。这个初乳我们每年只有一次一个月取奶的机会，那么这部分的奶源我们整整一年当中数量都非常少，所以每一次直播我们只放出来很少的一点量，大家能看到的一定抓紧机会，
2: 是的，错过啊。是的，一年只有30天的这个取奶的时间，
3: 对，
2: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它的量其实我们说跟别的乳品，比如说跟牛奶比啊，这种那真的就是少之又少了。
3: 对，驼乳本来就少，因为全球骆驼的数量和牛的数量大家都知道没法比的。
2: 是的，
3: 驼奶本身的营养就比牛奶要高很多。
2: 是的，是的，蜂草牧场，然后我们今天是30天出生的，再有就是有机的纯驼乳粉啊，这里面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第一个，刚才就是邱老师讲到的，它一年当中只有30天是可以取得了这种
3: 奶源，
2: 奶源的，就是这个天数就已经非常短了。另外一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有机的这个奶源，再有就是它是纯驼乳粉，所以就真正的保证了，就是每一滴的这个驼奶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今天它是自有的牧场，然后呢，自有的骆驼，据说这个骆驼也是很讲究的。
3: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双峰驼，而且10000多头双峰驼，它里面的就是所处的环境跟我们其他地方骆驼可能不一样
2: 啊。
3: 它是有3种那个就是草场的形式，沙漠形态的骆驼，大家就沙漠形态的植被，骆驼都吃得到。我们还有荒漠形态和湿地形态，而且湿地是在伊犁河谷。关键我们蜂草牧场骆驼还有一顿加餐，这个加餐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有机的紫花苜蓿来给到我们骆驼吃，这在欧洲是高端奶牛吃的，所以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就特别的高。
2: 刚才邱老师讲到了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30克，
3: 对，
2: 非常之高啊。
3: 是的
2: 啊，非常之高。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 D E K， 这边也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3: 对，
2: 再有就是 B 族类的也都在这儿。
3: 好，
2: 这下边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方说乳铁蛋白，
3: 是的，
2: 免疫球蛋白，这些是大家平常可能看到过，但是没有想到在驼乳当中能够吃到这么多的。
3: 对，而且我们的免疫球蛋白是1080毫克，
2: 这个
3: 数值是非常高的。你去买营养补剂，有的时候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数值。
2: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初乳嘛，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非常高，跟它的这个奶源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3: 对，
2: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款可以说是在驼乳当中的一个金字塔尖尖了。
3: 对，是的。
2: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核心信息，中美双重的认证， 然后是这个三有机的好脱乳。另外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没有牛羊原成分检出的驼奶粉。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驼奶非常的贵。
3: 对。
2: 那么在市面上有一些可能他会把牛奶粉或者是羊奶粉它掺杂一点进去。
3: 是的，这两天因为你看什么那个平台就给你推什么。最近一直看到驼奶的介绍。然后因为我一直在做驼奶粉，然后自己也经常会吃这类的驼奶粉来进行品鉴。您会发现现在市面上有的驼奶出来的图片，这个驼奶的颜色跟牛奶颜色非常像，这是一点。还有就是里面的营养的参数，它虽然是配料也是纯驼乳粉，但是它的营养参数蛋白质的含量只有二十几
2: 哦，
3: 然后它的那个里面像免疫球蛋白这些指标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其实驼奶一方面它本身营养价值高，大家都知道，但是养殖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骆驼它里面的到底有多少核心的营养成分能够分泌出来，所以分草牧场的驼奶本身的营养价值就很高了。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一定是保证的，东方购物一定给大家做好筛选，
2: 是
3: 真正不会有任何的牛羊原的那个乳品成分
2: 对
3: 掺和在这其中。
2: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这一条就一扫而过了，却不知道这个里面其实是会让很多的不良商家他会把猫腻都藏在这个里边。现场我们给大家冲泡一包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都是这个，它这里面是一共有二十袋，然后呢我们一袋是15克，这个特别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经常出去旅游的，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你带着一大罐就不方便。
3: 对，
2: 我们这样一包一包的呢，您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就这样带上一包就特别的方便。
3: 对，我们这个其实倒进去粉的时候大家就能感觉出来了，一定要识别啊。我们的驼奶粉的颜色是非常洁白的，是不存在像牛奶一样的那种乳黄色的那个感觉的。这就是驼奶，而且我们今天的驼奶是做过均质工艺的。所以你看我们只要稍微摇晃几下，这个奶啊就很容易在水里面就溶解掉了。溶解完了之后您在喝的时候，这个口味是一种清甜味，不是像我们牛奶专门的那种就是有一种配方的那种齁甜的感觉。所以像这样的乳品在那个挂壁的时候的这种感觉都能让你知道它的蛋白质的那个状态
2: 是
3: 都非常的好。
2: 是的，
3: 这杯给高老师品尝一下。
2: 好的，我还在想说这杯估计是那个邱老师自己要先喝掉。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喝这个驼奶粉的。驼奶本身是被誉为是沙漠软白金。
3: 对，
2: 所以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他是眼睛火眼金睛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可能是混了那个牛羊原的这个奶粉进来，颜色就会不对。
3: 对
2: 吧？
3: 是的。
2: 像你看像这种就是纯驼乳的颜色，它是非常白净的这种颜色。
3: 是的，
2: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
3: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不能喝牛奶的担心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啊，您可以来试试喝驼奶。驼奶跟我们身体的跟我们的那个亲和度是非常高的，不会有那种让你喝完之后感觉咕噜咕噜的那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们到了秋冬季，我们说体质弱的这些人群，或者说我们到了学校里面啊，经常要请假的这些小朋友们，您在给他喝的乳品当中，这个品质高，有免疫球蛋白，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高的话，对他的身体的体质的帮助是非常好的，
2: 非常好喝。这个驼奶粉我强烈推荐，因为其实驼奶是我妈妈是每天要喝的
3: 啊，
2: 因为很多的我们说70%左右的黄种人可能都会有乳糖不耐的问题，就是那个你吃完以后你可能会牛奶可能会有点拉稀跑肚，但是它不会
3: 啊，
2: 它不会，所以很多人就说通过这个驼奶粉可以更好的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而且驼奶当中会有一种很好的很独特的因子叫这个类胰岛素因子，
3: 对，
2: 那对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的糖分会更好的得到一个友好的管控。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是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所有关爱自己健康的朋友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是998块钱一罐。今天直播价格呢我们是两罐装是998，另外还有一个就是6罐装是1996，算下来一罐是332块钱。
3: 对，
2: 我们这个一罐当中一共有
3: 二十条，
2: 那么算下来一条的价格就是差不多 十几块钱，
3: 比外面真正的驼乳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2: 便宜很多。
3: 鲜驼乳在外面的挂牌价都要三十几块钱一瓶哦。
2: 对，因为它是有机的，而且是驼初乳，所以它出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量很少。
3: 对，
2: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之前没有喝过，其实高丽都是第一次来介绍这个产品。如果大家没有喝过这个驼奶粉，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你想喝到的或者你想象中的那个驼奶当中的腥膻味，对不起，它一丝丝都没有，非常高端的这个驼奶粉，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4: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4: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4: 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4: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4: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4: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对，怀孕开始。
4: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4: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5: 对，
4: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4: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4: 值钱啊。

0: 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蜂草牧场，它的整个的车间还有它的牧场，确实非常的震撼哈。这个企业，包括刚才其实邱老师说到的一点，就是特别的打动我，说到他专门给这个骆驼吃一种自然采食的，而且是1200亩的有机的紫花的这个苜蓿，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对，
0: 就专门要给这个骆驼喂这种很特殊的植物。
1: 是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只有吃得好，体质才会好。
0: 哎，这倒是。
1: 只有吃得好，妈妈的乳品的品质才会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蜂草牧场的骆驼啊，一方面我们真的叫吃得好，因为你说全世界的那些骆驼，他们吃的基本上都是沙漠形态的植被，对吧？这些植被确实对骆驼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生长健康有帮助。但是我们还能吃到荒漠形态的，我们还能吃到像伊犁河谷里面湿地形态的植被，这些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当中的。
0: 哦，
1: 那么同时如果说在新疆很多的骆驼都能吃到这三种形态的植被的话，那么就要问一下，就是他们有没有这顿加餐。而这顿加餐对我们蜂草牧场的骆驼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你知道欧洲为什么的奶源，它的奶品的那个品质特别香浓，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给这些奶牛吃的就是紫花苜蓿。
0: 哦，
1: 而我们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紫花苜蓿的这个品种给到我们
0: 还是有机的，
1: 对，蜂草牧场骆驼进行加餐。所以你看我们骆驼的体格，包括它分泌出来的乳汁，那个只要你喝过你就会爱上它，这种清甜香浓的感觉我们在其他乳品当中未必能吃得到这么好吃的那个驼奶，
0: 非常的清甜。
1: 还有就是它的营养成分表，这营养成分表真的是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你在吃任何食物的时候要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30克，很多驼奶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能只有20出头，
0: 是
1: 牛奶当中可能只有10几克，对吧？强化过之后不一样，我们这个全部是驼奶自带的，
0: 是
1: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160毫克，
0: 哦，厉害的，
1: 这个都不是强化的，都是我们驼奶自带的。
0: 对，
1: 然后里面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特别是免疫球蛋白，到了1080毫克，
0: 4位数了。
1: 对，所以像这样的指标放在外面，你就碾压一切，这就是我们的品质，而这些品质跟我们的骆驼的养殖、骆驼吃得好、住得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0: 是的，我记得前些年我们说吃那个牛初乳都是很贵的，就是因为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1: 是呀，
0: 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驼初乳，它相当于把这个驼奶当中独有的那些营养成分都帮大家保留了的情况下，它更加适合于那些你吃牛奶相对来说你可能你会容易乳糖不耐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他非常的注意自己，对，他怕吃甜食，怕吃那个他小糖人嘛，各种问题。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咱们尽量来选择驼奶，因为驼奶当中会自带类胰岛素因子，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它的负担更轻一些。
1: 对，
0: 蜂草牧场是有很强大的一个背景实力的一家大企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罐装目前在热销当中，我们以往的这个直播的规律就是6罐装抢先售罄。
1: 是的，
0: 我刚才在讲很神奇，6罐装其实它的单价是就不是单价，就是它的整个的组合总价是最高的，
1: 对，
0: 将近2000块钱，但是每一次都是6罐装先卖光，然后再那个卖2罐，
1: 对
0: 吧？就这一类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想要把6罐装带回去，抓紧时间，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等待，而且这会儿卖出去的全部都是6罐装，02151119900。

0: 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闻一闻，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人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2: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驼奶粉呢，它有几个很娇气的地方啊。第一个，它一年当中就是只有30天这样的一个收集的时间，一年12个月，它只有30天，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看好，今天我们是出生，这个出生两个字非常关键。
0: 对，
2: 它其实就是驼初乳。就像我们原来听到的牛初乳一样，它是驼初乳，而且是有机的纯的驼初乳。所以目前30天出生这个驼初乳只在东方购物有售，
0: 对，
2: 外边的渠道没有售。
0: 对，
2: 没有售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量太少了。
0: 是的，
2: 量太少了。它每年的规律就是9、10月份就基本上把一年的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一年就8000罐，是
0: 8000罐，
2: 一年才只有8000罐。
0: 上几年都是这样，到8月底就
2: 卖完了，8、9月份就没了吗？
0: 没有了
2: 啊，9、10月份就没了。
0: 今年呢是每一次都会适量的放出一点来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那么在网上大家可能会看到跟它比较相似的，但是这上面一定要认清，我们这上面是30天出生，
2: 对，
0: 您看到的有可能就是驼有出，是它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说认准我们30天出生，你才能喝到我们真正的驼初乳。
2: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每次我们放出来的货不多，但是懂的人看到里面营养成分表的这些数值，看到免疫球蛋白那么高，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毫不犹豫下单，因为对大家来说，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孩子，包括自己，都需要好的营养支持，我们这是天然的，没有做任何强化的，如你这个驼奶当中自带的这些营养成分，
2: 是的，是的，
0: 拿到市面上随便比随便看，这个分那个答案一定让大家满意。
2: 对，邱老师给大家再泡一杯，
0: 哎，
2: 给大家再泡一杯，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喝驼初乳你主要是要喝驼初乳里的什么？你主要是要喝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因为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是最高的，啊，初乳就无论是。我们说这个牛初乳还是这个人类的这个初乳啊，
0: 对，
2: 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因为在一开始它要给这个小宝宝提供免疫力嘛，所以它要大量的产生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4位数，1080毫克，每100克当中1080毫克，含量非常非常之高，所以这也是大家选择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你的身体抵抗力不足了，尤其到了秋冬季节，你通过这个来滋补多好，对不对？
0: 是的，天然的，
2: 这么天然的东西，而且就是沙漠软白金，颜色上面一看就是很好的颜色，
0: 是的。
2: 然后大家如果喝过的话，应该也知道，就是它是带着淡淡的清

0: 甜味。
1: 对，它是一种清甜味，它没有那种齁甜。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驼初乳当中，我们的脂肪还专门做了均脂工艺，因为驼乳当中本身的脂肪的那个脂肪球是比较大的，做了均脂工艺，它的脂肪球只有0.3微米大小，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好的营养物质吸收的也特别快啊。嗯，
0: 一个呢就是30天的那个驼初乳，这是今天东方购物独家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这些东西，一共463项，全部未检出啊。SGS 的这个权威检测，这些全部未检出，因为有些可能你担心，比如说有点激素啊，有点兽残啊，全部几乎，那这些我们全部囊括了，通通做到了未检出。邱老师啥味道？
1: 哎，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清甜的味道，
0: 是
1: 没有齁甜味。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有些怕糖的人群，您就可以来喝驼乳。嗯，如果您喝牛奶会有那种乳糖不耐的状态，你也可以来喝驼奶。当然家里还有很多我们说3岁以上的小朋友，一旦上课了经常要请假的，你给他体质提升，无论我们的蛋白质还是免疫球蛋白，都值得给他每天喝一点、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这个6罐装卖的最好、目前所有的人都在买这个6罐装，六罐装目前还剩下11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就买这个6罐装，它专柜价格一罐就是998块钱，将近1000块钱，因为是驼初乳。那按道理6罐就应该6000块钱，
1: 是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1996，算来单罐价格才300多块钱，然后你单包的价格就是10几块钱，
1: 对，
0: 一杯就可能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吧。
1: 是的，
0: 但是你喝到的是一杯非常非常高端的30天的驼初乳。就我们说30天是指30天的这个收集的时间啊。
1: 对，
0: 真正的驼初乳就是我们说其实就是妈妈在
1: 产仔之后，
0: 就是生完宝宝之后的前7天，一般来讲就是属于初乳的阶段。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上单排队全部都是在就是这个6罐装当中，然后我们6罐装又订走了2套，差不多还剩个9套，售完即止，02151199900。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均脂。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提示大家啊，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条件好的话，一天来个两包，是不是？因为现在啊，大家条件都好了，
1: 对，
0: 那就是说咱们找准东西，然后呢稳准狠啊，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就可以了。然后今天的这个驼初乳呢，是目前在东方购我们能够帮大家找到的唯一的一款是初乳的。
1: 对，
0: 初乳本身就是数量非常少，大概我们说一年它的产量就是8000罐，多了一罐都没有。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就10月份还能给大家准备少量的现货。我们现在的这个6罐装的，然后1998的这个组合，大概目前还有个5到6套，售完即止啊，售完即止，就几乎全部都是买这个6罐装的。那这个驼奶粉，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滋养的帮助体现在哪些地方
1: 啊？一个就是体现在我们的营养的密度上面，因为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现在每吃那个各种各样的食物，都会去计算里面能获得的营养价值。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我们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30克。将近要接近1/3，然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大家可以去看，你平常的如果就说不是做配方奶粉，都是那个纯奶当中自带的话，那么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0几克，我们有些驼奶的含量大概在20克左右，而我们今天可以达到30克，就是因为我们是初乳，另外就是我们里面的钙含量也非常的高，我们跟蜂巢牧场自己的驼奶去比的话，我们的钙含量都能达到1160毫克，这个数值在日常情况下你看到的都是配方奶当中或者强化奶当中才会有的数值。还有就是我们在很多乳品包括有些驼奶当中你都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现在到了秋季，我们说每年的11月份要当心我们的身体要遭受某些物质的侵害，
0: 对
1: 你自身的体质一定要好，所以你看家里面的小朋友上学的，家里面的老人是不是要特别关爱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很多妈妈会去买，免疫球蛋白的营养补剂给他吃。但是你只吃了一个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是什么？是一系列的营养物质在辅助，每一个营养物质的量都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收集的是30天内的初乳。所以这个是给到小骆驼，呵护它快速生长，让它防御自然界对它侵害的这些好的营养物质，都在我们的奶品当中。而我们你到市面上你去找，能找到驼初乳的是不是特别少？而我们今天30天出生，我们是写在罐子上的，我们是给大家标识的特别清楚的，而且我们这30天出生同样还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就是没有隔夜的，没有冷冻，没有高温杀菌的啊，没有经过这3轮那个侵害，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真的是保留的特别多，
0: 是的，是的。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的货源很紧张，这个货源紧张是大家能理解的紧张，对吧？因为它毕竟是初乳嘛，它不可能有那么多。这个是这样的，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就这家公司蜂巢牧场，它有一个包装跟它很像的，叫做
1: 驼有初，对，
0: 叫驼有初，听上去也有点像初乳的感觉，对吧？但它这只是它的那个商标的名字，
1: 对，是的，
0: 它不是初乳，真正的他们家的初乳就在我的手上，有且只有这一罐，
1: 对，
0: 就这个就是叫做30天出生，
1: 对，
0: 这个是有初乳，那从配料表上有没有区别呢？区别很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初乳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要去初乳？因为初乳当中会有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而一般的这个奶当中是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里面的免疫球蛋白高达4位数，1080，1080，好，现在记住这个数字啊，免疫球蛋白1080，记住这个数字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在我的手上我查到了他们家的另外一款，就是叫做驼有初，驼有初那个产品的
1: 包装很像啊，
0: 包装那就这个叫驼有初，也是他们家的，听上去你也觉得像初乳是吧？它不是初乳，它只是一般的驼奶。然后我们来看它的配料表当中就没有免疫球蛋白了，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免疫球蛋白，有没有免疫球蛋白？没有了，没有这个很核心的成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一个，刚才邱老师讲的非常好，有一个词叫营养密度，
1: 对，
0: 就我们同样的这一杯东西，我是天然的就含有这些东西，其实非常关键。
1: 是
0: 我不是说你人工的左一个加右一个加，不是人工加进去的，
1: 对，
0: 而是我天然就有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其实尤为贵，就像刚才高丽卖那个20加的蜂蜜，
1: 是
0: 为什么有人买？ 天然的，对我们的胃好，一样的道理。这个是天然的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我们刚刚提到那些蛋白质类的，
1: 对啊，
0: 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类的，
1: 对，包括我们说的钙的含量都是天然自带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学会看配料表的同时要把营养成分表跟它结合起来。因为最近我也是不断在网上受到很多的推送，然后我一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有一款俄罗斯进口的啊，然后它写的是生驼乳，那应该就是完全是应该是自带的，对吧？
0: 对，
1: 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是20几克，脂肪是多少你知道吗？
0: 多少？
1: 0.几克。哎，你觉得可能吗？
0: 我觉得好奇怪。
1: 天然食物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因为天然食物当中像乳品当中都是脂肪含量要比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
0: 对吧？对，
1: 所以我们因为懂营养，我们一看这些猫腻就看出来了。大家想一想啊，一头骆驼一年只生一个崽，生崽的周期12个月，在这些养殖的过程当中得花多大的代价，而且它还有一个成熟期，不是啊，小骆驼到了这个岁数就能再生小骆驼的，对不对？所以如果现在的驼奶卖的比牛奶都要便宜，你说这个驼奶你去抢它干嘛？你能真正喝到好的驼奶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什么？第一个，一定给我们观众做到保真。
0: 对，
1: 在保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给大家选择，因为你吃的每一口营养密度都高的话，你这钱花的才是有价值的。
0: 是，
1: 同样的驼奶跟我们今天比这个价格差不了多少，对吧？只要是品质好的，它的营养价值如果只有我们打折的，或者说里面的没有我们那么多的，那你今天喝这个驼初乳才有它真正的意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驼初乳是真正30天内取得这个奶，从营养成分表格上面可以给大家满一答卷的驼初乳。
0: 来，
1: 在秋冬季一定别忘记
0: 啊！再泡一包，哎，再泡一杯。
1: 这个
0: 大家一般来讲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
1: 对，
0: 或者你早上你吃完了早饭之后稍微过一下，因为你早饭吃的还是比较饱的嘛，哎，你稍微过一下，然后你来上这样的一杯，对自己好一点比啥都重要。而且这种是天然的沙漠软白金，哎，
1: 你看这个银，这个上面的挂壁的状态啊，
0: 看看
1: 真的好得不得了。
0: 浓稠的程度，因为这是天然的，我就对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密度很高的东西，我就天然的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磷虾油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就是它天然就含有很多营养物质。
1: 对，所以我们说冬天秋冬季我们养生的基础是靠食物来打的，食物当中的基数就是靠我们每一份营养因子给它堆砌出来的。今天的驼初乳不但有满满的我们说的蛋白质、脂类哈，包括我们说的维生素、矿物质，关键它是呵护我们身体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数值特别的高，所以在这个季节你要养生的话，拿驼奶作为一个打底的基础材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适合。
0: 这个味道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没有半点腥膻味，它没有半点腥膻味，它是带着淡淡的清香，
1: 对，
0: 淡淡的清香，淡淡的清甜，甜味非常低，甜度非常非常低，因为其实这个那个牛奶当中的乳糖含量是蛮高的，
1: 对
0: 吧？我们有的时候喝牛奶会觉得蛮甜的，那么对于有些朋友对于乳糖不耐的这个问题比较那个大的话，你喝牛奶会容易有点适应不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非常友好。另外呢，它里面含有类胰岛素因子。类胰岛素因子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会特别需要的一种东西，对吧？能够帮到我们，然后帮我们在这个让我们血管更加健康一点。所以今天这两个营养成分都是可以从驼奶当中吃到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免疫球蛋白，是只有在初乳当中才吃得到的免疫球蛋白。你看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他们家的其他的奶都喝不到那个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就是那个什么驼友初都喝不到，只有今天我手上的这一款
1: 30天出生
0: 这个才有的。我们的大组合还有大概2套到3套售完即止。这个奶粉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最近像我们家人就很爱它，因为他们经常要出去旅游，
1: 对，独立包装，
0: 这个你就每天来上这样的一包，这一包是15克，一包是15克，一天就这样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满足你的身体的这些蛋白质啊，
1: 定量所
0: 限，对，就非常好，定量所限。你如果不说条件，就是说你要舍得啊，你就来两包，早一包晚一包，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随身携带，随时可以给自己的身体来做一个补充，这也是他们考虑很周到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大组合不多了，大概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
4: 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
2: 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
4: 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
2: 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

0: 从产量上来说，其实牛奶跟驼奶的比是100:1左右。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再把这个有机的驼奶再加进去，嗯，那可能100:1都做不到了，
1: 是的，
0: 对吧？嗯，如果再把我们今天的是初乳的概念加进去，
1: 大家
0: 可能1/1000了。
1: 大家在市面上搜，你能搜得到在罐身上给你标注的。对吧？那个初生驼乳，你去搜，真的是很难搜到的啊。
0: 没有，他不是说不想卖给你，是因为他的量实在太少了，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整个的市场化的运作。
1: 对，
0: 而且可能很多这个奶就被自己人就拿走了，
1: 是的，
0: 因为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嗯，我们今天大家要学会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里面最值钱的一行字儿，就在整个配料表的倒数第二行，就是乳那个免疫球蛋白，
1: 对，
0: 1080毫克免疫球蛋白。这是只有初乳当中才吃得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几类人群啊，邱老师，一个身体比较虚的人是肯定可以吃的，
1: 那肯定可以的，
0: 对吧？
1: 你那个固体食物吃不了，老是喝点粥怎么行呢？嗯，而我们今天虽然是喝的，但是我们的营养密度一点都不差，嗯，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真的有必有的，
0: 刚刚动了大刀子的，
1: 对比肉啊，比鱼啊，真的是不低的，嗯，关键除了蛋白质之外，我们还有像所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嗯，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常量矿物质，包括钙的含量，大家喝奶都是为了补钙嘛，对吧？我们的钙含量1160毫克，对吧？没有做任何强化，您说这个营养密度的答卷满不满意？关键在支持我们生长的营养成分之外，还有保护我们的营养成分，里面的免疫球蛋白1080毫克，乳铁蛋白32毫克，这些你要通过营养补剂，同样也是要花钱的。但是你这一杯奶帮你双向都兼顾了，所以我们说，虽然我们驼乳看上去驼初乳看上去贵一点，但是冲着它这份营养的那个密度的话，您吃还是相当值的，因为你可以得到多重的营养呵护。
0: 我们的奶还是喝得太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一直给大家建议，每人每天其实从300毫升，现在升级到了500毫升，
1: 对的，
0: 对，就是一斤的奶，那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要日常生活当中多摄取一些乳制品，赶快来订，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我的直播还有10分钟，售罄完了之后，我就真的只能给大家讲故事了。02151199000。
1: 谢谢。
2: 哎，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把今天所有的产品的细节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直播还有大概八分多钟，然后因为货已经卖的差不多了，所以就大家看着，一边看着一边订，到后面订不着，我是帮不了大家的。它这个货是这样的，一年8000罐，多不了，因为它是30天出生，
1: 是的，
0: 就是驼初乳，所以没法多。它本身虽然有10000多头双峰驼，
1: 对，
0: 但是架不住我们今天的这个驼奶是所有它驼奶当中的精。

0: 鸡的。我们今天有机是三方有机，
1: 对吧？我们是三有机，
0: 三有机就是中美三有机的认证。然后呢，这个是认证的委托人与商品的出品方和生产商都一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拒绝套证？
1: 对，
0: 很重要哈。有些可能都是套证的，这个我们就不往下讲了。然后我们今天不拒绝套证，这就全部都是一致的，就不是套证的，中美双重认证，然后三有机的好驼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牛羊源成分。
1: 对，
0: 这个没有牛羊源成分，其实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
1: 纯的，真的
0: 啊，真东西。因为牛羊奶便宜啊，
1: 那是
0: 它混了10%进去，它这个利润都多得不得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它混10%，混15%，你也吃不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通过检测告诉你，我里面没有任何的牛羊源成分。
1: 对，是的，
0: 让你就吃的放心。因为你要吃驼奶粉，你不就是为了吃当中的那些独特的营养成分吗？ 对不对？检测出驼源的成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就是，你放心在这里买，一定是保真，而且是真正的30天的初乳。
0: 是的，好，然后我们今天再把刚才讲到的这些有机的东西细化，比如说308项农残，31项兽残，11项激素。这个激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小骆驼可能会身体不舒服，那么如果你是给它用了一些抗生类的东西，它的奶当中会有残留。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1项激素检测，以及抗生素类，89项抗生素，20项塑化剂，4项防腐剂，共计463项全部未检出。
1: 对，
0: 很厉害啊，很厉害。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有做的这么细的工作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蜂草牧场给大家做到的。那么这个奶为什么这么好喝？我再告诉大家好喝的原因，这个邱老师来说为什么这么好喝，原因也告诉大家了，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原因了。
1: 是的，
0: 在这儿，
1: 因为我们是牧草有机，里面不但有我们三种形态的牧草，还有一顿加餐。这个加餐就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那个驼妈妈自己泌乳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高，而且口感就变得特别的丰厚。所以我们的这款驼奶，很多人喝完之后，就爱上它了。因为那种清甜的奶的特别醇厚的感觉，让你喝下去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是的，1万多峰双峰驼帮你写得很清楚，就在伊犁河谷，然后散养的10745峰双峰驼，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散步的面积是10.65，
1: 它每天都要出去跑，
0: 要让它心情好，
1: 要运动。
0: 对，他们专门讲到了说，他们的骆驼是心情特别好的，
1: 是的，
0: 心情特别愉悦的，
1: 而且住得特别干净。他的那个专门有骆驼的月子中心。所以我为什么
0: 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对，大家那时候去拍的时候，就是驼妈妈在这里面得到了非常好的呵护。所以我们的驼奶也是没有什么腥膻味，就特别的那个清甜。我们的初乳是有初乳专门的风味，那不是腥膻味，所以您在喝的时候，一方面通过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一方面通过它的风味口感，你就能识别出什么是好驼奶，什么是真正的我们的初乳驼奶。
0: 是的，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99%的顾客没有喝过，99%的顾客没有喝过，
1: 因为量太少了呀。
0: 对的，因为量太少了，我都是第一次喝。你想想看，量真的是会非常少。大家感受一下，刚好冬季，秋冬季节来了，寒露霜降的节气来了，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然后呢，把这个驼初乳纳入到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的补充进来，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虽然我们是在进博会，但是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本土的非常不错的产品，比如在我手上的这个冰淇淋，你知道是什么吗？骆驼奶做的冰淇淋。不仅仅是这个冰淇淋是骆驼奶，连这个饼干也是骆驼奶的。你们喝过驼奶粉，但是喝过有机的驼奶粉吗？喝过低 GI 的有机驼乳粉吗？今天不仅仅在咱们新疆馆都有，在东方购物也一样，全部都是。
0: 我们其实中国人在这个这么多年来哈，我们的一直的饮食的习惯其实当中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失，就是孩子可能 还有喝奶的习惯，但是其实成年人是缺乏喝奶的习惯。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从膳食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多喝天然的这种有机的奶，其实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是建议啊，老少终身不断奶。但是问题，很多人那个喝牛奶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对吧？
1: 拉稀跑肚，咕咕，哎，
0: 因为它里面的乳糖那个确实比较高，而我们的驼奶跟我们身体的亲和度会更好。不能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嗯，
0: 关键还有就是骆驼奶本身的营养因子的种类特别多。
1: 嗯，
0: 我们别的不说，单说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我们体质比较弱的老人家、小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那个打拼的中青年人，
1: 是
0: 都适合来喝，啊，
1: 是的，是的。六罐装还有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木有预约，提醒大家，很可能这也是全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嗯，很有可能，因为他的货今年能够在十月中还能跟大家见一个小面，哎，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嗯，所以大家试着来订一下。那如果发现大罐装没有货源了，咱们就订小组合，对吧？来订个两套小组合也是可以的，或者咱们订一套嘛，感受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种五星的天然的牧场给您带来的好的这个驼奶粉。其实喝了驼奶之后，你整个人的力气感，嗯，你的精神状态，
0: 对，
1: 还有你的就是那种精气神，我觉得精气神会特别好。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你可能睡觉的那个入睡的速度会比之前会快很多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021511990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那
0: 一共是二十瓶。二十瓶，你呢一周吃两瓶啊，一周吃两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1: 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
1: 嗯，
0: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嗯，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错误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哎，那就这样单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
1: 是的，
0: 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哎，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克，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能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
1: 了。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了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这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很好，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8: 五脏，
7: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您
0: 会发现，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在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 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看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0: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1: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0: 节电模式，
1: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呢，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1: 对，
0: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1: 对，
0: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1: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0: 对。
1: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0: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1: 对，是的，
0: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1: 啊，对，
0: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1: 是，
0: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1: 对，
0: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1: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0: 对，
1: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
0: 他好东西太多了，
1: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0: 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0: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1: 对，
0: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二十支。
1: 对，
0: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1: 对，
0: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1年的量。
1: 对，
0: 1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1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1: 是的啊，
0: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元。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1: 浓郁程度。
0: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1: 特别浓。
0: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1: 对啊，
0: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
8: 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嗯、
1: 是的，
8: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8: 哈气连天、
1: 哎、哈气连天、嗯、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嗯，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嗯，今天20年的野三参粉，你自己试试看、嗯、
8: 对，
1: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8: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嗯、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1: 对，
8: 800-708-800-0215-11-9900。
9: 野山人参
10: 就这个，哇，
9: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嗯、啊，
10: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11: 对对对，
9: 生序这些保存了老好、嗯、
10: 还有编号，
9: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11: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10: 他嫌这个太细了，
11: 太小了，我看到有
10: 这个小
11: 大的吗？
9: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1: 啊，就
9: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10: 强到什么？
9: 我举个例子啊、嗯，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嗯、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嗯，
11: 来，
9: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莫被鬼无气，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10: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9: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

0: 他这个因为新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1: 野山人参，
2: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3: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4: 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5: 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嗯，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得超级好。嗯，就是大
6: 家
5: 现在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嗯，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对吧？哎、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
6: 对
5: 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哎、
6: 是。
5: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嗯、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6: 是的，
5: 然后火力不旺，嗯，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嗯、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嗯，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6: 对，
5: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6: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嗯、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的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嗯，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嗯，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嗯，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嗯，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你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成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5: 对，
6: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嗯，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嗯，
5: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嗯、备货已经不多了。
6: 对，
5: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6: 是
5: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嗯，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6: 对，
5: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6: 是，
5: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嗯，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嗯，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嗯，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嗯，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嗯，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嗯，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嗯，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啊，
6: 是的。
5: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6: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5: 拧着的，对，
6: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5: 它会调整
6: 寻找

0: 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炉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炉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嗯。然后这上面的炉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嗯。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所以说野三生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嗯，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嗯，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嗯，然后会有这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0: 是，
1: 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啊？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嗯，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升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哦，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慢慢给
1: 扒拉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生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三生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哎，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啊，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嗯，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哎，就是十五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嗯，越老越值钱。所以十五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嗯，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嗯，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
0: 将近300了，
1: 就将近300元，嗯，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嗯，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嗯。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嗯，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嗯，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哦。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嗯，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支。啊，嗯，一周吃2支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
1: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要
1: 吃。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的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1: 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嗯，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嗯，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2个是吧？你可以送给2个人，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
0: 西。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三生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嗯，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那，嗯，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嗯，20年。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

0: 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1: 对，
0: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1: 就明白了
0: 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1: 心意很厚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000210251119900。
2: 有种十五年里向呢，好是还蛮好的，但是呢，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年头啊。哎呦，特别累，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还有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3: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子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这个20年的么子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镇粉还剩两套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镇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两盒，你送一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用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是吧？还有冬天39天池，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主天池是集中送赞，它属热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39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件野山参。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庄敬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1周1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是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渣渣、
0: 这些渣渣，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吃嚼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
1: 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山参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
0: 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西柚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做这种检测，野山参是不太舍得做的。 因为你要提供样品
0: 哦，
1: 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二十年
0: 老贵了，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哎、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25-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1: 哦，
2: 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山参。
0: 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4: 哎，
3: 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4: 生区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5: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3: 我
5: 看到有
3: 这个小
5: 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对的，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
5: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不忘被鬼屋起，血止牢了，
3: 哦，
4: 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4: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2: 主人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1: 哦，
2: 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山参。
0: 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儿，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5: 谢谢谢谢，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了，
3: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5: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9: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对的，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起，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
1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3: 秋冬季节呢，是需要更好的滋补和滋润一下的，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说这个滇鸡堂的铁皮石斛粉啊，今天冻干型的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是跟我们的兄弟频道新闻综合一起来强强联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开放大组合，总共是25盒。哦，算下来是有500克，差不多1斤的分量。今天的价格呢是周末爆杀，所以再立减，而且还能享受，也只有大组合才能享受的是免费试吃一盒。好吧，一盒是有10包，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啊，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信息，请大家好。
9: 谢谢潘丹老师，点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讲到秋冬季节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太过于干燥了，秋燥秋燥，不仅是皮肤干，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嗓子呀，包括身体都会觉得五心烦躁的。那说到润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秋冬季节就是要来补一补我们今天的石斛，可是石斛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门道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正宗的，有道 GI 地理标识的霍山石斛，区别于市面当中的各种，比如说风斗也好，铁皮石斛也好，紫皮石斛也好，我们今天这个等级非常之高。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给您做到冻干技术，直接开袋冲泡就可以啊。
13: 对，刚才先说了一点。

0: 还有
1: 老风斗，哎，
0: 就是说到霍山石斛啊，每两是60元整，这是1930几年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啊，申报当中就是登载的，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说到绿毛老风斗，当然那个年代它一定是野生的。我们现在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我们只是仿照那样的一个环境啊。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讲到他的身价，石斛之产于安徽霍山者，哎呦，对吧？
0: 对，
1: 我们说绿毛的这个老风斗长啥样呢？我们先不给大家看啊，先给大家看这个啊，
0: 可以啊，没问题。
1: 我们说大家对于风斗的认识是不是都停留在这根又细又长的长风斗、大风斗，这才叫风斗。
0: 对，大部分的朋友都说，哎，这风斗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1: 我们东方购以前也拿这个过来，也卖过像这样的产品，这样产品非常多，也是市面上主流的风斗，对吧？你掰开之后，它也有粘液啊等等，因为它也是货真价实一个风斗，不是说它不好一样的。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说为啥叫绿毛老风斗？这个霍山风斗有啥不同呢？它长了好几年，也就长成这么大。
0: 对，5-6年的这个长成就是小小一点点。你看啊，小拇指。然后的话呢，它有个特点，它叫米糊，像米粒儿一样的，对吧？但是的话呢，浓缩的就是天地的灵气。但有一个特点啊，你看我们刚刚拿到的那个，比如说石斛和我们现在这个石斛，你看这个感觉完全两样。然后你看拧开以后，中间的这个粘液，
1: 它里面特别粗。脆，它里面特别多。刚才我掰开来这一段啊，
0: 对
1: 啊，这个也不能说它不脆，它也不是别的其他颜色，但它这个颜色就没咱们今天这么脆。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特点，你看啊，旁边我们这个盒身上面写了个鲜字，拥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霍山石斛里面的这种鲜条，然后再给您做到很好的冻干技术。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原料啊，给大家看一下，甄选3到5年的霍山石斛，去根叶，只取茎段部分。
0: 对，
1: 然后你说为啥珍贵？刚才我们说了，浓缩的是精华，精华它就几年才长这么一丢，这么一点点，也就是差不多7-8公分、5公分左右吧。
0: 对，一点点。
1: 这个是我们叫核心产区。
0: 是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说到九大仙草，一定会说到石斛，但你知道真正的仙草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就在霍山县那个地方，我们是核心产区，然后空气啦，包括水质啦，都非常的好，它的生产周期特别特别的缓慢，他看到了吗？一年生产周期只有4到5个月，然后3到5年才能长出巴掌大小。所以是什么？真正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石斛多糖、石斛碱的含量蕴含的特别多。
1: 而且我们今天把这根石斛啊，这根霍山石斛，这根霍山石斛，它其实通过了一定的技术，但这个技术是纯物理的技术，
0: 对，
1: 低温气流的粉碎之后。我们叫它冻干石斛粉
0: 啊，
1: 所以它其实保留它极大的营养成分和价值。
0: 是，
1: 所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来看看这些，
0: 尤其
1: 在泡的时候啊，它其实冲泡特别方便。好吧，你看它就磨成粉，我觉得就像以前咱们说那种珍珠粉一样。珍珠粉，你看我把它沾一点儿，在我这个皮肤上粘，几乎过一段时间，好像我会发现。都被吸收进去了，
0: 对，粉质很细腻，像女性朋友用的胭脂珍珠粉的感觉。那你想想看，这种是什么？冲泡起来、吸收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但是哦，跟大家讲，你看旁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好像我之前吃到的都是旁边那种碎渣渣的。
1: 对，
0: 它也是达成了这种粉末，但是碎屑状的话呢，第一吸收还是慢了。
1: 是。
0: 另外就是这个，在家里你还有什么守着这个灶台，你还要去煮去泡，哎，有的时候半天哦都已经煮不出那个粘液，甚至吃到最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拉嗓子。但我们今天没有那么麻烦，直接是什么？就是这样啊，一袋一袋的，我们是每一袋里面是有2克，全部都是冻干老牛技术，然后冲泡起来的话呢也很方便啊，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对，就是因为咱们今天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嘛，一盒里面是有10包，你就每天吃一包，吃2包都可以，
0: 没问题，
1: 每天吃2包你就吃5天时间，
0: 哎，
1: 对吧？因为你看它本身更细，
0: 对，
1: 它这个融的速度特别快，
0: 哎，
1: 特别快。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1: 我都闻到一股清香了，
0: 清香味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啊，杯壁看到了吗？杯壁它的粘稠程度非常漂亮，
1: 对，有点挂杯了。
0: 然后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啊，稍微搅一搅，看到了吗？
1: 是，
0: 它是往下。
1: 对，我们是拿一个长口杯子让您看得清楚啊。但其实你在家里面是怎么吃啊？我在家吃石斛就是拿一个矿泉水的瓶子，不是带盖的吗？
0: 摇晃一下，
1: 带那个盖儿，对，就把它这倒到那个瓶子里面晃一晃，晃个1-2分钟，2分钟都不用，1分来钟，好，直接就可以喝，挺好。
0: 那现场我也给大家尝一尝吧。最近的话呢，天气本来就是比较干燥嘛，清香，就是清香，它有那个兰科植物的清香，
1: 像吃那个芝麻糊一样，
0: 哎，真是好吃。
1: 你看啊，就是他在吃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勺子，他勺子的底部啊，
0: 对。
1: 就特别浓，
0: 对，
1: 看到吗？这勺底部，因为它本身是有弧度的，不大能挂得住的。但是我今天我就拿勺子底部去盛，

0: 都挂得住，
1: 是
0: 说明它有多浓郁、哎、多稠，
1: 对对对，
0: 好吧，就熬粥一样，熬得真的很稠。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还有检测、啊嗯、
1: 对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里面的粗多糖，就是我们说食物多糖，它的含量非常之高、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你看检测这个结果是什么，是52.3，这在行业当中已经是什么，就是佼佼者了。你也可以去看看现在自己正在吃的各种各样的石斛也好，风斗也好、嗯、能不能达到这么高的这个多糖含量啊。
0: 这个价格呢，其实外面其实都明码标价的啊，像但是像石斛这样的产品真的叫贵货，
1: 不
0: 便宜的。
1: 对，
0: 专柜价格一盒是99块钱，
1: 99块钱一盒。然后是这样啊，每一盒里面的话呢，一共是有到10包，每一包是有到2克，你每天可以吃1到2包都没问题啊。
0: 对，你要按照今天一盒99来算的话，我们今天是25盒，嗯，那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1: 大购成你去买的话呢，市面当中你要接近2500块钱了呀。
0: 对吧啦，嗯，哎，我告诉你，今天我们998吗？不是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多少钱？周末爆杀再降99，
1: 899块钱，
0: 因为这等于说是给你送了一盒这个免费试吃的。哎、
1: 只有大购成有啊，小购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免费试吃。
0: 1斤的霍山的铁皮石斛粉、嗯，好吧，霍山铁皮石斛粉，然后是800多块钱、嗯，其实对于自己在秋冬季节的这种润啊、嗯、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礼盒和礼袋、哎、
1: 对，都有礼盒礼袋、哎、然后走亲访友送送人啊，秋冬季节嘛，我们节假日也比较多一点，你送送人也是不错的。
0: 冻干，嗯，冻干石斛粉、嗯、好吧，技术又过硬、嗯、对吧，又开放一盒大组合的免费试吃。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门店有这试吃吗？
1: 没有，不可能做到的、
0: 啊、对吧，你包括像电商这种也不太可能给你先送一盒吃，是没有的啊。嗯，但我们今天是可以东方购物来免费试吃这一盒10包，嗯，你吃的满意的留下来，如果不满意
1: 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0: 剩下的这个
1: 24盒
0: 就别开了啊、哎、咱们就是全额的退款、嗯、全额退款啊、嗯、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哦，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斛啊、嗯、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哎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迷离一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草的。
6: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台台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搿只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哈哈收到。
0: 你看这位老先生还是蛮。 对吧？扎金啊，咱们刚起来对吧？就面色红润啊，然后也是就中气十足。
1: 是，人家是唱评弹的嘛，对不对？所以保护嗓子这一块的话呢，是真的是怎么讲，很有这个讲究的。
0: 嗓子如果干了，
1: 对，
0: 对吧？不舒服了，这两天啊特别多。
1: 对，因为秋天嘛，很多的朋友都说秋燥秋燥，对，坑坑坎，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干的不得了，甚至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偶尔也会啊，半夜起来的话呢，就是哎想咳，但是又咳不出来，甚至有的时候我说喝水啊，光喝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我这两天我反而觉得鼻子啊也会有点干，
1: 对吧？
0: 秋冬季节确实干，对吧？干，然后对吧？我刚才说这不光皮肤干，
1: 对，
0: 就包括洗完手啊，手也特别干，所以我们其实要说，那你表象的东西，表现的东西，它其实由内在而来。
1: 是，
0: 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的心肝脾肺肾等等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像石斛它本身是厚肠胃的东西，特别好，好吧？给大家，它其实是个贵货的东西啊，就怎么说呢？它其实卖的不便宜的，
1: 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九大仙草的话呢，排名领先的就是我们的石斛，但石斛当中一定要点题啊，就是霍山石斛才能称之为九大仙草。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你看啊，它的名声到底有多厉害？这是同安春坛在1936年9月30号，你看啊，申报当中，你看啊，各种生荣滋补品的一个价格，首先啊，吉林野山人参好东西啦，每两是50元起，有三几年50块钱啊，蛮贵的。然后这个啊是冬虫夏草王。每两的话呢是2元2角，然后这边是绿毛老凤斗，价格可以看到啊，排名领先了60块钱。
0: 我看了一下啊，这里他讲到的这个叫参茸细料里面，好像没有比咱们这个绿毛老凤斗更贵的。
1: 对对，
0: 这个是每两25元，这个每两8元，2元，
1: 对，
0: 20，
1: 对，
0: 45，
1: 是，
0: 除了它，就是它，
1: 对。
0: 它上面野山参上面，它比野山参还贵，
1: 是，对，
0: 这也是60，这也是这人家就印在这本书里面的，
1: 是，
0: 这都有出处的，霍山石斛啊，霍山石斛这个书，
1: 对，
0: 所以这其实你像这个东西，大家说为啥是霍山？霍山石斛跟我们说一般吃的石斛有啥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吃的，
1: 对，
0: 啊，这我已经把它折为二了，
1: 是，
0: 这个折完之后是这样的，啊，中间，掰断其实也很容易轻轻松松掰断它，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下今天。哎，你看啊，长条的，
1: 是，
0: 然后里面呢它的这个经脉呢它并不是特别的鲜脆的，但是看看咱们今天霍山石斛，它长什么样，
1: 它个头的话呢首先就非常非常的小小悠悠的，人家叫米糊，您可以去查一查。然后第二点，你看这个颜色，鲜绿鲜绿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叫做，你看啊，鲜的，看到吗？中间有个鲜字，用到的是霍山石斛的新条，给您做到低温导流技术，再帮您做到很好的冻干技术。
0: 对，
1: 哦，这个是横截面刚刚用到的一段，
0: 哦，好黏啊，
1: 哇，对，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保留特别多，
0: 对，
1: 您稍微再挤一挤，真的里面这个黏液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它贵啊？
0: 真的，
1: 对吧？不一样的，
0: 真的是，
1: 挤一挤，
0: 真的是
1: 湿湿的，黏哒哒的，
0: 挤一挤，啊，看到吗？
1: 哎呦，真是。对吧？好东西经得住考验
0: 啊！看到啊，这个，哎呦，这个可以当润手霜来着。
1: 这个奢侈了啊，这奢侈了。
0: 你看到吗？
1: 对，
0: 黏的。
1: 哎，秋冬季节主打一个，我们需要滋润。
0: 这把它黏住了。
1: 所以啊，我们这一批能够做到送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粗多糖的含量也非常之高，达到了52.3。问问大家，现在您正在吃的各类的，比如说风斗也好，包括各种紫皮石斛、铁皮石斛也好，能不能给您出具粗多糖的报告？如果出具了，它的含量多少？我们真的叫行业当中的翘楚来的啊！
0: 我们今天是和我们的兄弟频道啊，这个新闻综合一起来联合推荐的这个产品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盒。
1: 好，
0: 这盒呢是每袋是2克，一共是10袋，那就是20克。今天总共是25盒，20×20那就是500克，
1: 对，
0: 500克1斤啊，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试。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新鲜，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哦，
1: 对，把握住，然后关键保质期有到3年时间，所以没问题啊。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就是我们说霍山石斛粉，人工种植霍山石斛粉，对吧？然后你要买到野生的，那真的是
1: 保护现在的保护植物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
0: 是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霍山石斛，安徽霍山，生产日期2026年8月份。
1: 哎呦，新鲜，
0: 新鲜，
1: 3年的保质期。对，另外还有一个，你看啊，每一盒的盒身上面我们有GI的地理标，这个一点的话呢，保证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那个非常好的核心原产地。但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盒市面当中不便宜的，99块钱单独一盒的这个价格。您买大构成的话呢，我们25盒当 当中有一盒免费开放试吃，让大家先体验看看，您觉得 OK 了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这个是只有大组合才有。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盒严欣手里这一盒一共是十包，
1: 十包
0: 对吧，总共是这一大盒
1: 是
0: 开放免费试吃，十包你吃完你说 OK 我想我就想薅个羊毛我就退给我们，
1: 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你订两套大组合，那你就是拿到两盒免费试吃的名额，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明夷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这农民老真说强音。我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草的。
7: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8: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个。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个，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像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刚才还哎呦，这一片就是我们说霍山的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很漂亮啊。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如果在之前的话呢，野生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在这种悬崖峭壁旁边。那现在大家也知道啊，野生的这样的一个的话呢，属于保护的一个植物。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仿造它这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都是人工种植的，但是依然在霍山县这个非常好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当中，你可以看到，也是这个悬崖峭壁旁，然后长出来的这个米。米糊米粒整个一簇的话呢巴掌大小，但要5-6年的时间，但是每一根啊大家可以看到小小的小悠悠的绿悠悠的，我们用到的就是新条采摘下来以后快速的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低温老流技术冻干粉的技术送给大家，所以你在家里也不用说麻烦的我还要去煎还要去煮还要去泡还要去嚼，我们直接就是温水当中冲泡一下直接服用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大家说你想秋冬季节本来就想着要去给家人，你为什么要炖那个银耳、什么红枣汤啊、雪梨银耳汤啊，它无非要润一润自己的身体 对吧，那我们说其实像这种铁皮石斛粉，其实你不光是自己吃，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一件事，因为每天很多人说像这种粉状的我就可以泡在自己牛奶里面，
1: 可以没问题，
0: 粥里面，
1: 对，
0: 你喝的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冲泡的。
1: 是的，
0: 它单独冲泡其实也不用冲了，其实你就灌在你的那个矿泉水瓶子里面也可以，晃一晃，摇一摇就可以。它很细腻的，这个粉末极其细腻。
1: 对。 打粉技术非常的棒，然后极其细腻，吸收也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把我指纹都印出来了。哎，你看这个粉细腻到就把我这个指节的那个指纹都能够印出来。
1: 是的，
0: 它非常非常细，它不粗糙的。嗯，
1: 那要不现场泡一泡给大家看一下？
0: 泡一泡。
1: 对，以前的话呢，可能是什么要煎要煮，时间还比较长。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是什么在现场给您冲泡一下就可以了。那有一个特点啊，就水温一定是不需要太烫的，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多糖营养成分，所以记住了，只要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另外有一个特点。您直接在家里如果说想要喝的浓稠一些的话呢，水少一点，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直接出门去旅游也可以，方便携带，一包是两克，像我今天的话呢，一早一晚的话呢都是直接各服用一包、
0: 这已经调的就跟芝麻糊一样，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很浓稠
1: 粘稠的这个质感程度、
0: 对，哦，
1: 看到吗，这个说明什么？里面的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精华成分保留的更高。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吃过，我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口感。因为其实这个季节确确实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咽干、口干、鼻干很难受的。
0: 您现在吃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这个抽检结果的这个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粗多糖含量，对吧？50多，52.3，
1: 对。
0: 抽检结果52.3不低了，这个数值对吧？
1: 对，
0: 口感怎么样？
1: 我吃完以后，首先真的就是刚这个潘丹老师在说话的时候，我真的在品尝，在嚼，因为它的这个粘稠度特别好。第二点很润，这整个的嘴巴包括咽喉当中，我觉得很滋润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季节的话呢，晚上睡觉总觉得五心烦躁的。
0: 是，
1: 有的时候这个手脚心啊都觉得热热的、难受的。那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整个的精液流失的过快？
0: 你今天就算不是霍山石斛粉，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也蛮划算，
1: 划算
0: 89，今天是今日特卖，就是周末爆杀啊，直降了99块钱，然后89.9，89.9是几盒呢？是25盒，哇，每一盒算下来差不多30几块钱，你30几块钱，今天每一盒是20克的石斛粉，你就是普通的石斛粉，我觉得也是 OK 的，
1: 当然，
0: 对吧？
1: 我们还是有 GI 标的霍山石斛粉，
0: 我是霍山石斛粉，为啥是这么说啊？因为你看这霍山，我们已经掰了一半了，把它掰断了，只有一半。你看，就原本把那一半接上去，它也不过就是我一根手指头这么长，也就这么点长度。
1: 对，
0: 拿一个完整的，
1: 拿一个完整的，来，小悠悠的小米糊就是这样。
0: 它长几年呢？3到5年也不过如此。
1: 对呀，
0: 它不可能再长了，品种问题。但是大家想，5年了，它没有硕大，它没有说这么长。然后这个是我们说正常的，或者说大家常识当中的石斛。
1: 是，
0: 但我今天是浓缩这能不精华？
1: 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对吧？
1: 确实。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用到石斛鲜条给大家做到低温导流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掰开以后啊，这石斛茎当中里面绿油油 的，对吧？捏一捏，里面的这个粘稠的质地，告诉大家石斛多糖含量特别特别。
0: 这个是我刚才那上一趴的时候给大家粘的这个粘液，你看这粘液
1: 是
0: 都有点结痂的感觉、
1: 对，就是。一层在这个皮肤当中，
0: 对，一层，它像一层包衣一样，
1: 对，
0: 它像一层包衣一样，
1: 看到吗？是，
0: 这个粘液，我就涂一涂，
1: 好，奢侈了，
0: 真的是，而且这个粘液真的是可以让它给立住，这个
1: 你
0: 就光这么一点点的指甲盖都不到的面积，我可以把它立起来，它不靠粘液，靠的是啥？我可没沾胶水，对吧？这就是说粘性特别足，粘性强，
1: 对。
0: 它里面富含的精华成分相对是不是更多？
1: 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反复给大家强调，不管你是人参也好，其他的一些东西好，一定要看它，比如说人参皂苷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物质析出量多不多。我们这个是什么？就是整个的抽检的报告含量是粗多糖达到了52.3，您可以去网络当中，现在都已经很发达，去对比一下。
0: 这是抽检结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就是这个价钱还是蛮到位的啊，今天是直降了99。质量99，然后今天价格是89.9，25盒，每一盒算下来是30多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然后今天还给你开放一盒免费试，很多人说，我不知道米多少能，对吧？味道不知道怎么样啊？没关系，给你吃这一盒，不吃一条，是吃一盒，
1: 是一大盒，
0: 一大盒，
1: 里面是有到10包10小条，让你拿回家去自己来品尝，然后或者跟自己的老伴一起来吃一吃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专门是女士朋友的这样一个专属，男士朋友平时有一些老爷叔可能也会有抽烟等等一些不好的习惯，嗓子不是很舒服的，也可以来尝一尝啊。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吃的名额。你要订个大组合2套的，我就给你2盒免费试吃。3套的给你3个免费试吃，
1: 对，
0: 哪怕今天就冲着一个薅羊毛了，我觉得这羊毛也得薅，
1: 对
0: 吧？但是也是我们供应商贴钱给了大家，这个力度也是不小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 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

0: 西游者，莫过于霍山石窟。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窟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1: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代代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窟以后啊，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窟，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窟。现在霍山石窟啊，都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窟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京一路米，那哈哈受到日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要晓得一粒米的当中啊，有的五大当里。
2: 这个小曲唱着啊，大家说其实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觉得像包括这位叔叔的饮食也很肯定很注意，运动也很肯定很注意，养生肯定也不落的，对吧？
3: 对，
2: 石斛也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3: 对，其实这个石斛，刚刚那位老师还提到我们之前一个就是京剧大拿嘛，梅老师，梅兰芳老师也是平时很注重自己嗓子的啊，包括这个保养滋润。那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书籍记载当中，他之前也是重金会去求，但我们一定要强调啊，是重金求的是当年的霍山石斛，也就是野生的。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确实也是保护的植物。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人工种植，但是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安徽省霍山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2: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从新闻综合刚刚转台过来的。
3: 东
2: 方购今天也是跟我们的兄弟频道一起来强强联合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大组合。大组合今天一共是25盒，
3: 是
2: 25盒。这个其实你其实把这个盒子拆掉啊，到家里去把盒子拆了，
3: 对，
2: 里面就是一盒一盒的这种
3: 小包装，
2: 小包装，
3: 对吧？你要不开一个？
2: 先开一个好了，
3: 好，没问题，
2: 抠一下也可以啊，对吧？这盒里面是20克，20克的铁皮石斛粉。
3: 来，我这边可以了。
2: 你出去旅游啊，你肯定不带这盒子，对吧？你肯定带这种一条一条的，
3: 蛮好的。你看里面是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包装，
2: 码的整整齐齐。今天这一盒给你免费试吃，就是让你吃上这10天的时间。
3: 对，
2: 每天一条，每天两条也可以啊。
3: 对
2: 吧？几天吃下来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的，
3: 都没问题。
2: 你带出去也可以，然后你塞在哪儿，你都零食柜啊，或者你的餐桌上放一放都可以。外面这个盒子就不要了，不占地方的，
3: 挺好的，
2: 挺好。
3: 而且走亲访友送送人也是特别好的，GI 的地理标识有的，然后上面还给你写的很清楚，冻干石斛粉所有的产地啊，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全部都是来自于安徽霍山，配料也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霍山石斛茎人工种植，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
2: 日期也新鲜呀，
3: 新鲜的啊，
2: 新鲜的，6月份的。
3: 对，像我们
2: 8月份的，
3: 我手中拿到的是8月份的，
2: 8月份的，
3: 3年的有效保质期，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常温避光、干燥储存就可以了。
2: 对，
3: 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确确实实好多的朋友很需要的。
2: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叫冻干粉这个跟我们一般吃的还不太一样，
3: 对
2: 吧？冻干粉。就是它低温物理粉碎之后冻干，像冻干的，现在冻干的东西还不便宜。我那天买了一袋那个冻干的水果，
3: 是小水果干一样的。
2: 因为天冷了，你要真的嚼一块苹果，还真的有点冰冷。但冻干它其实保留了食材的一个新鲜程度，
3: 对，
2: 保留了它应该有的营养元素，
3: 对对
2: 对。但它又不是过分的去添加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啥也没添加，那保留了它自然的这种香鲜的这种口感。
3: 对，
2: 你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冻干粉啊。
3: 对，粉质细腻，而且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颜色啊，它也是那种有点小绿油油的感觉，对不 对？说明在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更大限度的保留里面的营养价值，
2: 细腻
3: 的不得了，
2: 细腻，
3: 女性的胭脂水粉的感觉一模一样。
2: 它为啥这么细腻啊？本身它。 哎，这叫基因好啊，哎，真的是好。
3: 这个品种它就叫做小米糊，叫米糊，跟普通的紫皮石斛、钢结石斛这些都不一样的。
2: 大家常规认识当中有这么长的，对吧？
3: 是。
2: 这是铁皮石斛啊，但我们今天是长这么大。这个我们不是说长了一个月啊，三到五年，
3: 三到五年
2: 也就这么大了。也就这么长了，
3: 对，
2: 这一根儿，
3: 对，
2: 这叫米粒儿状的，真的，它可食用部分就这一段叫米粒儿状，
3: 是，
2: 然后给大家掰开来看一下啊，
3: 好，里面的细腻程度，包括里面的粘液，大家你看啊、哦。很漂亮，
2: 真的
3: 绿油油的、哎、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盒的盒身上面给你写了个鲜字，说明什么，用到的是鲜条、哎、
2: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能突出这种粘液来的看到吧，
3: 是
2: 我能突出这个粘液来的，
3: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粘液，哎，这个粘液是啥，这个粘液是它的精华，
3: 对，粗多糖啊，石斛多糖啊，里面就是物质慢慢的吸出来、哎、所以我们平时去看一些比如说好的鲜条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一个判定的方法，比较简单，
2: 有点腻子疙瘩，这就说明什么、就包括像你吃了一些有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你嘴唇会有点黏、是一样道理、这东西它就是黏黏的，它的精华的部分，好吧，对，它泡水喝冲泡起来一点都不麻烦、我们请严欣再次给大家泡一下，
3: 没问题啊，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啊，干嘛呢，就是温水来进行冲泡，千万记得不要用特别特别烫的水，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第二点，如果你出去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温水
2: 矿泉水瓶子
3: 可以，
2: 只要是个带盖的就行，
3: 对，摇晃一下没问题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在搅拌的过程当中，你看杯壁上面、
2: 这个粘稠度很厉害、
3: 我这个是稍微少水了，但是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粘稠质地，
2: 所以大家说我直接空口吃可以吗，
3: 没问题啊，
2: 我泡在牛奶里面，我泡在粥里面、我的燕麦粥里面，你看它很浓稠，
3: 非常非常的浓稠，而且是什么淡淡的兰科植物的清香全部的出来，没有那个怪味道，就大家如果吃过我们这一款这个霍山石斛的话呢都知道它一点没有其他的怪味，反而是什么清香可口，入喉以后特别的润，
2: 抽检结果报告显示它的粗多糖含量是52.3%，
3: 对，
2: 52.3%，
3: 真的是行业当中的佼佼者，
2: 好东西。然后其实早在30年代的时候啊，给大家看那本书啊，30年代的时候，它其实在老字号里面都在卖，
3: 对
2: 吧？同安春堂啊、等等，
3: 是，
2: 对吧？大家说像这个，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吉林野山参，每两
3: 50元，三几年啊？大家想想看，三几年每一两50几块，
2: 冬虫夏草王，
3: 对，
2: 每两
3: 2元二角。
2: 冬夏草怎么这么便宜啊？然后再来这绿毛
3: 老风斗，
2: 每两
3: 60元，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年很多的这个名流还是重金要去求的呢。
2: 石斛产于
3: 安徽霍山者为优啊。
2: 好吧，他讲的绿毛老风斗，其实讲的就是咱们这个。
3: 是是
2: 是。所以这个还真的是挺名贵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今天这一盒门店的价格是99，
3: 是，
2: 你就算它100。你25盒，那就是2000多，你打个对折1000多，
3: 对呀，
2: 打个对折要1000多块钱，我今天1000多都不到，
3: 对，
2: 好吧，我今天大组合算下来看好了，大组合今天是周末爆杀，哎，小组合是没有立减的，更没有免费试吃，我大组合是立减99，899，
3: 对，
2: 899每盒算下多少钱？你除以25，每盒算下是30多块钱，35块钱左右，
3: 是。
2: 这一盒里面有10包，
3: 对，
2: 每一包3块多钱，每天给自己进补一下，
3: 可以，没问题。秋冬季节就是要润嘛，滋润这个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行动了，光喝水有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要想想看，体内的津液经过一整个夏季，有可能流失太多了。
2: 这个10包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一盒免费试吃，但是免费试吃的名额只有个位数了，各位抓紧时间，两个大组合一定，几个免费试吃名额？
3: 是
2: 两个，
3: 是
2: 三个大组合一定
3: 3套，只能这么告诉大家了。
2: 这羊毛就这么薅吧？
3: 是，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

0: 写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1: 耳环石斛。
0: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1: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也不错。
2: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3: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2: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贡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4: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了。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5: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经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三骨，嘴旁十丈。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现场。
6: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咱农民老师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草的。
7: 最后9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们刚才看到那位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了啊，其实他也是
8: 植物界的，就是植物学家的泰斗，真的是啊，就是他深耕也是了解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珍贵稀缺或者是濒临灭绝的一些植物。但是你可以看到 VCR 里面介绍，他对我们说霍山石斛的见解都不是普通的滋阴了，人家说了强阴哦。但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认准产地，咱们今天的都是来自于安徽霍山，产地很正宗，而且都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放心。另外就是不需要你自己去煎、去煮、去泡，我们直接是什么冻干粉，让你随时随刻吧。就很多的朋友说，哪怕出去旅游，东方购物的旅游不是一向来都卖得特别好吗？哎，觉得难受了，这两天干干的，津液流失太快了，我吃上一两条也可以的呀。
7: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像这种营养素啊，它其实每天贵在坚持啊。
8: 对，
7: 这个就是平时要吃，不是说我这个
8: 3天打鱼2天晒网、
7: 就是临门一脚，然后再去想起去补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其实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滋养自己的身体，特别有好处。鼻，对吧？然后包括口腔，等等，就这样，大家这两天这种情况，大家其实也听到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对吧？所以其实要对自己的五脏六腑，因为本身我们说查书籍，
8: 对
7: 啊，现在很发达，你看看书也可以，这样问一问。各种的 AI 软件它也会告诉你，对吧？我们说石斛粉本身是厚五脏的，
8: 对
7: 啊，本身是一个好东西。
8: 是
7: 好东西，它为啥呢？是因为它本身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斛粉，
8: 对，
7: 今天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划算的，
8: 真的是划算，
7: 不贵的，
8: 是
7: 899元，哎，899元25盒，每盒算下来30来块钱，每盒有20克，
8: 是
7: 今天总共是1斤500克， 8.99，
8: 对，
7: 你就普通的石斛粉你去买的话，其实也不贵的。
8: 对，但我们要强调，我们是霍山石斛啊，这个这真的是要与众不同。因为其实市面当中能够称为九大仙草之一的，其中就是有我们的这个石斛，而且这个石斛不是普通地方产地的，霍山石斛。GI 地理标给您讲得很清楚，仙字代表什么？我们用到的是，你看哦，就是这种小米糊。
7: 我就说这种仙草，这种霍山石斛。
8: 对，
7: 对吧？大家说这是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但一旦个头就缩微缩成这个样子了，大家可能说，哎呦，快不快到骨？
8: 对，
7: 没看到过，
8: 感觉跟我认知里面的不一样了嘛。

0: 高山石斛，但这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啊，三到五年的时间，
1: 然后
0: 你才把它掰开来。
1: 哎呀，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里面的这个粘液啊，析出物质啊，特别特别的多。
0: 这个真的是，哎，你挤一挤啊。
1: 哎呦，我
0: 已经涂了不知道第几次了。
1: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涂了第几次，我换手涂。
1: 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代表什么？代表里面的营养物质析出的非常多，
0: 对，
1: 蕴含的非常多。
0: 对。
1: 比如说石斛多糖、石斛碱、醋多糖的含量，这些不就是我们平时去吃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保健食品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吗？
0: 这都你这个的，就是黏黏的，黏黏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醋多糖，
1: 对对对，
0: 醋多糖。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抽检结果。
1: 对，这个是醋多糖，我们的这个抽检结果的话呢，达到了52.3，这个数值现在拍下来没问题。你去各种 AI 软件当中对比一下，然后如果您正在吃啊，我们这个比如说各种石斛的这个，比如说风斗也好，或者冲剂也好，你去看看能不能达到那么高。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意味着什么啊？
0: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我们说对于自己的身体滋养，今天还。
1: 对，
0: 说实话今天还不是花了很多钱，
1: 是
0: 对吧？你虽然定了一个
1: 有试做成本啊，
0: 对，因为你想，如果过了今天的周末爆杀，就不是899了，还是恢复到998，好吧。我们今天只剩下三组的免费试吃名额，各位看好了啊，今天还有免费试吃。啊，我刚刚还想说，今天还真的是没有把钱完全花出去啊。
1: 对，
0: 啊，你这一盒免费试吃，就这一盒有10包，就是大家说我今天就抢个试吃名额可以了，
1: 可以的。是，
0: 你付了899元，对吧？你到时候你说我剩下24盒，我不吃，我不要了，可以吧？
1: 没问题啊，其余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0: 对吧？原封不动24盒退给我们，然后钱也不会扣掉那99，你吃过了，你还是899元，退给大家。
1: 是。
0: 好吧，这就是，那我要订两个大组合呢。
1: 两套免费试吃名额。
0: 订的多，我免费试吃名额也多。
1: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试吃名额在市面当中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99块钱单独一盒，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订大构成才有到免费试吃，礼盒礼袋都有的。因为送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25盒，小姐妹也要分享一下，然后送送人也可以的。这个季节石斛粉好多的朋友就是一到入秋冬时候就会喝了啊。
0: 是的，所以还是身体的滋养，对吧？包括刚才 VCR 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叔叔啊、阿姨啊等等，我觉得他们也是靠很多的东西来搭建自己好的一个状态的，吃得好，睡得好，开心快乐，不挑食，对吧？但是也有好的营养素的一些加持，我觉得更好一些，好不好？所以特别是季节转换、季节交替的时候，需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不贵的，真的，说实话，800多块钱一斤装带回家，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茶毫以后啊，哎，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毫，搞了一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哦，现在藿香茶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脱老早不一样，气血。才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那平台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憨憨手都是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要晓得一路米的当中，啊有的武大当。李，
3: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藿香石斛，藿香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闲话叫，浓缩就是精华。
0: 免费试吃名额不知道剩多少，反正刚才是5组啊，现在大概只剩3组，2组不多了啊，抓紧，今天就是抢免费试吃名额。
1: 对呀、
0: 啊，大组合今天，但是你想这让你白白吃掉一盒，
1: 是
0: 这一盒要将近40块钱，好吧？门店要买一买的话，哦不不，
1: 99，将近100块呢。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30几块钱，
1: 对对对，
0: 门店要将近100块钱呢。
1: 所以。 以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冲着这个免费试喝名额，我也要先把这个大组合先抢到手了。嗯，然后关键还是什么？东方购物送货时效其实蛮快的，意味着明后两天您就可以先尝试。
0: 很多人在问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2026年8月份的，哎，
1: 我们手中拿到的样品是8月份的，
0: 保质期3年。

0: 时间，
1: 是是是，
0: 三年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这个霍山石斛啊，它你自己去查一查它的营养价值啊，更高啊。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899元，25盒，每一盒才算下来30来块钱，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活塞茶壶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壶。现在活塞茶壶啊，豆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天皮茶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鲲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7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8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市场上，你要找到广西连同越南一起旅游的话，几乎是找不到，特别的少。 而东方购物这个行程的话呢，非常的受欢迎。我们在上个月有直播十月份的三个团期哦，全部成团了。这两天呢，差不多是陆陆续续要发团了。今天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呢，是在十一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上海呢特别的寒冷，而在广西、越南的话，平均温度差不多在25度到27度，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跟着我们一起游玩不一样的广西以及越南。现场呢，请到了东方明珠的小刚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刚。
3: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是的。
3: 如果说这两天呢，您在外面游玩的话，可能最大的感受是人山人海，
2: 是
3: 吧？但是马上到了十一月份，那么对于我们中老年退休人来讲的话，不妨利用这个假期，去一个人少景美的地方，好好的去玩一玩。
2: 是的，
3: 而且我们要玩点跟别人不一样的。
2: 对的，
3: 来看看我们这次的行程。
2: 是的，说到广西，很多人第一想到了桂林，这个线路大家去了很多回了。我们这一次走的是不一样的广西，
3: 没错，
2: 像在崇左啊、靖西这一带。
3: 没错，是的。我们通常讲到广西的话，刚才说的桂林啊、北海啊，
2: 对对对，
3: 可能我们你身边的人可能都去过。
2: 是的。
3: 但是今天我们带您看一看一个全新的景色，
2: 景色更美啊。
3: 首先从上海啊出发，第一站呢来到的是南宁。那么这里是广西的省会城市啊，来这儿看什么？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五 A 级景区，但是南宁这个五 A 级的青秀山与众不同，为什么？它是一个城市 C 位的五 A 级景区，很少有啊。在城市的市中心有一片巨大的一个绿色地毯一般的一个公园，被称为青秀山。
2: 是的，
3: 南宁呢被称为绿城，因为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而这个青秀山被称为南宁的绿肺，
2: 是的，
3: 大家镜头当中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热带植物园，走到里面是绿树成荫，而且有各种的热带花卉，让你目不暇接，
2: 是
3: 非常漂亮。我们走这个景区啊，有电瓶车、小火车，让代步工具，让您观赏整个园林。
2: 是的，因为它这个园林非常大，而我们是轻松出行的，
3: 没错。
2: 到那边记住了，要多多的深呼吸，
3: 是
2: 感受那边的城市绿。
3: 是好，接下来我们为什么叫广西新景？刚才说我们玩的跟不一样的，对不对？哪个不一样？来，这个三门海听过吗？各位，或许您听过，或许你以前的朋友给您介绍过。我要告诉您，这个三门海在目前的广西来讲是一个最最网红，而且是当地非常闻名的一个景区。
2: 是
3: 因为这里看什么啊？我们说以前都听说过天坑景区，一般的天坑呢在陆地上，而在这里看的是水上天坑。
2: 是的，
3: 就是这个三门海。
2: 是的，很有意思。所以三门海不是大海，它是水上天坑。
3: 是，
2: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坐这个
3: 竹筏船
2: 穿越这个自然形成的，
3: 就是穿越这样三个门洞，然后进去呢就是三个这样完全天然形成的水上天坑。这个水啊，远处看是碧绿如翠的，而近前呢，到了近前的时候又是清澈见底，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景观，这被称为是世界地质公园。好，再接下来浩坤湖，这个湖泊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巨大的盆景。那么广西的山水大家都肯定都听说过，很闻名啊。像这个一个一个单独耸起的这么一个个山峰，林立于整个湖面之上，碧绿如翠的湖面，远处呢是又是那种青翠满目的那种山峰，
2: 对，
3: 非常漂亮。我们首先会带您去到山顶的一个观景台，向下俯瞰整个巨大的盆景，然后再带您坐上画舫船去游览这整个湖区，被称为水墨浩坤，就是这样的感觉，好像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2: 是的，它也是2021年的春晚的峰会场，
3: 是呢，
2: 也是现在广西最新的一个网红景点。
3: 是的，好，再接下来来到一个泉眼，叫鹅泉，一个四 A 景区。我们在广西听说过很著名的瀑布得天大瀑布，但是它的源头在哪里呢？来，今天我带您去到的就是它，鹅泉，这是得天瀑布的源头所在。这口泉眼呢是隐藏在一个山村当中，到现在还有很多原住民住在里面，真的是非常漂亮。
2: 是的，
3: 走进村落就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2: 是的，
3: 真的是非常舒服，
2: 极清，而且里面你能够看到水草和成群的锦鲤。
3: 是的，而且在那个有个七孔桥，早上这种烟雾缭绕的时候，拍出来的每一张风景片，真的是让您觉得是每一个让你的朋友圈啊，绝对是刷爆。
2: 人少，
3: 非常漂亮啊。好，再接下来得天瀑布，这个时候我们到广西一定要去看的，
2: 对的，必打卡的
3: 五 A 级的景区。 亚洲第一跨国瀑布。
2: 是的，一半在广西，一半在越南。
3: 是的，我们这一边就是个声势浩大的一个德天瀑布，宽200米。我们呢，除了远观之外，我们还要带您坐着竹筏船去到瀑布的跟前，感受一下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水势啊，非常漂亮。而这个德天瀑布它就在国境线上面，它的对面你看到一个小点的瀑布叫板约瀑布，那边就是越南。所以站在这个景区，一边就是越南，一边是我们中国的广西，还是非常奇特啊。来，再接下来又是一个5A级的景区，花山岩画，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呢？这个崖壁高达40米，而在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红黄相间的一些人物和动物的造型。这些画作是2000年前当时的古人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刻画于这块崖壁之上，
2: 而且这个红色的颜料之谜至今都没有完全解开。
3: 是的，非常2000年的风风雨雨啊，依然至今是栩栩如生，就是非常神奇，所以是世界文化遗产
2: 啊。有一关，它是中国的南大门，也是中国的九大名关之一，这也是一个4A级的景区。
3: 是的，以前呢，这是一个历史名关，最底下那条道路呢，就是跟越南是接壤的，所以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交通重要的一个要塞啊，友谊关。好，再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了第二站了。
2: 是的，
3: 越南。那么来到越南，首先要去到哪儿呢？河内，
2: 首都河内，
3: 一定要去的，
2: 是吧？
3: 河内是代表了整个越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在这里你更能体验到更多的越南最纯粹的风土人情。
2: 哎，
3: 比如说36行街等等等等，还有越南的西湖
2: 大教堂。
3: 哎，
2: 是的，
3: 我们全都要去到。再接下来自然风光不能少，那么这个自然风光鼎鼎大名，下龙湾
2: 是
3: 被称为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
2: 是的，
3: 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影视剧当中啊，都曾在这里取景，比如说007啊、金刚啊，都在这里取景过，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世界著名的景观。
2: 它有数千座的石灰岩的岛屿哦，
3: 1500多座。那么我们这次要带您坐上豪华游轮，
2: 是的，
3: 去游览这个下龙湾景区，整整6个小时，让您欣赏整个下龙湾的全景。
2: 而且不是干坐着，还有豪华的下午茶。
3: 对，还有下午茶，还有海鲜的自助餐。另外还有3次上岸观光，比如说金亚洞啊、天堂岛啊，
2: 对，
3: 全都带您去到
2: 啊。月亮湖。
3: 好，再接下来来到了越南边境的一个小城，叫芒街。哎，这里呢以前被法国所殖民，所以留下了大部分的一些法式建筑。哎，在这里都可以欣赏一下。最后回到南宁，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8天双飞，就是这样一个行程。
2: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首先这个价格，8天哦，原先的话最早来直播是6999元。
3: 是的，
2: 我们现在是直降1000。那么你想，叔叔阿姨夫妻两个人报名，比以往的话我们就省了2000块钱。
3: 是，
2: 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每一个团只有30个人，这两个时间也是特别的合适，一个是11月18，一个是11月25号，在广西大约是25度，在河内，在越南这边的话大约是27度，
3: 是不是很舒服？
2: 像春天一样的温暖。但上海已经
3: 11月中下旬的时候，上海已经挺冷了。我觉得那时候的温度可能应该是个位数吧，
2: 是的，
3: 对吧？但是你去到广西和河内，就是这样宜人的舒服的温度。而且我们今天承诺大家叫一价全含，有的人说，哎呦，999啊，又去广西啊，又到越南，
2: 8天哦，
3: 你会不会有什么东西不含？来看看我们给您的安排的内容：上海到南宁直达航班的往返。然后全程7晚的品质酒店，这个品质我承诺您，4钻到5钻的酒店就是这样一个品质啊。包括下龙湾，我们在您是连住2晚。下龙湾有一个白斋海滩，非常文明。

0: 不带钱包的旅行。
1: 是的，包括现在这个画面，你也可以拍照记录下来。
0: 是的，
1: 然后每个人只需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0: 嗯，
1: 一个人是100，两个人是200，你可以先锁定名额，再去和你的太太先生商量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11月份的团期呢，正好那边是四季如春的这个感觉，逃离上海的阴冷潮湿，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在17年前方明来过这里，今天呢有点故地重游的感觉。那其实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区域呢，是亚洲第一、全世界第4的跨国瀑布。那首先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越南的板约瀑布，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国家的德天大瀑布了。那其实从气势上来讲，德天大瀑布会更加的恢宏。那整个瀑布呢落差大概在70米左右，然后它是以3级的落差最终流入到下面这条河当中。那整个瀑布最宽的位置大概有200多米，而且呢今天的天气其实还非常不错，所以呢会有这种云里雾里的仙境的感觉。而且刚刚稍微出点太阳啊，我还在这里看到了彩虹。当然了，这次我们的行程呢不光是让大家这样远眺，我们还会为大家特别准备到竹筏，让您乘坐这个竹筏呢更加近距离的来到德天大瀑布。然后呢刚刚我已经体验过了啊，越靠近它的时候啊，这种水雾腾起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呢一定会觉得身心非常的爽亮。而且第一句啊，对面就是越南。

0: 那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景点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广西旅游当中我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响当当的三门海景区。这个名字的得来在于什么呢？山中有海，海上有门。而且我其实刚坐在这个游船上，我直接感觉啊，就旁边的这个水啊，你说它是蓝色呢它也不像蓝，你说它是绿色呢也不像绿色，整体就感觉是非常漂亮的翡翠。坐着这样的一艘啊，由船工慢慢慢慢往内走的这样的一条游船，我们一共会经历三次这样的三门。因为呢其实整体的形象它会有啊七个天窗，据说呢也是在全球都排得上名的。那这七个天窗呢犹如我们的北斗七星，而现在呢能够坐船通过的呢其中会有三个天窗。那在整个景区当中，大家可以把山水洞完全的联合在一起，然后最后还是天。所以呢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撒海雾就多多悠悠，我们坐着这样的游船来感受我们三门海的风光。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景区呢，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啊广西的省会南宁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那大家如果对于南宁的了解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我们中国的绿城，因为呢整体的城市的绿化的覆盖率呢在全国它都是遥遥领先的。而作为在南宁的市区范围里面，我身后的这个景区叫青秀山，它被称为我们绿城的什么绿肺。因为其实你纵观全国范围里面，其实在我们市中心范围里面的五 A 景区它数一数二了。而且呢整个景区的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整体规划大概在13点几个平方公里，而核心的景区呢大概有5点几个平方公里。所以这一次呢大家来到南宁，来到我们的青秀山，我也建议我们所有的顾客可以进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所以呢也期待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1: 广西这条线路呢，我们带给大家是一种静谧感，而且你看到那边的气候，因为跟上海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植被的话呢，是充满了热带风光，空气气候都特别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重磅景点。
2: 好的，
1: 在广西，刚才方明说到的得天跨国大瀑布，它可是气势宏伟的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
2: 是
1: 一半是在我们的广西，一半就是在越南，而两边我们都会看到，
2: 都能看到，因为我们要坐这个游船，就这个竹筏。
1: 是的，
2: 我们会让您近距离地来到瀑布的跟前。当您去到跟前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种气势磅礴。
1: 对，
2: 整个面宽达到200米，上下落差70米，而且水势巨大，这种水雾缭绕扑面而来的感觉，我们必须要坐到竹筏上你才能体会得到。而同时呢，坐在竹筏上，在你的左手边就能看到一个略小一点的板约瀑布，那就是越南的一边。所以在这个国境线上的这一条游览路线啊，
1: 是
2: 当地非常出名的，
1: 等于是又看了瀑布，又打卡了这样一个边境线。
2: 是的，然后青秀山，南宁的绿肺。就是这么如此巨大的一个绿地毯，它是在南宁的市中心，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在其他地方都非常难见的很多的一些热带的花卉和植被。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呼吸一下空气，
1: 是的，
2: 让自己的肺啊好好的洗一洗。
1: 是的，真的很少能够在城市当中见到这么大的一个山林啊，所以它是那边当地的城市山林。
2: 是，然后接下来呢，花山岩画，五 A 级的景区。这座崖壁上面所能看到的所有的画像是2000年前留下来的，真不容易。要说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古人的智慧是非常厉害啊，
1: 颜料之谜至今未解开，因为那个红色到现在都是清晰可见，它雕刻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的情况，像有人像呀、铜鼓呀等等。
2: 对对对，所以2000年的风雨到现在您还能看到它栩栩如生，
1: 是的，
2: 是不容易的啊。然后再看一下昊坤湖，2021年你想春晚要把自己的分会场设在这里，一定有它的原因。
1: 对的，
2: 那就是它的这种水墨昊昆这种感觉，
1: 景色异常美丽。它也是属于这个高山的喀斯特的一个地貌，
2: 喀斯特地貌。所以呢你在远远的看上去真的就好像是一个大大的盆景展现在你眼前。
1: 是的，
2: 所有的山峰林立在湖面之上，非常的秀美啊。然后三门海，这个被称为世界地质公园，水上天坑， 啊，山中有海，海上有门。我们像这样的天坑要穿越三个，是坐着船工划那种小竹筏穿越这样的水上天坑。
1: 对的，
2: 这种地貌也只是广西专属。哎，这次我们带你去看一看啊。
1: 天然形成，非常静谧。
2: 是的，鹅泉。哎，这是得天瀑布的源头所在。为什么叫鹅泉？哎，您到现场去听，我们的导游会为您来讲解。这是个非常美丽的传说故事啊，现场去听一听。而整个所在的村庄，静谧、舒适，而且是一个原生态的活着的村落。
1: 是的，
2: 至今还有些原住民啊住在这里面。
1: 是的，
2: 包括有一关啊，中国南大门九大名关之一。而我们穿过这个关楼，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站，来。越南
1: 了，越南我们都知道首都就是河内了，然后我们会看到城市的风貌，包括这样的充满烟火气的老街，
2: 这个一定要去
1: 36古街。
2: 如果说您有自由行喜欢的话，你哪怕去到河内一定会去这儿36古街，因为这里是最最地道的越南烟火气，它的这种传承啊，那个非遗的手工，那个所有的一些
1: 是
2: 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啊，
1: 满街都能够看到越南河粉，看到滴漏咖啡。
2: 你就在那儿去看一看。
1: 是的，
2: 包括等等，我就不一一复述了啊。
1: 对的，
2: 所有的这些地标式的景点，我们全都要带您去到。
1: 是的，
2: 那最重要，我要给大家介绍
1: 世界遗产的下龙湾，
2: 鼎鼎大名。
1: 是，
2: 那么多的影视剧一定要到这里来取景，那就说明它的风景真的是世界一绝。而这次我们将要带您坐上豪华游轮，整整6个小时，游遍整座下龙湾。这里1500多座岛屿放在海面之上，我们中国游客亲切地称之为海上桂林。而在游览过程当中，6个小时我们将有3次登岛。首先第一次天堂岛，这个被称为整个下龙湾最漂亮的岛屿，我们带您去登顶，一览整个下龙湾的全貌。金亚洞，海上溶洞，您可能以前没有游览过，这是一座巨大的海上溶洞，当中各种风化而形成的各种
1: 钟乳石、
2: 各种奇特的那种地貌啊，可以说是非常让您惊讶的。包括月亮湖，一定要去，这是一个海上内湖，我们在这里要搭乘换乘小船才能游览整个海上内湖，非常漂亮。
1: 是，
2: 包括白斋海滩，我刚才跟您说了，
1: 我们连住两晚的酒店，
2: 住两晚，
1: 距离这个酒店非常的近，
2: 步行10分钟就带您去到了啊。然后茶谷大教堂，我们要带您去到，这是芒街的地标。
1: 是的，
2: 所有这些景点，我们这一次全都一个不落的让您全都游览遍。
1: 然后我们去市场上找了一下，像类比同样的行程，首先很难找到，
2: 很难找到，
1: 几乎找不到，我们只能找到类似的，比如说广西一地游的，它是7天6晚的，也有鹅泉，
2: 这个行程跟我们差不多啊。但是如果说你想把我们这些景点和越南相组合在一起做成一条线路的，还真的比较少。
1: 对，
2: 所以这次我们给你找的是分开的啊，跟我们行程差不多，它是7天的，跟我们的时间相同，11月18号。多少？你看看，
1: 已经8293了，
2: 8000多。
1: 但是人家是13次餐需要自理，然后景区内的交通也需要自理，这个交通费就达到380元。
2: 是的，
1: 然后13次餐你算一下，
2: 50块一餐好不好？50块一餐，
1: 对，
2: 是不是600多块又没有了？这个300多，1000块没有了，
1: 是不是？那么8000多再加上这些费用，已经是要
2: 小一万了吧？
1: 小一万，9000多
2: 了吧？
1: 价格是的。
2: 还有，这还没有去越南，
1: 对不对？还没去到越南。
2: 去越南，如果是单独跑一次的话，下龙湾加河内多少钱呢？将近5000，4938元。所以，如果你在市面上想把这两个分开来走，合在一起，这个行程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3000多块钱。而今天我们不用你重复的舟车劳顿，一次过的带您走遍所有的美景。今天不要6999。只要5999，双飞8日游的一价全含产品带到给您。
1: 是的，平均到每天的花费才700多块钱，这个已经是我们东方购做到非常高的性价比了。
2: 又去到广西，
1: 对，
2: 而且是全新的景点。
1: 是的，
2: 还去到越南欣赏到下龙湾，是什么样的体验？
1: 是的，所以呢，像这个行程的话，订购的人是特别多。10月份3个团机全部满团了，
2: 全都满团。
1: 这两天开始陆续要发团了。
2: 是的。
1: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11月份的，你知道吗？11月份是那边的旺季。
2: 11月份。
1: 为什么？因为上海很冷了，然后在广西和越南是非常暖和的。
2: 对，一般我们上海的经常出门旅游的一些叔叔阿姨很聪明啊。
1: 是。
2: 到天冷，上海天冷了，去哪儿？往南走。但是往南走你不能去一些大家都去过的地方，去点不一样的。来，这次我们的行程带到给您，这条线路的旅游旺季11月份刚开始，因为温度正合适，是不是？
1: 是。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所有的内容真正做到一价全含，真的不可多得啊。所有的内容现在都写在这里，您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拍起来，去到现场你才能体会到这4个字，一价全含。 除非你自己买东西，否则不带钱包的旅行就是我们带到
1: 的
2: 产品。
1: 是的，而且两个团期加在一起也总共只有60个名额，
2: 是
1: 先到先得，每个人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现在锁定名额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广西，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当中哪个族最多？壮族。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特别给大家准备到的这家店啊，据说在当地也非常非常有名，店名就叫壮族人。当然大家也看到面前方明这一桌菜肴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刚我数了一下，大概有总共12道菜再加一道汤，而且里面很多的食材呢都是当地人非常认可的原汁原味的，比如说大的罗非鱼啊，包括农家自己做的一些腊肉啊，以及豆腐什么都是有店家自己来做的。另外呢，当地因为相对来讲气候是比较潮湿一点，稍微热一点，所以呢他们的柠檬鸭也是当地的一道特色菜。另外呢，如果以壮族啊兄弟姐妹的美食的习惯来讲呢，他们的五色糯米饭也是他们一定会推荐给亲朋好友包括远来的宾客的。我们整一桌里面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当然选择这一家的重点除了菜品很棒之外，我告诉大家叔叔阿姨们喜欢的啊，来到这儿吃饭他会有表演，会有一些壮族的歌舞的一些表演，这个呢也是和啊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壮族可以说很好的融合。另外还有一个融合的方式，他们会敬酒啊，就刚刚我也体验了一下，身边呢啊站一群然后穿好他们民族服饰的小姐姐们，然后呢帮你敬酒，我觉得呢大家也是可以来体验一下。那在这一次我们德天瀑布附近呢，因为是靠着中国和越南，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准备到的特色餐呢就是越南当地非常优秀的，我们也通俗称它为簸箕宴。那当然了，簸箕宴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的宴请当中也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啊盛菜的方式。那刚方明呢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如果加上水果的话一共是12样，有整条的鱼，然后呢也会有越南的春卷，包括就是河里面的小虾呀小鱼啊以及鸡和鸭都给大家配好。那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大家也是一定要体验一下越南的餐饮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我相信大家呢这一桌应该还是会吃得非常满意的。
1: 哎呦，这个餐饮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广西的美食已经那么丰富了，越南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吸引人。
2: 是。
1: 然后现在这个画面是我们住的酒店，
2: 就是住的酒店。
1: 整个酒店的话，全程保证大家都是高品质的。
2: 我刚才说什么呢？我们叫高品质酒店。什么叫高品质？大家自己通过镜头来看，而且。

0: 们不搞那些什么虚的什么同级啊什么，嗯，现在您看到的酒店就是您到现场将要入住的酒店，嗯啊，如假包换的，您到现场所看的每一个酒店就是这样的一个品质，所以高品质，这是我对您的承诺。我们这次做到的一价全含所包含的所有的内容，真正让您是一个轻松愉快而且是有品质的旅行。
1: 房间是特别的宽敞，看起来就很高级，然后也特别的干净，所以8天7晚的行程，您每一晚是住得很好，那么你体力就恢复得好，
0: 对，
1: 然后第二天你看酒店的早餐，
0: 是的，
1: 哇，真的是中西结合吧，还有结合了当地的特色，
0: 而且我们的餐食对有特色，我们整个8天7晚啊，有4晚住宿在广西，有3晚呢是在越南，对吧？所以这每一晚的酒店，每一天的餐食，我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1: 对的，
0: 尽量让您品尝到当地最具特色的一些美食。
1: 是的，
0: 而在早餐，我们在酒店里面全都给您包含，让您能够在舒舒服服的品尝完它的酒店自助餐之后，我们开始每一天的行程。我们这次的行程可以做到是每天不重样啊。
1: 对，
0: 你可以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你都听到了，每天看的那些内容都是当地全新而且时下最网红的一些景点，而且每天没有重复的，不是说今天我们去看一个湖，明天又是一个湖，后天又是一个湖，没有，我们天天看的东西让你眼前一亮，天天充满了惊喜的感觉。
1: 是的，是一条非常新的这样的一个广西的越南的一个路线啊，所以呢，你想它这个我们这个行程在东方故意也已经是热卖一段时间，
0: 哦，是的，
1: 这证明什么？去过的观众都是反响非常的好，
0: 对，
1: 好评也特别的多，我们就是一再再而三的被证实是一条非常合适的路线。
0: 是。
1: 那么你想，在11月的中下旬，上海已经是阴冷潮湿，江南满是冷的冬天。
0: 对。
1: 而去到广西，去到越南，四季如春的感觉，25度到27度。
0: 我就回去，
1: 你看这个画面，你就能感受到。
0: 你就看这样的画面，哎，你就说您在上海这种水泥森林当中，11月中下旬，天嘛冷飕飕，对不对？然后你浑身的感觉，哎呦，有点僵硬了，骨头嘛硬硬硬了。
1: 对。
0: 这个时候该去哪里？投入到绿色当中去。而气温又要合适，那去哪里？我们这次给您去的广西新景，包括越南。
1: 而且广西那边的话，它的植被啊，就是特别的茂密，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四季常绿。
1: 山上对，就是很多的植被，像包括青秀山，城市的一个山林。然后我们看到了各种
0: 像这种浩坤湖，
1: 对吧？浩坤湖
0: 就是叫它为什么叫水墨浩坤？你走在这个坐我们坐画舫船游览，穿梭于所有的山峰之间，让您感觉就进入到一个水墨风景画当中。
1: 对的。
0: 到11月份，你在上海华东周边你是找不到这样的感觉了。
1: 对的，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烟雨江南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它是充满着热带风情的，
0: 对。
1: 包括你在广西，你到了越南，越南它也是一个热带水乡，你在那边喀斯特的地貌、古村、沙滩都能看到。所以你往这边广西，包括越南这一路走的话，你感受到的是完全跟我们江南这边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景。
0: 一个是风景不一样，一个是风土人情不一样，
1: 饮食也不一样，
0: 对不对？好像我们刚才吃了一顿饭，叫壮族人那顿特色餐。这个壮族人，您到了现场，你去打开手机的各种软件，你搜一搜，当地真正的是网红餐厅。壮族菜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餐厅，而我们这次挑选的就是它，带您去一边欣赏美食，还有特色的歌舞表演，就是壮族人的歌舞表演啊，壮族人是能歌善舞，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它，您就可以到现场一边欣赏吃着美食，一边欣赏着这种歌舞表演，然后呢，这些壮族的姑娘们呢也很热情，到你旁边来给你敬酒，他这种高山流水的敬酒仪式也会让你觉得是完全的不同的体验。
1: 是的，
0: 这才叫旅行。
1: 是的，而且这个你看吃饭的地方，一看环境也是特别好，住的也好，然后整个行程不劳累。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坐船呀、坐竹筏呀、游轮呀，然后上山下山，反正就还有小车。
0: 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游客可能出门都会经常遇到过，以前可能遇到过啊，今早起不想在景地了，哎呦，要升底名处了，对不起，另外付费啊，
1: 对，收费了
0: 啊，坐个游船来了，今天这个要另外付费，吃个特色餐要付费，哎，在我们这儿一价全含，今天我们所电镜头里面所看到的东西，全都是包含在今天的团费当中，到现场您不需要再花另外一分钱。就可以享受到今天所包含的内容了。
1: 我们除了全程的14次的正餐全含，然后其中3次特色餐，还赠送给大家下龙湾在越南哦，游到豪华的游轮，并且体验当地正宗的粤式的下午茶。
0: 是的，粤式下午茶非常有代表，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您去说粤式下午茶，
1: 有海鲜，
0: 当地人都会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下午茶在哪里？在下龙湾的豪华游轮上面去让您体验，是不是有别有一番风情？
1: 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给您的真正包含的内容，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下龙湾的豪华游轮。我不跟你乱讲， 我不是说把一个小船说称之为游轮，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游轮的整个完美的实景，
1: 规格高，级别高，
0: 下午茶，
1: 是的，
0: 海鲜自助餐，这是我们今天全都包含在费用当中。
1: 是的，一般的话可能就给你坐个船去看下龙湾，带你兜一圈好了。
0: 是，
1: 我们今天在这么豪华的游轮上有吃有喝，然后让你也下船再上船，三次下船的机会，
0: 三次可以去游览，
1: 近距离的去看这个下龙湾数千座的这样的一个石灰岩的岛屿。所以这个行程你现在只需要先付100元定金就可以锁定，而我们最早来直播的时候是6999元，现在我们直降1000，一个人降1000，夫妻两个人的话就比我们之前省了2000块钱，
0: 非常划算，各位。而且我告诉您，去到的11月份是当地真正的旅游旺季。
1: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鲲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8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
1: 好的，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哦，这个8天7晚我们带你走遍的是广西加上越南，在市面上这样的行程非常的少见。
0: 是，
1: 而广西的话，我们不是传统的桂林这一块，或者是那个
0: 北海、
1: 我们是走到了非常美丽的不一样的路线，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是，
1: 首先上海到广西南宁的话，我们是直达的航班。
0: 是，
1: 然后南宁我们会去看青秀山，它被称为是城市山林、城市绿肺，有着不一样的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植被。
0: 是的，这里整个南宁就被称为绿城，而它的绿肺所在呢，就是这个青秀山，全国非常少有的城市 C 位的五 A 景区。三门海，哎，你以前可能没听说过，这里被称为水上天坑，这是一个四 A 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为什么叫三门海？山中有海，海上有门，我们要搭乘这个手摇的竹筏船，穿梭于一个一个的水上天坑， 从溶洞穿过去，到了里面抬头一望是碧蓝的天空，而下面是碧绿如翠的湖水，这就是三门海带给你的人间仙境啊。然后浩坤湖2021年春晚特地把它的分会场放在这里，因为它这里的风水这个山水啊，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漂亮，极具广西特色。这次呢，我们要坐上画舫船，带您穿梭于这个水墨浩坤湖，
1: 是的，
0: 更要去到山顶上的观景台，向下俯瞰，有如大盆景一般的这个浩坤湖啊。然后鹅泉，这里是得天大瀑布的源头，整个泉眼呢是一年四季它不干涸，一直在涓涓的流淌。而它的泉眼是隐藏在一个小小的山村当中，哎，这次我们带您去现场，
1: 而且泉水极其的清澈啊。
0: 是，好，再看得天大瀑布，这是每一个到广西一定要去看的必打卡的景点，因为它是被称为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一边就是我们中国广西的得天瀑布，而另外一边呢就是越南的板约瀑布啊。所以在这里一眼就能看到两个国家，还是非常神奇。同样的，我们要坐上竹筏船，让您近距离的体验这种声势浩大的得天瀑布。
1: 是的，然后
0: 花山岩画，
1: 对，哎，
0: 这是2000年前古人呢留下来的画作，雕画于崖壁之上，这个40米高的崖壁，2000年前，时至今日，上面的颜色依然是栩栩如生，所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友谊关，中国的九大关之一，也是被称为南大门。这里下这条公路呢，跟越南就是接壤的，而以前这里就是一个通往东南亚的一个必经之路，重要的关隘。离开友谊关之后，我们将要去到的就是越南。哎，这次我们行程不光是广西啊，还有越南。去到越南呢，首先要去到的河内，这里是整个经济文化中心，而在这里你能体会到的就是最正宗的越南的风土人情，所有的必打卡的景点一个不差，全都带您去到。
1: 是的，
0: 值得重磅推荐的鼎鼎大名的下龙湾，这一次我们带您坐上豪华游轮，畅游6个小时，游遍整座著名的下龙湾，1500多个岛屿，被称为海上桂林。而在这个6个小时当中，更有3次登岛，比如说金亚洞啊，比如说天堂岛啊，这个所有的一些最著名的景点，全都带您去到，更要在游轮上给您体验一个粤式下午茶，
1: 是，
0: 还有一个海鲜豪华自助餐，哎，就是这样的体验。然后接下来去到了越南的芒街，这是一个边境小城，这里看到的一些大教堂都是法式风格，被称为越南版的巴黎圣母院。看完之后去到的是广西的南宁，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整整8天，这样的行程市面上极其少见。
1: 是，但是
0: 市面上的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1: 我们只能找到类似的，比如说广西南宁加巴马加三门海7天6晚的11月的团期，我们也是找到11月18号，这已经是8293元了，比我们远高。
0: 他不去越南，
1: 但是他不去越南，并且他的13次餐需要自理，景区内的交通需要自理，交通费是380，13次餐我们算它50块钱一次，你算一下多少钱？
0: 600多块吗？
1: 600多块钱，那么加上去的话，将近小10000了。但是这小10000的话，越南都没有去的，
0: 越南还没有去呢。
1: 你再要去一次越南，那就10000多
0: 了。单独飞一次越南，河内加下龙湾的价格是多少？4938元，就是我们11月份啊。为什么11月份？哎呦，人家都看11月份蛮贵的，对。因为11月份才是广西和越南的旅游旺季，价格高。
1: 是的，
0: 如果这两条线路你都单独去的话，已经要13000多元。但是今天我们双飞8日游，一次走遍广西的所有的心情，去到越南只要5999。
1: 是的，
0: 6000块都不到。
1: 我们之前的话最早直播是6999，然后这个路线非常受欢迎，所以东方明珠也让利了，我们做5999。你想两个人去报名的话呢，一下子夫妻两个人省了2000块钱。
0: 这咖喱良不良心？就是我们这去的广西的崇左。
1: 对的，
0: 对吧？最著名的现在的最时下最时尚的景点，包括还去到了越南，还去到了河内，还去到了下龙湾。
1: 平均每天700多，你知道吗？平均每天700多的旅游，在东方购物就属于是非常性价比的。
0: 对，我们不是火车往返，飞机上海到南宁直达往返，我们不是住普通的一些常规的什么精品酒店，全程的品质酒店。刚才我们镜头里面看到了，4星的、5星的酒店都会带到给大家。下龙湾要连住2晚，而且住的酒店步行10分钟就抵达白斋海滩。
1: 是的。
0: 所有的餐食餐餐全含，
1: 都含
0: 特色餐，您不用自己费心费神的去找，我们已经全都帮你安排好，而且都是当地的网红餐厅。
1: 是的，
0: 景区内没有一站说去到你某个景区里面什么坐游船啦，坐电瓶车又另外花钱，没有，我们这儿全部包含
1: 啊。对，
0: 然后呢，空调旅游车包含，上海有一个领队，当地还有导游，然后下龙湾的游轮我们赠送给您，还要送什么粤式下午茶。 还要去月食下午茶。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到给您的所有的一些内容，然后还有旅游意外险，真正的做到一下全涵。
1: 是的，而且现在大家不用纠结到底是11月18号还是25号，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在签订合同的之后，到时候再可以确定时间。
0: 我们有个签约环节的，
1: 锁定名额。
0: 我们有个签约环节，今天您需要做的只是抢名额。刚才我看到有人订单数，我要提醒您啊，我们一张券只有一个人。不是一家人，
1: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话，200元，
0: 需要两张，
1: 一个人100，两个人200。
0: 如果去四个人，是应该要买4张券，一定记住不要买错了。我们之前有很多客人到现场来，买了一张券到现场来，啊，我老婆要去的，然后呢，我邻居要跟我去的，我的姐姐要去，没有了，就加不到，所以宁可多订。不要少订，为什么？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里，
1: 而且不需要签证的去越南，你只要有护照就可以，
0: 带上护照跟着走就行，
1: 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0: 是，
1: 现在还有5分钟左右，名额还剩下最后的5个名额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景区呢，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啊，广西的省会南宁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那大家如果对于南宁的了解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我们中国的绿城，因为呢，整体的城市的绿化的覆盖率呢，在全国它都是遥遥领先的。而作为在南宁的市区范围里面，我身后的这个景区叫青秀山，它被称为我们绿城的什么绿肺。因为其实你纵观全国范围里面，其实在我们市中心范围里面的五 A 景区它数一数二了，而且呢整个景区的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整体规划大概在13点几个平方公里，而核心的景区呢大概有5点几个平方公里。所以这一次呢，大家来到南宁，来到我们的青秀山，我也建议我们所有的顾客可以进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所以呢，也期待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0: 2到3分钟左右啊。这个8天7晚交给我们东方明珠啊，给到你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广西很多人说去过桂林的，那我们这次呢去到像昊坤湖，对吧？德亚的跨国大瀑布，然后去到三门海，景色是非常的美丽。因为那边的话，广西那边它的一个气候呀、温度跟我们上海这边江浙沪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您身边有一些旅游爱好者的话，你去问一问，这两年在广西旅游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标，就叫崇左。是不是很多人都慕名前往的，专门要去看？为什么？崇左所代表的一些风光呢，是真正的是广西最原生态的风光。哎，它没有过分的商业包装。
0: 对的，
1: 能到桂林去，
0: 对、啊，
1: 走到阳朔，
0: 哎、真的，
1: 哎呦，我如果都可以到车门那样啊，
0: 对吧？是
1: 吧？这么
0: 我去过那边，
1: 对
0: 对。
1: 就要去，要去看原生态。
0: 我们这个路线更原生态，更静谧。
1: 对，
0: 你会发现景色很美，但是游客很少。
1: 是的。
0: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鹅泉这个地方，那个泉水清澈到你能够看到里面的，
1: 而且那个古村落
0: 水草，
1: 到现在为止还有村民住在里面。嗯。你真正能看到当地的烟火气。嗯。这是我们旅行应该是要看到的，应该欣赏到的美景，包括现在看到的三门海。这里能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嗯，我们坐着竹筏穿梭一个个溶洞之间，而抬头向上看到的一个个完全天然形成的水上天坑，
0: 是的，
1: 这种美景仅限广西，就在崇左。
0: 是的，
1: 而我们这次将要带您一次过的全都玩遍，而且同时我们这次还要去哪儿？还要去越南。嗯，不光是只有广西，越南很知名的就是下龙湾。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这次我们带您坐上豪华游轮畅游整个下龙湾。
0: 是的，包括像越南这种地方，你跟对我们的团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舅舅在去年的时候，他到了广西北海上跟了一个当地的小团去到越南，然后越南还有一个导游带他们去购物、然后就真的是乱乱的，
1: 这种体验就非常差。
0: 对，体验就非常的差。
1: 对，
0: 但是跟着我们东方明珠的话，你去到越南真的有非常好的体验，像越南首都的河内、对吧，古城的老街，
1: 对，
0: 然后现代的风景都会给你看到、
1: 你看
0: 城市地标都能
1: 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游轮
0: 下龙湾的游轮。
1: 我们说什么叫豪华游轮？不能随便乱吹，我们有事实的视频展现给你看。这就是我们当您去搭乘的由整个下龙湾搭乘6个小时的豪华游轮。
0: 是的，
1: 在这里除了6个小时，还要在船上吃一顿海鲜自助餐，还有一个粤式下午茶送给您。全程有3次登岛，当中所要去到的惊讶洞啊、天堂岛啊，全都会让您去到。
0: 是的，景色也是非常美丽的。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的体验感很好，在豪华游轮上有吃有喝，还有自助，对吧？
1: 对，
0: 海鲜自助，
1: 海鲜自助餐，
0: 还有下午茶，
1: 是
0: 吃着当地的粤式的美食，看着当地世界遗产的美景，这是多么好的享受、啊！
1: 对，说我们所以说出门旅游啊，要玩点跟人家不一样的，
0: 对的，
1: 这才叫不一样。而且要跟品质团，
0: 对
1: 不对？选团很重要。去到现场有没有说每天导游老师挖空心思要问你掏钱啊？啊，
0: 我们没有、
1: 自助餐，
0: 哎，没有自费的项目
1: 了，绝对不会有，
0: 一价全含。
1: 是，
0: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跟着我们放放心心的。
1: 对，就好像现在看到那种歌舞表演，包含在我们的壮族人餐食当中，不需要另外花钱。去到景区里面搭乘游船不需要另外花钱，去到游轮上面上岸观光也不需要另外花钱。这是我们对您的品质承诺，叫一价全含，品质纯玩。
0: 还有20秒的时间了，一价全含，拿上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走了，一次领略广西和越南。现在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春暖花开了哈，大家春跳穿新衣，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男女款的外套，正好是这个季节可以穿上的，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你能想象吗？女款也好，男款也好，199块钱两件组合通通带回去，希望你可以把握住自己的尺码，包括是颜色不需要挑都可以。今天告诉大家哦，让我眼前一亮的不是我自己，是我们男嘉宾。我靠，哎呦，微笑老师，你今天家老公不一样。
1: 今天好像有点男人的腔调的味道了。
0: 是的，
1: 今天特别的高兴哈，赶着咱们这个在春天的时候啊，男士最是一年当中穿夹克衫最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新品夹克衫带到您的面前了。而且穿上去以后，燕花老师一般从来没有这么夸过我，今天一直对我点赞啊。所以咱们男人就要自己要捯饬捯饬，打扮的漂亮一点。
0: 是的，首先看我们这个男款和女款啊，就是它不是让你挑，就是女款呢会有两个不同的颜色为底，但它们款式是差不多的，就是这种啊，非常非常像这种开衫，对吧？
1: 开衫，
0: 它的领子呢可以立起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卡其色，包括是棕色为底的，上头是这种菱格纹。另外可能是藏青色为底的，上头也有菱格纹。拉链款式方便您进行穿脱，这是女款的两件199元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男士，男士就不用那么的花里胡哨了，
1: 对，
0: 纯色一点点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是两个不同的颜色，通通是
1: 两个颜色。对，一个很经典的是什么？藏青色，就是咱们的深色带给大家。另外还有这个颜色的，其实你看上去啊，它是有一点点像灰色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有一点灰色的这个色调。关键给您看的是什么？每一件在市场上的定价都是599块钱，599，对，599。卡其色，卡其色，记住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很多消费者就说了，女款两件两个颜色，男款两件两个颜色，我们选择起来啊，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都喜欢。
0: 是，
1: 但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还在我们庆生季当中。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新品的 Rose Marie， 不管是男款女款，都是199块钱。两件带给大家，
0: 确实，你听它的名字柔丝满瑞，感觉好像就是很浪漫的一个感觉。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女款吧，女款会有两个不同的穿着方式。一款呢就是啊，就是像这两天早晚比较凉的，你就可以把领子稍微立起来一点，当中带一个小丝巾，或者呢是就配上自己的这些包包啊，立领穿非常好看。就立领呢，它一个好处既可以帮助我们把脖颈之间风不要钻进去，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感觉人好像非常挺拔的样子，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它这边的肩膀没有设计成这种非常非常怪的这种斜肩的黄牛肩，能够把我们整个直角肩给露出来。除此之外呢，腰身部分还是做到了一定的修饰。但是我们女士最怕什么？最怕肚子这边藏不住肉，或者是钻风钻进去。这个不用，它当中的松紧的宽度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无论您说我吃多的，对不对？侧边看啊，就那边至少它能够撑得起来，而且底下那一层呢做了一个宽边的收的一个设计，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把这个一些缺陷的地方，包括是不太好看的地方给收进去。那么正面就算我们的这个肚子这边啊肉肉比较多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它是既藏得住肉，还能扛着扛着肉，我也脏了。就是这个衣服可以从视觉当中帮助我们来进行修身和修行。然后再像袖子啊，袖子部分同样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贴合的，有点像啊这种日式风格。然后贴合的一个袖子当中呢，这边是宽宽松松的，所以很多女士说有手臂有点点粗啊，有白白肉的或者细的也没关系啊，它不会勒着，包括你平时做运动的时候啊不会卡着。那在整个的袖头的部分也是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螺纹的一个设计，加长版本帮助我们更加好的能够让整个的线条给展露出来。无论您是戴戒指也好，戴手表也好，既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防风，除此之外也能帮助我们把整个的衣型给收紧起来。那这套衣服整个看上去之后呢，休闲但是呢又很挺阔，包括它侧边两个隐形的口袋，你平时就可以像我这样出去玩的时候呢，哎，叠叠地下擦，对吧，很潇洒的样子。再加上今天它的一个穿法，除了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的立领穿法之外，你把那个拉链拉下来之后当做一件小开衫披在外头，领子就不可以就是可以不用立起来，你看这样宽松披着也很漂亮。你里头搭白的呀，像我今天搭的是一件啊，就是有一些金属风格的这个黑色的也很好看。包括啊，春暖花开，你要穿黄的、蓝的、绿的，因为你外头这件呢是比较的这种沉稳， 但是呢又不失这种风格性，所以穿出去之后啊还是蛮有回头率的。
1: 是的，
0: 今天会有两个不同颜色是通通带回去，一个呢就是棕色为底，另外一个是藏青色为底，每个穿着上身都很好看和舒适了。
1: 嗯，
0: 199元，女士朋友们也是有五个尺码可以选择。
1: 是，
0: 除此之外来看看我们男士啊，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199，两整件带回家。
1: 是的，男士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是一件非常标准的咱们夹克衫的一个款式哈，一个大翻领带给大家，领袖领袖的风采主要在这个大翻领上。立领可能对于年龄要求更年轻一些，大翻领是整个任何年龄都通吃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翻开的同时假如说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立起来，大家可以看也是彰显了那非常有腔调，而且领子的好坏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立起来以后一点都不塌的，您看到了没有，就代表我们制作工艺做得相当的到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把领子翻下来以后就看的是什么，肩线的部位和咱们手臂的线条。因为啊这一块非常的关键，肩代表着男人的担当，手臂代表着一个人的线条的优美，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整个的肩部到手部这儿拉长您的这个视觉线条，显得这个人的条干非常的漂亮。再到我们整个的后背，您看到没有，后背看上去相当的挺，整个男人显得后背非常的体态健康。这个夹克衫一穿以后就是让整个男士的后背啊有一点像这种倒三角的这个感觉，彰显了男士的这个力量。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人说了关键是什么，肚子腹部这边可能随着年龄都有点增大了，所以说完全放心，不管您是啤酒肚还是您的将军肚，不管您是3尺的腰围还是180斤的体重，您穿上它都是绰绰有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拉链都制作得非常精良的同时啊，侧边都给大家做的是什么，防盗带有拉链的口袋。这在过去啊像我们这种经典的夹克衫款式啊，这一道工序啊一直没有跟上，但现在都是带有拉链的口袋，叔叔们出门的情况下咱们重要的交通卡呀或者手机啊放在里边都很好，打开来以后给您看的是什么，他担心的是内插袋有没有内插袋，完全没问题，符合您一贯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两边都有内插袋，内插袋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里边的这个衬里也都是非常漂亮的，类似于高定的带有格纹的爽滑的这样一个里衬，穿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束缚，因为天气呢咱们毕竟热了，穿起来要爽一点要滑一点会更加的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每一款式啊无论您是自己来穿还是送人送礼都是比较好的，单独一件它上头有吊牌价格，吊牌价格呢是599元一件，
1: 对，
0: 您买两件回去要就近1000元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再说到了就算是打折打对折好了，你两件带回去也要毛600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五个尺码全部都齐全，目前两件啊这个外套无论男士也好女士要带回去，两件组合只需要199元，女士呢会可以从100斤一直可以穿到175斤，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和体重来进行选择 XL到 5XL， 男士朋友也是啊可以从这个100斤一直穿到200斤了， XL 一直到 5XL， 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抢自己符合的尺码。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男士和女士啊，这两色和3XL 的整个那个尺码非常热销，大家都在问我要那一件，我要那个颜色，不需要挑的，我们的女士朋友们两件通通是您的，男士朋友们也是两件通通是您的。
1: 是，
0: 今天我告诉大家，很多朋友们订女士款的和男士款的，就是女士们把自己的自己订好，要求走两件，
1: 罗格
0: 斯，对吧？
1: 对的。
0: 先生呢，赶紧订好呀，
1: 赶紧订好。对，
0: 你到外头去给先生买衣服，不要说什么199了，398一件外套都很难得。
1: 您说的对，是的，包括星际的百货呀，大家熟悉的中百衣店呀，等等啊，男士的夹克衫，像这样的，咱们一件398，都属于是男士当中啊消费起来最优惠的。
0: 是的。
1: 一般男士像这种精品的品牌大一点的，还得挂1000多。嗯。但你仔细看，其实你要看针脚、看管型、看材质，其实我们。今天的 Rosemary 和他们都旗鼓相当的，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为了让我们的男士也打扮得更加的漂亮的，为什么春暖花开了，每次去拍照，哎呀，姐姐们阿姨们啊，个人的美照啊，可以说是几百张几千张，很少有一张是叔叔的，对不对？因为没有趁手的好衣服呀，而且男士呢也怕麻烦，所以说我看我们小区里边好几个叔叔啊还在穿着什么冲锋衣啊，冬天的抓绒内胆啊，真的是特别的踢他。为什么年龄上去以后，油腻中年男的味道本来就要出来了，人更要精神，对不对？人靠衣装，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
0: 哎，确实，而且你看啊，像很多比如说亚洲人偶像剧当中，我们说欧巴欧巴，
1: 或者
0: 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都市剧，对吧？
1: 都市剧，
0: 我们很多一些这个邻国的也有很多，那他们一些穿着风格比较偏什么？既可以正式，
1: 对，
0: 商务用途也可以说休闲，回家也可以，
1: 对，
0: 出去游玩也可以，一年四季要说，哟，这个男的。老清桑啊，
1: 老清桑
0: 啊，对吧？
1: 对，
0: 女士朋友们同样也是，我既可以说里头配一件衬衫，我可以出席正式场合，
1: 大牌风范，
0: 对吧？然后休闲的时候到公园当中去逛啊，喝个下午茶，
1: 对的，
0: 就是这种大女主的风范了。
1: 大女主的风范，对的。
0: 而且说到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两件，确实是优惠啊，不用挑，不用选，今天是两件带回去199元，男女都是，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已经开始打爆了，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二十多分时间了，我们男款两件，应该呢是卡其色，另外一个呢是藏青色的。
1: 是，
0: 确实，就是非常的又休闲又有正式，对吧？关键是轻松品阔。
1: 对对对，而且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男人应该有的一种腔调，对不对？让人看上去以后呢，第一点是什么呢？具有一种文化的底蕴，显得素质的很高。第二点是什么？彰显了男人的味道啊！咱们说现在呼唤男子汉，拿出一种男人的味道来。所以说像这样的夹克衫，男士是必备的。但你要知道啊，现在啊，咱们女款啊。
0: 燕华老师身上这一件真的是爆款啊！
1: 我们这件两个颜色都能带回去，但我选的时候我本来是1999一件你的，
0: 我想一件199就穿，难划算的啊，对吧？那我就再纠结两个颜色，都能穿出不同的样子。而且呢，我还有个仔细点，以前我在网络当中买过，比如说便宜的衣服的价格当中是一回来把汤封啊，
1: 对，
0: 单层的。我现在特地啊，第一点它拉链很顺滑，待会儿给大家演示，你当中的大人啊，看到吗？它是两层的。 这个是用料的成本，如果你1999件，单件是不超过100元的衣服，你再看它剪裁做工，包括是细节，两层面料，而且在拉链的地方，它还做到了一个就是里外，就算你翻开来，有一定的夹层。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你完全可以放心的穿。再加上了，因为是格子，格子对于印染工艺来说，它队形对色非常麻烦。大家买过一些格子的床上用品就知道了，格子一旦它啊就斜肩，很多。
1: 一些残次品，它对不齐的，
0: 或者歪掉的就不好看。但要是完全往中间，往中间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从视觉当中来看，如果远远看上去，往中间好处就是把你的视觉效果一下子往中间去收了，你要往中间收了，底下往上头抬了。所以你这件衣服远看也好，近看也好，就算是体型比较宽的一些女性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件衣服是穿谁好看？为什么？
1: 对，
0: 是。 它显线条，
1: 对的，真的，无论是啊，就肩膀的这个腰包，它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
1: 对，我今天看你穿这衣服，我就是觉得你这人啊，身体瘦了，
0: 是吧？
1: 线条瘦了。对。第二点，它是这个夹克衫款式啊。
0: 上下身比例也拉得很自然的，不是说那种啊裸露腿，就很短的个身，
1: 那个很做作，很做作。对，
0: 我给大家试试看啊，高腰线是高上去了，但是呢，如果你的肚皮短，嘣就带抬了，这个就很尴尬，它正正好是把我们的肚子这边给收住，然后收到哪里啊？ 收到小腹这边，
1: 是。
0: 一般来说，我们小腹如果这边突出就突出在这个地方嘛。
1: 对。
0: 你怎么把它弄好了？是不是？不会像这个一下子弹出来。哎，真正好，你再怎么就大的话，视觉当中是往里头收了呀。再说到正面了，我们说腔调腔调，要这边的肩膀挺，有这样的直角肩。除此之外，视觉是往中心来进行延伸，而且它的拉链部分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金属的配件，又做到非常棒的这种啊，这种等于说几何图形的叠加设计起来。
1: 所以这件衣服很多一些女生朋友们会穿，哎呀，穿上去是不是更加的这亮丽一点啊？
0: 对，
1: 既能够保证到中规中矩的这种中性，但是呢，因为是几何风，所以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很高档，很有气质的样子。
0: 高档，
1: 对。
0: 但在那男士，两件衣服当中啊，我们卡其色和藏青色，通通是您的，不需要挑。
1: 对，
0: 199块钱两件带回去。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藏青色显得更加的稳重，卡其色显得人非常的年轻。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假如说出外真的到苏州、杭州啊、无锡啊。 扬州啊，接下来是不是要出去踏踏青了？
0: 是的。
1: 哎，男的真的缺一件衣服，天气的有点干里不尴尬的。这两天，对不对？人家说春捂秋冻，
0: 对，
1: 你真的把羽绒服脱开以后，您直接穿衬衫、穿凉帽衫，单穿也还是有点凉。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夹克衫啊，今年是特别有这个日子，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0: 是。
1: 和女款一样，也都是两层的。礼香上海话说大有咖喱啊，我这个咖喱你看做的多讲究啊，对不对？
0: 这个里衬的材质是带有格纹的，是羽纱款的，摸上去是相当顺滑。你穿起来以后呢，不会说个里个冷，就在里边穿一件薄一点的羊绒衫，你都很舒服。第二点，超大型的内衬口袋，两边都有。你看内衬口袋这么深哦，所以要言在里边，你要放各种重要东西都没问题，尤其手机。还有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包边里料的设计，都是什么将近三指宽。 对，
1: 所以说整个的衣服从上到下就是看到什么精工细作这四个字。
0: 是的，
1: 不然的话，你1995一件衣服在多少钱？90几块钱，朋友们，你在夏天当中买圆领汗衫1995也最多2件。我今天买到的是男士来说的夹克衫外套啊，可以说是男人的门面。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
0: 是，我刚才特地是把这个衣服脱了，那份春兰花看你出去，总是热的时候 这件衣服搭着，你是不是感觉到，瞬间像一条高档的羊毛披肩一样，这种感觉是不是？它搭。

0: 在身上出去游玩拍照都很好看，甚至还有朋友要出去爬山的，这个衣服你完全是可以把它拿下来之后系在我们的腰间，因为它的够时尚，它第一点不会觉得是很累赘，第二点它很轻盈，能够做到既保暖同时，你看又是一种不同的休闲风，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进行一种穿搭。所以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199块钱两件，还能够像个小裙子一样啊，非常的休闲。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外套就是它穿搭起来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要立领有立领，要翻领有翻领，要这个就双层有双层，
1: 对，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你冷了，风一大了，稍微披一披，立刻又是气质出来了。所以今天啊，五个尺寸，目前我们啊2XL 和3XL 瘦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女士的尺码从100斤。100到115是 XL， 115到130是 2XL， 130到145 3XL， 145到160斤呢是 4XL， 160斤到175斤是 5XL。 男士款式更加齐全，也是100斤可以穿到200斤了，也是有五个不同的尺码。反正您先把这个适合的尺码，
1: 对，先抢下来，
0: 按照斤数抢下来，
1: 对，
0: 抢下来之后如果有不合适是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完全没问题。
0: 电话线太繁忙了，老公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6

0: 很好玩的情况，就是太太们先说，哎，女的赶紧，我的尺码多少？然后又再丢来了，哎，我把那西装再给你。
1: 哎，对对，
0: 但就是我觉得还真的蛮划算。你看199块钱两件，你跟先生到外头去逛一逛，我不说其他的什么牌子吧，也不说到哪里，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一件199块钱。要不要？是不是？
1: 就是最少的，
0: 而且是隔了春秋两季的啊，两季可以穿了。
1: 是，
0: 再加上要符合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气质和身份，
1: 没错，
0: 又能够显示出哦，既不是那种太过于跳跃的、夸张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显年轻的呀，
1: 要显年轻的，
0: 对，有气质的。
1: 是的，这种卡其色的这种带有翻领的夹克衫，大家可以看到没？其实它在过去的基础上，它还是做了一些立体剪裁的，
0: 对的，
1: 所以说你才会看到以后呢，会比较的顺眼。而且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作为男士来说，像本身买这样一种带有一种正式感的衣服，什么七匹狼啊、海蓝之家呀，那些等等，哪件衣服不得700-800以上，是不是才有这种腔调和这种整机的版型？因为它这种编织机啊，它是不一样的，才能打出这样的版本。但我们今天 Rose Marie 它也是大品牌东方购物将近10年的老朋友了，
0: 是的，
1: 所以它给大家做的东西价格是在199，但是它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我个人觉得都是在699-799以上，
0: 差不多。
1: 而且本身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销售衬衫，其实一两件衬衫在东方购物也是199，衬衫嘛，对吧？现在是夹克衫199啊，机会非常难得，今天是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线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1215119900。

0: 的一个来抢线啊，199块钱两件确实是挺划算的。然后很多太太们今天自己选好了，对不对？哎呦，我的新衣裳去了，跟小姐姐们一起才去拍拍照片，又气质又好看。关键呢，我是觉得衣服不仅仅是要好看，更加是舒适，然后实用。你现在到外头去，以比如说平民价格去买到一些外套，少则200-300块钱，
1: 对，
0: 贵的我就更加不提了，对吧？
1: 是。
0: 那刚才我还想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到男士，然后我们就前头聊到我们以前的同事丹丹老师，丹丹老师

0: 欢。
1: 对的，应该来说男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男士可以选择的款式啊，它很经典。
0: 对，
1: 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当中，除了夹克衫之外，男士穿风衣现在也很少了，对吧？然后男士直接穿单衬衫，其实也非常的冷。所以而言，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必然的选择。针对咱们第一点，叔叔年纪大一点，退休的话，他这件衣服非常合适。第二点，还有对于咱们现在上班一族的话，毕竟咱们有一点商务，有一点正式的上班场合，穿这个就更合适了。
0: 对，
1: 所以买回家以后啊，假如说家里边老公、儿子。它正好是一人一件，本来的话，对不对？还要花两份钱。哎呦，你自打我刚刚去实习，老公们已经有老在几岁了，对不对？春天买件新衣服，咱们不用了，直接1999搞定了父子两个人。
0: 是的，那女士朋友们同样也是要再给大家看看。哎，待会儿我来放另一个颜色吧。它因为是这种啊，这个自由的拉链式，你看立领立上去之后就很干练，有点像以前我们说像就罗马假日啊，很欧洲风，
1: 是的，
0: 法式风格，
1: 是的，
0: 对吧？披上一个小的披肩也好，戴个围巾也好，围巾在里头不会觉得很突兀的，稍微露出一点也好看。然后背个包包，然后无论下头是裤子和裙子都好搭配，因为它的腰身啊，正正好是在肚子以下。你说不是那种超短的，也不是那种过长的，所以它正正好是一个外套的夹克。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背面，因为我这边有话筒，大家稍微忽略不计。那就算你这边的背和腰比较鼓出来一点，也不影响它那个整体的样子。
1: 对，
0: 因为它肩膀开肩和裁剪做得好，整个人气质就能够发现了，对不对？
1: 对，
0: 挺阔，
1: 垂坠感也非常的好。
0: 是的，然后再翻过来之后啊，胸线腰线设计，为什么说今天无论你的身材到底是本来好的，还是说有些需要我们藏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的设计是往内往居中进行，
1: 对，
0: 视觉感觉就会一下子，哎呦，居中到前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呀，比如说我们肉比较多的是哪里？手臂，
1: 手臂，
0: 包括是我们腰。
1: 腰
0: 部，对不 对？不需要了，它完全是往前和往中间，所以你看，就穿这件衣服，你不知道我的这个身材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感觉好像很挺阔，感觉好像很苗条的一个样子啊，很有气质。你里头就算是肚子肚腩，稍微有点点小肚腩的，因为女性朋友们生了孩子之后，不可能一点肚子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总会有一点。哎，更加好，第一点它藏得住，第二点。松松阔阔啊，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下摆部分，因为它这边收口我特别喜欢，下摆部分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啊，就3指左右的宽的收口。这样好处是什么？它既可以做到一个收口的防风设计，除此之外还帮助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等于说是立体的设计感，视觉看上去，哎呦，假克塞。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这种假克塞差不多都是这样，然后再把它脱下来之后，你披在外头。有些外套很奇怪的，你穿着一定要弄几在拉里拉拉撒撒挺才好看，你披在外头不好看的。但这个衣服你看一下，我就随意搭，根本就没有去摆弄它，好不好看？经典在哪里？经典在于它领子做得好，很挺阔，不是那种囊着就一定要立起来，也不说软塌塌的，一点都支撑不起来的。再加上它旁边里头会有一个小的，就是精心的宽边设计，它内外会有这种呼应的感觉，为您所献上。所以这款衣服无论是穿、拉起来、脱，甚至啊，你平时出去之后呢，再把它啊这个披在当围巾一样披在自己的这个针织衫和 T 恤衫的外头都没问题。所以这件衣服还是蛮建议大家的，不是一件，我们是两件，
1: 对，
0: 两个不同的颜色，对不对？通通带回家是199块钱啊，通通带回家。所以今天是两件女士，两件男士呢，同样也是199元，
1: 199。
0: 魏晓老师已经换好服装了，
1: 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另外一个颜色也都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那个是浅色的。卡其色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深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显得这个人啊更加的成熟一些，尤其针对家里边的爱人还是在工作岗位，对不对？孩子大学期刚刚实习的话，你看穿这件衣服啊非常的好，压住了人，增加了人的气质，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也是让整个人呢更加的显瘦啊。有些的男士也是相对人偏胖一点的话呢，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啊，显得人啊更加的精干一些，一定要把握住了。而且这个颜色的也好搭，一般来说你里边啊，假如说正式点就搭咱们这衬衫。你休闲的话，里边搭圆领的浅色的汗衫也都是没问题的，看起来也会显得更加的就多种的搭配。
0: 对，
1: 一定要记住了，每一件衣服都给大家增加什么？外面两个带拉链的安全口袋，里边两个可以直接咱们手插的内插袋，都非常的大，一共4个口袋。春天出去啊，其实也男士就不用背包了，对不对？只要帮咱们阿姨之类的把箱子、把单反相机背好，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刚才我已经是换好了，对吧？之前我穿的是这个颜色的，然后又换了一件就是以咖色为底的。像吗？有点像，
1: 像
0: 但是又不一样。这个细节，
1: 对，
0: 大家看看，我把那个上头挂一挂，它细节哪不一样？这件衣服的底色有。

0: 点像什么？有点像 LV 的那个底色。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它是更具有老前锋。
1: 对的，
0: 对不对？什么叫老前锋？就是松弛感。
1: 对。
0: 然后又是很精致，你可以挎上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珠宝首饰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丝巾、
1: 对，
0: 羊绒围巾都可以，春秋两季都好搭。而且因为它是属于，你看都是卡其色，包括是这个棕色为底的，它那个袖子。更加要一定要是做的宽，不然的话就觉得是捂在一起的。无论是它的袖子也好，包括是下摆也好，两件衣服颜色虽然有点相像啊，但是完全不一样。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风格会不一样，远看有点像，但是这件偏深一点点，
1: 对，
0: 偏一点藏青。这件呢就是偏这种，就是
1: 更洋气的啊，这件更洋气一些，
0: 是的，是的，都好看。两件你带出去，
1: 两件都好看，都好看。
0: 而且会发现吗？这两件衣服都很显白。
1: 对，
0: 你不要以为说衣服深了之后我脸色会黄嘛，不太会，反而像这样，它如果不是一抹色了，就是深雾气，它会显黄显黑。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有一点点的条纹和几何感，能够把你的肤色亮一点的感觉给凸显出来。所以很多朋友说，今天两件我需要选吗？不需要。两件都是您的19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1: 划算。
0: 最后9分钟时间了，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尺码部分啊。尺码部分来给大家报备一下。
1: 尺码够大。
0: 对，我们会有5个不同的尺码，100到175斤女士都可以有，对吧？这边的蓝姐呢是115、130、145、160 XL到5XL， 男士呢是从100到200斤，也是有5个尺码不同的选择，好吧？最后大家可以拍张照。然后不清楚的也可以问我们客服，甚至于说，哟，万一带回去之后试穿，有八个吉他，试穿下来不合适的，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没问题，
0: 好吧？官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版热销当中啊，这是我们2026年，我们这个路氏玛丽对吧？这个品牌的一个新款，
1: 全新款，真的全新款，
0: 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等着穿新衣了。他们家去年有款式都是小碎花型的，也卖爆了。今年他们特地是做出这样的几何图形，
1: 对，
0: 那很多女性朋友会说去看大牌，
1: 对，
0: 大牌现在都是几何图形，
1: 都是的。
0: 几何图形第一点不会过时，
1: 对。
0: 第二点呢，一年四季当中你无论是内搭也好，外穿也好，都很好看，
1: 没错，
0: 而且能够亮得出来，跳得出来。
1: 对的，你看那个像女士的有这个 CD 嘛，对吧？还有像那 LV，有的时候会把这个 logo 做的小一点，
0: 是的，
1: 然后就和咱们一样，做的比较的密一些。
0: 对，
1: 它这种大盘就这种风格，既显得非常的简约，但是你反复看就是看不腻。而且更关键，在路上走的情况下，它不大容易撞衫，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每个人的气质要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这种感觉，穿衣服要穿出自己独特的档次。今天咱们这款女士真的是卖爆了，咱们叔叔阿姨真的非常有眼光，
0: 是的，
1: 因为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
0: 然后呢，还有这性价比，
1: 对的。完了，关键是再过两天放假了，你说呢？都准备好了，对不对？要去逛逛，要去走一走，看这个樱花的，是吧？接下来要看桃花的，所以这个衣服啊，衬得非常好看。
0: 是的，
1: 男款嘛，就走一个。什么大气加上中规中矩，因为这样的衣服男士肯定有的，但是穿了很多年了，肩膀的位置、手臂的位置已经磨了，有点磨花掉了，咱们直接换一件。还有的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有的时候宴会上啊，有的时候自己也好像这个抽两口烟什么的，衣服熏的味道洗都洗不掉了，就有的是这样的，索性啊给叔叔换两件新的衣服，对不对？人整个的气质啊，整个的感觉都清爽一点。还有点，我们毕竟是新的衣服，新的材料、新的做工、新的理料、新的款式，您穿上去啊，怎么说都有一种新的感觉。
0: 确实，做的6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爆满，5个不同的尺寸，可以更换到您满意为止，都能够的定制新的。

0: 提示一下，最后5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女款快要没货了。女款的备货所有尺码加在一起，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我也没想到这些女款能够卖得那么爆，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但是确实是第一点，
1: 是好看，
0: 好看，
1: 超值。
0: 你怎么搭？哎，特别是拍照拍出来之后，觉得蛮高级的。
1: 对。
0: 而且里头你看，我今天搭的是深色的，其实你搭浅色还能够跳出来，对不对？你搭花的也可以，因为它的颜色是蛮中规中矩的，但是呢又不沉闷。
1: 对。
0: 那种马超厉害了，很多一些朋友们不是很喜欢。它要能够衣服好看，不仅是衣服本身好看，它要印证出人好看，那才是好衣服。
1: 对。
0: 那不同的尺码也是，而且再加上这两天。4月初嘛，对吧？春暖还寒的时候，平时的早晚还是凉的，
1: 很难穿，
0: 乱穿衣。
1: 对对，
0: 这件夹克、些外套好搭了下来。
1: 对，
0: 就算到了夏天，对吧？就是天气也是时冷时热的，空调房里披一披多好呀。
1: 而且这个女款的这个材质啊，也还有一点点绒感，
0: 哎，
1: 只有这个天气，早上你穿的话是正好，
0: 哎，
1: 里边又有里衬，
0: 对，
1: 不是单层一穿，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衣服就咱们这个天气，10度到20度之间，
0: 正正好。
1: 然后再热的情况下脱下来，身上一披，
0: 哎，
1: 也有强调。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女士款式呢是2件带回去，199元，男士朋友们更加划算了，
1: 也是2件，
0: 也是2件，卡其色和藏青色2件带回去199元，
1: 特别需要，不管什么场合，男士一穿以后，里边就和我一样，直接搭一个衬衫，潇洒的不得了，而且很轻便，非常非常的滑爽。关键是什么呢？肩部这边、手臂的出手、下边的长短、肚子这边都是做的非常有余量。您算下来，每件衣服$90几，男士一穿一年总是够了。
0: 是的呀，那最后的3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女士的很多尺码快没有了，打电话来先按照自己的这个斤数体重，好吧，100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斤2XL， 130到145斤3XL， 145到160斤4XL， 160到175斤5XL， 男士呢是从100到120斤这个 XL， 120到140的2XL， 140到160的3XL， 140到180的 4XL， 180到200的 5XL。 如果正好你卡在两个尺码中间那个体重的，建议选大号。如果大号穿过来觉得有点大了，没关系，打个电话过来换小的，好吧。正好是才能160斤，正好两个当中嘛，对吧？你稍微选大一点点。最后2分钟时间抢到备货是关键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冬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这是我们2026年给大家一个新衣穿新衣，关键是两件衣服夹克衫哎，都是有格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是199块钱。你单独到外头去，我们说提名一些这个品牌门店，
1: 对，
0: 单独一件的
1: 都得300-400以上。最少
0: 398，
2: 三九八，对的，
0: 499，
1: 一定是要的，
0: 对吧？
1: 因为你要看做工，
0: 是当季的，
1: 对，又是针脚的走线，又要看这个里料，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也自己知道，几十块钱买到这样一个外套的话，真的你拿到手才会发现，哎呀，要么是脱线，对不
0: 对？
1: 要么是薄得不得了，或者是有些可能是库存了很久的商品了，
0: 对的，
1: 对，
0: 但是你
1: 对今天你拿到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新的做工，新的料，而且款式也是的，既在传统经典当中还有改变，那女款更是不得了，还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0: 哈，
1: 这样一种特殊的材料和花案，好久没见到了。
0: 确实，很多一些几何的设计呀，它是经典的，但是呢又是这种非常有时尚和高级感，
1: 对，
0: 很多艺术啊，包括是艺术家当中呢，他也是玩几何图案出来的。那关键时间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两件，女士呢夹克衫和男士夹克衫，对不 对？
1: 是，
0: 就是两件带回去199，备货不多了，立刻再次来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雅。刚才的核桃油可以继续来订购，这场直播也是带给大家好产品了，来自于咱们好当家的有机的即食海参。现在呢，刚好是在一个季节交替的一个时间段，又接下来刚好双节同庆，我们既要补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可能走亲访友需要送一点高端礼物的话，海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有机海参也是连续多少年的一个好产品了。好当家在咱们东方购物呢也畅销了十几年的时间，谁喜欢的话，请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抓紧订购，因为今天的积分也是比较的多。当然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您好，观众大家好。那秋分呢马上就要到了，那秋分一到呢，这个秋天的脚步就逐渐的临近在我们身边了。到了秋天之后呀，很多人说，哎呦我比较燥，你要润一润，我要补一补。不是所有的补品都能补的啊，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高蛋白啊，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是
1: 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只有好处，基本上你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这个负担了，
0: 是
1: 那就是海参了。
0: 对，是
1: 好当家的海参，尤其是有机海参，不要
0: 是。哎，我刚才上一场直播啊，我还在跟佳佳在聊，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啊都讲究的有机，你看蔬菜呀、水果呀，包括可能油品啊等等，咱们说到有机的标准要高一些。好当家其实啊，它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它的有机。来，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在咱们每一袋啊，全都是独立包装。今天袋身上边也有咱们有机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啊，您看看，大大的有机两个字写在上边，有机即食海参。而且呢，咱们每一袋的固形物都是大于等于85%的。这个有机不是凭了一年两年，我刚才说了，好当家在咱们东方购物都已经畅销了十来年的时间了。
1: 对，其实呢，我们从2010年到2026年呢，它已经是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啊。
0: 对，
1: 你说你有有机认证已经是很难得了，而且要连续17年是非常之少的。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每一年每一年，它都是要单独一年一年的认证。
0: 对，
1: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有机认证证书啊，一共有17张。哇，这个17张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一年都通过了有机认证的这个标准。
0: 是，
1: 你要知道啊，它其实每一项的认证，它有300多项。检测的项目非常之多，
0: 对，
1: 所以呢，这个连续17年，既是我们对自己品质的保证，也是行业内的高度认可。而且，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那你看，这是我们2026年的最新的啊，就是说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它的有效期是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就是整个2016年才有效的。
0: 是。
1: 那么这个有机认证呢，它主要是对我们的整个的养殖环节啊，在后面的加工环节啊，确确实实对于农药啊，对于药残呐、包括一些污染的地方呢，全部都有非常仔细和项目非常多的一个检测。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重金属啊，你看像这种铅啊，包括汞啊、砷呐、铬呀，
0: 对，
1: 那个亚硝酸胺呀，你看我们通通都是未检出
0: 啊，
1: 这是第一个。
0: 是。
1: 第二个呢，我们看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农药啊比较多的一些啊，你比如说抗生素，像这个氯霉素呀，像这些啊，
0: 我什么什么
1: 谷霉素啊等等等等，滴滴畏土霉素，
0: 对，
1: 这些我们都是全部未检出，达到了我们说到的有机认证的标准要求。
0: 是的啊，因为吃进口里边的东西呢，咱们还是要仔细一些。有机的标准呢，要比普通啊或者绿色呢，咱们要更高一些。现场呢，我们开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好当家的这个即食海参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是什么呢？就是好当家的大品牌。
0: 是，
1: 在做海参做到上市的，大家看很少的好当家是其中的一家。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的有机认证是印在每一个袋子的。这个标志都是有的，
0: 对，是
1: 啊，这个我们啊，中立华夏呀，以及有机产品啊，我们都是有的啊。那么再来，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85%，而且呢它是有负称的啊，
0: 对，
1: 二次称重。好，反过来它是一个可视窗啊，非常清楚的，你就能看得清楚我们这个它里面到底的个头啊，包括颜色呀，它的形状呀，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有一丝口的，但是我为了更加平整一点呢，我就用剪刀剪了。首先来看固形物含量85%，什么概念？哇，来。
0: 哦，水很少，
1: 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大家看一下哦，
0: 对，
1: 因为你知道，你其实海参不便宜，
0: 对，
1: 一头海参几十块钱很正常。但是你说水值不值钱啊？水是不太值钱的，
0: 不值钱，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钱都花在海参上，而不是花在水上面。像这样，85%几乎没有什么水，你不敢说一点点都没有啊。好，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水没有，那就意味着什么？你买的是货真价实的好海参，
0: 是，
1: 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个海参呢，你看它是非常粗壮有力的。你看我挤出来之后，它个头很粗，很壮实，
0: 对，
1: 而且呢弹性很足。你看我稍微晃动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
2: 笔挺在那里的，稍微晃一晃呢，它马上又保持它笔挺的状态。你说这个不稀奇，你要是把它横过来呢，来看一下，横过来之后它依然保持平直的这个状态，甚至我用手啊去往它压它，啪，马上弹起来，这个弹力非常之足，
0: 是
2: 整根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整根拿出来，首先，我们说买海参一定要看它的海参的这个刺，
0: 对，
2: 这个刺呢，你看。乳头刺非常清晰，三角形的纺锥状的，你看到没有？
0: 对，
2: 粗壮有力，一排、两排、三排、四排，接近于五排左右。
0: 对，
2: 这个呢，说明是什么呢？它的生命力会非常的旺盛。再有一点呢，大家看一下，一定要看什么呢？就这个地方是底足、
0: 哦。底足，
2: 因为我们说我们是近海散养的，
0: 对
2: 吧？所以它要什么呢？它要放在礁石上。这个呢，它是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靠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底足。
0: 底足，
2: 来保持身形不被移动，好吧？再来看。核心的就是我们的海龙须，
0: 对，
2: 你看这个颜色发青的、发亮的，
0: 是，
2: 对吧？牢牢的扒在我们的长臂之上，
0: 对，
2: 一点不像有一种啊，你打开来之后啪啦嗒它就软下来了，
0: 对吧？是，
2: 夫祖祖啊，女的的，它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精华所在啊。
0: 是。
2: 好，我现在把这个直接放在砧板上，
0: 我们
2: 给大家看
0: 一下
2: 啊。我们说大小真的是很重要的，有些小的大家看一下，就这种啊，秘密小我也懂得像个足了。
0: 哎呦，这个一比，你看看。
2: 所以我跟你讲，个头很重要的，海参你还是讲个头的啊。我把它拿开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刀啊。切下去的时候它是有回弹力的，那我得用这样来切一下，
0: 对，
2: 切割一下，来回切割一下才可以。
0: 对，我们说啊，海参有没有手起刀落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了，它有回弹力的，
2: 对，
0: 而且呢好的海参啊，您看切完之后里边的那个满肠满筋依然存在，不会掉下来，对吧？
2: 对，大家看啊，像这个海参啊，你看它非常的密实，它基本上的非常的饱满，它中间它就是一条缝了，对吧？说明什么呢？说明它长得就咋还一个就牛头老厚了，肉头很厚，
0: 肉头厚。
2: 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长臂啊，你看肉臂啊，
0: 对，
2: 你看它整个的颜色，你看，
0: 有点微泛白，
2: 有点发光的，说明它真的是非常之新鲜，
0: 对，
2: 对吧？像这样的海参，我们是经过了多次的，尤其是非常干净的处理和清洗之后呢，你看啊，它可以开袋即食的，所以你不会发泡啊，有的时候发不好，我没有发成功，后来老小我说它了，你这个不用你发了，我们是专业的师傅发好，然后最后一道呢是用我们的RO反渗透膜的这个水，干净的水，所以你直接开袋即食，像早上的，你看，
0: 对，
2: 这样
0: 空口吃没问题，这个就很方便。咱们有时候说要泡发海参，泡发不好，你几天你都吃不好。这个呢，早上早起的时候都不需要有任何的蒸煮，你说海参炖蛋这些都可以。但如果空口吃的话，好的海参，因为它今天是有机的，咱都不需要什么蘸酱油啊、香油啊，味道很浓厚，同时它嚼起来像那个肉皮冻一样的感觉，
2: 太干净了。你嘴巴里一点的那个沙质的感觉都
0: 没有，
2: 没有。第二个，满口的海鲜味儿，一点都不腥气。有些人他比较腥气，腥气都是小包吃的，
0: 是，
2: 对吧？你看我什么都没有蘸啊，我连酱油都没有蘸，
0: 是
2: 直接吃的，而且很有嚼劲儿。
0: 我跟大家说啊。软啪啪的海参，你嚼两三下就咽下去了。
2: 你看我嚼到
0: 这，这个嚼了很多下，它就像那种肉皮冻一样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我们说了，好当家也在咱们东方购物畅销了这么多年，
2: 对，
0: 人家光拿有机的证书就连续十几年了，所以反复提示大家，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咱们的组合构成了啊。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入手门槛低一些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每一头大概在35克左右的3斤装，一共是40到50头，价格。那是1498块钱，
3: 对，
0: 我们都是礼盒装，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呢，更加的划算一些啊。但如果你要说，哎呀，我觉得如果要是再定的品质高一点，档次好一点，咱今天也有这个啊，1.8公斤，也就是3.6斤左右的，我们今天呢是1898块钱，全都是礼盒包装，
2: 全部都礼盒包装啊。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是买大组合更划算，第一分量多了600，就是我们说的多了六两，对吧？
0: 对，
2: 是。再有一个呢，你看大小啊，这个送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是1498的，
0: 对，是。
2: 所以这个大包装呢是1898的，
0: 哦，
2: 而且分量更大，而且呢个头也更大，身龄也更长，送出来更有面子。
0: 你看都是红色包装，不管送哪一个，但今天都是才1000出头一些。包括自己吃的话啊，咱原来呢有时候说海参吃不起，但现在呢都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能够坚持去吃啊。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这个，我们觉得啊就斤数重的礼盒大的，这个品质会更好一些。
2: 对，
0: 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吃呢还是要坚持一段时间，而且呢，我们说到海参呢，它又是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一个好的食物，
2: 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身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各位好，我是童鑫，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好当家有机刺身的包装车间。其实按理来说啊，咱们主持人是不应该穿成这样来上镜跟大伙来介绍的，但是确实好当家有机刺身呢，对于他们整个的生产的要求跟产品品质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啦，咱们这个即食的这个有机刺身啊，讲究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咱们是从捕捞上岸，包括呢到送至厂里，再到呢包装成这个成品啊，整个流程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分钟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新鲜度以及营养，咱们这才吃的靠谱。
2: 我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像鹅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3: 阿婆啊，几岁啦？
4: 已经95岁了。
3: 哦，身体好不啦？
4: 身体蛮好。
3: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4: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3: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4: 已经吃了5、6年了。
3: 哦，搿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4: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了。
5: 好，观众，您刚才看到那位啊，高龄阿婆早上都有空腹吃这个海参的一个习惯，
6: 九十多岁了。哎，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吧，你说我家里年龄也大，那我跟你讲，年龄大跟年龄大你要分的。
5: 对，
6: 第一自己能走路吧？
5: 是。
6: 你看他刚才自己在房间里他这样走过来。
5: 嗯。
6: 第二个，讲话听得到吧？讲得出来吧？第三一个，对话反应脑子好不好？你看刚才这位阿姨真的是样样都是，你看应答如流，
5: 哎，
6: 对吧？对答如流啊，吃了几年啦？我吃了三五六年了，空腹吃就能空腹吃啊，
5: 哎，
6: 对不对？
5: 所以啊，我们都说了，好的海参呢，尤其因为它今天又是有机的即食海参，
6: 对，
5: 这有机证书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呢，我们说到咱们上海人呢，现在买蔬菜水果都是买有机，你会发现有机价格就是贵一些，对不对？
7: 我们说其实啊，你在东方购物你买海参也买得到其他品牌的，但是你说有机海参的，我跟你讲很少，最重要的是连续17年有机认证的，我觉得是应该没有的。仅此一家，从2010年到2026年，足足17年的时间。你说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有的，因为它每年的这个有机认证啊，是每年单独评的，不是说我评了一年之后，我可以连续用10年，我可以连续用8年，就可以一直躺在这个上面不动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家看一下，这是2025年的12月2号，它的使用有效期是2026年的12月1号，也就是足足26年这一年开始的，
5: 对，是
7: 一年开始的，对吧？这是2026年的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5: 对，
7: 所以连续17年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它才能够做到做海参做到上市，才能让消费者吃到高品质的有机海参。
5: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刚好做了一些菜，我们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双节将至了，家里边呢，比如说可能有时候亲戚朋友来吃饭的，对吧？咱海参招待朋友啊，这个既有面子又好吃，
6: 哎呀，我们说一般啊，有，我们说韩国有一个叫人参鸡汤，
5: 对，
6: 咱们今天是海参鸡汤，对吧？
5: 是
6: 海八珍之首哦，
5: 对，
6: 所以这个是，而且是什么呢？它这个是海鲜跟这个禽类在一起烧的，那这个鲜味儿啊，
5: 对，
6: 这个是
5: 先上加鲜，
6: 最先上加鲜了，
5: 对
6: 不对啊？这个才叫滋补嘛。
5: 对，
6: 孩子如果说前段时间晚上做功课，整天熬夜的，
5: 对，
6: 是吧？我跟你讲，这样到了季节的时候来补一补，
5: 哎，
6: 是吧？国庆节的时候呀，包括我们中秋节的时候给他补一补，
5: 都可以，
6: 特别的棒啊。
5: 是，
6: 当然了，
5: 还有
6: 大菜，
5: 对，
8: 你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啊，像什么呢，有一个大菜叫什么葱烧海参。
5: 对，
8: 葱烧海参什么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一盘，你看一根，你看到没有，138块钱葱烧海参，
5: 这个还算是便宜的，
8: 还算便宜的，它就一根嘛。来，
5: 对，
8: 我们呢，你看我们这儿啊，葱烧海参，
5: 那两根算下来今天也才几十块、啊、
8: 是不是、哎、你说到了中秋节，你说到了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嗯、别的不说了，别人烧什么红烧肉，来盘菜，我直接呢来根海参往这一上、嗯、感觉不一样了，
5: 对
8: 不对啊，甚至你说我日常吃
5: 对
8: 吧，我日常吃、嗯、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了什么东的，但是营养要补充，确实是这样，蛋白质是不是要你
5: 要
8: 多补一点啊，嗯，但是吃蛋白质你不要吃那脂肪吧，
5: 对，
8: 胆固醇还不能太高吧，
5: 是，
8: 所以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有一样东西高
5: 海参，
8: 还对高，我们说蛋白质，但是你看
5: 低脂肪，
8: 而且是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你看来这样的蛋蒸海参、嗯，哎呦，这一下子你看，它又不用吃的负担太大，但是营养的补充全都有了。嗯、小米海参那是不用讲了，那太有名了，对不对？
5: 是，
8: 你看啊，这个小米海参110，
5: 就这一盅
8: 啊，128块钱是一盅哦，
5: 对，
8: 128块钱是一盅，嗯啊，你看我们今天。如果说你家里来了四五位客人，加上自己人，每人来给他上一盅，哦，
5: 这感觉又不一样了，
8: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想的也不能太小了，
5: 对。
8: 所以我们建议买大组合。那这个大组合呢，里面啊，它是7到8年的这个参龄，那就不一样了。来吧。
5: 这个是我一直看的，为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好，爱美的女士也好，晚上不大吃碳水，但是营养要跟得上的同时，再可以拌一个这种海鲜捞汁，对吧？
8: 我们说捞汁海鲜现在很出名，哎、对吧、嗯？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一点虾呀、蛤蜊啊，或者有点什么其他的。但我今天可不是哦，大家看清楚哦，我这个捞汁海参里面可是，大家看啊、哦，什么？来，海参呢？而且你看这海参的肉头，嗯，这个肉质。对吧，海参的这个刺嗯非常的清晰、嗯、像这样的才是，我跟你讲，这一盘上来没个188你是不可能上来的，
5: 对，
8: 来吧，我就品尝一下、哎、
5: 人家给你切也不可能切的这么大块，对吧，人家外边的是就是酒店里头，我每次啊就发现那个海参特别小、嗯、对不对，
8: 你自己家里吃呀、啊、哎，那么你一根你就切多一点、
5: 这个、
8: 那感觉是真的不一样、嗯、好吃
5: 好吃，
8: 品质真的是不错的，
5: 对，所以啊、嗯、反复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即食海参、嗯、不需要发泡的，很简单、嗯、而且今天全部都礼盒装，入手门槛又特别的低啊，1.5公斤3斤装的，我们大概呢是40到50头，因为呢海参天生天养，咱不能保证说每一头都有多少克啊，
8: 是，
5: 只能说一个平均的数值。这个呢是1498块钱，咱入手门槛低一些。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要斤数再多一点的，来，观众朋友，咱有1.8斤的，基本上是多了。
8: 1.8公斤就是3斤6两。
5: 啊、对，是3斤6两、嗯，多了将近差不多
8: 六两
5: 、啊，对吧？
8: 六两的话呢、嗯，而且呢，它这个，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头数还差不多，所以它每一个它45。克左右的，哎，
5: 这个又更大一些了，
8: 自然生长到8年左右的参龄才能够做得到啊、哦，所以非常难得的。
5: 这个呢也是大礼盒给到大家，1898块钱。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秋冬进补，如果你说吃的太补的话，有些人虚不受补还不行。嗯、
8: 是，
5: 咱说了药补不如食补，这个东西呢咱自己吃没问题，送人也可以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现在呢两个组合都是齐头并进在卖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10元优惠。

0: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1: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2: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啊。
3: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0: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1: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家里怎么来比，
3: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2: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对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阿里讲对不啦？
0: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4: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成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5: 86岁
4: 了。奶奶呢？
6: 85。
4: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5: 好。
4: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7: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4: 天天吃海参？
7: 一天一个。
4: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成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7: 对对对。
4: 哦，
7: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4: 就这俩季。
7: 两季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4: 海参是不能断的。
7: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4: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7: 对呀，
4: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7: 是，
4: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咱们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一个呢是这个季节交替，
1: 对，
0: 咱们季节交替换季的时候呢，人身体呢，尤其是格外需要一些好的这个营养物质。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接下来的双节同庆了，
1: 对
0: 吧？中秋佳节，哎，咱们阔别已久的这个亲朋好友，拜年一年见一次的，
1: 嗯，
0: 我们要聚聚会的，包括还有国庆佳节呢，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走亲访友的，
1: 嗯，
0: 还有一类人群就是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啊，一个人吃两个人补的，
1: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说呢，其实很多老年人说，我其实啊，我现在我要吃的素一点，我跟你讲，不能太素的啊。
0: 嗯，
1: 他说，但是你要荤的，我也吃不下呀，确实是这样的，蛋白质要补充。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补充的是优质蛋白。
0: 对，
1: 所以呢，像老年人来说呢，一根海参刚刚好。第一呢，它是高蛋白质，所以你吃这一根，尤其是我们是大组合的，这一根啊，将近在50克左右，
0: 对，
1: 所以身体又长，是吧？它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0: 对，
1: 但是呢，你说，哎，我身体大了，我代谢啊，我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脂肪呀，像一些。
0: 比如说胆固醇呐，那你看它是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是，
1: 所以你吃进去是优质的高蛋白，但是呢，你对身体的负担的其他东西呢却很少，几乎没有。
0: 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啊，因为现在人注重的是什么？就是一养生，二就要平衡，对吧？那我们的膳食平衡当中呢，就是要讲究到刚才像大刚老师说到的高蛋白质、低脂肪，还有一个关键词语，我说今天它不光是要及时海参，如果光是及时海参，可能吸引不了我，它今天是有机的及时海参。
1: 对。
0: 说到有机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评判的标准啊，不一样的，而且不是一年两年，连续多年的有机认证，
1: 对，
0: 这才让咱们东方购物的顾客说，我回购率很高哈。
1: 对，因为我们在海参的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很多，比如说它要长个头，
0: 嗯，
1: 啊，比如说它是围堰呐、钓笼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保持这个水质啊，它可能要放很多的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呢，你看啊，会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检测的项目，比如说啊，像这个氯霉素啊。 像这个敌敌畏啊，像这个土霉素啊，你看这些东西呢，我相信你愿意吃海参，但你不愿意吃进去这些东西，你看我们的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散养的，
0: 对，
1: 底波散养。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来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些重金属对海水的水质的这个要求啊，你说比如说像这个铅呀、砷呐。
0: 铬呀等等之类的，
1: 因为海水啊，我们要好，水好才能养得出好海参。那么这些呢，影响水质的东西呢，我们全部都是没有检出。
0: 未检出。
1: 那么像这样的标准要多少呢？要300多项。
0: 对，
1: 你只有经过了所有的300多项的检测之后，那么在今年这一年当中，它才发给你一张我们的。 有机认证证书，你看我们这一张是有效期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
0: 嗯，
1: 你所有的300多项合格之后，来，他发给你这张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0: 对，
1: 这是2026年的，那我们除了2026年还有吗？ 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讲，你买东西要买品质的，2010年，那一直到2026年。 连续17年没有间断，所以我们能够连续17年不间断，说明什么？我们的养殖的过程啊，整个的一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全部都是符合有机标准的。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让消费者使用明白吃的方式。
0: 是的啊，没有农残，没有污染，大家才愿意去吃。然后连续17年的有机，这也是金字招牌。
1: 对，
0: 包括现场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咱们每一根全都是独立包装哈。
1: 对，吃起来更加放心。而且呢，好当家，上市公司。再来呢，这个有机认证就是让它的身价跟普通的海参呢就有一个区别了。同时它是即食的，你会不会发呀？发的好不好？有没有这技术呀？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而且中氯华夏和中国有机产品，这个都是我们的。 双认证保证啊，同时固形物含量大于85%，大于等于85%，而且我们是负秤出售的，两次称重之后才给大家称售的啊。好，我直接呢，它有一个丝口，我为了让平整一点啊，我就拿这个剪刀给它剪的平整一点。
0: 嗯，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做的第一个动作，你不是85%的固形物含量意味着什么？
0: 嗯，
1: 那一点点的水，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因为我说句实话，有很多海参在泡发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些过程泡发过度，
0: 那
1: 水就比较多。
0: 对，
1: 那么100克海参当中，可能85克是海参，15克是水。
0: 对，
1: 那么你的钱你是花在了水上面，不是花在海参上面的。但是你看我刚才倒出来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水，就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才是什么呢？真正的物有所值。再来，我把海参直接那现场这一根，我是直接开封给你看的。你看，
0: 对，是
1: 粗壮有力，
0: 是
1: 新鲜弹性。
0: 对，
1: 在我晃动它的时候，它是非常有力的，马上回到它竖直的这个状态，甚至于我把它横过来，大家看啊、哦，
0: 对，
1: 这个说句实话，你但凡海参品质不好，它啪啪它就塌下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就软趴趴的，
1: 但是你看啊、我依然保持它的整个横平在这个地方，甚至我用手这样一扒拉它，你看，嘣，
0: 对，
1: 这个弹性，你看，来这个。这是真的很足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得出这个海参的刺啊，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啊，
0: 对，
1: 确实我们有将近8年的这个参龄，所以呢粗壮有力，海参的刺根根分明，而且倒三角状，倒三角的这个纺锤状啊，尖端呢是有些发白的，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深海养殖的。同时大家看一下啊，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这根海参它有6排的刺，
0: 对，
1: 非常厉害啊。好，再来看
0: 底足，对，
1: 这个我们说啊，底波散养，它要求什么呢？你在海水啊，在这个洋流啊，
0: 对，
1: 风不一致的时候呢，它能够不被水冲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触角牢牢地扒在这个礁石之上，那这就是我们的底足，
0: 对，
1: 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之强。再来，我给大家看我们海参的核心的精华所在，也就是海龙须。有很多单独把海龙须啊提炼出来做成什么精氨酸之类的啊，
0: 对，
1: 对吧？男性有一些你要补一下的啊，这些啊、
0: 是
1: 很贵很贵的。其实我跟你讲，主要成分就
0: 是
1: 这个，
0: 是
1: 好吧？你看有些我们把海龙须打开之后，啪，软塌塌掉下来了。但是你看我们是什么呀？牢牢地扒在我们的整个腔壁之上，
0: 对，
1: 说明什么呀？新鲜呀。而且你看海龙须非常的粗壮，
0: 对，
1: 颜色是这种灰白色的，发亮的。你在菜市场买过鱼、买过虾，你就知道你要看什么鱼眼睛、买鳞、你要这种发亮的，那才足够的新鲜，好不好？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好的海参它不软趴，
0: 对，
1: 所以我用刀来验证它。这个刀啊，我切下去的时候，它不是说切下去就直接一削下，它有弹力，你看。切不下去有弹力哦，
0: 对，
1: 我得来回的切割一下才可以。你看什么叫品质，
0: 对，
1: 这才叫好的海参的品质，
0: 是
1: 上市公司的有机海参，来给大家看好不好，实力来验证啊。
0: 对，我们来看一
1: 下、切开来看横截面，直接看到的是什么？满肠满筋，
0: 是，
1: 你看到没有，有些里面是空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完全闭合在一起的，中间就一条缝，
0: 对，
1: 同时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呢这样做一个动作，你看我手一松，
0: 回弹很快，
1: 你看这种生命力，这种回弹力，即使在我做成了，即使海参它煮过之后还能保持这样的品质，说明什么呀？真的是品质好。再来看整个侧面，你看这个肉质
0: 很亮堂哈，
1: 你看亮不亮？好东西啊，所以这样的好东西我们才真正的推荐给东方顾的会员朋友们，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
0: 对，
1: 你对于啊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早上起来来就这样，什么都不用，什么酱油也不用蘸了，你就直接开袋即食。
0: 我跟大家说啊，海参可食用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不光家里面的老人要吃，你看咱中年人现在呢，尤其是到年底了，考核业绩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晚上经常熬夜加班的，包括还有啊，像家里面的孩子，你看像大刚老师他们家现在已经开始上大学，我们家上小学这种的，天天学艺压力比较的大，给他每天吃点海参没问题。
1: 我儿子在高三的时候，不是冲刺那个考大学
0: 的时候，对，冲刺阶段，
1: 那每天要10几个小时延续不断的，非常疲劳。你看他很心疼，
0: 对，是
1: 每天早上一根海参，
0: 哦，
1: 空腹的，上学之前每天早上。现在不要考研了吗？
0: 对，然后又来了，是不是？
1: 那又来了一批啊，那再来一次。
0: 对，
1: 因为我们有经验了，我觉得这个对他整个高三阶段，他是非常强的这个状态。
0: 我跟你说，小朋友长身体也可以，我们家孩子长身体，对吧？小时候有时候给他那个鸡蛋炒海参，有时候就做一做，对吧？包括炖蛋里头，你不要光放蛤蜊什么的这种啊，放虾仁，你给他炖一个这个海参，
1: 对，
0: 一周吃个1到2次都没问题。所以我们说了，海参的普适性特别的强，
1: 是
0: 包括。还有家里边有孕妈妈的，以及还有哺乳期的一些女性，你看吃东西是不是很挑剔，对吧？人月子中心但凡今天给你一根海参，都说哎呦这个海参什么样什么样子的。那我们自己家里边其实也可以补充起来，而且今天性价比很高啊，
1: 还是有机的，
0: 还是有机的海参，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两个规格带给大家，一个呢是1.5公斤，也就是3斤，一个呢是1.8公斤，3斤6两的价格呢，其实只差了400块钱，对吧？
1: 但是分量多了6两，而且呢它的个头更大，身龄更长，吃起来呢更整个口感以及品质更好。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酱肉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清补的话，三句话，海参。

0: 아부아, 几岁啦？
1: 已经90岁了，
0: 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那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还得到海洋之气呀，浩瀚的大海之气呀，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说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3: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4: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说了，现在呢，海参的入手的门槛低了，不像原来啊，有时候咱们说，哎呦，达官贵人家，或者说人经济条件好的才能吃一吃。现在老百姓的咱们餐桌上呢，海参呢真的是特别的常见。但怎么样选好的海参非常的重要哈。
5: 对，第一个呢，我们说啊，第一个你很多人说，哎呀，我喜欢吃海参，但是我发不来。我那个干海参啊，我水也掌握不好，我煮的时间我发不好之后，我觉得老是觉得浪费。
4: 对，是。
5: 有些海参呢，发泡过度了就软趴趴了，对不对啊？
4: 是，
5: 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天你不用发了，我们是什么呀？即食海参。即食海参就意味着它整个的煮啊，它低温闪煮，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把它最大程度的它的营养价值保留下来，这是要十几年以上的有经验的老师傅才行。
4: 对，
5: 第二个。有没有有机直接决定了这个海参的档次？
4: 是的啊，反复强调了，咱们好当家就是给到大家好的有机的海参。
5: 对，
4: 有机这两个字呢，一直是映衬在咱们好当家的整个的品质当中。因为呢，我们说到了，不是一年的有机，咱们要连续这么多年的有机拿到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的标准和认证的证书哈。
5: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海参的养殖过程当中啊，第一海水要好。
4: 对。
5: 那么海水当中，你很多，比如说有些铅啊、铬呀、汞啊等等之类的重金属，如果有的话，其实呢也会影响到最终，因为它吃到身体里面去，也最终会传递到你身上去。你看，我们是未检出，
4: 对，
5: 所以重金属这方面担忧你不用存在。
4: 嗯，
5: 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啊，它是这个人工养殖，它是吊笼啊，比如说啊，这个围堰养殖的话呢，你看聚集在一起，那它要求水质要好，那么它一定要让你不生病，让你长得个头长得快，
4: 对，
5: 那么会放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些东西，比如说什么绿霉素呀、
4: 抗生素之类的，
5: 土霉素呀，
4: 哎，
5: 包括这些啊，像这个等等之类的敌敌畏啊，包括有些啊、等等之类的，
4: 对，
5: 这些东西是什么呀？我们千万要避免的，不要存在我们当中的。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4: 对，
5: 像这样的检测项目有多少个呢？将近300多个，
4: 哇，
5: 300多个检测单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了。那么这一年，他给你发一张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只管一年啊。
4: 是。
5: 像2026年，它就是一年有效，第二年到2027年就没效了。你看，
4: 对，
5: 所以这个很清楚嘛，有效期是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
4: 对，
5: 就是2026年整一年，我全部检验合格了，来吧，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发给你一张。那么像这样的证书，我们不是说只有2026年有这今年的这一张
4: 了，17张呢，
5: 17张，像这样的证书，一张一张一张一张，
4: 对，
5: 2010年到2026年17张，连续不断的有机认证。
4: 所以啊，严苛的要求意味着品质就要过关。
5: 对，
4: 我们现场呢给大家还有呈现这各种各样的菜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哦，像我这儿旁边的，对吧？你看啊，有时候呢也是不爱吃一些素菜，
5: 是，
4: 你给他搭点海参，我不相信他不爱吃。
5: 因为说句实话嘛，单单炒素呢简单了点，而且呢你没有高蛋白在里面，所以这个素就是我们这是什么西芹、
4: 芹菜，
5: 哎，加上一点胡萝卜，那么再加上什么呢？
4: 对，
5: 海参，
4: 哎，是。
5: 不一样了
4: 哦，
5: 这个菜就不一样了。
4: 对，
5: 有海参，谭老师一看海参就眉开眼笑了啊，
4: 对，
5: 这个是事实是啊，海参好，海参我跟你讲吃起来确实好。那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旁边这个我强烈推荐，
4: 是
5: 什么呀？来，
4: 拌豆腐。
5: 拌豆腐，大家都知道，每天你人要长寿要多吃豆腐，因为它是什么呢？植物蛋白。
4: 对，是。
5: 但是单单有植物蛋白还不够，最好还有什么呢？有我们的动物蛋白。
4: 动物蛋白。
5: 那这个动物蛋白，高优质的动物蛋白，海参呀，海参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
4: 对。
5: 所以像这样哦，你看这样
4: 来，大姚老师又来了，
5: 我又来了，我又来了，你看。
4: 对。
5: 你看这个豆腐跟这个海参，你在里面这样舀一勺，连在一起，连植物蛋白，带这个呢。动物蛋白
4: 都有
5: 是吧？你上面浇点酱麻油，
4: 对，
5: 是吧？那这个口味啊，
4: 这个香的不得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啊，其实老年人要会吃。嗯，咱平时你光知道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那个营养跟不上，太素了。很多老年人不喜欢吃的，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啊，就是光素还不行，咱营养要得跟得上。
5: 对，
4: 而且有时候说到无肉不欢，但不是属于什么天天做特别油腻的肉品啊，稍微要懂得咱们要换一换。
5: 中秋节到了，凉菜要上吧。
4: 是，
5: 你看现在，你知道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啊，
4: 对，
5: 凉菜比较著名的有什么呀？捞汁小海鲜，捞汁小海鲜都有啥？蛤蜊是吧？来点虾，来点什么其他的东西？说实话，那些海鲜不值钱，但是海参一上。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
5: 贵呀，
4: 对，
5: 对不对？但是所以呢，它
4: 谁家捞汁海参里头，海鲜里头也很少放海参吧？
5: 很少放海参，而且即使给你放的小片的，
4: 哦、
5: 对吧？因为它贵嘛。我们今天这么大个的，那么粗的放给你，你说这个多
4: 放点辣椒油、麻油、啊，还有一点点芥末在里头，这个味道很棒哈。
5: 哎，这个捞汁酱你自己调啊。你包括你说，哎，我今天我就等着点，等着点是吧，哥啊？等着点上头再把两只。把两个海参都试试看，
4: 哎，是，那又不一样了，
5: 对吧？甚至你说，哎呦，我们小长假在家里面，可能我想换点给吃吃，或者是客人来了，我有点硬菜上来，葱烧海参，
4: 葱烧海参
5: 是吧？小米海参，这个我们太常见了吧？
4: 是，
5: 甚至你烧汤的时候，前段时间孩子上课呀、熬夜呀比较多了，来，我们给他补一补，一般都是鸡汤，
4: 对，
5: 但是我今天是什么呀？我今天是海参鸡汤，
4: 哟，
5: 你看。
4: 哎，咱们这种海参在这个鸡汤里头煨的时间也蛮久的，但是啊，依然是属于比较坚挺的这种啊。
5: 当然，当然。
4: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看着我跟当老师在这吃啊，咱备货不多了。一个呢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咱们这个组合构成1.5公斤，也就是3斤的量啊。
5: 是。
4: 40到50头，平均每一头呢是35克左右，1498块钱。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呢，满额赠之后更划算。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大组合1.8公斤的这个哈，
5: 3斤6两，对吧？而且呢，它每一头大概在45克左右，身龄更长。
4: 对，
5: 你要招待客人的话，上桌啊，这个体面更大，而且你自己吃起来一根是一根，实实在在的，开袋即食啊，有机海参。
4: 而且全都是礼盒包装啊，这个礼盒我们给大家要看一下，因为呢，很多顾客说了，我这个要走亲访友，要送人家的，1000多块钱，你给我光拿一个那个小一点的礼盒，
5: 这是小的，
4: 这个是1498的，
5: 这个是1898。你选哪个？你就差400块钱。
4: 对，
5: 这个里面我跟你讲，大概啊，这个每一头在45克左右，这个大概在每一克在35克左右。
4: 对，
5: 那每一根它要差10克，意味着它的身龄最起码差3年以上了。
4: 哦，
5: 对不对啊？完全不一样的。
4: 但是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入手，像小的这个礼盒，其实自己吃也蛮实惠的哈。
5: 对。
4: 但是备货都不多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说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像五六三门的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好害身。
1: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2: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1: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2: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

0: 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1: 86岁
0: 了。奶奶呢？
2: 85。
0: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1: 好。
0: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3: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0: 天天吃海参，
3: 一天一个。
0: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成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3: 对对对，
0: 哦，
3: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
0: 就这俩季，
3: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0: 海参是不能断的。
3: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0: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3: 对呀、
0: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3: 是，
0: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4: 阿伯啊，几岁啦？
2: 已经95岁了。
4: 哦，身体好不啦？
2: 身体蛮好
4: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啦？
2: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4: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2: 已经吃了5、6年了。
4: 哦，搿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2: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呢，也就是斤数比较多的这个，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1.8公斤的大礼盒包装，一共呢是1.8公斤，也就是3斤6两，40到45头，价格是189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两组了啊，我们来看一看。
6: 哎，这个组合呢，它个头就整个包装啊，它看起来气派更大，而且呢里面啊分量也更重，同时呢每一根它个头也更大。那这样的话呢，自己吃或者送人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更高，
5: 是啊、因为只贵了400块钱嘛，咱们吃的品质稍微好一些，对吧？当然，你如果说，哎，我希望入手门槛低一些，你也可以选择那个1498块钱的。
6: 对，
5: 这个呢，咱们是1.5公斤啊，这个1.5公斤呢，我觉得其实3斤，咱坚持吃一段时间也可以
6: 哈。对，你可以常吃吃，对吧？
5: 哎，
6: 老两口每天来一根，对吧？
5: 对，
6: 你吃一段时间，尤其秋天到了，我们季节变化的时候呢，更需要你好的身体来应对外面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对吧？
5: 是
6: 温度的变化呀，环境的变化呀，
5: 对，所以啊，我们反复说了，叔叔阿姨，咱有时候千万别心疼钱，对吧？你自己日常保养好，吃好一些，咱穿暖一点，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关键呢，现在一头算下来没多少钱，几十块钱，外边一杯咖啡，有时候爷叔抽的好的一包烟，可能都是这个价格了，对吧？
6: 确实是啊，但是你说什么都比不上我们的好身体，有了好身体，像刚才那位阿姨一样，95岁了，你看这个精神状态，
5: 对
6: 啊，你看他讲话，他第一，他马上就能反应，说明什么呢？耳朵好，他听得到，
5: 对，是
6: 吧？第二，他条理清晰，应答如流，说明什么呢？他思维敏捷，
5: 是。
6: 那么第三一个，你看他整个的气色呀，他整个人都保养得非常好，95岁高龄啊，
5: 对
6: 吧？每天早上空腹吃一根海参，空腹，
5: 对，
6: 加工啊。
5: 你看我们下一场的潘老师啊，日常的这个保养，人家也要吃海参的，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千万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最后一两组的这个现货了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然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 包重金属啦，那个药材。

0: 船了，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海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啊，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的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它更多人在这里种植。
2: 对。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对吧？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 宏达堂，我想问一下，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线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吧？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再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3: 淡一点，
2: 淡一点，
3: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2: 苦一点，
3: 哎，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2: 对，
3: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2: 对，
3: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2: 对，
3: 对，
2: 是。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
3: 哎，对的，
2: 对吧？
3: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2: 对，
3: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那就是价格的问题。
2: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
3: 是，
2: 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3: 三瓣皮，
2: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3: 对。
2: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3: 对，我们也可以给打个光。
2: 对，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3: 就是你要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会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2: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3: 是
2: 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 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3: 对，
2: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3: 是
2: 吧？
3: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因为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2: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3: 是的，
2: 对吧？
3: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对，
3: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2: 对，
3: 对吧？
2: 是。
3: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2: 哎，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2: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3: 完整的
2: 三瓣皮，对吧？
3: 对，
2: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3: 加工也是有机，
2: 对吧？
3: 对。
2: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3: 是的，
2: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对？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0: 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啤。所以六年陈啤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1: 外地的皮肤可以，但它不是金汇成皮。
2: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金汇成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金汇成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嗯，所谓的那些老年粉都是做出来的老年粉。那宏达厂做第一批公共监管仓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汇成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汇成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汇成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3: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0: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4: 都会用到陈皮，
0: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4: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
0: 会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4: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4: 是的，
0: 对吧？
4: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4: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4: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0: 全是黑的了。
4: 对，
0: 来，我让大家看啊，
4: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4: 对，
0: 还真的是哈，
4: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种自然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4: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你看这边也是
0: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4: 对，是的，
0: 对吧？
4: 对，
0: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4: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的，
0: 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
4: 对
0: 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4: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
0: 对对对，
4: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0: 哦，什么叫湿汤？
4: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那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不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0: 对对对对对，
4: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0: 醒。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师兄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4: 对，
0: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 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4: 对，
0: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4: 是的，是不是？小孩特别好哦，
0: 小孩特别好。
4: 对，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对？哎，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4: 对，
0: 对吧？
4: 对。
0: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4: 这个适合您。
0: 哦，这个适合我，
4: 对，经常讲话，
0: 天天说，哎，对吧？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4: 对，也可以，是的，
0: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4: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0: 女性观众朋友，对，
4: 对
0: 吧？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4: 对？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哦，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0: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对。哎，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4: 是的，
0: 对吧？
4: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0: 哎，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哎，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4: 是。
0: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
4: 对，
0: 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4: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也是
0: 可以的，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4: 对。
0: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4: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0: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4: 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
4: 对，
0: 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4: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
4: 车间有机，
0: 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 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

0: 下，表皮要朝下，那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镜，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1: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宏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0: 对啊，
2: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0: 对
2: 对吧？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2: 啊，对。
0: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2: 对。
0: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2: 对，
0: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2: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2: 哦，
0: 对，
2: 是，
0: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2: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2: 对，
0: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2: 哦。
0: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
2: 对对对。
0: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2: 哎，对，哎，
0: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2: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0: 对，
2: 对吧，
0: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说，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2: 越密封越好嘛，哎，对不 对，
0: 对，哎，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2: 环境，
0: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2: 哦，哎，
0: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2: 对，哎，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着这个温湿度。
2: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2: 哦，
0: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2: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0: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
2: 哦，
0: 都是同一棵树上。
2: 然后呢，
0: 这个青皮呢，大概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左右。哦，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哦，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哦，嗯，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十月到十一月份左右。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2: 对，哎，
0: 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2: 对，哎，
0: 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十一月到十二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2: 对，哎，
0: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2: 全部都包下来，
0: 就是这个，而且还不会断裂，
2: 不会断裂。
0: 对，
2: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0: 对，
2: 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0: 对，
2: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
2: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0: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哎，
2: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2: 是
0: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2: 是。
0: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饰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哎，
2: 还真是。
0: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2: 对，哎，
0: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哎，
2: 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0: 对，是的。
2: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0: 清香，对，
2: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0: 对，
2: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0: 来，您试一下。
2: 哎，我试试看，就稍微有点烫啊，来
0: 来
2: 来。咱俩一起
0: 来干个杯。
2: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言陈它没那么苦涩，
0: 是的，
2: 对吧？
0: 对，
2: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0: 对，
2: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言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0: 对，而且
2: 回甘很好。
0: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啊，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哎、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2: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精液，
0: 精液，
2: 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四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红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0: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2: 哦、
0: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嗯、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2: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0: 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2: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前排写真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八片的紫苏，一半陈皮，三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3: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儿，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金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呢，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6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6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熟知的一些陈皮苷呀、多糖啊，包括还有川皮酮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的物质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对不对？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1两陈皮1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聊，我说哎呀，这个味道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它是有微微的甘甜的，你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津液的，咱们津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1: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1: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1: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金黄色，
1: 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6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苷、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的，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1: 对，
0: 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的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6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 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1: 的
0: 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一两陈皮一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瓣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对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2: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2: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 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5: 对，
3: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5: 对，
3: 一包当中巨大
5: 无比，
3: 巨多无比、
5: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3: 对，
5: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3: 今天是第一波，
5: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3: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啊。
5: 来，
3: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5: 这是有机的，
3: 不是一般的、
5: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3: 那是太安心了。
5: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3: 你看 NFC 原，
5: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3: 有原浆肯定贵。
5: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3: 没有水都没有的，
5: 没有不加水的，
3: 不加水的，
5: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3: 好，就这一箱。
5: 对，
3: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5: 好，
3: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5: 对，
3: 158。
5: 是，
3: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5: 六箱
3: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5: 对，
3: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5: 好，
3: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5: 来
3: 有没有提过？
5: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3: 是，
5: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3: 可以的，可以的。
5: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3: 对的，
5: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了。

0: 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来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啊、
0: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嗯。哦、
1: 我的天哪，
0: 好
1: 浓稠啊！
0: 嗯。
1: 哦，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啊、
0: 直接哦，完全挡住、哦、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哎，真的是惊艳到我！
0: 对，真的很、啊，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0: 好好喝的。
1: 但是有一说一，嗯、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嗯，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介意。
0: 嗯，
1: 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
0: 维 C
1: 含量高，
0: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
1: 真的好
0: 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嗯、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
1: 嗯、
0: 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啊、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嗯、这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
2: 嗯，
0: 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
1: 好，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嗯、NFC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嗯、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嗯、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嗯、那个这边人工采摘、
1: 嗯、
0: 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
1: 这个、
0: 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哇，太爽口了，
0: 嗯，
1: 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0: 对，非常好喝，
1: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嗯、
0: 对的，是的、嗯、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嗯、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有机、嗯、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嗯、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
0: 哎，
1: 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0: 对呀、啊，
1: 399元了吧、啊？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0: 6箱
1: 近
0: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
0: 啊，
1: 我们今天是800吗？
0: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0: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
0: 了，这个
1: 绝对这个划算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磕磕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嗯，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0: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0: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0: 冒口水，对吧？
1: 冒口水、啊、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0: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它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
1: 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这是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了。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
1: 阿拉泰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我的阿拉泰，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
1: 对对对，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这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那个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嗯，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嗯，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嗯，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嗯哼，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块。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嗯，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得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有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它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还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哦。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嗯。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它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嗯，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订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
0: 啊。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啊，
1: 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0: 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1: 的那个东西，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嗯，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铁也很重要
0: ，SOD，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对对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
1: 宝库，你就知道。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 维 E 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 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一下就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都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订。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喝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呀、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你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你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
1: 真
0: 是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 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清楚度，嗯，勺子白色的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聊身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
1: 越好，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呀买吧，什么甜不漏嗖的，
1: 甜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是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
0: 三秒钟，
1: 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惊，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姜
0: 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靠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
1: 子。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

0: 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1: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0: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1: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的，
0: 对，很大包的。
1: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0: 不说七人份吧，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1: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0: 对，
1: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就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0: 那肯定买六箱。
1: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0: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1: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0: 对。
1: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0: 补起来，
1: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源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源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0: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1: 只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0: 那我卖的可多了。
1: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0: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1: 没
0: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1: 对，所以这种 NFC
0: 口感真的不一样。
1: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0: 贵的。
1: 哎，肯定是最贵的。
0: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几2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1: 我感觉我喝饱了，
0: 喝饱了，
1: 因为它真的还蛮
0: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1: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0: 不提籽不提油，
1: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 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0: 对，
1: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0: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1: 对，800多块钱。
0: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六箱装。
1: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0: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1: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0: 哎，对，
1: 还是说因为孩子，
0: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0: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1: 也行，
0: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1: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0: 好，
1: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0: 是
1: 长途跋涉的。
0: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1: 最后5套了啊。
0: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1: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0: 经常，经常，经常，经常。
1: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0: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
0: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1: 你
0: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1: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哎，又喝光了。
0: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1: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0: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1: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对，
1: 保险，
0: 保险公司承保，
1: 对了，
0: 对产品质量负责。
1: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0: 对，
1: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就都有了。
0: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1: 这边也是，
0: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1: 各种氨基酸。
0: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1: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甚至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0: 200毫升
1: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0: 对，
1: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0: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1: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1: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40，你像6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0: 真是，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 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源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5: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1: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0: 对，
1: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0: 对，
1: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0: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1: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0: 对，
1: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0: 特别优惠，
1: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0: 对，
1: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0: 是
1: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0: 没错，
1: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0: 对呀，所以集萃源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1: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呢？
0: 是啊，
1: 相当于499呀。
0: 对呀、
1: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
1: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伐，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伐？对伐？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4: 爆款
3: 来了，
4: 绝对的爆款，
3: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5: 再没直播过，
3: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5: 三色玉米，东方部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3: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儿，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5: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啊。
3: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5: 组合构成特别划
3: 算，快抢、啊！
5: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3: 啊，
5: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
3: 对，
5: 黑糯玉米有一盒，
3: 对，
5: 加起来5盒16斤，
3: 对，
5: 今天的价格叫1999，
3: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5: 两箱，
3: 花的有两箱，
5: 黑的
3: 有一箱，
5: 有一箱
3: 、一共是有五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
5: 真空锁鲜，
3: 而且去头、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5: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3: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5: 对，
3: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5: 对，
3: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5: 啊，
3: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5: 非转基因在这儿、
3: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5: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3: 对，
5: 非转基因，
3: 山西的啊，
5: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3: 对，是的，
5: 是土种的那种玉米、啊，
3: 没错，
5: 隔水蒸煮15分钟，
3: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5: 是
3: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
5: 哦，
3: 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5: 土种。
3: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
5: 看一下，
3: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5: 是，
3: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
5: 哎、
3: 再给大特，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5: 真是，
3: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5: 好习惯。
3: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
5: 流口水了。
3: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5: 对对对，
3: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5: 那
3: 是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5: 就比较原生态。
3: 对对对，看到没？
5: 其实种子就是
3: 花的了，
5: 基因密码哎。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我可以擦一下，
3: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5: 头茬的，
3: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5: 对，
3: 都还没长成呢。
5: 是，
3: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啊！来，福州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5: 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3: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5: 有？好黏糊啊！
3: 对对，
5: 好黏啊！
3: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咚咚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5: 胚芽，
3: 哎。
5: 好黏，
3: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5: 是的，是的，
3: 懂了没有？哎，看
5: 好黏，
3: 看。这个再
5: 吃到嘴里，
3: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
5: 个黑的，是吧？
3: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5: 好，
3: 五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5: 好黏糊啊！
3: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5: 都行。
3: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5: 对的，
3: 完全可以啊，
5: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3: 真好香，真好吃、
5: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3: 对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5: 对，
3: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5: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3: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5: 对的，好吃。
3: 真的，
5: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3: 对对对，
5: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3: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5: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3: 听到了没有？
5: 啊，
3: 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5: 像个大礼盒似的，
3: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5: 对
3: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5: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3: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1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时候才190左右。我们都是那个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的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呀，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就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排骨汤，
1: 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
0: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它
0: 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后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嗯、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大家
0: 都为什么要吃头茬
1: 的，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东方购物卖疯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嗯、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6斤，199，
0: 一斤
1: 才10块钱。

0: 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1: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蒸子面对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2: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0: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2: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3: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2: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过去了一半时间。哎，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就是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啊，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3.8，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千焦，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
0: 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当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0: 看到了没？
1: 好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呀，我消化不了。你少，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哦
1: 哦哦，哇，真的很黏，我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好嘞，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
0: 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都行，你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好好好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对，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哎，
0: 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五斤，有五斤啊，有五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五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舟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arbecue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反正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广阔。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这个正子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在吃下来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说说的蛮好，我讲搿种子面呢，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要勿要弄就行就勿啃了，是半面下来了。啊，就是伐，老嫩的，老糯啊，就有韧性啊。
1: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迭只正子面对伐，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
2: 俺这个正子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些个，迭个就勿一样，迭个老糯个，而且迭个甜个味道呢蛮十足个。
3: 我讲你吃是为主，不阳光就欢喜吃正子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0: 那里向我估计它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4: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滴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也肯定要买了，<笑>买完了，买完了，
5: 马上买完了，
4: 还有八分钟啊，
5: 是
4: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是吧，就没货了啊。 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嗯，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
5: 有点那种存在感，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4: 嗯，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5: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它虽然还是嫩的，
4: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不是不是。
4: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
5: 不是的，
4: 这是柔嫩的
5: 胚芽，
4: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哎，过瘾吧，
4: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是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它的爆浆，嗯，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5: 爆浆。这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4: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
5: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
4: 嗯，
5: 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4: 我咬一口这个呀。
5: 嗯，
4: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B含量很高哦。上面发现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5: 对对对，
4: 把那花子给我拿上。
5: 每一个都不能放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4: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5: 嗯。
4: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5: 玉米香，
4: 玉米香，
5: 嗯，
4: 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5: 对，
4: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5: 对，
4: 啊哼，
5: 嗯，
4: 花玉米，这个就是花玉米，
5: 非转基因啊，
4: 非转基因，
5: 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
4: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磕磕饱满的那种感觉。
5: 磕磕饱满，磕磕晶莹剔透，
4: 嗯，
5: 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三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4: 哇，咋样？
5: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4: 对对对对对，
5: 每一粒都不一样。
4: 哎，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5: 真的，
4: 嗯，
5: 好吃。
4: 哎呀，好舒服，好吃，真的很好吃。
5: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

0: 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1: 那我们再收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0: 我们有5箱。
1: 我们有5箱，我们有5箱。
0: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2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4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茬地里新摘的，
0: 对，
1: 第一次直播，
0: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1: 更好更好更好。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嗯，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2: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2: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2: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微波炉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对？
0: 大不了
1: 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哎，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01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那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01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头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4: 如果搿种政治面的，我牙齿勿好啃到我嘞，要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这锅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5: 吃口又好，人家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吧，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

0: 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哎，李香，我不知道有些含铁量蛮高的，这喝绝对好。
0: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2: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0: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我吃了一个肯定要买了。
4: 买完了，买完了，
5: 没话了，
4: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5: 是
4: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5: 嗯，
4: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5: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4: 对，我喜欢这个。
5: 嗯，
4: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5: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4: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5: 对，还是嫩的，
4: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5: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4: 的胚芽，
5: 软糯的、
4: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5: 过瘾吧，
4: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是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它的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5: 爆浆。这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4: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
5: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4: 我咬一口这个呀。
5: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4: 上面它那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5: 对对对，
4: 它那花子光啥呀？
5: 每一个都不能反光，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4: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5: 嗯，
4: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5: 玉米香，
4: 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5: 对，
4: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5: 对，
4: 啊
5: 花玉米，这个就是
4: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5: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4: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得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
5: 感觉、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了，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4: 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先切成4份，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5: 对，
4: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麻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奥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嗯，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奥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嗯，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奥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3: 是。
4: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3: 对，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奥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4: 对，
3: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奥纯他们旗下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4: 是，
3: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嗯，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嗯，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4: 对，
3: 这个喷头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4: 对，
3: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呢喷洒面积会更加的大。
4: 对，
3: 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油烟机上面啊，或者那种什么瓷砖墙壁上面，你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理。
4: 对，
3: 只要你轻轻喷过以后呢，让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停留在家里面很多污垢的表面，之后轻轻一擦就能够做到干干净净，
4: 是，
3: 也没有任何的磷，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甲醇甲醛，对双手也是比较温和的。
4: 对，
3: 那咱们现场先给大家来擦一个墙砖、瓷砖，尤其是灶台后面烟熏火燎，那个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油垢。
4: 对，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嘎 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3: 是，
4: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3: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4: 对吧？
3: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
4: 哎，没有。
3: 但是你看，就是啊，抹布均匀的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4: 是
3: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
4: 哎，
3: 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4: 是
3: 你说我家里面啊，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
4: 浸泡
3: 对吧？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
4: 哎，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3: 对，
4: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3: 是，
4: 当我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3: 是，
4: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3: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力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4: 是的，
3: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4: 对，
3: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4: 对，
3: 还有你看它的蓄油率99.99%。
4: 对。
3: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4: 对，
3: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
4: 头，
3: 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4: 对，
3: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哦都卖的不便宜的。哎，
4: 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3: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4: 对，
3: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十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4: 是
3: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400-500多元以上了。
4: 对，
3: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元。关键这十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4: 对，
3: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没错，
3: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
4: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3: 是的，
4: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嘛，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3: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这个十瓶装，其中都有一瓶正装可以送给你，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阿拉先生所饭，每趟清洁工作侪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过的清洁剂，如果买到市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1: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1: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1: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1: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1: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3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1瓶正装开放试用。
1: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一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1: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呀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1: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早子屋里向啊，种拓牌游戏机、重游戏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机，重游戏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拓牌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物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胶，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那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一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啊，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啊，干干净净，焕然。一心，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澳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的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买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物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元，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 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东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啊，它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饺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哇，咱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吧？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番上阵，忙着一身大汗，最终还没有感觉清理的特别特别的彻底。那今天用上我们澳纯这么好的一个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轻轻喷洒上去之后，3下5除2打理得干干净净，这个真的是省时省力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像厨房间的这些油污啊，咱们肯定是定期要做清洁的，
0: 对，
2: 不然的话呢，长期积在那边，又是蚊虫啊，又是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从厨房间飘散过来。那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清洁剂啊，哪里脏了喷洒哪里，无论是灶台呀、油烟机呀、水槽啊、水斗啊、瓷砖呢、包括你的小白鞋、你的卫生间的马桶、淋浴房，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的。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这一瓶就要卖到80块钱。
0: 是，
2: 今天东方购物啊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也只有在今天和新闻频道联动才能有这个组合和力度啊。
0: 是的，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才不想弄这种重油垢的，我是怎么做的呀？我是、找人上门，对吧？家政保洁清洁上门弄一次，但那个花销真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对吧？238元，咱们自己买10大瓶重油垢的清洁剂，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也能够来弄，而且可能比很多一些家政保洁弄得更加的彻底细心，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1: 对，
0: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10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1: 对，
0: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
1: 对，
0: 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定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但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 对吧，可能说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 对吧，有时候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 喷去除重油垢，
1: 对
0: 吧，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
1: 是
0: 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禁止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就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啊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
0: 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
1: 对，
0: 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哦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就有不锈钢的这种灶台
1: 啊，
0: 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0: 38组，
1: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0: 你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中，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1: 对，
0: 这个是普通抹布哦，你看亮亮，
1: 你看
0: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
1: 是的，
0: 像镜面一样。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1: 没错，
0: 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后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1: 对。
0: 你看，甚至于99.994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像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3瓶，对吧？可能3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23.88元，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1: 对，
0: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啊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的23.8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啊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1: 对，
0: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就用起来。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污妆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那么一洗洗以后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
0: 看看咱们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一些直播画面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一些器具呀、小家电来考验它到底能不能够打理干净。你看看，因为我们的成分比较的温和，然后也是蛮天然的，我们你看连那种烤箱、烤盘，对吧，什么微波炉呀、锅底呀，甚至冰箱表面，还有很多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破壁机呀，各种各样的你的很多的厨房电器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
1: 对，
0: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很多可能还没有在橱柜里面，对吧，表面烟熏火燎的，很多很多的污垢，油油腻腻、脏兮兮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在家里面厨房是不是干净
1: 啊，
0: 用很好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垢清洁剂，轻轻一喷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抹真的就是干干净。你会发现啊，自己做这些重油垢的清洁打扫工作好有成就感啊。
1: 没错，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要自己费力气拿钢丝球百洁布去擦去弄，而且的话呢，很多的些清洁剂还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0: 是
1: 又是比较伤手的。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您回家您先感受感受，所以说能够让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你的家庭啊也是变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0: 是，
1: 所以说选择好的工具啊，我觉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有花得很贵哦，才20来块钱，就这么一瓶哦，还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特别的高。
0: 对，
1: 你像这样的进口的清洁剂，你去进口超市你去看一看，没个大几十根本是买不下来的呀。
0: 对的，而且你看橱柜，对吧，柜门，
1: 对，
0: 不管你是什么材质，包括你家里面的地砖、地板、墙壁，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移门呐、窗框呀，对吧，你擦拭也可以，你用拖把拖也可以，你把它喷在那个拖把桶里面，对吧，涮着那个拖把直接去湿拖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轻轻一抹都是干干净净。而且咱们配合用的都是普通抹布哦，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刷子，
1: 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利索。因为本身活性物质高，对吧，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就是泡沫状的这种喷洒方式，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静置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活性物质帮你在自动的瓦解 解油垢，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新闻频道直接做联动，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开放一瓶正装试用，而且现在订购的观众，我告诉你啊，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下了订单以后，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就创建一个东方购的账号，后续还会有订购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别错过，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可以单组订购来跟家里面做一个分享。我们10大瓶里面还有附赠5个喷头哦，所以跟兄弟姐妹、跟子女、跟邻居做分享也可以送给别人。哎呀，这一瓶啊都是澳洲进口的高品质的清洁用品，特别有面子，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开放试用。打开您就去亲自体验，觉得好的您留下，觉得哪怕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东方购和澳纯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行动起来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平常是洗衣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那个一洗洗以后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2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要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特别的好用，澳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重油垢的清洁剂，它也是多用途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灶台油烟机什么锅具呀、各种厨房器具都能过来用它清洁，包括你家里面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后面对吧，已经立秋以后了，天气再凉了以后呢，家里面空调不开了，空调滤网你怎么样来做

0: 电视啊，干什么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稍等片刻，我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嗯，我全程是没有拿什么刷子去刷它、去弄它。你看一下整个的滤网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滤网里面这个缝隙啊，我都擦干净了，都清洁干净了。以往你是拿个小刷子去刷的，今天不需要，只要浸泡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说今天你有这个东西，不仅浸泡完了之后是打理得很干净，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您后期在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1: 就是这么简单，
0: 简单
1: 就是这么省力，嗯、对吧？你就把它喷在水里面泡。泡一泡，浸一浸，
0: 对，
1: 很多要清理的东西都会变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啊，
1: 所以咱们说，你家里面找到好的清洁的好帮手，就能够来做到事半功倍。嗯，澳洲大牌子澳纯，然后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性物质，
0: 对，
1: 还里面有到额外的小苏打的成分在当中。
0: 是，
1: 它的气味呢是淡淡的这种柠檬的这个清香。嗯，然后呢，咱们食品当中咱们有到这样的，就是说喷头配给大家。
0: 对，
1: 你看，你把这个喷头可以装上去，然后呢，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并且我们产品不仅是中文贴标。印到原产国澳大利亚，
0: 对，
1: 我们还有到你看，本身东方购这边也是要备案和审核的产品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原产国也是澳大利亚那边，
0: 对，
1: 但是澳洲那边你买一瓶哦，可不是相当于人民币啊，23块几毛钱哦，
0: 那肯定了。我给您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一个画面啊。
1: 对，
0: 首先您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保真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在澳大利亚的商超16块9毛9的澳币，
1: 是
0: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买到这一瓶啊。
1: 对的，你想，你花238元买几瓶啊？嗯、顶多买3瓶左右，可能3瓶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是10大瓶，238元。
0: 对，
1: 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而且10瓶当中，咱们有一瓶哦，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送给你一瓶，不是那种什么小容量的，给你个100毫升、150毫升，哎、嗯，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嗯，就你把这瓶试用用光用完，哪怕你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嗯，外面有这种试用的机会吗？别的渠道
0: 肯定是没有的，任何渠道，你哪怕去一些进口的商场，你去看，不可能给您试用的。
1: 是的，
0: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但是试用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啊。
1: 对，我教大家，你自己家里面订，送货地址我们给你送过来，你给子女家里面订，你用另外一个账号给他们家里面送过去。
0: 对，
1: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两个家庭我用下来，我试用的这2瓶用光了，我对产品都不满意啊，两个账号两套都可以退，明白这个意思吗？东方购咱们就是这么的有信心。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机会，加上我们今天238元10瓶组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也不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放心囤货。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那个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2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不净。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老顾客的心目当中，这个产品他们是自己家里面用光就会买的，也会分享给身边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因为真的是太好用了。我建议所有的新观众把这个组合给订购下来，你也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自己在用的很多的厨房的清洁剂来比一比，
1: 对，
0: 你看一看去油污效果是不是有这么好的，对吧？家里面那种老旧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那种抗菌的这种功能的，
1: 对
0: 吧？是不是用起来淡淡的清香又不怎么伤手，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但是活性物质很强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在东方购物以往非常的热销，
1: 对，
0: 也是我们这边很多的观众跟您是一样的，很会买东西的，又会看品牌，对吧？又会比较看成分，看它的功能全不全，还有我希望家里面什么一瓶顶。

0: 多瓶，对吧？我又能够对付重油垢，对吧？家里面各种一些，比如说表面的清洁也能过来用到它。我连那种什么厨房里面有的那种什么有抗菌功能的很多的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
1: 那肯定
0: 它本身就有抗菌功能的。
1: 没错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画面当中这么多的地方我都能使用到它，无论是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些油烟机啊、灶具啊，包括您的锅子，还有您的微波炉、蒸烤箱，甚至连你的那个水斗，包括你的水斗那个这个下水的地方，包括你家里面的地漏，我都建议大家喷一喷，不然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些陈年的油垢啊，常年淤积在里面，容易滋生非常多的蚊虫和细菌。
0: 是，
1: 那今天我们不仅给您打理干净了，还有淡淡的一个柠檬清香，不用担心会反一些什么臭味异味上来啊。
0: 是的，
1: 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今天东方购有到节目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是，你看看那种烤箱，对吧，微波炉，你看包括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内腔、冰箱的里面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擦拭，因为它是用起来非常非常放心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最后的七分多钟，我们再给大家来擦一个
1: 锅底啊。对，
0: 锅底大家都知道很难对付呀， 对吧、有些观众甚至可能说，哎呀，我这眼不见为净吧，
1: 对，
0: 因为打理起来太麻烦了，对吧？但是其实有时候也看不下去，
1: 没错，
0: 很多的重油垢淤积在锅底。
1: 您看我稍微的喷洒一两下，我让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这个泡沫是白色的，但是逐渐这个泡沫啊就变成了这种深褐色了，就说明是什么，它在吸纳分解这个油污。而且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对您的皮肤没有什么损害的，我接下来直接用我的双手哦，我都不用百洁布，不用钢丝球，用双手来接触到它。你的双手接触到我们的产品之后，不会感觉说有什么干干的呀、刺痛的这种感觉，比较的温和，淡淡的清香，没有刺激的味道。然后稍等片刻之后，我拿一个干净的抹布稍微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锅子是不是就打理得非常的干净和整洁了？
0: 这就是普通的抹布哦，没有摩擦力的抹布哦。
1: 哎，
0: 擦过以后这么的干净，而且我们镜头一直一镜到底，没有离开过。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污垢全部瓦解掉。
1: 对，
0: 轻轻擦过以后就这么干净。
1: 哎，
0: 你稍微再用水冲一下，你看这个锅子全部擦干净以后，就像一个崭新的锅具一样啊。
1: 没错，所以说也没有刮伤，也没有划痕，对你家里面所有的器具啊，还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说再次印证了，选择好对的清洁工具实在是太重要了、
0: 而且它不是强刺激性的，对于你的双手皮肤会有伤害，它是比较温和的。因为啊，咱们里面你看很多你担心的荧光增白剂未检出，
1: 是
0: 可能有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里面会有它的，对不对？甲醛和磷这边也是未检出，很多那种不好的有害的物质我们都是未检出的。但是有的是什么？针对三大细菌很高的一个抗菌的性能，都是大于99.9%的，
1: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好用。但是啊，因为它什么有抗菌功能，然后呢，活性物质多，然后也是用起来很放心。外面单独一瓶的价格也很贵，小80元左右。
1: 是，
0: 你找人，比如说你在网上什么代购呀，从澳洲那边买回来，
1: 对，
0: 就是折合人民币80元左右。
1: 没错，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在澳洲的一个商超实拍的价格啊，折合人民币就是80块钱。
0: 是，
1: 所以说你想想，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个3瓶吧。
0: 对的，东方购这边238元的价格，给你足足10大瓶，10瓶单瓶多少价格？23.8元。因为整个组合市面上面就是要将近是80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238元给你送货到家，但是最后的16组，其中一瓶开放正装试用，试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可以家里面去比较去体验，产品不好的你用完以后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单，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货到付款，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个就清洁一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0: 像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观众说到，又省时又省力，今天还省钱，还让你放心，我们有一瓶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所有这档备货只有7组了，所以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一点都不替我们的老顾客担心，这个真的他们家里面用完就会来买。你是新观众，你首次看到，你订购起来也没有后顾之忧。
1: 对，
0: 把组合给订单下来以后送到您家，这瓶您就打开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退款退货。但是这个价格和这个试用的机会，我们以后东方购物是很难看到的。
1: 没错，因为像这样的产品啊，不是我家里面可有可无的，是每家每户必备的。你想想，做完饭了之后，你家里面的灶台要不要做清洁呀？你的油烟机常年累月的油腻腻、脏乎乎的，是不是要打理一下？你平时去超市买一瓶国产的，可能也得花到个20来块钱左右的。今天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清洁剂，让你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反正你满不满意，用过之后您再做决定。这个机会、这个名额也只有最后几组了。如果您到外面去买这种清洁剂，不可能说超市还让你免费体验的。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这个信心，让你感受过后你再做决定，我要不要来买这组产品啊。
0: 对，关键是很方便，对吧？这瓶也是多用途的，真的不喜欢比如说厨房里面，对吧？地方也不大，对吧？厨具也很多，然后呢人也腾挪不开，瓶瓶罐罐很多，清洁用品还囤了很多，又花了很贵的价格，有些还不好用，对吧？有些可能说还功能比较单一的，
1: 对，
0: 这个只能干嘛那个只能干嘛，咱们这个不一样，一瓶顶多瓶，还有高效的抗菌的性能。这么优惠的价格，备货真的已经388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的备货真的很少了，所以您快速下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单独每一个账号单独分开下单，订购几组都可以单独拿几瓶的试用给到你，给你快速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然后呢你可以家里面囤着慢慢用，也可以跟家人做一个分享，或者直接帮他们家里面也订购一套，也能拿一套试用。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烟花。刚才买完了紫衣腰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接下来也是我们西东这个品牌的南瓜籽仁。说到这个南瓜籽仁啊，它也是非常的干净，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南瓜籽仁，而且保证的是这个当季非常新鲜的这个货。那看看我们整个南瓜籽仁的这个颜色，是不是颗粒也是非常饱满的？而且呢，你都是可以立刻来进行一把一把的磕，不需要啊，就担心用牙齿，我的牙齿做好了之后会不会磕出这个当中牙缝会这个宽一点点。啊，牙齿当中会不会进行磨损啊？都帮你给剥好了，所以呢，也是啊，我跟雅玲一起来介绍。雅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南瓜籽仁，其实我还记得首卖的时候，首发的时候卖得很好，很好。
3: 对对对，
4: 当时我们都惊讶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在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是199五罐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一罐核算下来39.8
3: 啊，
4: 都卖得非常好的。
3: 对对对。
4: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首发。
3: 是的。
4: 我们相对于东方购物原来的组合来说，性价比更加无敌了
3: 哦，是吗？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跟大家所献上啊，是有199元，价格没变，
4: 对，
3: 但不是五罐了，十罐啊，我们罐数是翻了一个倍，十罐带回去，
4: 是
3: 单独一罐的价格才19.9，
4: 19.9，
3: 哎，你自己想想，每一罐的瓜子，让你刚都剥个。
4: 我们看一下
3: 商品特色，
4: 对基础信息啊，还是西洞这个品牌，每一罐呢是纯重量净含量150克，然后刚刚有看到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只有南瓜籽仁，盐也没有，糖也没有，那其他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更是没有了，保质期啊10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十罐放心囤，慢慢吃，对吧？然后你看保生产日期都是我们9月9号的新鲜批次，来。颗粒饱满，
5: 对对对，
4: 倒出来好不好？
3: 好
4: 倒出来，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3: 是的，因为这个南瓜籽仁，说句实话，大家都还蛮喜欢吃。就是废牙，
4: 对，
3: 因为我曾经就是就自己当中的门牙当中，包括有一颗门牙，就是颗瓜子磕的有一点点，
4: 哇，
3: 刺疼了，我就把骨头都弄出来了。后来就说，哎呦，瓜子吃吧。想不想吃的，因为香呀，对吧？但是呢，又不敢吃。
4: 其实
3: 今天不需要了。
4: 其实南瓜籽比那个葵花籽更加难壳，
3: 是
4: 吧？因为它壳很薄，它不像那种葵花籽，
3: 对，
4: 你磕的时候特别轻松，
3: 这个、因为对吧？哎，对，如果你去买南瓜籽，它的那个壳是不是就白色的那种？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南瓜的籽嘛，
3: 对对对，
4: 但是南瓜籽的营养价值
5: 是
4: 非常非常高的，很多人其实真的忽略了，就觉得好像南瓜的籽嘛，就是很平常那种感觉。
3: 不是，
4: 平时自己去买南瓜，
3: 150克那么多啊？
4: 对，平时自己去买南瓜，回家南瓜籽儿都掏了扔掉的。但其实南瓜籽的营养价值含量真的很高。
3: 对，
4: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植物的种子，那我们知道种子是什么？种子是不是它没加工之前它保留胚芽是不是有这个有生命力的，对吧？丢到土里面它是可以生根发芽的，
3: 就是下一代。
4: 对，所以你看多吃种子啊，我们一定要多吃种子，里面的营养是真的很高。然后看看我们的果肉，很饱满，
3: 对的，
4: 然后胖胖的，你看很厚实。你说这一颗颗小小的南瓜籽儿，你自己去剥的话多费劲儿。
3: 是的，
4: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50克，一共是有10罐。精纯的南瓜籽仁给大家包好的，而且你看这个南瓜籽的衣保留的都很全面，并且南瓜籽仁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熟的，不要去吃生的。
5: 还有吃生奶
4: 会有啊，就是他把它晾干了之后直接，像我爸爸以前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晾干了之后直接就自己磕了玩，你知道吧、
5: 哦、
4: 就是这个一定要炒制过熟的之后，就吃起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哦、
5: 对对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我们是这个十罐带回家
4: 脆脆嫩嫩，
5: 因为我平时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新货拿过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品尝嘛、
4: 嗯、
5: 就小小一搓就往嘴巴里头倒啊，瓜子自由，你看磕的样子哈，以前你能磕个钩子，你要磕那个六七颗多费牙多费手多费精力，对吧？你看雅玲这样多优雅了，我说呸呸也不需要了，直接一堆扣进去。哎呀，我真干嘛？我帮他留第四期呀、啊！你干嘛帮他留第四期、啊？
4: 这个呢是特别适合
5: 壳，
4: 特别适合自己在休闲的时候。
5: 对的，看电视、追剧、看新闻、看东方购物，买买买的时候，包括是这个家长里短八卦的时候啊，这个东西磕起来很香的。
4: 对，包括十一假期、你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要出去露营啊、出去野餐的时候，这个我们其实真的都可以随身带着，
5: 是
4: 因为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如果说像外面这种品质啊，我们说一定要跟看这个差不多品质。是当年新货，
5: 对
4: 对吧？然后个头大小都是这种饱满的，
5: 是的，
4: 新鲜的，没有被虫蛀掉的、不是那种干瘪的、有很多南瓜子它是干瘪的，
5: 是的，是的，
4: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之前的价格，五罐，199的价格，一罐核算下来是39.8，对吧？其实要吃的要买的肉，我们品质的还是一样嘛，
5: 啊、是的，
4: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一罐几乎打几折了。每一罐核算下来才19块钱，
5: 打低我的嘴巴紧张，但我知道是第一它分量多，第二
4: 打对折
5: 不喝了，
4: 打对折
5: 对吧？第三呢就是199块钱，不是五罐了，是十罐带回去。然后又是今年的这2020年的这个
4: 新货，
5: 当季新货，好吧，尝个鲜，而且呢就是尝一个方便，特别对于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刚刚装好假牙的朋友们，好不容易啊下定决心了，哟，总不疼牙齿啊，吃哈了疼总牙齿啊，装好了一口牙齿，不要再嗑瓜子嗑了，这个缺了一。整块就心疼的，这个不需要。香人为您所保留住，感谢23位顾客成功回去。下电话这个打电话订购吧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平常嘛，我也蛮欢喜吃零食的。哎，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1: 我刚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伊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人。
0: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
1: 现在剥起来弄起来不大方便。
0: 啊，现在帮侬弄得老清爽的，打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1: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2: 说呢，我就是门牙当中有一小颗啊，然后呢，门牙哦，小姑娘门牙哦，
3: 你嗑瓜子都是用门牙嗑的呀？
2: 没，后来我一看，就有一点点这个当中凹进去苗头那个的，进我毛里头，我后来吓死了，我不敢嗑再嗑了。后来就是瓜子啊，抓到嘴巴当中，用里头那个大牙
3: 嗑，
2: 大磨牙嗑、哦。那么嗑嘛之后，因为它毕竟是硬啊软啊，它会碎在里头，你还要吐出来，吐出来那个大牙嗑好，吐出来大大滴呀，有点恶心不得了，对吧？门牙嗑稍微干爽一点点。
3: 对，
2: 那现在这个瓜子仁给到我真的是太好了呀，
3: 对，
2: 满足我不用自己嗑瓜子了，但是又能尝到这个鲜香。
3: 对，
2: 自己嗑瓜子有一种好处是什么？就瓜子那个本身那个鲜香味，它是留在里头的。但是呢，你想呀，瓜子仁帮你弄好的是不是没有这个鲜香？哎，刚才我尝了一下，我们这个西东的南瓜子仁，鲜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3: 对，
2: 第一点它的品种够好。第二。很多的一些炒的这个工艺，
3: 对，
2: 再加上没有任何的盐啊、糖啊、香精啊、防腐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加，就是天然的原味的南瓜子仁的鲜香。
3: 对，你就是冲着吃瓜子的香味的话，我们这个品质因为产地也好，对吧，原材料也够新鲜，品质也是给大家筛选过的、
2: 对的。
3: 然后你要冲着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去的话，我们是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本身南瓜子其实除了它是种子之外， 对吧，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啊营养之外，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硒元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哎，真的，特别是女孩子、女性朋友的话，包括有时候有的胃不太好的
2: 啊，真的好扯啊！
3: 我记得潘老师之前他是什么样子，小时候他说他胃还是啥不好，然后吃那个瓜子怎么吃来着，我忘了，回头问问他。
2: 干嘛跟我一起
3: 猜？然后因为手办的时候就是我跟潘老师跟大家推荐的，
2: 然后你忘记了，因为不重要，重要是什么？这个瓜子好吃，
3: 说
2: 香，不需要你自己嗑，不需要你自己剥，
3: 说明我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来，我们的配料表啊，只有南瓜子仁，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就不加糖，不加盐。你自己去买菜，什么样子东西不加盐不加糖，你就直接
2: 原味，
3: 哎，你就直接这样。它就非常好吃、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南瓜子仁就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2: 是的是的，
3: 十个月保质期啊，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然后9月9号的新鲜批次，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十罐一点都不嫌多，
2: 对呀、
3: 对吧，今天这个十罐150克，你给买多少南瓜子，剥出来我们今天这一罐才19块钱，
2: 你看那么多瓜子，你再想象一下，你自己来的剥裤子扣你自己吃的快吃点吧，因为小时候大家在都特别给小朋友吃瓜子仁的时候，如果小孩子能吃了，妈妈阿娘能帮我来剥，三年剥了好，三年剥了肚子都跟了屁股都有多好吃了。
3: 对，
2: 现在不需要了呀，就是小朋友也好，中老年朋友也好，自己拿一小，
3: 对，
2: 当然因为它非常方便，也不要太多，一天也是控制好量，
3: 对，
2: 虽然好吃，你要听到这个落到盘子当中那个星星的声音了，
3: 对，
2: 叮叮当当的，
3: 然后你这个是可以直接空口吃，家里面会烘焙的，对吧，你要做什么饼干做什么面包的，你还可以用我们直接就是坐在你的饼干面包上面，
2: 是的，
3: 对不对，甚至你说拌着酸奶，对吧，甚至你说我要拌一个色拉，像你自己去外面轻食餐厅，对吧，有很多的色拉上面会撒一点这样子的坚果，
2: 对对对，
3: 南瓜子仁，对吧，你在家里面都可以，而且你仔细看我们每一颗南瓜子啊、就是颜色是特别绿的，
2: 对，
3: 新鲜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你再看它是胖胖的、它真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胖，
2: 我帮你拿，
3: 就是有点小，是吧，肉头是厚厚的，看到没有，
2: 那小龟小肉头，
3: 它不是那种干瘪的，
2: 小的更难剥呀，
3: 对
2: 吧，
3: 就是大家吃到过有的那种瓜子仁，
2: 对
3: 吧，肉是比较干瘪的、就是、那种
2: 它是饱满的，
3: 对，
2: 而且呢没有这种什么齁掉的，包括是空的，
3: 对，
2: 大家如果说是去买过这种瓜子、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剥开开来到嘴巴当中去磕完了之后，
3: 苦的，有的时候会
2: 有些那么苦的，有的当中是空的、有些就成货了，
3: 有的
2: 一看就知道了，
3: 有的
2: 齁掉的，对吧，
3: 对，
2: 这个它反正 了，你自己就眼睛就能看到了。
3: 对，
2: 品种新不新鲜？
3: 对，
2: 有没有啥后腿？我的车子过了，我这缸子就是一条瘦成的或者干的变成黑色的，
3: 还有虫蛀的嘞。
2: 对，
3: 有的那种瓜子。
2: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品质啊，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认得出来，在入口之前，不要等到入口了，空了，然后呢，各种米都已经多滋补里去了。
3: 对，
2: 反正我们当这个瓜子还有很多营养。
3: 对，反正坚果的话是建议大家也是多种坚果混合坚果这样吃，
2: 对吧？
3: 刚刚我们的紫衣腰果，对吧？已经有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的南瓜紫仁的话，其实当中的营养价值也跟很多的坚果也会有一些这些差异化，比如维生素 B 呀，包括铁呀，不饱和脂肪酸呀，不说了，硒元素。我们所有的坚果当硒元素含量特别高，好吧？南瓜紫仁，
2: 对，
3: 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素
2: 也很好的，
3: 是的啊。然后我们也是不费牙口，它的这个肉就是瓜子仁的这个果肉，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嫩的，
2: 确实
3: 也是比较符合家里面一些年长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的。
2: 对对对，其实呢，坚果类的东西啊，各个年龄段都是要吃，但是呢，建议如果说50加以上或者70岁以上年纪越长的一些长者。你的量稍微要比年轻人稍微多，属于非常的一种油脂，包括是不饱和酸，以及很多一些比如说锌啊、胡萝卜素等等，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好吧？今天晚上就是划算，保证了2026年的新货的同时，199元是10整罐带回去，
3: 是
2: 10整罐都是剥好的我们南瓜籽仁带回去，个个都是饱满新鲜，对吧？而且呢，品质也是看得到的。来看看底部有什么这种这个细粒碎了、毛杂了，对吧？基本上它运输过来的过程当中都是保证了这些整颗，
3: 对，
2: 就说句实话，它不是。宁波的菠菜类呀，他如果说宁波的菠菜类呢，我心里不得动，又肯定是不管过，对吧？它是机器，
3: 对，
2: 空调要整颗来帮你进行选择。现货不多了，直播备货最后的50组，立刻来把握住199元10整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吃零食的，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1: 我刚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话，看这个配料表，也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0: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1: 阿拉现在尝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剥起来弄起来不大方便。
0: 啊，现在帮侬弄得老清爽的，摆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1: 而且阿拉尝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2: 好了，现在我们电话先堵得非常厉害啊、有81位顾客正在线上同时进行订购。然后呢，再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大家就最后的40多组了。199元是10整罐带回去，您没有听错，之前我们是5罐，对吧？今天我们是10整罐带回家，
3: 1990罐哦、
2: 平均下来每一罐才19.9块，
4: 而且那么饱满，
3: 忽略不计了，19.9块能吃这么多的瓜子仁，对，
2: 太看了不起来的了。最后40组限。

0: 的批次也蛮难得，
1: 对，反正就是时机也到了，天气真的是凉了，对吧？像这样子的坚果呀，
2: 对，
1: 果实呀，种子呀，根茎类的一些食物啊，秋冬季节开始是要多吃一点的，
0: 是的，
1: 特别是马上快要假期到了，大家都盼着呢。
0: 对，
1: 首先我这也不算假期了，对吧？就多一天，比双休日多一天。
0: 啊，真的，我一直以为放三天，
1: 那双休日不是两天吗？
0: 加
1: 一天就对，然后
0: 也是个大节嘞。
1: 重要的是后面的十一假期，好长好长呀。
0: 说实话，那十一假期大家可能就是聚在一起出去玩，但中秋佳节可能就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就嘎嘎些嘛，不过是走亲访友，对不对？反正都要赏赏月，吃吃零食，就大家就是常常聚一聚。还有就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是这个季节啊，无论是有没有这个节日，自己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你再买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营养的物质啊，包括是肉啊、奶啊、蛋啊之类的。同时呢，知道秋冬季节立秋过后，包括是白露过后，一定要吃到坚果类的东西了。
1: 因为坚果当中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大家其实都懂
0: 的，
1: 对吧？亚麻酸、亚油酸、油酸，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肠道。因为接下来秋冬季节是越来越干燥的一个季节，对吧？会担心皮肤，你这个润肤露啊，皮肤都抹得特别勤快了，
0: 还有就是脑子、头发。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无论是腰果也好，包括南瓜籽仁也好，都是非常好的。再次提一下，今天是十整罐，十罐带过去，每一罐金卡能是150克，
1: 对，
0: 而且每一颗都是饱满新鲜的，
1: 保证大家都是新货。
0: 对，
1: 今年的新货啊，新鲜这个采摘的，新鲜收上来的，然后呢，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之前西东自己的这个南瓜籽仁一罐多少钱？39.8块。今天你看东方购，我们做到中秋节特惠的价格，一罐多少钱？
0: 19块。
1: 省了近20块钱一罐，那你十罐下来，我们要省200块钱呢。
0: 对的，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还有这个五星好评，对不对？都说描述一致，
1: 对，
0: 品质佳，质量好，配送快，
1: 对，
0: 颗颗饱满圆润啊，好吃极了，质量好，描述一致，配送快，对吧？这边也是。实惠，描述一致，很满意。
1: 对，
0: 然后包括是这个服务好，性价比高，很满意，品质佳，价格实惠，描述一致，服务好。收到南瓜籽肉了，物流很快，东西也不错，价格好，价格实惠，质量好，配送快，包装也很好，味道不错，品质佳。
1: 对，
0: 还有好评蛮多的。
1: 对，
0: 而且呢，最后35组现货。
1: 哇，
0: 如果之前有没有订到的，今天是十罐带回去，199块钱。你这个批次再没有这个现货订，我不能够保证是中秋佳节能不能到。
1: 对，反正
0: 上新货了啊。
1: 对，十罐的话是不用担心的啊，因为我们你看保质期是10个月的时间。就是慢慢的多多悠悠的吃，对吧？因为十罐的话也不希望说哎呀短保的快点要把它吃完，这种像完成任务一样。我们今天全部你看9月9号的新鲜批次，9月9号新鲜批次，你10个月可以吃到明年的就差不多7月份的时候了，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只有南瓜籽仁，
0: 对对对，
1: 不加糖不加盐，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对吧？蛋白质含量吃它的原汁原原味儿，没有深度加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0: 34.9，
1: 厉害，不厉害？
0: 100克当中，
1: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要多吃一点这样的坚果吧？因为很多东西都有蛋白质，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素值，
0: 对吧？
1: 看它的蛋白质含量，所以就知道坚果的与众不同，对吧？每一罐150克，然后透明的罐装，颗粒饱满，
0: 对，
1: 颗颗分明，颜色均等，对吧？都不是那种干瘪儿的，
0: 是的，
1: 那种虫蛀的呀，或者是什么不好的呀，
0: 什么。烤的
1: 都要挑掉，
0: 对对对，
1: 都要挑掉的，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它是低温烘烤的，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通过油炸，它就是一个低温烘烤出来的，
1: 对，
0: 保证了原汁原味。
1: 我们
0: 也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
1: 我们今天
0: 保证一下吧。
1: 对，我们今天这还不算炒货，有的时候那种炒货你吃多了会上火，对，我们这还不算炒货，
0: 我们是烘烤的啊。就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不添加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也没有掺杂任何的陈货，包括是次货。
1: 对，
0: 现场我们也是，就大家吃的非常的香和鲜，关键是方便。你不会听到一把瓜子儿。提了多，提了多，爱吃瓜子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办公室当中不能吃，你知道吗？有些单位严令禁止的，办公室里头不能吃瓜子。
1: 那会影响别人，你们这是噪音。我有时候坐高铁，边上要是有人嗑瓜子，我可难受了，你知道吧？因为我自己吃不到。
0: 对吧？因为这些确实，大家在家里头同样也是，好吧？吃到鲜香的，但是不发出任何的声音，也不需要自己费牙齿再去嗑了。
1: 对，
0: 199元是十整罐带回去，保证的新货啊！东方购的订购者19900。
3: 你知道吗？我还没复习清领子的。

0: 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1: 我讲上浪的这个南瓜子对伐？看那个配料表，伊没其他成分，只有南瓜子成。
0: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1: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剥起来弄起来不大方便。
0: 啊，现在帮侬弄得老清爽的，打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1: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眼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那么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反正我是觉得今天启动的两个产品都蛮好的啊。也是2026年为大家所献上难得一见这个新货和鲜货。
1: 对。
0: 另外呢，我们时间时节也到了，无论是季节的这个时节，包括我们这个有这个过年过节的这个需求，
1: 对，节假日。
0: 而且你想，我们无论是紫衣腰果呀，包括这个南瓜籽仁啊，
1: 对，
0: 可以从中秋佳节一直嗑到什么？就是你听着难忘今宵啊，举家一起。因为它保质期在那边嘛，又是当季的新货，类似于像今年新米上市，大家吃到那口新米的样子。我们今天坚果同样也是了，
1: 对，
0: 最后20组了啊。
1: 对，新鲜天新的啊。但是今天两档直播，我们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非常的短，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这档南瓜籽的腰果，这个时间只剩8分钟的时间，
0: 对，
1: 现货也只剩这么一些。
0: 是，
1: 反正您放心，今天我们是特卖的价格，
0: 对，
1: 不会买贵，不会买差，不会买到不新鲜的批次，
0: 是
1: 也不可能买到陈货、旧货掺在里面。
0: 对，那就是抢到最后的限时先货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6分37秒的时间哈，我们这备货不多了。你看很多一些嗑瓜子的朋友们就是觉得停不下来，
1: 对，
0: 但是要费牙虫，对吧？也怕它炒货炒的不好呢，包括当中有什么空的呀、干的呀，包括是有这种薅掉的呀。
1: 你知道最讨厌的，最讨厌的就是嗑瓜子吃到那个虫蛀的。你有碰到吗？
0: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是但是呢，吃到苦的有过很多，吃到当中那颗瓜子啊，明明应该很饱满的，瘦成一团了，变成咖啡色的了。
1: 有的时候你就不敢闭着眼睛磕。你是手剥，
0: 你手剥，
1: 你知道吗？因为看看里面，要看到那个果肉完整度，对不对？
0: 你说瓜子这个东西确实让人又爱又恨，因为是什么？你看牙齿磕吧费牙，手剥吧费指甲，有些还剥不出来，你还必须咬一口把它那豁开嘞，这时候没剥出来，那么豁开了嘞，个颗外面都紧紧起来呀。
1: 对，
0: 如果碰到不好的，对吧？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瓜子仁，而且是南瓜子仁。南瓜子仁相对于来说，在很多的一些瓜子当中，它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对吧？你看它的颜色，新鲜度特别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的话，颗粒大小，那么肉头全部都是差不多，而且是饱满的，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哦，我们这个新鲜度它有多新鲜，品质有多好，在我们整个配料表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调味料啊。这个在很多东方购物坚果卖了那么多年的坚果，
0: 蛮难得的，
1: 很少碰到有坚果后面没有加任何调味料的，对吧？你看我们。只有南瓜子仁，盐糖都没有，更何况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看不懂的东西，10个月的保质期啊，反正全部都是新鲜批次，9月9号的新鲜批次，好吧，今年下半年我们的首发，保证全部都是当年当季的新货，
0: 确实，
1: 新货一罐啊，
0: 是
1: 的，这个一罐，我们东方购物原来差不多卖3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价格是19.9块，
0: 是，而且我们的重量也是一样的啊，每罐也是150克的净含量啊，总共是10罐带回去199元，然后呢再给大家一个提醒完，2026年当季新货，这个很关键，对于坚果来说，
1: 对，
0: 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也没有掺杂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1: 是
0: 品质有所保证。
1: 是
0: 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看谁能够最后抢到限时鲜货，保证在3天之内肯定送达。最快的呢，在上海地区啊，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1: 那如果现货抢完，大家预约，我们就不敢保证等多长了。
0: 这倒是真的，我们也不敢问供应商，因为供应商说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其他地方能够卖好多，对吧？这个更加高的了。
1: 对，
0: 我们也其他的不多说，反正。今天划算的，你们品质很好的，时间和时节也正正好是对口上来，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更加关键。那是0210011900。
2: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吃零食的，搿是南瓜子嘛，配料表没听上的。
3: 我刚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它这个配料表也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2: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3: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2: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打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3: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持续是满线啊，打进来的朋友们赶紧是先订，反正就是也不复杂，199十罐带回去，保证是当季新货。那还没有打进来的朋友们，第一呢，要么就耐心等待一下，
1: 对，
0: 或者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这样的话呢能够赶紧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之外，还能为大家来进行立减了5块钱。
1: 对，反正现货就快点抢吧。想象一下啊，如果我爸爸妈妈休息退休在家，对吧？现在小孩子都去学校了，中午白天在家无非就是什么看看电视、刷刷手机。无聊吧，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南瓜子仁，一颗一颗慢慢悠悠的吃，
0: 然后呢就出去的时候会把感谢我都打开，
1: 还能送人呢。
0: 对的，这个放在包包当中来，第三们大家能吃够的住在补，
1: 对，
0: 也不费呀，也不会这个随地的乱这个扔垃圾吐壳，对吧？也很文明，吃起来的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就说今天花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是瓜子仁的。
1: 对，
0: 我说是 AFB 的，就
1: 三瓜子壳，
0: 瓜子壳嘞，对吧？瓜子壳还重嘞。
1: 而且你出去玩，你比如说去公园，对吧？我知道的呀，白天小孩都不在家了，爷爷奶奶外公婆很喜欢去公园遛弯，你怎么去一边遛弯一边嗑瓜子啊？你的壳怎么丢啊？对不对？
0: 对吧？所以今天也是最后2组限时现货了啊！嗯，限时02151119900。

0: 电视机，对吧？准备弄好晚饭了，我们稍微休息休息，准备吃晚饭了。今天赶紧来抢，最后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自我们西东品牌的南瓜籽仁儿，全部都是2026年的当季新货，之外不需要自己剥壳吐壳，都帮您做到了一个新鲜饱满。
1: 对，配料表干净，只有一样东西，南瓜籽仁儿，没有加任何盐，没有任何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是
1: 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生产批次保证大家全部都是9月9号的新鲜批次啊。原来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罐要卖到30多块钱，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迎中秋的价格，一罐19块钱左右。
0: 是的，你看19.9块，
1: 对，
0: 带回去一罐等于1993
2: 三两嘞，150克，
0: 对吧？
2: 对，
0: 把握住最后时机吧，能够抢到先货立刻来抢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霞。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啊，现在要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了。秋冬时期，千千万万不要落下营养，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风风雨雨又不晴，而且气温我昨天还感受到是又闷又热，昨天晚上这一顿暴雨大家受不受得了？所以啊，千万要把身体的抵抗力抓起来。那很多人在说啊，你抵抗力不好，你要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蔬菜？来，各位，万万全全，你如果说吃得下蛋白质的话，肯定是吃蛋白质好嘛，对不对？你吃得下肉，人才能有精神嘛。那么好，咱们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肉？来，今天选择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牛腩的产品，而且每个都非常容易烹饪，开袋直接炒、炖、焖、炸、溜、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咱们今天的质量还更加的好。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我们的阿根廷牛腩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品质够好，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他会买菜，他会挑，对吧？咱们要买牛肉，要买好牛肉，要买到原切的，要买到 GB2707 的这种标准的，
3: 对，
4: 包括买到进口的，包括肥瘦比是28肥瘦比的这种牛腩肉，那我们的阿根廷牛腩肉就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标准，符合大家的一个选择，
3: 是，
4: 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才受到这么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
3: 高到什么程度？看一看啊，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腩肉的排版有问题。按照道理应该三个三个三个三个，对不对？
4: 对。
3: 为什么第一排多了一个？很简单，原来就是九袋装的，原来就是328块钱的，今天十袋装，给到大家额外加赠一袋，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3.28块的鸡，算一算，是不是320块钱不到？
4: 对，
3: 320块钱不到。给到大家6斤的特惠组合，非常非常的不错。所有您拿到的全部都是28的肥瘦比，
4: 对的，
3: 为大家来做到透明的包装。为什么做这样的抽真空的透明包装？第一，让大家能够看到真真实实的肉的状态。
4: 对。
3: 第二点，我们不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的费用转加给您。
4: 对，
3: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弄个什么铁罐喽、铝罐喽，弄个什么这边的是什么纸喽，然后上面印个什么牛，没有必要，各位，完全没有必要。你来看，在冻印的时候看这种雪花纹路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特别很多人说哎呦这块会比较肥，你来看这边呢，对不对？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每一袋300克，为什么做这样的包装？正正好好，
4: 就是
3: 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这里是十袋拿到家里边，而且我们都是这样的简化包装，所以放到冰箱里你怎么塞都好塞，
4: 对的，
3: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看一下啊，在这边给大家来随便拿一个，随便拿一个，
4: 每一块都是这样，
3: 每一块都非常好，
4: 上面的雪花纹理、包括这个肥瘦比，
3: 给大家看一看啊，肥瘦比做得非常好。你看，这是我们解冻以后每一块肉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分切。 这块肥肉大家觉得很恶心，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呢，
4: 它其实很薄，
3: 其实很薄，但是按照道理这里其实是有这么厚的一层肥肉的，去哪里了？全部都给大家削切掉，
4: 对，我们精修过了，
3: 精修过了，削切掉了。而且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来看到没有，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深，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浅。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是不是拼接肉？各位，这才是正宗的牛肉的颜色。我们都知道鸡肉当中呢，有一种叫做红鸡，叫做快

0: 麦鸡，有一种叫做白鸡，叫做慢鸡。慢鸡肉，也就是白鸡，是提供耐力的鸡肉。比如说，你要长跑，你要站立，用白鸡；你要快跑，你要紧急的时候使用的时候，选择到的就是红鸡。所以，这才是鸡肉的正常的颜色和纹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再来看看，你看这块肉也是一样的，你看上面稍微颜色淡一点，下面颜色浅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牛肉的血管分布，
1: 它自然生长的一个，
0: 这是牛肉的血管分布，血管分布多一点，肉血液流通过去多一点，它就是深红色。
1: 对的。
0: 如果血管少一点，它就是浅红色，就这么简单。来，这是刚刚给大家来做好的啊，给大家的直接来看一个，咱们今天的，
1: 就直接天气马上也凉了，尤其这种季节，其实我觉得炖个汤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问题。
1: 你看炖出来的汤，它不会面上泛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但是呢，你去看这个汤，
0: 很香，
1: 你又能看得到，哎，面上它是有油脂的，把那个牛肉的油脂都炖出来。
0: 我们拿一块先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你来看，
1: 而且炖完了之后，
0: 炖完了以后，你看有没有小一点？
1: 它也没有反，
0: 肯定小，但是缩了很多吗？
1: 没有，
0: 没有，说明第一，我们没有注水。一般注水牛肉才会缩水三分之二左右，甚至是一半左右。
1: 对的，
0: 但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基本上只缩水三分之一，都不到四分之一左右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撕开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纹理到底怎么样。
1: 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散啊。
0: 嗯，
1: 包括到你看给这个肉给打开，里面的这种鸡肉的纹理啊，
0: 对，
1: 这种肉质啊。它不会柴的，
0: 鲜嫩多汁，
1: 因为它里面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
0: 对的，
1: 它的油脂是在里面的。这种肉吃，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24个月的放养草饲牛，因为它是牛腩，所以没有必要骨刺。牛腩是什么？牛的肚子这一块，
1: 对，牛腹。
0: 我说句实话。不用说是别的，我健身呢，我自己摸这里也有一块肥肉。
1: 腹部它是要有一定的脂肪去缓冲，保护内脏，
0: 保护内脏，而且要保暖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牛腩如果再骨刺，那跟大家讲已经吃不了了，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油，你会觉得非常的腻的。所以草饲的牛腩肉，第一肥瘦比正好，
1: 对，
0: 不会过于的肥腻。第二点，我们还给大家做到的是 GB1707 的标准，只做原切，
1: 对，
0: 不做任何的添加，之外还查了各种的重金属有没有超标，完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有没有检出呢？也是未检出，包括说后面还要查一些农药啊，查一些瘦肉精啊，也是未检出的。农药查什么？一个牛肉又不是这个我们的田里种的东西，为什么要查农药呢？很简单，牛饲料里面有没有这些违禁
1: 东西？它吃的那些草啊，
0: 对呀、
1: 啊，它会不会在体内有残留、啊？
0: 潘帕斯大草原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牧场，你一块草地，我不可能，
1: 对的，
0: 对不对？内蒙古的牛去吃，要内蒙古的草，我要撒农药吗？也不可能的吧。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非常不错的我们的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潘帕斯大草原的牛肉，给到大家，阿根廷进口24个月的草饲源头直采，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来，原来是9袋，今天变10袋，多出300克，也就是6两的肉，给到大家。328块钱，价格没有变化，但是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整整6斤纯的牛腩肉，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天然的草饲牛腩。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28块钱整整的6斤，咱们的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牛腩肉。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执行的标准叫做吉比2707的标准。
1: 对的，
0: 吉比2707的标准是只准对我们的原材料进行分切和包装，不准做任何的添加。包括说什么
1: 加盐
0: 啦、
1: 黑胡椒
0: 味精啦、
1: 啊，
0: 既然盐和味精不能加，那就肯定也不能加什么
1: 其他的添加剂，
0: 辣椒啦、瓜尔椒啊，这些所谓的食品椒。那么为什么有些牛肉它要加这些椒呢？很简单呀，它可能不是那些牛腩的精华部位，有一些散肉、碎肉，有一些供应商他不舍得扔掉，怎么办呢？拿这些椒浇在一起。而这些浇的牛肉，或所谓的注浇或者是注水的牛肉，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炖就缩，一煮就散，一炒不是牛肉的骰子粒了，就变成了牛肉的牛松粒了。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承诺到，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
0: 对的，
1: 不做其他的再进一步的一个加工。给您承诺到，第一个28的肥瘦比，第二个阿根廷进口，第三个所有的都是原切的标准去做到的，就是除了 GB 二七零七，还有2760。二七六零是啥？我们没有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保水剂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其实现在牛肉的原材料价格，就是咱们正儿八经的这种牛肉啊，
0: 对，
1: 价格很贵的。
0: 对的，
1: 但你可能还看到。30多块钱，
0: 还有号称什么什么牛肉自助，
1: 是
0: 还有什么什么 M5 的和牛自助，各位这些东西是什么肉？你要问一问，
1: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如果肥瘦比差异过大的话，它其实会影响它原材料的价格。
0: 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的生产日期，因为人家是冻肉，所以很有可能放了7-8年都有可能，因为大家众所周知，7-8年前有一段时间。航运基本上就禁绝了，对不对？因为各种的船都要检验检疫啊，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戴口罩嘛，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销不了的牛肉怎么办？大减价，
1: 冻库里面存着呀、
0: 冻库里面存着嘛，大减价。虽然那个肉冻的时间久了也能吃，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口感肯定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的放心。第一道检测来自于。国家的要求 GB2707 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正常的分切和包装。
1: 这里说的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我切完了之后，我给它去腌一腌，加一点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那么为什么要腌？
1: 都不可以的啊！
0: 为什么要加其他的东西？肯定要盖一盖它原来的味道、
1: 肯定有它的原因在，对吧？
0: 对吧？好的牛肉天然就有奶香味儿，你直接清水炖。现在内蒙古有一道非常著名的菜叫做冰煮羊。
1: 冰煮羊，
0: 冰煮羊就是拿冰煮开了直接放羊肉。为什么人家敢用这两种食材？很简单，人家羊肉好。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让你放心的做白水煮牛肉，加一点盐就很好吃。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第二道检测，重金属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这个抗生素符合国家的标准，甚至有些未检出。
1: 对，
0: 而且还有我们的农药和瘦肉精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这张检测报告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检测，
1: 自费做的，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要做
0: 到检测。先来替大家来看一看啊，私厨故事的包装，我说句实话，真的有点丑，有点难看的。但是
1: 简约包装，
0: 简约包装就是拿塑料的食品级别的塑料
1: 塑封，
0: 跟我们的这边抽真空塑封，两个好处，第一，直接塑封，防止有细菌再产生的可能性，至少这个吸氧菌它是很难存活的，因为没有空气了嘛。第二个好处就是你完完全全看得出来里面的肉质怎么样。今天小邓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肥瘦比2:8，
1: 对，
0: 2:8。
1: 如果说您开箱验货的时候隔着这个透明的袋子，你看到太肥了或者怎么样，你直接
0: 直接退货
1: 没关系的。
0: 这是冻好的肉，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是这个已经解冻以后的肉。
1: 其实这个肉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化冻之后，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你也不用改刀了。
0: 对的，
1: 咱们其实牛腩它自然生长的，有一些可能稍微带一点肥肉多一点，有一些可能它就是雪花的纹理散布在里面的。
0: 但是肥肉多了，私厨故事怎么做的？不是把它打散了混在各个包装里面，而是我们直接把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多的肥肉
1: 再拿一块
0: 直接精修掉。但是在鸡肉纹理之间的这些雪花纹路其实是好东西。哎，
1: 对的，
0: 您在煎的时候在炖的时候，这些雪花纹路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肉汁儿， 起来嫩而不柴，丰润多汁，就是这些雪花纹路起到的好处。
1: 这个肉的颜色相当漂亮，包括它的这个纹理啊。你吃有些时候吃牛肉，你说很柴嚼不动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缺少这种就大理石纹路，包括有一些筋膜在。那我们这个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它里面的脂肪是融在里面的，
0: 当然了，
1: 包括也没有那种什么筋筋拉拉的，对吧？你能看得出来那种分层的很明显的分层的那种带筋膜的那种没有看到，所以这样的牛肉你吃下去它是爆汁的，它口感绝对是不柴的。
0: 我们很简单啊，上海有一道名菜叫做罗宋汤，
1: 对的，
0: 是来自于俄罗斯嘛。但是那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罗宋汤啊，一般来说不舍得放牛肉的，基本上放点红肠就差不多了。
1: 牛肉贵呀，
0: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给了大家328块钱，
1: 你看
0: 整整6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煮完了之后炖完了之后，它肉是不会散的，包括它也不会缩水缩得很厉害，对吧？
0: 你来看，
1: 然后这个肉，
0: 我们拿一块肉来对比一下，
1: 你看，
0: 炖完了以后，其实这块肉也没有缩水缩很多，
1: 让大家。

0: 好，直接把它撕开来看一下啊。你看，你来看，牛肉面啊，牛肉要做到这么大一块，你看，
1: 香、咸、混着牛肉的奶香，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直接混到肉里面，这个肉一打开，
0: 我说句实话，
1: 你不要说什么方便面了，你就是白煮面，你加一勺这个浇头，无敌了，我跟大家讲。
0: 我再拿个几袋啊，咱们用那个卤料给它卤好之后，然后咱们冷冻起来，你下次要煮面条的时候你就直接
1: 浇头浇进去，
0: 拿进去煮一煮，非常的香，而且你吃到的这个面它是不单调的。
1: 奶香味十足哦。 来，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为什么？按下1号键，先为大家立减5块，323。嗯，那么很多人3块钱怎么办呢？来，3块2毛8的积分，我们原来还是要送的呀。
0: 对的，
1: 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原来是9袋装哦，今天变成10袋装哦，整整6斤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只做分切和包装。
0: 多余的一些肥肉都给大家切掉，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可以当场验货以后退货，退货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小郑，小邓既是我们的这个开发，又是节目嘉宾，还是售后，你都可以找得到，
0: 对
1: 吧？记住这张帅脸，
0: 你都可以找我啊。
1: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与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 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
1: 100%原切，
0: 而且替大家来进行切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个你直接炒就可以了，你直接炒就可以了，甚至我还是那句话，你稍微的加点盐炒一炒就行，
1: 都不用加其他的一个佐料。
0: 如果说家里面有黄油的话，薄薄的一小片，
1: 哦，你给它煎一煎，
0: 拿黄油淋上去，它的奶香味会更加的足。
1: 就其实我们这个牛肉啊，你就是光手去拿，拿完了之后，你再闻一闻手，它没有其他的味道，
0: 都有一股奶香味，
1: 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黄油的味道。
1: 对的，这就因为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选的好，我们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
0: 对，
1: 24个月的一个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对吧？你想潘帕斯大草原上牛吃完了这片草，再去吃那一片草。除此之外，原材料进口到中国以后，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去说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化学制品或者是添加剂，
0: 因为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胶那个胶，很有
1: 包括保水剂那种东西，对吧？
0: 对的，很有可能会造成牛肉过于弹嫩，味道就有点奇怪。
1: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在购买牛肉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挑的，对吧？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原切的标准？
0: 对。第二点是来自于哪里的牛肉？
1: 对的，大家都会挑的，而且包括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平台也好，包括一些那种。它可能牛肉之间同样是原，它标的是原切，但你会发现价格差异比较大。其实里面的是有一些学问在的，因为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所以我只能说，咱们是这个价格是完全值的。
0: 好牛肉清水煮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牛肉汤了，加一点点的白萝卜或者是土豆，
1: 对的，
0: 其实就是非常好的牛肉。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建议各位可以按下一号键，因为328元原来是9袋，今天变10袋，原来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是要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外，再送给大家额外的3.28的积分。
1: 对的，
0: 里外里就是320元不到，整整的10袋6斤，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腩肉，
1: 是的，
0: 每个都不需要改刀，直接下锅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一次性都可以解决最后的30分钟都不到了，02151119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先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养足了整整24个月。很多人就要说了，24个月怎么叫做养足呢？来听我说一说啊。首先，如果说再养下去，牛肉就开始变老了。嗯，小牛犊其实肉是正正好好的，
1: 对的，
0: 2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两年呢，它是总有前几个月是先喝牛奶的，后来才开始吃草，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的话，跟它品种也有关系。你像咱们其实中国很可能就是黄牛肉啊，对吧？但它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它就是专门的肉牛品种，
0: 肉质本来就鲜嫩，
1: 对的。
0: 更何况我们挑选的部位也非常的好，
1: 是
0: 牛奶肉。众所周知，牛奶肉千万不能吃骨刺的，因为您自己去想想看，
1: 太肥太腻，
0: 本来就是肚腩上的肉，如果是吃骨刺的，这儿就会太肥。嗯，所以呢，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草饲24个月，而且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源头直采的。刚才有一个外国小帅哥，对吧？
1: 那个对，
0: 就是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
1: 费勒培先生。
0: 费勒培先生，
1: 我们连续2届的进博会馆内都是跟他直接做了一个采购协议的。
0: 今年我们11月份还要再跟他签的啊。
1: 对的，我们都是签的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协议。
0: 明年一年的阿根廷牛肉，大家又不用着急了，直接在40故事解决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吧？然后，
1: 但我实话实说，现在牛肉的成本是涨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价格就顶着压力做到这个价格。
0: 来，
1: 您收到货都是这样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开箱验货。如果发现它的一个肥瘦比不是我们承诺的2:8，或者太肥太怎么样，你都可以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承诺，包括售后的一个服务。
0: 肥瘦比2:8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有一些，你看，比如说这块肉。这里其实它的肥肉大概有2到3公分，
1: 薄薄的一层。
0: 那么为什么这2到3公分变成薄薄的这一层了呢？很简单，我们精修修掉了，把这些成本转移到私厨故事自己的成本上面，
1: 算我们自己的损耗，
0: 跟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好的牛肉，
1: 对的，
0: 味道也更加的不错。来，再给大家来看看，这是冻肉，对不对？把它化冻以后，很多的肉啊，软塌塌的，甚至有一些肉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分散的散掉的情况。
1: 您能看得到它每一块的这种纹路纹理，对吧？它都是这样，已经您都不用改刀了啊。包括它这种本身里面分布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其实就是符合咱们的一个牛肉的这种，就是怎么要吃的不柴，对吧？
0: 对，
1: 吃起来多汁，对吧？其实就跟它里面的这种大理石纹路，它的脂肪的分布是有关系的。
0: 当然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草饲的牛肉，所以说就骨饲的你就能看到一整块都是白的嘛，那种的话吃一口可以，但吃多了你就会腻。但咱们这个就适合咱们日常的一个烹饪，
0: 对，
1: 包括你的炖一个煮一个，包括红烧一个咖喱一个，其实这样的牛腩是非常好的。
0: 来，很多人会质疑这个牛肉是不是肥了点儿，咱们自己来看，就是这一个角，
1: 薄薄的一层，
0: 薄薄的这一层，其余的全是精的，
1: 对的，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整体给到您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大货，
0: 我们是一袋里面大概。

0: 是2:8，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给到您整体是2:8的一个肥瘦比。
0: 来看看啊，好牛肉，来，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中午过完了以后，现在开始有点馋，馋什么呢？馋这一锅咖喱了。哎
1: 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0: 对的，这要是给我稍微再来一碗这个白米饭，
1: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对，你看，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有散，对吧？它都是这么大块。然后的话，你看这个肉我非常的香，而且把它里面的脂肪给炖到这个咖喱的汤里面啊，这个咖喱是非常非常下饭的、啊、
0: 又香又奶，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是很嫩。
1: 对的，
0: 很嫩。
1: 你看每一块都是
0: 嚼不动。来，我们再拿一块完整的，跟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再拿一块，直接对比一下。你看，其实缩水率也不是很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你可以放心啊，它而且它不会散，你看。
0: 对呀、啊，
1: 你看它不会
0: 散。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直接的原切，
1: 每一块
0: 没有注胶注水，
1: 一丝你能看得到这个肉里面是非常多汁的、啊。
0: 当然了，
1: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肉质它是不柴的啊。
0: 为什么多汁？因为我们选的这个部位就是牛腩肉，而且呢用到的是精修的标准，把一些过多的肥肉给它去掉了。
1: 是的，
0: 保留了是什么？鸡肉纹理之间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做到三大保证啊。第一大保证，食材24个月的草饲牧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给到大家我们肥瘦比2:8。
1: 对，
0: 如果
1: 给您承诺
0: 超过的话，直接退款退货就可以。
1: 对，没问题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原来是9袋装328，今天10袋装328，给到大家。额外多加一袋就变成了3公斤6斤装，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直接的6斤装，每一袋3到4口之家吃，没有吃一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我觉得一个菜加一袋刚刚好，
0: 一个菜加一袋正正好好，因为你肯定还要再加点其他的什么蔬菜嘛，
1: 配菜、啊、
0: 什么芹菜配菜嘛。咱们今天整整吃10顿，328块钱，
1: 对的，
0: 很划算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用这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如果说是问孩子你想吃什么，孩子说我要吃牛肉，我要吃牛肉，我要吃牛肉，我要吃牛肉，对吧？因为牛肉第一不用吐骨头，第二没有刺，第三没有壳，而且一口一个满是肉味，很爽，
1: 而且牛肉的大口吃肉的感觉，牛肉的香味是真的很香，
0: 大家自己去看啊，自己可以看水浒传。豪爽的吃肉方式是店家来二斤熟牛肉一碗酒，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吃肉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一般来说牛腱子肉很少，基本上就是那种牛腩肉、牛胸肉会多一点。
1: 就咱们适合家庭烹饪的，其实牛腩是个非常好的。
0: 因为牛腱子肉呢，它因为脂肪含量太少了，只能用高压锅卤一卤，把它炖烂
1: 掉。给它炖得很酥烂，不然你嚼不动，你嚼半天你也嚼不了，对吧？
0: 确实的。那选择到牛腩肉，它的好处就是直接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因为它里面的脂肪纹理特别的丰富，所以它能够来做各种各样的料理。
1: 对的，你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包括去煮到一个咖喱牛肉，其实牛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本身的肉质它不会柴，它里面是富含脂肪的，就是2.8左右的一个肥瘦比，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不会太腻，
0: 而且是草饲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牛肉之外，关键的是价格也不贵啊，328块钱，2.8肥瘦比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腩，
1: 100%原切，
0: 100%原切，不添加任何的胶啦、盐啦、糖啦、水啦之类的任何东西。给大家来做到，同时都能够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323，同时呢再给大家送上2块2.8的积分，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

0: 是320块钱不到，整整六斤装。
1: 对的，这个价格对于咱们的一个100%原切的进口的牛腩来说的话，它价格是真的性价比很高的、哦、
0: 当然了，
1: 因为其实牛肉的话，您如果去市面上买一买，您可以去看一下它一个配料、嗯、是不是有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它的肥瘦比，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地，您都可以去挑选的、
0: 哦、我有一说一啊，菜场里你是看不了它到底加没加东西的、哎、
1: 对，包括到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
0: 关键是在菜场、啊、有个很奇怪的，就你会发现那些肉铺那个灯哦红哇哇的，就感觉这个肉特别的新鲜，但是你拿到太阳下来一看，白塌塌的，
1: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发绿的那种、
0: 哦、为什么就我要说一下，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肉解冻化冻太多了，嗯，所以一些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都已经全部都流失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保证，您应该来说就是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
1: 对，
0: 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多少钱啊，3公斤就是6斤牛腩肉，给大家做到啊，我说句实话，原来不到6斤的，原来只有9袋，今天变10袋，
1: 今天是
0: 额外加赠、嗯，原来是328，今天也是328，不加价，但是加赠1块，加赠1袋，32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323，同时还要再送上3块2毛8的积分，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肉。现在你自己去菜场买6斤牛腩肉，好一点的牛腩肉，你别说买一堆肥肉回来，那没有意思。
1: 对的，
0: 对吧？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同样的品质的肉要跟您说清楚的，对吧？您今天买到的肉，第一个承诺给到您，我们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的
0: 源头直采。
1: 对的，源头直采的西门特尔牛的28的一个肥瘦比都承诺给到您。第二个，我们100%的原切啊，
0: 而且24个月的草饲，
1: 对的，
0: 放养。如果说24个月草饲放养是牛排，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但是如果是牛腩，那正正好好，肥瘦比非常的精准。来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我觉得这个
0: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栗子牛肉、
1: 就是这个时令的菜，对吧？
0: 对的，
1: 咱们用板栗给它红烧一下，你看每一块它煮了，它炖完煮完它不会散，对、嗯、你看都是这样，我们给您到的一个是已经改好刀的切好的这种骰子的形状，你看，
0: 对，
1: 它还是这种骰子的形状，里面的这个肉质你看啊，它不是那种看着就是发柴发干的那种，你能看得到里面是有汁水的，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肉，
0: 因为用到的是牛腩肉，
1: 你吃起来也不会柴，对吧？也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青青拉拉的那种成分
0: 在。而且你看，这两块肉之间就是一层肉的肉筋相互连接，哎，
1: 对的，
0: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胶连在一起的，
1: 对，它也不是那种说咬不动的那种肉。
0: 来，你看啊、哦，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生肉的情况，在维嘉的手上是这块生肉的情况，所以你看，
1: 没怎么缩
0: 水，这块生肉，你看。5花3层，雪花纹理丰富绵密，给到大家。平时炖一炖，你看稍微缩一点点水，因为不可能不缩水。哎、
1: 它其实有一些也不是缩水，它把里面的油脂它给炖到了、
0: 哎、肉汁儿给炖到了汤里面。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直接的你红烧一下、炖一下，或者是稍微炒一炒都非常的不错。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刚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肉的肥瘦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你看不到的，这里什么铅、镉、铬、汞、砷，这是什么呢？
1: 重金属，
0: 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下面各种什么什么环素啦之类的东西，你考是什么呢？
1: 兽药，
0: 就说明这个牛到底有没有吃过这些兽药。因为我说实话，如果说你这个牛吃过，它只有，那这些兽药应该来说是来不及代谢掉的，
1: 对的，而且也不是出生就吃啊，
0: 哎，不可能你出生就吃吧？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基本上都是健康的牛，是吧？然后再还有看到那些什么瘦肉精啊，也是全部都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咱们吃到的这个肉一定要吃的也要放心，除了它口感要好、原材料要好之外，吃的还要安心嘛，毕竟是给家里面一家人吃的东西。而且的话，咱本身的一个目的就是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对吧？不可能再摄入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的是只执行国家的 GB2707 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允许对于肉类做原材料啊，做其他的一些添加，水啊、盐啦、黑胡椒啦之类的都不允许了，只能做分切和包装。
1: 对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给您承诺到100%的原切啊，
0: 原切标准啊。价格是多少钱？328，乍看之下有点贵，但是你想它是多少公斤呢？
1: 我们今天给到您10袋，每袋是300克啊。
0: 以前只有9袋，今天是给到大家10袋。328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是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323块钱。原来送给大家的3块2毛8的积分还是要给的，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优惠了8块多，对吧？
1: 对，
0: 里外里就优惠了8块多嘛，相当是320块钱不到，6斤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腩肉，给了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的原料进口的牛腩肉。很多人说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您直接收到包装来给到大家三大承诺。第一，保证阿根廷源头直采，
1: 对，
0: 进来的是整扇牛，
1: 承诺给到您100%原切，
0: 承诺您100%的原切，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是精修牛腩，没有把过多的一些牛身上的肥肉留给大家。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的人讲究吃饮食要健康。嗯，虽然以前是说我要吃肥肉，好像感觉到嘴上油油的，是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嘛。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大家都讲究健康，你都吃牛肉了，是不是希望能够肥瘦比合适一点？纯瘦肉的牛肉，我说句实话，
1: 我觉得吃起来太柴，
0: 有一点柴，只能做卤。或者说是做成那种啊，这个牛肉的汉堡肉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或者给它打碎了，可能好
0: 打碎一点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肥瘦比给大家，这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保证啊。你拿到了以后是透明的包装袋，嗯，把这个泡沫箱打开没问题的，
1: 是
0: 把泡沫箱可以打开，
1: 你要验一下货的啊、哦。
0: 打开来你直接看那个透明包装袋。透明包装袋上面，你把那些霜啊稍微擦一擦。如果对于肥瘦比不满意，怎么样？
1: 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就可以了，
1: 都可以的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包售后的，
0: 包售后的，因为小邓就是我们的私处故事的生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为大家先多加了一袋300克的正品，多加了一袋，原来是9袋的328。今天变成10袋的328，就相当于是6斤装，328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323。然后呢，再送给大家3块2毛3的2毛8的提酸，里外里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99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首先，这个牛肉进来我们只做原切，
1: 对，
0: 不做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什么
1: 添加、腌制、
0: 盐啊，什么酱油啊、
1: 酱料啊，包括有一些可能还会加一些什么保水剂啊，你可能看不懂的一些化学的一些东西啊，对吧？
0: 我们这个就如果加了这些呢，就不能称为原切了。第二个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好牛肉自己不用加别的，清水炖就很鲜，
1: 对，
0: 清水加盐炖
1: 它就很香，
0: 很鲜很香，嗯，这就是。很多人去到了什么内蒙啊、新疆啊，吃那些牛羊肉的原因。
1: 哎，那在
0: 内蒙、新疆，第一个是因为那边的牛羊肉比较的这个新鲜嘛。嗯。第二点是因为那边的牛羊肉它本身就膻味比较少，
1: 对，
0: 而我们潘帕斯大草原本来也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自古以来阿根廷、巴西和这个乌拉圭这些地方。天然养牛的牧场，
1: 就是牧场嘛，对吧？而且的话，这个牛我们还是西门塔尔牛，就是专门的一个
0: 肉牛，对，
1: 它的肉质就是包括比可能
0: 更嫩一点，
1: 国内的就是吃起来就是更适合吃嘛。嗯，
0: 第三点呢，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精选的草饲两年的小牛犊的牛腩肉。这样的牛腩肉呢，肥瘦比更好，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通过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精修，把一些多余的肥肉切掉以后呢，相当于是28肥瘦比能够做到保证了。
1: 对，能给您承诺的，当然我不可能说保证每一块都是那样啊，因为牛它毕竟自然生长的，但是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六斤里面基本上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如果说您觉得说太肥了，或者说这个肉
0: 可以退
1: 不合适，你直接退，
0: 免费退，
1: 没关系的啊，这是我们
0: 直接去收就行。
1: 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我们给到您包售后的。
0: 当然，
1: 所以说咱们平时买牛肉啊，挑这挑那，自己要花费很多的精神，一不小心钱花了，咱还要踩一个坑，对吧？没必要，咱们直接定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挑选的所有的这些步骤，我们全部帮您做好了。您只需要啊，收到货，咱们给家人美美的炖上一锅，
0: 对
1: 吧？
0: 只需要328块钱，整整的6斤装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之外，再给大家立减5块自动订购，送给大家3块28的积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欢迎回来啊，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你看在这边这一看就是多加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就是九袋，今天变成十袋，三公斤特惠组，我们如果算错的话是六斤装328块钱。
2: 对的，
1: 但是今天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六斤的牛腩。那首先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阿根廷进口的源头直产的牛肉，那么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说明我们第一环境好，牛种好，西门塔尔牛在潘帕斯大草原吃了2个月的牧草，
2: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
1: 的，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24个月的这种养殖方法的好处就是正正好好，还是小牛犊，但是牛肉的分量又够，而且的价格又划算。再来第三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GB2707只对我们的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不做任何的加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一袋牛肉，你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这种雪花纹路，包括说你看啊，咱们今天很多人说这两块牛肉会不会太肥了，您这么看，包括说这么看，是不是都是给大家来做到精修的，整袋的我们的肥瘦比2:8，你不要精确到一块肉不可能做的这么精确的，
2: 它自然生长的很难做得到、哎、
1: 各位我们一袋的大概的差不多2:8的肥瘦比，如果说对于肥瘦比不满意，咱们今天可以退款退货，
2: 对，可以的，没问题的，可以
1: 只要你没有拆开里面的这个包装、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特别的节目，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特惠组多加一袋6斤装328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相当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的咱们的
2: 阿根廷
1: 进口的
2: 原产的牛腩，
1: 原产的牛腩肉、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把我们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这个牛腩肉呢收入囊中，因为再接下来除了中秋节之外，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
2: 对，
1: 您做来做去葱烤大排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凉拌牛腱子肉、
2: 咱们多吃点牛肉，
1: 对啊，
2: 我觉得挺好的。
1: 哎，我说句实话啊，亲朋好友来的，您拆个3袋，就拿胡萝卜，
2: 对，
1: 就拿胡萝卜和盐炖一道这个汤，我跟大家讲，这个牛肉汤都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奶香味十足。
2: 对的，
1: 而您只花了3袋，对不对？328，今天带走整整10袋装，而且关键的是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
2: 对，
1: 整整6斤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啊，牙口要好，胃口要好。可以看出啊，这个牙齿的健康是完全关乎一个人到了晚年这个生活质量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真的健康程度是不如以前了。尤其这样这么冷的一个冬天啊，哎，吸到那个冷风的时候，包括平时吃一些酸的、辣的、刺激的食物，牙齿表面特别感觉很酸痛。那怎么办呢？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用到的全新的高科技材料，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酸钙的成分能够让大家在每天通过日常的刷牙，就能够让牙齿表面缺损的，比如说牙釉质呀、牙本质呀，变得更加的完整。而且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非常热销，不仅能够呵护到整个的牙齿之外呢，包括你有一些比如说牙菌斑呐，对吧？牙龈方面的问题，它也能够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依然价格划算，还有直接开放这样的一支啊大支的正装给你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再次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曹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正。
4: 佳佳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我相信很多的老会员都已经期待我们完好如初很久了，因为我们直播已经隔了很久了。每一次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老会员该囤货的一定抓紧直播囤货，因为它的组合构成力度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到它虽然是一款牙膏，但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它能帮助大家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自检一下好不好？现在牙齿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很多观众说牙齿敏感的问题，就是我开场说到的，对吧？
4: 没错，
3: 冷气包括早上比如说冷水刷牙，
4: 是
3: 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呀，烫的，
4: 对，
3: 冷的，
4: 对
3: 吧？包括尤其啊，酸的、辣的，你想尝遍天下美食，但是其实哎呦，这个牙齿给你很大的一个刺激，特别酸痛，
4: 没错，
3: 或者嘴巴里面有异味，对吧？口气有味道，
4: 对。
3: 还有呢，比如说嘴巴里面的一些黏膜损伤，有破口，包括牙龈啊，经常出血，
4: 没错，
3: 或者有些观众。因为你在靠近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已经严重萎缩了，
4: 是，
3: 所以牙本质也会暴露出来，
4: 对，
3: 包括有些什么蛀牙的问题，
4: 对，
3: 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观众说我还不止一样，其中这个八项里面我都占了好几样，
4: 是，
3: 牙齿这个健康的状况是蛮差的，
4: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和娇娇还说了，用了这款完好如初之后基本上就离开不了了，
3: 哎，
4: 就得每天使用，坚持使用。为什么完好如初这个成分这么特殊呢？首先我亮相给大家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这是人民日报2019年3月25号的就是科技版。那人民日报大家都知道。

0: 是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而他说的这个高科技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完好如初上面写的磷硅酸钙 Riggis 带给大家。
1: 对，
0: 那他如何来帮助大家？很多人说，那我就用了这个牙膏，我他如何来帮助大家来护龈健齿，来修护你的牙齿，包括缺损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特别介绍的啊。他说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这些主要成分就像盾牌一样，就每一次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贴在你的受损的部分，包括牙龈萎缩的部分、缺损的部分，就是每一次就要贴，就像你刷墙一样。这个墙的部分已经破损了之后，我们就用腻子，包括用油漆一遍刷，刷了之后帮您做到完整的修护。这就是 Riggis 神奇的地方，和你的唾液产生反应，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牙膏能够成为高科技的原因。那很多人说它成为高科技，出什么样的金字招牌亮相给大家？来，中国专利银奖带给大家，
1: 重磅级的。
0: 对，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银奖怎么不是金奖？大家要知道，能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就是国家级的专利银奖，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亮相几个数据就知道了啊。很多人说中国专利银奖，你看同时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跟我们同时期获得都是哪些部门、哪些企业啊？中国石油化工业，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 行业里面的巨头都是。
0: 我简单告诉大家，中国专利银奖，高铁的加速部件，中国专利银奖。所以说您就知道这份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能带给大家。
1: 对，而且不仅它是有到我们中国的专利，包括你看美国的发明专利，
0: 是
1: 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那边的发明专利，包括国际发明专利，
0: 对
1: 咱们这个新型的高科技材料磷硅酸钙它全部都拿到了。所以当你用这个牙膏来刷牙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特别，
0: 是
1: 你是把它挤在这个牙刷上面，而且牙刷不用沾水，然后嘴巴里面不用去漱口的，
0: 对，
1: 直接用它用牙刷来干刷。
0: 对，大家不要看我们今天的牙膏一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滴水，没有任何的一滴水。因为你在市面上，包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用到的很多牙膏，80克、90克的很高一支，很让人说很划算，你去看它很多的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是高浓缩。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没有水没有唾液的生成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个手臂上，这种浓缩的成分和程度，您就知道它为什么和唾液产生反应之后像盾牌一样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
1: 因为这样一个磷硅酸钙它特别特殊的一个成分，
0: 是
1: 它是跟你嘴巴里面这个口水就是唾液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矿化的过程，
0: 是
1: 然后呢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羟基磷灰石。
0: 对，
1: 羟基磷灰石它是我们这个牙齿的牙釉质和这个牙本质主要的一个材料，
0: 是
1: 所以当你这个表面牙齿有一些缺损呐，有些孔洞呀，你为什么会酸会疼啊？因为这些你看缺损的这个地方连接的这个牙本质小管跟你这个牙神经是相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到刺激以后就会特别的难受。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磷硅酸钙产生矿化以后，就刚才像曹正说的，
0: 是
1: 像什么上腻子，
0: 对，
1: 像那个一个一个小盾牌一样，把它全部给你填平了，
0: 填平，
1: 把它变成跟以前一样的完整。
0: 是，在这边我们再直观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同的地方。健康的牙齿呢，现在我们用过了可能30年、40年、50年的牙齿，你会发现我的牙龈的部分就开始萎缩了。萎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底下的部分，为什么我吸一口冷气就会酸？因为这个风就是往里钻呐。这些牙本质小管你没有堵住的时候，就往你的那个牙神经里钻。这种牙神经里的酸谁受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早上你看不用热水刷牙，完全刷不了牙，对不对？你稍微吃个苹果，吃个梨，啃个什么东西，上面全部都血，经常牙龈出血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牙齿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缺损了。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之外，在我手上我要告诉大家沉沉甸甸的各种临床医学报告。我要告诉大家，牙膏能够拿到临床医学报告的，目前东方购物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只有完好如初能够做到啊。首先，基本的抑菌率达到99%的基本盘报告我都不说了啊。这基本盘报告再不去说了。再有，我告诉大家，我们获得了武汉大。

0: 对三钙牙膏对牙本质在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啊，全部满足给大家，这是临床研究报告啊。因为有了临床研究报告，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每一盒的牙身上全部都有 QB-T2966。我先提醒大家，你可以自己对比自己的牙膏，你的牙膏绝对不会有这样，而只有这个执行标准才能称为叫做功效型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款真的是一款你用了之后离不开的牙膏，是一款中国专利高科技的牙膏，真的叫做科技改变生活的牙膏带给大家。你用它你就知道，你慢慢牙齿，哎，我用冷水漱口可以了，哎，在这冬天我吃个冰激凌，哎，我就没有那么的酸痛了，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期待的东方购物的直播，因为外面的价格贵啊，
1: 对，这样的一支啊，外面真的是200多元以上，
0: 对，
1: 而且它是浏览香型，并且你用它刷完牙之后呢，你看它可以特别好的应对你口腔里面一些什么，哎，牙龈方面的问题，减轻牙龈问题，对吧？还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这个牙菌斑，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就是干刷，在嘴巴里面干刷刷出泡沫以后呢，停留1到2分钟再去漱口，到后面你就不会这么的害怕吃一些酸的、辣的、冷风的刺激啊，包括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观众用完它以后就说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外面一支真的是200多以上，而我们东方购物下午档的直播很难得，先给大家6大支，已经价值1428了，
0: 新年的特别档，
1: 我们的价格做到399以外，再给你送额外的6支旅行便携装，
0: 对，
1: 这6小支也价值238元，
0: 是，
1: 所以所有组合在我跟曹军的前面满满当当12支，
0: 对，
1: 关键今天我们开场讲了，其中有一支啊，是我们打支的正装，要送给你免费试用。机会，
0: 对，
1: 没有用过的新观众也可以用用看，
0: 对，
1: 这一支你去用，用了不好的，如果感觉品质不高的，还可以退款退货。在外面我告诉你啊，你真的花如果说1400多正价买这6支，首先不会有6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也不会有这样的试用的服务的。
0: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试用的服务我们今年还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可能很有点难，因为毕竟这款牙膏已经是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的爆品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建议老会员，包括很多的新会员，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一定使用一下，你使用一下就知道你，哎呀，怎么就不早一点使用这样这么好的高科技牙膏了。
1: 对，很多观众对它都有一种相当多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硅晶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自己。Z 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牙齿应该啥问题吧？
2: 你牙齿，
3: 我牙齿应该很正常。
2: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么的，应该水痛了，吃下去，下来吧，又是水痛。
4: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点个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痛起了，真的要命啊。
2: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物事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到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的。
5: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比较摇。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0: 咱们说，其实牙齿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你像刚才就是日常吃一个苹果，你牙齿太敏感的话，都会感觉哎呦，这个水果怎么这么凉啊，怎么这么冰啊？
1: 对，
0: 因为你牙齿太敏感了，受不了的。包括每天，比如说早晚刷牙，对吧？牙龈会出血的，或者已经很多观众明显感觉到说牙龈都萎缩了，对不
1: 对？
0: 而且牙齿松动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1: 是，
0: 关键是啊，你说牙齿吃不好的人，真的口福就会。秋天你吃大闸蟹，蟹壳很硬，你到了后面什么过年平时什么，哎，亲戚围坐在一块儿，
1: 对，
0: 吃点坚果，对吧？什么小核桃，这些可能你都吃不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健康的牙齿是要非常的坚固坚硬的，
1: 嗯，
0: 但是很多观众已经发现这个牙齿啊大不如前，尤其表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缺损，
1: 嗯，
0: 你平时可能说碳酸饮料呀，
1: 嗯，
0: 或者刺激性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1: 对，
0: 对我们这个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伤，
1: 嗯，
0: 那这个很有可能什么恶性循环，你越是牙釉质损伤，越会让牙齿变得敏感，对吧？
1: 是，
0: 越会比如说你什么。哎，塞牙呀，用什么牙线去剔它？对，挑啊，
1: 挑，其实就是时间久了之后牙齿也会缺损。
0: 对，然后缝越来越大，越容易塞牙，再去反复的挑，然后反复用力刷牙，又导致牙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缺损。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款牙膏当中含有特别好的跟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同源的材质，能够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更加的完整。
1: 嗯，
0: 每天通过早晚的刷牙，能够让这个成分哦，通过非常好的这种矿化的过程，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个牙齿上面，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还是强调给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全线满线过程当中，老会员几乎都是在囤货。
0: 嗯，
1: 因为我说到了一款牙膏能够做到临床医学报告，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0: 嗯，
1: 因为它是能够得到功效型牙膏，功效型牙膏这个标准，它就必须要拿到两家、三级甲等的专业级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
0: 嗯，
1: 而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个是武汉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都是在口腔医学方面国内响当当的医院。我告诉大家，像北京的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现在北京挂号都非常非常难，就像我们的上海瑞金医院非常非常难。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论的部分啊，这整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他说我们的牙膏是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
0: 嗯，
1: 这是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一点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再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北京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和氟离子导入均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0: 嗯，
1: 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才叫做功效型的牙膏。就只是口气清新啊，或者稍微有点抑菌啊，清洁而已。
0: 嗯，
1: 但我们这款是真正是造福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
0: 嗯，
1: 我们包括这款进入到东方购，我一直推荐到现在，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也是离不开，就一直用它，你就会感受到，无论你用一周之后，你就会感受，哎，我牙齿好像现喝冷水，哎，好多了，没有那么酸了。现在吸口冷风，我说，哎，也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改善。
0: 是，
1: 这就是它神奇的效果带给大家。
0: 是，你干刷以后，这个牙膏在你嘴巴里面，它会产生绵密的泡沫。
1: 对，
0: 记住了，不要很快去漱口漱掉它，
1: 对，
0: 让这个泡沫丰富的覆盖在你所有的每一颗牙齿的表面。你牙齿表面很多，你看缺损的，
1: 对，
0: 有孔洞的地方，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从外部来看。如果这个牙的断面，你看这个一个一个全部都是啊，就是跟你这个牙神经啊连接在一块的这个牙本质小管。
1: 对，
0: 你外面很多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就是通过它，对吧，让你感觉酸呐、疼啊、不舒服呀。
1: 嗯，
0: 但我们把这些孔洞，包括呢还有跟这个牙本质小管表面的这些空隙啊，我们通过这个磷硅酸钙跟你唾液发生反应以后，矿化了以后，把它给什么填补起来，
1: 对，
0: 把它给封堵起来，
1: 对，
0: 那你就不会受到外界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对你牙齿表面的一个刺激了。
1: 是，
0: 而且它矿化以后产生的这个物质啊，羟基磷灰石，这个东西很特别，它跟我们人体啊，甚至骨骼里面，尤其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主要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在我们这个骨骼和牙齿当中，这个成分占比很高。
1: 对，
0: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物质来让你的牙齿逐渐逐渐再变得更加的完整。
1: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牙膏的神奇之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都说真的好用，真的在囤货的。那再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组合，最关键就是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
0: 是，
1: 很多人说组合是什么？再强调，真的外面大，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支盒身上全部都有个二维码。
0: 嗯，
1: 你回家拿手机去扫，包括人民网的新闻全部看得到。
0: 嗯，
1: 单支的价格也都看得到。我记得上次看好是238还是228一支，就是齿科的专建议零售价。
0: 嗯，
1: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足足12支带给大家，大小各十 12支带给各位啊。
0: 是，就是你今天399这个价格，在外面2支大的你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给你有6支大的，再给大家送啊。你可能寒假出游要带出去啊，很方便的旅行便携装是12支的总数量。
1: 对，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然后我们开放1支免费试用之外，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温馨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一定是正规渠道，因为磷硅酸钙包括 Rigis 的这个东西，包括现在在网上啊良莠不齐，我告诉大家，骗人的非常非常多哦。因为我因为做了这款牙膏之后，我去网上查了很多很多资料，磷硅酸钙有骗人的，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日本品牌进入到中国的，全部都骗人。这一款是我们的国货之光，我提醒大家，磷硅酸钙是中国科学家获得中国的专利银奖，并且输出到国外的，包括国外的日本的部分，全部都是我国输出去了。所以说我外面的良莠不齐，外面也有完好如初等等，价格的部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而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是全国的冰点价格了。你毋庸置疑，包括这个组合，更关键就是好不好用最关键。你别网上买了一堆不好用，如果不适合你也没有意义，对吧？也是乱花钱，
0: 就可以399。
1: 对，我们免费用。你就自己去试试，3天5天1周，你不光自己用，老伴儿一起用，包括孩子，只要是都可以来做到使用，好不好？
0: 对，
1: 全部都是高浓缩的高科技的配方带给大家。
0: 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每一个账号单独下单订购一套组合，里面都能够免费拿一支大支的来试用。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也可以当做礼物，在过年期间送给身边的很多的长辈或者您的高龄的兄弟姐妹。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我已经让我用了两个多小时
2: 啊，几个小时了？
3: 我大概这个有两个小时左右快。
1: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3: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又觉得吃，也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转。
2: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1: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4: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
3: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4: 硬的一吃不好吃。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他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他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9: 真的，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就会感觉是大不如前，对吧？
10: 对。
9: 尤其我们说这个，每天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一日三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我就是因为牙齿不好，对吧？吃饭呀，吃菜呀，吃点什么零食呀，都在遭罪。然后呢，越是牙齿不好，你就会发现说，特别基本的，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牙齿啊清洁干净，对吧？但是本身你因为牙釉质，对吧，已经受到损伤了，你可能连刷牙你都会感觉到说，对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10: 对，
9: 先给咱们把这个牙釉质啊，让它要变得更加的完整，让它给就是像你原来牙釉质没有受到这个损伤时候，让它变得比较的完好，不要有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缺损的一些孔洞。
10: 对，没错，电话线上真的还是全线满线过程当中都在排队啊，老会员都是在2组3组在囤的啊，因为很多都知道每一次的直播的数量都非常少。那再来，我要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人牙齿啊稍微有点。

0: 酸，有点痛，有点松动，他就会忍。真的，你们就是会忍。为什么忍？大家都知道，看个牙齿不便宜。
1: 是。
0: 现在随便拔一颗牙，牙齿拔是按颗拔的，一颗牙基本盘，你牙防锁都要大几百块钱一颗。然后后期还有很多的复诊啊、回诊，价格真的是不菲。包括很多牙齿坏了之后，种植一颗牙，大家都知道啊、哦，动辄都是万元起跳的价格。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忍，他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你要知道，大过年是吗？就是要吃牙，就是要聚会牙，大家都排好时间了，对吗？马上到二月份了，二月份就是各种过年呐、啊、元宵啊，包括吃些年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准备年夜饭的时候，身体有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经常会口腔溃疡的。我要告诉大家，真的，今天开放一直免费试用电话线、全面满线，你真的回去好好用。叔叔阿姨真的，如果是新会员，真的回去好好的试试看，您就知道。我告诉大家，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但是我也告诉教大家如何来做到实用，千万不能够沾水。叔叔阿姨不要早上起来习惯性啊，喝口水之后我去刷牙，或者是含漱掉吐掉水之后我再刷，什么都不要，
1: 牙刷都不要沾水、哦、
0: 对，什么都不要、也不要去什么牙刷，习惯性的，对吧？这丝完全不要，你就是挤一点然后放进口腔，你不要觉得难受啊、哦！它放进口腔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温热的关节，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坏牙的地方、缺损的地方，你有两三秒的酸痛的感觉，但之后就消失了。随着泡沫滚的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那嘎死一了啦。然后泡沫会很丰富，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没有泡沫？你放心，跟你的唾液就产生泡沫，非常丰富之后，刷完之后含漱。你就可以去弄弄早饭啊什么的，就含在嘴巴里，超过两分钟也都没关系。关键使用对了，对你的牙齿才是真正好的，能够帮大家完好如初，好不好？
1: 咱们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科技的，它是再生硅磷硅酸钙这样一个成分，
0: 是
1: 在你嘴巴里面这个泡沫覆盖在你牙齿上面的时候，它就开始矿化，
0: 对，
1: 然后产生一种羟基磷灰石，把你牙齿表面很多缺损的小洞，很多缺损的小洞啊、小坑呀、很多些有细缝的地方，你看逐渐让它变得更加的完整。在这个侧面，你看本身这个牙齿的表面让你受到很多的一些酸的、辣的、冷的刺激，通过这个你看牙本质小管要刺激这个牙神经的，你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难受？也把它逐渐表面这个小坑小洞给你要特别好的修补起来。
0: 是，然后再次来看一下我们的临床医学报告。临床医学报告不多说了啊，两大三级甲等的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带给大家了。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它的抑菌率达到了99%，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口腔当中有一些异味的，很多的叔叔啊，经常抽烟、经常喝酒，嘴巴一直有异味。味的孙子孙女老咸的，什么爷爷嘴巴里很臭的了，外公嘴巴里很臭的了，赶快来做到使用。然后再来，我再给大家看到我们拿到了功效型牙膏，一定要 QB-T2666。你自己家里的牙膏，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个？不会有的啊！功效型牙膏现在非常非常的严格。

0: 理营养，高科技改变生活，带来福音的牙膏。谢谢
1: 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你甚至可以先不用付钱哦，外面一支就是200多。
0: 对，
1: 今天200多这一支东方购可以免费送给你，因为我们开放一支大支装的这个正装给你免费试用。就是你回家你先用，用的好的你整套产品留下来。
0: 对，
1: 用的你觉得不好的没问题，你付的钱399我们如数奉还。
0: 对，
1: 然后所有这个大支的牙膏你只要退5支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
1: 试用的那一支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这个牙膏就在外面不便宜啊，因为它是功效型牙膏。
0: 对，
1: 我们敢于开放这样的试用，
0: 对
1: 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0: 没有效果退款退货，好不好？就这一句话，最后的时间了，因为每次我说过11分钟的时间都会提前售空，现在电话线依然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谢谢大家，
1: 所以快速抢单，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给自己的长辈、高龄的长者，对吧？牙齿有问题的概率比较高的，或者已经经常跟你抱怨说现在牙齿不行了，很多东西什么吃不了了。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对吧？影响日常的这个进食，你就会发现很多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很消瘦，
0: 对，
1: 营养摄入也不全面，特别影响身体健康。
0: 没错，
1: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牙齿的健康给好好的维护住。来试用看看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打电话试用的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再生观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观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复侬个牙齿的釉质。咁嘛，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咁嘛，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伊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咁嘛，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3: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4: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5: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6: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3: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4: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6: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5: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3: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6: 稍微累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5: 容易伤个牙结的。
4: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6: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7: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8: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1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1: 一口好牙，我觉得不仅是美观，关键它是要帮我们每天，对吧，咀嚼我们的一日三餐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希望自己，你说哎呀，各种美食我要去尝遍，不要因为说哎呀，这个我吃不了，那个我吃不多，硬的、烫的，还有很多可能说味道比较浓重的，
0: 酸的、辣的，
1: 对你都不能吃。其实牙齿啊，特别怕什么甜食。我觉得很多观众说我喜欢吃甜食，或者我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辣的，牙齿也特别特别的怕酸。
0: 对，
1: 其实您到了这个年纪啊，牙齿真的遭受多重的考验，对吧？
0: 对，
1: 这么多年下来了，咱。 咱们说这一口好牙，这一口牙齿咱们要好好来养护它。
0: 是，
1: 尤其如果说你这个牙齿表面有了缺损以后，牙齿首先就是特别的敏感，酸甜冷热，对吧？吃水果，喝冰水，哪怕吸一口冷风，你都会感觉牙齿特别特别的难受。再到后面你说，哎呀，我牙齿已经不好了，我要去什么？经常刷牙，清洁它。这个月刷，比如说不好的这种牙刷，或者你用力过猛以后，真的也会直接导致牙齿表面很多的一些牙表面的物质啊，就会有一些缺损。
0: 对，
1: 那这个就开始后面恶性循环了。
0: 对，
1: 再到牙龈也萎缩了。
0: 对，
1: 牙龈一萎缩，对吧？牙齿缝很大，牙齿比较容易松动，更容易什么嵌很多的食物的残渣。
0: 是，
1: 再去剔牙，再去弄啊，真的，一口好牙，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真的。感觉是满口烂牙呀，对不对？要去专业机构寻求很多的帮助了。那么我们说，通过日常的好好的刷牙，能够让你的牙齿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维护的帮助。这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强度非常高的完好如初高科技材质在里面的新型的功能性牙膏。
0: 对，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特别得到了中国的专利银奖，中国的专利银奖，华为的 5G 芯片，高铁的加速部件都是中国的专利银奖，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全部做到报道，用面粉修护牙齿，就说的是我们的磷硅酸钙。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我们全部厚厚荡荡的各种的临床医学报告，包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我一一不多说了。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观众的好评吧。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卖了这么多久，我告诉大家，之前我们的是十全十美妆，今天是直接多了两支，
1: 12支。
0: 你可以看到，包括对牙齿牙龈好，不会太敏感，附着力强，深层清洁，会继续使用牙膏，非常好用，泡沫丰富，用之后口气清爽。以前牙龈经常会吃东西出血，吃热的喝凉的都不行，自从这款牙膏之后明显修护很多。这款牙膏口味清新淡雅，你看，还有包括你看，我老伴有牙龈的问题，以前刷牙牙龈老是会出血，自从用了这款牙膏明显有好，然后和之前买的牙膏着实不一样，牙膏到嘴有温热的感觉，刷起来热热的，这就是好评，基本上是五星好评能够带给大家。这就是口碑的力量。但是今天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不多说，4分钟啊，
1: 是
0: 开放一支，你自己使用看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拔一颗牙都不止399，检查一次洗一个牙都不止399，给自己一次机会，给自己的牙齿，包括给自己接下来的春节能够吃香喝辣一次机会，好不好？即将快速售全数售完了，谢谢大家。
1: 我们算一下399，12支，你就统算的话，这一支牙膏的价格30几块钱。
0: 对，
1: 30几块钱，可能你在市面上面就是比较普通一般的只起清洁做的牙膏都比较难买到了。
0: 对，
1: 我们可是有功能性的，它里面含有到高科技的再生硅的材料磷硅酸钙的，所以我们东方固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就咱们这个产品，每次我们一直播，
0: 对，
1: 我跟乔治还没有讲产品，还没有讲它的原理，很多观众都订，因为我们是有试用的。
0: 然后再次给大家看我刚刚扫码的啊，这是我新鲜扫码的，大家可以看到齿科专用牙膏239元一支。你看它全部信息都会有，我们整个盒身上面全部都会有它的二维码，你自己扫，叔叔阿姨你自己拿手机去微信去一扫，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1: 所以最后3分钟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要准备过年礼物给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兄弟姐妹，今天也可以下单，
0: 全家一起用。
1: 对的，单独下单，每一个账号都能够拿一支大支装来给自己试用。全面盲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应该打本地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应该还是没
1: 得。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
3: 岁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上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有眼酸的。
4: 牙龈上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6: 最后的1分多钟了，依然跟我们原来一样，每一次我们这个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来做直播，挡挡热销。
7: 对，
6: 很多观众特别特别的需要它，越是到了岁末年关，对吧？哎呀，咱们这么多的一些团圆饭，对吧？很多吃饭呀、碰头呀、聚会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多。
7: 对，
6: 大家也不要很扫兴。你说，哎呀，一起其乐融融，餐桌上面你这个吃不了，那个吃不多，对吧？筷子都不怎么动，我们觉得你先把自己的牙齿给维护好了，那真的是要尝遍天下美食。
7: 对，
6: 进补的营养摄入也会更加的全面，身体也会更加好。
7: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特别的小支装也非常的方便，因为过年很多人要出去旅行的，包括大家出国也好，我们随身携带也是让你不断档啊，来使用我们的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带给大家。
6: 是的，
7: 可能我们的备货已经快全部售完了，大家打个电话再试试看吧。嗯，反正就是开放一直免费试用，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好，没有这么的对你有效果，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
6: 外面真的6支价值1400多，你就是外面正价买这6支都不会有6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购物东方。给你试用，让你无忧购物，就是对自家产品有信心。然后也希望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通过我们这里的好的产品维护自己的牙齿健康，这点非常的重要。时间不多，半分钟留给你快速下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8: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1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6: 一口好牙，我觉得不仅是美观，关键它是要帮我们每天，对吧？咀嚼我们的一日三餐的。嗯，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希望自己，你说，哎呀，各种美食我要去尝遍，不要因为说，哎呀，这个我吃不了，那个我吃不多，硬的、烫的，还有很多可能说味道比较浓重的，
7: 酸的、辣的，
6: 对你都不能吃。其实牙齿啊，特别怕什么？甜食。我觉得很多观众说我喜欢吃甜食，嗯，或者我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辣的，牙齿也特别特别的怕酸。
7: 对，
6: 其实您到了这个年纪啊，牙齿真的遭受多重的考验，对吧？
7: 对，
6: 这么多年下来了。咱们说这一口好牙，这一口牙齿咱们要好好来养护它。
7: 是，
6: 尤其如果说你这个牙齿表面有了缺损以后，牙齿首先就是特别的敏感，酸甜冷热，对吧？吃水果、喝冰水，哪怕吸一口冷风，你都会感觉牙齿特别特别的难受。再到后面你说，哎呀，我牙齿已经不好了，我要去什么经常刷牙、清洁它。这个越刷，比如说不好的这种牙刷，或者你用力过猛以后，真的也会直接导致牙齿表面很多的一些牙表面的物质啊，就会有一些缺损。
7: 对，
6: 那这个就开始后面恶性循环了。
7: 对，
6: 再到牙龈也萎缩了。
7: 对，
6: 牙龈一萎缩，对吧？牙齿缝很大，牙齿比较容易松动，更容易什么嵌很多的食物的残渣。
7: 是，
6: 再去剔牙，再去弄啊，真的，一口好牙，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真的。 感觉是满口烂牙呀，对不对？要去专业机构寻求很多的帮助了。那么我们说，通过日常的好好的刷牙，能够让你的牙齿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维护的帮助。嗯，这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过复购率关注的好评度非常高的，完好如初高科技材质在里面的新型的功能性牙膏。
7: 对，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特别得到了中国的专利银奖，中国的专利银奖，华为的5G芯片、高铁的加速部件都是中国的专利银奖。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全部做到报道，用面粉修护牙齿，就说的是我们的磷硅酸钙。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我们全部厚厚荡荡的各种的临床医学报告，包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我一一不多说了。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观众的好评吧。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卖了这么多久，我告诉大家，之前我们的是十全十美妆，今天是直接多了两支，是12支。你可以看到，包括对牙齿牙龈好，不会太敏感，附着力强，深层清洁，会继续使用牙膏，非常好用，泡沫丰富，用之后口气清爽。以前牙龈经常会吃东西出血，吃热的喝凉的都不行，自从这款牙膏之后明显修护很多。这款牙膏口味清新淡雅，你看，还有包括你看，我老伴有牙龈的问题，以前刷牙牙龈老是会出血，自从用了这款牙膏明显有好，然后和之前买的牙膏着实不一样，牙膏到嘴有温热的感觉，刷起来热热的，这就是好评，基本上是五星好评能够带给大家。这就是口碑的力量。但是今天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不多说，4分钟哦，
6: 是
7: 开放一支，你自己使用看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拔一颗牙都不止399。检查一次洗一个牙都不止399，给自己一次机会，给自己的牙齿，包括给自己接下来的春节能够吃香喝辣一次机会，好不好？即将快速售全数售完了，谢谢大家。
6: 我们算一下，39912支，你再统算的话，这一支牙膏的价格30几块钱。
7: 对，
6: 30几块钱，可能你在市面上面就是比较普通一般的只起清洁做的牙膏都比较难买到了。
7: 对，
6: 我们可是有功能性的，它里面含有到高科技的再生硅的材料，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过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7: 对，
6: 就咱们这个产品，每次我们一直播，
7: 对，
6: 我跟乔治还没有讲产品，还没有讲它的原理，很多观众都订，因为我们是有试用的。
7: 然后再次给大家看我刚刚扫码的啊，这是我新鲜扫码的，大家可以看到齿科专用牙膏239元一支。你看它全部信息都会有，我们整个盒身上面全部都会有它的二维码，你自己扫，叔叔阿姨你自己拿手机去微信去一扫，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6: 所以最后3分钟，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要准备过年礼物给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兄弟妹妹，今天也可以下单，
7: 全家一起用。
6: 对的，单独下单，每一个账号都能够拿一支大支装来给自己试用，全面盲线当。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风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快到我们的中秋佳节了哈，这个鸭子一定是各式各样的全都上了。那东风购物今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为大家所献上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闽南非常地道的姜母鸭。那说到姜母鸭，大家可能也会吃到姜母鸭是这样断句的。那为什么这个季节吃，正正好是秋天到来的时候，也正正好是吃鸭子的时候，姜老姜加上我们的鸭子都是非常不错，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把它期待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4: 演员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个商品特别好，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西区老大房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时节也到了， 对吧？包括我们的传统佳节也到了，再有一个，我们今天很贴心做成礼盒装，礼盒装哦，所以你知道，像我们外拍的时候，有我们的模特阿姨已经提前预定了，
3: 对，
4: 就说拿回去送给亲戚，
3: 是，
4: 好吧？今天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也就这一档直播的机会，
3: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哈，今天我大家所想的是五整盒、五大盒带回去，价格呢是199元，每一盒的净含量呢是一斤装的500克，
4: 对。
3: 那么提前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整个的姜母鸭当中就是500克一斤的这个分量啊，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非常好的一些部位，
4: 对，
3: 去掉那些零零散散可能说边角料的那些地方，
4: 脖子啦，对，骨头比较多的地方都把你咔嚓

0: 咔嚓去掉。
1: 是的，所以大家就说，哎呦，这个500克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
0: 对，然后是199块钱，
1: 是的，
0: 五盒。一盒的话你是不是才花了40块钱左右的样子、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是西区老大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有自己的线上的一些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线上的官方商城，这样子一盒西区老大方的姜母鸭500克一盒多少钱？69.9块，70块钱左右，对吧？7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40块钱不到、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组合售价，199是五大礼盒，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姜母鸭出名非常高的，最早是御膳房的那个菜系、懂吗？
1: 对，
0: 你单独去饭店里面单点一锅姜母鸭是186块钱、也就是199块钱，你可能去这个吃个一顿、对吧？吃个一份的样子。
1: 是，
0: 我们今天是五大盒让你带回去。
1: 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包括还有它的一个配料。
0: 是，包装是这样子的啊，红红火火的。反正到了下半年，我们的节日越来越多了，对吧？然后就在眼前的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姜母鸭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有的熟食，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
1: 哎，排着队要去买的。
0: 然后每一盒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一斤，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厦门特产，包括转过来之后啊，我们的产地地道的就是在福建省厦门市，看到没有？就是地道的这个福建口味。
1: 对，
0: 然后再来往上走，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正宗的姜母鸭其实它配料很简单，
1: 对，
0: 你先看清楚，首先是鸭，鸭的添加量我们在85%，然后就是我们的姜，姜的添加量必须要多，大于等于8%，而且我们是姜母，什么是姜母？就是老姜。
1: 对，
0: 什么是老姜？至少长了就是年头
1: 3年，
0: 哎，至少在1年以上就叫老姜，但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用的是3年的啊。然后你看正宗的姜母鸭必须要用芝麻油，哎，包括这个食用盐、味精、酱油、白砂糖、白酒。那个其他的一些香料，不加一滴水，
1: 是
0: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是不加一滴水的，
1: 确实。
0: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一下啊，8个月，常温存放的保质期，
1: 不占冰箱空间。
0: 对，然后生产日期2026年9月8号，全部都是前两天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批次。
1: 确实，
0: 打开看看啊。
1: 好的，
0: 来，
1: 其实大家拆开袋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吃了，
0: 对
1: 吧？然后有些讲究，你们稍微蒸一蒸啊，都可以。那个姜料都帮你是弄好的哈，
0: 对，
1: 带味道的，所以你吃到都是原汁原味的。
0: 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你买一只鸭，一只光鸭，对吧？可能打开差不多这种啊，1斤多2斤的样子，一只光鸭大概是800克吧，对吧？800克，你想你生的鸭子啊，它鸭头、鸭脖子、鸭爪、鸭屁股占了多少分量？
1: 是。
0: 可是你看我们做熟的是1斤，1斤里面是不是肉更多的地方我们就帮你留下来？
1: 确实，
0: 其他的边角料都去掉了啊。
1: 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是提前帮大家所切好了，对吧？然后呢，大家一看到啊，这个两个腿
0: 冷吃热吃都行，
1: 而且看到吧，它的那个味道啊，全部都浸进去了。
0: 对。
1: 再加上它那个原材料用的好之外啊，我们整个的鸭子当中那个鸭肉看到吗？红扑扑的，
0: 哎呀，肉头很厚实，对吧？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也都是散养的这种红番鸭，
1: 是
0: 吧？红番鸭也是就是对吧，养的比较多的一个鸭种。然后呢，正宗的姜母鸭就是拿当地的红番鸭来做的，包括你看肉头紧实的同时，你看散养的鸭子它就是没有太多的脂肪，来来来，
1: 皮很薄，
0: 我把底下把它剁着鸭块再拿出来给大家看，
1: 有些地方
0: 你可以看得清楚的、
1: 哎，看到了，它那个皮
0: 没什么，几乎没什么皮的样子，
1: 对，
0: 而且肉头非常的厚，
1: 它有皮，但是没有这个皮下脂肪，
0: 对，
1: 所以非常的好吃。那你也可以呀、就比如说下
0: 隔水蒸一下，
1: 蒸一蒸，也非常的不错。
0: 底下垫个芋奶，垫个芋头，对吧？垫一点其他的配菜，
1: 行。
0: 然后把我们的姜母鸭，哇，这个一定要热吃。刚刚我说冷吃不错，但这个热吃香味更浓了，
1: 香。
0: 姜是什么？
1: 香味就出来了。
0: 来来来，你要不拿个筷子？
1: 那个什么，我拿个筷子。
0: 你泡点汤汁里面的，好吧？
1: 好的，
0: 进点汤汁里面。
1: 我先来量一量，要多少钱？
0: 老姜是好东西，对吧？你什么姜撞奶，这两年多少火？红糖姜茶，女孩子是不是经常喝？
1: 是的。
0: 在外面受了寒、受了凉，对吧？鼻子不舒服，喉咙不舒服，马上来煮一杯这样的，泡一杯姜茶。
2: 哎，当中那个姜味很浓郁。很浓郁之外，它不会冲，但是呢，浓郁的同时又觉得很香，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鸭子鸭肉啊，鸭肉紧实之外，是不是很好吃？紧实之外，它 靠着这种甜的香甜口感也会比较浓郁了。
0: 我们知道姜母鸭其实地道的起源在福建泉州，
2: 对的，
0: 泉州，对吧？就是潮汕地区嘛，对吧？
2: 对，也很潮湿的，
0: 对，
2: 对吧？也是这种闷热呀，胀气比较多的，
0: 寒湿比较重的地方。
2: 你看，像上海也是湿热的这个天气季节，刚刚要准备过去，包括秋天的时候也是湿气蛮大的，
0: 很香很香。
2: 吃鸭子的季节，又加上吃姜的季节到了。
0: 这个一定要订，然后你五盒装啊，你送人归送人，自己千万记得最起码留个两盒，
2: 对对对，
0: 留两盒自己吃。
2: 我两个腿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盐水的啦，什么酱卤的啦，
2: 这个、
0: 对吧？
2: 不一样，
0: 这个不一样。
2: 大家回去就带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
0: 对，
2: 这个姜母鸭完全大家可以咬得动。
0: 对，
2: 再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哪些地道的一些正宗配料、啊。
0: 红脸番鸭，对吧？而且全部都是山地散养的，所以我们这个鸭子啊，就是腿的地方，包括肉的地方，很有弹性，很厚实，吃起来特别过瘾，对吧？肉质紧实，
2: 对，
0: 自由觅食。然后姜用到三年以上的老姜，也是山地种植的，汁多。味道浓，再加上传统地道的小磨芝麻油，难怪那么香。然后各式各样的香辛料啊，然后每一个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盒装，9月8号的新鲜批次，好吧，一盒是这样子的一斤，你常能存放就可以了啊。
2: 对，今天是能够跟中华老字号的，这次最强了，五盒啊，五整盒，每盒一斤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199元，立刻来抢现。电话已经开始排队的了，老客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陈年老姜，在当地又称姜母，是定夺风味的关键。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最后出场的是正番鸭。

0: 两小时煲煮，汤汁浓郁，肉的鲜美和姜片的辛辣难舍难离。有姜母的温存以待，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和浓郁醇香。
1: 当我的吧，当开个包装哦，哎呦，姜母啊个香味道扑鼻而来，哎呦，香了不得了，里向的肉已经剁了已经四五来了，筷子一挤的吧，也就肉就分开来了，而且嫩，一眼不柴哦，而且一个阿皮糯糯的，一点也不油的，而且满满的老生姜的味道啦，全部浸透了个鸭子里向了。还有那个麻油的香味道，我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欢喜吃个鸭腿，一吃吃了个嘴巴里向哦，哎呦，又鲜又好吃。现在秋天嘞，阿拉要多补补伊嘞，而且个鸭子哦，蛋白质相当的高。中秋节马上就到嘞，就是吃鸭子的辰光，吃鸭子、吃鱼奶、吃毛豆，葛么我就搿次一记头就买了好几啊。朋友来了之后了呢，我就打开包装，我就好吃嘞，而且自家烧呢太麻烦。再讲呢，也烧不出介好吃的味道，而且一个包装呢老好看的，我送送亲朋好友，也老体面哦，又便当又好，而且伊搿只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大房的，而且最主要是一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我送出去也老体面嘞。

0: 莫，你看啊，刚才我们那位阿姨对不对？她这个吃到好吃东西之后，
1: 喜欢，
0: 两咱眼睛放光了。
1: 我们两个也真喜欢。
0: 是的，我们尝到，因为我说句实话，我到厦门那边尝过姜母鸭，我知道很好吃的。但是呢，在上海，我就没想到好吃都嘎正宗了。
1: 就是，
0: 然后就是它那个姜味呀、啊，就它一点都不辣，但是姜味很浓，而且姜味配上我们这个鸭子，它那个酱汁调好之后，它那个香和甜哦，是其他的一些鸭的这种烹饪的方式方法，真的是很难企及。
1: 就是它不冲，你知道吗、
0: 啊？
1: 它不是那种吃到嘴巴里面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姜很多、啊，然后有的人受不了这个味道，对吧？辛辣那种味道受不了，但是我们没有，
0: 但它姜味浓，就吃进去之后，就像我们阿姨说，季节也到了，
1: 对吧？
0: 吃鸭子的季节也好，吃姜的季节也好，都到了呀。
1: 对，其实现在啊、特别是初秋的时候。这个气候很尴尬，中午太阳底下还有这种暑气特别热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早晚的时候又是那种秋风凉凉的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气候怕什么呢？一个怕自己受凉，对吧？寒气入体、还有个怕这个燥热，
0: 是
1: 就是容易上火。那你想姜母鸭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它还平衡得很好。
0: 是的，你看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又吃啥宝宝火锅啊啥的、对吧？去吃啥吃了啥，那就是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地区也是属于湿冷合适的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么这正好姜啊，包括我们整个的一只鸭子、也正好是相得益彰。它不是说什么热的呀、凉的，它是温的。
1: 对、其实在上海姜多吃一点特别好，我经常有吃那个姜枣丸，你知道吧？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嘛，
0: 喝到什么姜茶呀，
1: 对，
0: 包括是姜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甚至很多一些养生的叔叔阿姨们，他还会泡那个姜片。但是你泡的姜片基本上就是菜刀你想买二种，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呢，他做到经典的这种闽南的
1: 姜母
0: 是三年以上的这个老姜，
1: 对，
0: 再加上他们家非常好的红面番鸭作为一个底料，
1: 对，
0: 所以熬制而成。
1: 而且呢，我们去掉边角料，今天一盒就是一斤装，一斤装。一只鸭子，东方购物经常卖鸭子，对吧？两斤一只生鸭子非常非常大，但是两斤的鸭子，你把头、脖子、把鸭爪、鸭屁股都去了之后，对吧？包括这个骨头多的地方去，也就差不多一斤多一点吧。
0: 是的，
1: 是不是生的一斤多一点？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是熟制之后的一斤，对吧？今天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而且我觉得它好在哪里啊？就吃鸭子就怕什么？比如说鸭骚味、鸭膻味，完全没有，它是香甜。因为我跟雅玲也吃过好多，比如说什么烤鸭呀、盐水啊都吃过，哎，这个鸭子的味道确实不一样。
1: 对，
0: 大家再看看我们的包装，
1: 西区，
0: 哎，送礼也体面。
1: 对，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
0: 是
1: 这个送礼。肯定不踩雷，不会说你知道我们送礼有时候怕送的是什么呀？人不喜欢，
0: 是的，
1: 对吧？不好吃。但是我们西区老大房，我跟叶华吃下来，好吃的姜母鸭啊，一盒来，我们的分量净含量500克，固形物含量就是在90%以上，
0: 是
1: 产地就是在我们的福建厦门，生产批次都是9月8号的，来看一下，9月8号的新鲜批次，
0: 保质期8个月，
1: 常温存放，你吃到2027年5月份，所以你即使不送人，五盒装我。我们也定定心心的吃，放在家里慢慢又吃。
0: 我们再拆开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姜汁啊，都帮你切好的，
1: 这里面要有一点点姜汁在里面。这个姜汁你把加热之后哦，真的香气扑鼻，香
0: 气扑鼻，下面铺点小蔬菜，弄点什么芋头、芋奶，
1: 对
0: 吧？五谷杂粮东西铺在下头好了，蒸起来也很好吃。
1: 然后这样一盒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旗舰店
0: 啊，
1: 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官旗69.9元，
0: 要的
1: 70这样。一盒，
0: 对，
1: 那你买五盒回去要390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199元，对吧？五盒带回家，
1: 对。
0: 然后呢，无论是您是说自己来吃品尝，还是送人，我们单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对，
0: 每一份都给大家锁线上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切成了冷盆，大家也可以就剁开之后啊就能吃了，
1: 对，
0: 对吧？而且很干净的。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
1: 然后吃法的话，微波炉叮一下也行，带着这个袋子放在热水里面烫一下也行。然后你要去二次加工，放一点蔬菜，放一点其他的配菜也可以。
0: 你看，
1: 对吧？
0: 贴都说毒，然后关键是啊，你把那个皮啊，包括是肉拆开之后，它那味道是浸进去了。
1: 你看这肉，
0: 而且皮多厚，
1: 对吧？对对对，
0: 大家吃鸭子就怕什么，就一股油，然后呢皮下脂肪特别多。
1: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带皮，
0: 薄如蝉翼，
1: 带皮。有皮的，但是几乎 感受不到，
0: 确实
1: 我用夹子夹不起来，哎，夹不起来，
0: 那很薄，
1: 因为很薄很薄，因为山地里面散养的鸭子，因为福建嘛，对吧？
0: 对，
1: 福建你想武夷山啊，什么山脉啊，对吧？
0: 而且这个季节就到了这个吃鸭子的时候，又入味又好吃。你看他的这种做法哦，你看到吧？就带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完全没有负担的，
1: 火候到位，
0: 对的，
1: 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他这个。熬得特别好，
0: 是
1: 因为受不了这种啊生姜辛辣的朋友肯定不喜欢吃，但是我是不喜欢吃那种生姜辛辣的，
0: 我也是，
1: 但是这个鸭子它没有那种辛辣的，
0: 但它有姜味，但是不辣不臭，
1: 它的姜是香气扑鼻的那种香味，
0: 我觉得确实是老姜这种熬出来这种味道，对吧？
1: 来，
0: 你那包当中没有任何的姜的块能看到，不占你任何的分量，
1: 反正
0: 但全是多多格，就在汤汤水水当中，
1: 反正中秋节之前我们是肯定也没有再一次直播，对吧？你要是想要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面自己备鸭子的，今天抓紧要送人的，我们礼盒装刚好啊。
0: 它的肉质紧实之外，而且这个香气非常的浓郁。上海一般的朋友吃到那么正宗香辛鸭也蛮少的。而且如果啊，就听过满汉全席报菜名的啊，姜母烧鸭子就是这道菜有名的姜母鸭。
1: 对，
0: 这会21分钟时间了，5整盒带回去，每一盒仅含粮食1斤。中华老字号来自经典闽南味的姜母鸭的组合带回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这个中秋就即将要来到了，我辣担心哪能噶个鸭子哪能个吃法，哪能烧法？有一趟我出去到闽南去旅游，旅游去我就吃了这个姜母鸭，确实是不错。你像个肉吃起来嫩嫩糯糯的，一股香味，吃到嘴巴里，哎呦，真个老好吃。但我听伊拉讲，西区老大王也有啊，哎呦，我倒老开心的。那么用不着，用不着到搿种名牛的，这西区老大王就好买了。我买得来吃以后，对吧？哎呦，伊那个独立包装，拉开了吃，哎呦，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个对吧？有酥有嫩，小人老人侪好吃。不愧是这个老大王，西区老大王老字号的名牌。生姜是去寒去湿，阿肉又是有高蛋白的营养，侬讲好吧？真的好，送送人又体面又好，国庆节。中秋就要到了，我就买几只带回去送送亲朋好友，我觉着老好老实惠的。

0: 18分钟时间了，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有顾客在咨询如何保存冰箱色不漏了，对吧？没关系的，我们是常温保存啊，就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保质期呢是8个月，都保证给到大家新鲜批次。我们这一批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9月8号，可以吃到2027年的5月7号，这是这个批次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到我们这个鸭子啊，它是只选了精华部位，哪里呢？腿部，就是去了头。脖子、胸腹部，包括是鸭掌、
1: 鸭屁股
0: 都没有的，所以大家拆开之后说又那么入味，各个地方都是能够吃到的。这是我们的规格，每一盒是一斤
1: 、
0: 熟的啊，
1: 熟制的
0: 一斤带回去。烹饪方法很简单，你要凉吃呢，就是稍微这个切一切，微波炉里头叮一叮，或者呢就是啊开水当中把这个水啊烫一烫，
1: 我
0: 都可以。
1: 对，我跟艳华我们两个吃下来啊，你要把它热透了吃特别好吃，因为热透之后它的这个姜的香气被充分被充分激发出来，姜母鸭的灵魂就是姜，对吧？就是这个姜，你一定要把它热透了之后，然后你会发觉这个姜母鸭太好吃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你也可以这个蒸一蒸，对吧？蒸好了之后，你下头垫点什么芋头啊、芋奶呀、红薯啊、
1: 对
0: 番茄什么都可以的。
1: 对，
0: 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啊，在这边真的是很难吃到。
1: 是的，
0: 而且如果你有这个吃姜的习惯哈，我们今天所有用到的这个原材料，因为它这个姜母鸭是他们闽南的特色，又是厦门的一些伴手礼特产，又是中华老字号做的，都是用到地道的传统工艺。比如说在选择材料当中，
1: 对，
0: 刚才画面当中呀，天哪，这么可多姑娘，
1: 红脸的，
0: 这边是个红颜色的，我能刚好哭了咋子？那今天呢，我们是红面番鸭，就是这个样子的红面番鸭，是它原材料，
1: 主要它是散养的，散养的，
0: 是的。然后呢，自己去觅食的很开心，然后老姜多老，3年以上的老姜，山地种植，人工精选的，汁多味浓。但是您放心，做到姜母鸭当中没有任何的辣味，但是姜味依然可以保留住。
1: 对，
0: 芝麻油传统的小馍，香醇地道，提鲜提香，还有一些香辛料。配料表也是够这个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看哈。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所以您放心。
0: 鸭子，
1: 可爱的。
0: 其实开始我说谁帮他染头发
1: 了？其实这个鸭子你看哦，去了毛，对吧？把它浸糖之后，它的分量也没多少。
0: 是呀，
1: 2斤了不起了。
0: 对。
1: 对吧？就是浸糖之后
0: 不是那种肉鸭，
1: 对，就是2斤不到的一个样子。
0: 你把
1: 头脖子爪什么去了之后，真的，1斤真的，我们这个很有性价比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在那边才有的，你在这边呢，江南地区很少看到这个品种的鸭子哈。
1: 上海没有的吧？
0: 好像没看到过。我也是，
1: 我们基本上这里
0: 这个鸭子，
1: 我们基本上吃好像麻鸭吃的比较多一些，对吧？
0: 是的，要么就是这种肉鸭、烤鸭之类的。
1: 然后正宗的姜母鸭的话，就是你看它的配料表，其实重要的几样食材，鸭肉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鸭子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老姜，然后就是我们的芝麻油，还有就是我们的白酒，其实重要的就是这些，然后再配一些香辛料，对吧？配一些调味料，
0: 对，
1: 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不加一滴水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鸭子它很入味。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味道它入到每一丝肉里面，它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比较寡的那种味道，对吧？就是它很浓郁、很厚实的一个味道，因为它不加水，
0: 入味，当中所有的肉汁都很入味啊。
1: 对，
0: 哇，这太快！而且它的就是因为入味之后，它已经是就是自己炖煮的，已经很酥烂了。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牙口不好的，要吃一些
1: 看看
0: 红肉的肉类的哈，这个完全可以了，
1: 而且很适合年纪大的人。其实年纪大的人也怕寒凉，
0: 对的，
1: 更怕寒凉，所以多吃一点姜。
0: 外头这个风吹一吹呀，包括什么，包括像夏天的时候空调。不住了，汗也出多了，对吧？体内当中一些热热的呀、湿湿的呀也蛮多的。
1: 有一句话叫什么？
0: 叫什么？
1: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寒难去？什么一寒难去啊？还是什么的？
0: 还得假词，我接不上。不过没关系，这些养生的，包括什么样的时节吃什么东西，
1: 对，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比我们还要懂。
1: 哎呦，我们去超市，我们去熟食店吃到的鸭子，也就是酱鸭了，也就是烤鸭了。
0: 说实话，姜母鸭、上海酱鸭也蛮好吃的，
1: 但是
0: 呢，你偶尔吃点这个姜母鸭哦，确实不一样，
1: 吃点不一样。
0: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吃东西啊，不仅仅是味道要好，还要讲究养生的一些季节性，
1: 对，
0: 食材性。
1: 你看看啊，我们其实这一包里面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对的，
1: 难怪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70块钱这样的一包，因为它把肉多的部分，对吧，给你留下来。
0: 你看，
1: 而且你看，
0: 整只鸭子哪儿的肉最多？鸭腿，对吧？
1: 对，
0: 我们也是把那些其他地方都去掉了。
1: 就这里面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肉，然后就是这种西光东的，就这么大概 一点点骨头，
0: 是的，
1: 对吧？很有性价比的啊，吃起来非常。
0: 我以前吃鸭子是不吃鸭皮的，为什么？我嫌鸭皮太油，或者鸭肉太柴，或者有这个腥膻味，
1: 这个
0: 完全不会。你看它多么的酥软，那稍微蒸一蒸，它那个姜味更加浓郁了，
1: 蒸透了，因为我们里面还带汤汁，哎，你把蒸透了之后，
0: 骨头都已经是脱骨了，哎，我咋它已经扯开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反正今天呢带回去东方购物也是没有其他一些竞品，其他家好像没做过这个酱米呀，对吧？
1: 第一次来，
0: 来就来到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西区老大房，品牌有保证，品质口味更加的地道，而且正好在这个季节，五整盒带回去5斤哦，等于199块钱。你市场当中自己去买买，他们官方网站买买350块钱左右来，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陈年老姜，在当地又称姜母，是定夺风味的关键。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最后出场的是正番鸭。

0: 两小时煲煮，汤汁浓郁，肉的鲜美和姜片的辛辣难舍难离，有姜母的温存以待，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和浓郁醇香。
1: 当我的吧，打开个包装哦，哎呦，姜母啊，香味道扑鼻而来，哎呦，香了不得了，里香的肉哦，已经剁了已经四五来了，筷子一记的吧，也就肉就分开来了，而且一个肉细嫩，一点不柴哦，而且一个阿皮糯糯的，一点也不油的，而且满满的老生姜的味道啦，全部浸透了个鸭子里向了。还有那个麻油的香味道，我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欢喜吃个鸭腿，一吃吃了个嘴巴里向哦，哎呦，又细又好吃。现在秋天嘞，阿拉要多补补伊嘞，而且个鸭子哦，蛋白质相当的高。中秋节马上就到嘞，就是吃鸭子的辰光，吃鸭子、吃鱼奶、吃毛豆，葛么我就搿次一记头就买了好几啊。朋友来了之后呢，我就打开包装，我就好吃嘞，而且自家烧呢太麻烦。再讲呢，也烧不出介好吃的味道，而且一个包装呢老好看的，我送送亲朋好友，也老体面哦，又便当又好，而且伊搿只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大方的，而且最主要是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我送出去也老体面嘞。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4: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的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3: 是的，
4: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3: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我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哎，都是
4: 不得了，上档次的，
3: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4: 是，
3: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4: 是的。
3: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4: 对，
3: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99块钱了啊。
4: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

0: 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1: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0: 是
1: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0: 没错，没错。
1: 颜色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宽，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橡筋，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 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0: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啊，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1: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还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 级的抗菌，我们有道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 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 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0: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1: 对，
0: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金的这个设计哈，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1: 没错，
0: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 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1: 是的，
0: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三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
1: 109块钱
0: ，三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1: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0: 是
1: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0: 是
1: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 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0: 是的，男款也是要四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
1: 是
0: 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对，
1: 所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这个概念的。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精梳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0: 对？
1: 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的，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
0: 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变硬，
1: 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1: 是的。
0: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 级的抑菌啊，不是3A 级，不是5A 级，7A 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1: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 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
0: 啊，
1: 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0: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1: 没错，
0: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1: 是的。
0: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1: 真的，
0: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
0: 包装的
1: 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0: 哇，不得了，
1: 哇，三条就129了，
0: 比咱男士还要贵好多啊，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1: 对的，
0: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
1: 没错，
0: 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3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1: 是的，
0: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1: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0: 对不对？
1: 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能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0: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筋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筋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0: 是的，
1: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0: 非常贵，
1: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0: 3条40多，
1: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0: 啊，
1: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兰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到多少钱？

0: 5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四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者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古琴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呢，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
0: 哎，
1: 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光女的3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
1: 一定要，
0: 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是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 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可能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真的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先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51119900。

0: 知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的，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
0: 嗯，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的话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
1: 一直
0: 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多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 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但是我们是7A 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受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 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色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 级的国家标准了，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值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啊，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1: 对，
0: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是的。
0: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元，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0: 对的，
1: 先打电话吧。
0: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1: 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或者说烧一些鸡呀。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4: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3: 对，
4: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里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3: 对，
4: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里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3: 是的，
4: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3: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4: 洗澡蟹不行，
3: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浑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4: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4: 哎呦，厉害！
3: 来，
4: 对。
3: 省级保种厂，
4: 对，
3: 妍希，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4: 实话实说，没卖过，
3: 没有，
4: 从来没有，
3: 没有，
4: 至少在。

0: 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 POD 的时候，看到其他的一些机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1: 是
0: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2: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场，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机的这个名头嘛。
0: 对，
2: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0: 是，
2: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场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0: 对，
2: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0: 对，
2: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0: 是，
2: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机，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0: 免切了，
2: 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0: 没问题，
2: 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以，这里
2: 很方便，很方便，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0: 对，
2: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0: 对，
2: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0: 500克，
2: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8月多少号？
0: 10号啊，
2: 11号，对吧？十一号，今天10号，
0: 对，
2: 5天前，
0: 哎呀，
2: 5天前
0: 是
2: 8月5号生产的，
0: 太新鲜了。
2: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0: 对，
2: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0: 哎，
2: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0: 对，
2: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0: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2: 非常好，
0: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3: 哎呦，这个。
2: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0: 有，对，
2: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
0: 哎，
2: 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对，
2: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0: 对，
2: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0: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2: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0: 对，
2: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0: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2: 对，
0: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2: 对，
0: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我实话实说，
2: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0: 只有它，目前只有它
2: 、啊，
0: 对，
2: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4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0: 对，
2: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0: 50来块钱，
2: 50来块钱，
0: 对，50来块钱，
2: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0: 好，没问题，
2: 红烧的，
0: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个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
2: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0: 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它尝一下吧，
2: 我们俩都想吃，
0: 哎，对，
2: 吃起来吃起来，
0: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2: 真的不一样，
0: 很嫩哦，
2: 好嫩好鲜啊，
0: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2: 哦，好好吃，
0: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2: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0: 多久，20来分钟搞定，
2: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0: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
2: 了，省掉了，
0: 难怪就那么快，
2: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八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哦，我没有，
0: 没有见过。
1: 没有，
0: 对对对，因为感觉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哎
1: 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对，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对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
1: 对，
0: 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
0: 你知道吧？
1: 去头了啊，大家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要说起再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
1: 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去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嗯，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1: 两百多呀，
0: 真的要200多，
1: 是啊，好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
0: 咱要吃肉，咱要吃肉，来来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来来，
1: 我搁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
1: 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你这也真的不客气，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1: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是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誉俱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胖，不然我这一饮而尽了。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4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呢，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啊。
1: 哎呦，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那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515119900。

0: 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完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
1: 哎呀，
0: 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
1: 啊，
0: 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
0: 啊。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
0: 大家隔着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
1: 哦哟，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
0: 是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
1: 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儿，我也来弄一点儿。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太会就是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下。
1: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好，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得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99000。

0: 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种厂的清远鸡，
2: 对，
1: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
2: 切好了，这一点我
1: 机器切好的，对，
2: 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1: 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用那么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事省力。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好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做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籽浆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1: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2: 对
0: 啊，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 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
2: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啊，或者是蒸啊，都是。
1: 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里标识的清远鸡，与众不同啊。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很。 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叫省级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
2: 鲜香
1: 有油写，
2: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3: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那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6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4: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丹丹、
1: 李翔，会生活。每周日的中午11:20。
4: 11:30，丹丹，你早会生活准是吧？
5: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1: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钟，
5: 我一会儿一定挂上。
1: 经历了什么？
5: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
0: 玩命很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0: 有机的，
2: 有机的
0: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2: 而且
0: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2: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可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
2: 哎呦，
0: 字有点小，但是呢，
2: 我
0: 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就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
2: 今天几号？
0: 今天是3月9号，
2: 对
0: 吧？
2: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2: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2: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2: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2: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2: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
3: 加快速度，我们只有半小时。

0: 克，三百克一袋，观众朋友，三百克一袋，来，我把总和构成说一下啊，三百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四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八袋，观众朋友，238。你想四袋150，那八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1: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0: 对了，对了，
1: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0: 嫩芽
1: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0: 大家来
1: 做出来的。
0: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1: 对，
0: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1: 山水
0: 对
1: 土空气
0: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1: 看在盘子上给大家
0: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0: 对，
1: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0: 薄薄的一点盐。
1: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0: 对，
1: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0: 对，
1: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0: 对，
1: 然后呢就用焯水两三分钟焯一焯，
0: 对，
1: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0: 对，
1: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0: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打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1: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0: 谢谢大家，
1: 拿回家以后炒菜，
0: 对对对，
1: 均可。
0: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1: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0: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1: 吃起来是
0: 看到了没，
1: 嫩脆嫩脆，
0: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1: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0: 给大特。
1: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都可以，鸭汤，
0: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1: 骨头汤，
0: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1: 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0: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1: 先尝
0: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1: 听点声，听点声啊，
0: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1: 这个汁，
0: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1: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1: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0: 对，
1: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儿的感觉。哎呀，
0: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1: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0: 天目山，
1: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0: 对 对, 对，
1: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0: 没错，
1: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0: 没错，
1: 全占了
0: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

0: 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1: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0: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3: 所以它叫做扁尖，
2: 扁尖，
3: 它还不能叫笋干。
2: 对对对，
3: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2: 小
3: 芽头，
2: 小尖尖，
3: 就是在竹子界里面，它就叫做扁尖。哎，
2: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每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3: 可以，
2: 冬瓜里面对不对？
3: 排骨汤、肉汤、
2: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2: 对，
3: 它不老。
2: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3: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2: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3: 对，
2: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3: 就给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2: 对对，
3: 它是那头茬，
2: 没错，
3: 明白了吗？
2: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哎，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3: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山
2: 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3: 它有机啊。
2: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3: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2: 哎，
3: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2: 对，
3: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2: 对，
3: 它才有可能。
2: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3: 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2: 你一周没吃饭了吗？
3: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2: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3: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2: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 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
3: 不出来。我就吃不穷他们，
2: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

0: 黄泥拱，
1: 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牙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牙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2: 咽下去。
1: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2: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左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0: 今年
2: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2: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2: 再来
1: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2: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2: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2: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2: 对，会
1: 那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2: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说话。
2: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影，
1: 干点正事儿。
2: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2: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2套都划算，为什么？
2: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是一个道理，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2: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2: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
1: 又是你的功劳。
2: 真的，哎呦，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干一些
1: 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4: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

0: 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2: 快没货了！
1: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3: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啊！
3: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3: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1: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3: 什么叫咬春？
1: 这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3: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3: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3: 我就跟你讲一点，
1: 有熏的，
3: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3: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是笋已经没了。
3: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1: 来，
3: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3: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3: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3: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1: 哇塞，简直了，
3: 明白吗？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3: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
3: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1: 对，
3: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3: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3: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 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3: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1: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3: 就好像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1: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3: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1: 大组合
3: 改刀都可以。
1: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3: 对，
1: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束。
3: 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1: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3: 好吧？米饭吃完了。
1: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8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2: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0: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1: 对，没现货了，都没
3: 小组合都没了吧？
1: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3: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1: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3: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1: 对，
3: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1: 而且它不是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3: 我告诉你啊，
1: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3: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对对，
3: 多爽，
1: 对，
3: 这个又鲜
1: 冬瓜，
3: 然后又脆，
1: 西红柿，
3: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1: 哎呀，
3: 我是刚才吃完，
1: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那会儿，
3: 哎呀，
1: 吃了两碗米饭，八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3: 就谈一个，
1: 我们还剩40来秒，还剩40来秒，
3: 大组合啊，
1: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4: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啊，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3: 快没货了，
1: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3: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
1: 嗯嗯，
3: 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啊！
3: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3: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1: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3: 什么叫咬春？
1: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3: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3: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3: 我就给你讲一点，
1: 有熏的，
3: 你知道吗？盐跟盐
1: 有
3: 不一样的，
1: 有
3: 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2大锅、3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他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3: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3: 但是
1: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3: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笋是主角，
1: 来，
3: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3: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3: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 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3: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哇
1: 塞，简直了，
3: 明白吗？哎，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3: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
3: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1: 对，
3: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是？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3: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3: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3: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1: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3: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1: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3: 回家
1: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3: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1: 大组合
3: 改刀都可以。
1: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3: 对，
1: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3: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1: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3: 好吧？米饭吃完了。
1: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2: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0: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好，来来来，我们的
3: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1: 对，没现货了，都没
3: 小组合都没了吧？
1: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3: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1: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3: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1: 对，
3: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1: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3: 我告诉你啊，
1: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3: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对对，
3: 多爽。
1: 对，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发现啊，前几天刚刚入伏，然后呢，气温高的同时呢，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们冬天的问题呢，要在夏天当中来进行一个疗愈。那很多人也都选择了说是吃什么呢？红豆薏米，因为呢，祛湿它是一把好手，但自己去煮水喝的话，可能有时候效果没达到那么好，包括有时候里边的配比和含量你也没搞懂。那今天呢，我们说先知楼啊，在咱东方购物，您比如说买过有包子粉呀、包子油呀，专业我们在做营养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大品牌给的您的信赖，同时关键我们今天的成分也用得特别好。如果夏天祛湿的话，今天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您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先知楼来说，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我们是卖灵芝包子粉的，所以我们在用料、我们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讲究。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吃灵芝包为什么要吃这个红豆粉、
13: 薏米粉？
1: 今天啊，大家都说已经这个出了梅雨天了，应该很干燥了吧、早上到现在两场雨，那个雨一下来你马上感到浑身黏腻，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天天开着空调对抗这个高温，空调从到身体里面就是湿气，还有你喝的冰啤酒、你吃的冰西瓜、你吃的冰棒，到了五脏六腑就是排不出去的湿气。所以我们夏天不管是梅雨季节还是整个三伏天、去湿气是最重要的功课。红豆薏米粉是干嘛的？就是去湿气的。
13: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您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去湿气了啊？
1: 是。
13: 首先呢，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发苦、口臭、口气味道比较的重？
1: 特别是刚才大家睡完这个午觉起来，嘴巴里面是不是苦苦的、臭臭的？你觉得刷牙都去不掉这个味道哈？
13: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舌苔，你看一下，然后舌头伸出来自己检测一下那个
1: 厚腻、有齿痕。
13: 对，包括呢，哎，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满面油光，怎么用吸油纸，怎么擦脸，这个油都是要滋滋冒的，
1: 没错。
13: 然后包括还有是刚才像比如说小傅舟说到的
1: 挺虚胖的哈、肚子松松的软软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非常的虚胖。另外还有身体感觉很沉，嘴巴那个腿上好像灌了铅一样的身重腿沉，头重如果，头也是晕乎乎，也很沉重。
13: 是，包括最近呢你觉得食欲不济的、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以及呢皮肤有时候经常会发痒啊，起一些小红点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 是哎，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都觉得说很疲乏。
14: 对，
13: 四肢呢按下去呢有点浮肿的。
14: 对，
13: 还有就是每天在大完便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粘在马桶上，
14: 冲干净，
13: 对不对？这些都说明了你体内的湿气比较重。那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红豆薏米粉呢？今天啊，我们说到先知楼，刚才你看像福州也在说了，做包子粉呀，做包子油呀，大品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选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哈？
14: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看这几个字啊，薏米红豆粉。您在外面看到的大多都是红豆薏米什么什么粉，你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薏米红豆粉，因为大家都知道薏米比红豆可贵多了。
13: 对，
14: 如果你的薏米含量很高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只用薏米加红豆，他还加了很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只有薏米仁儿以及红豆，只有这两种。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配料用料多的就得写在前边，所以我们的薏米仁的成分是大于等于红豆的成分的，这个成本就摆在这里。
13: 是，
14: 而且这个薏米仁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们的薏米仁是蒲城的薏米，就是福建蒲城的薏米是有国标有那个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所以蒲城的薏米非常非常好，它祛湿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强，劲道特别的猛，而且跟普通你在外面能买到的什么贵州薏米啊，这里薏米那里薏米，长相上就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功能都不一样。
13: 是，咱们今天这一小箱里边呢，一共是有五大袋，每一包呢里边又是独立包装呢，咱们是又有十条。
14: 对，
13: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些粉状的，您在夏天如果是一个大袋子冲泡的话，容易受潮发霉。
14: 对，
13: 哎，我们每天一袋两袋的话，这个自己拿出来喝的话都是非常的新鲜，
14: 而且我们给的特别多哈。一般来说人家一包给到你八克十克，我见过最多的给十二克的，我们这边足足给大家十五克，这么大一包，所以泡出来黏黏糊糊浓浓稠稠的，可以泡一大包。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泡出来它是可以挂壁的，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会粘在这个壁上，然后你可以看到红豆，看到薏米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加别的粉啊，没有加什么不值钱的粉给你，就是在里面充数。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质感哈。
13: 我们来看一看啊，
14: 特别棒。
13: 对，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很浓稠的同时粉质很细腻。
14: 对，
13: 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研磨的颗粒相对比较粗的时候，你的口感是会有影响的。
14: 没错，
13: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粉质细的同时吃起来的口感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
14: 红豆和薏米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
13: 对，是，
14: 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它就是用红豆和薏米，而且薏米的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给大家纯打的粉，所以成本就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估出来。所以在外面先知楼的这一包卖的特别的贵，但是大家很喜欢，为什么？真材实料啊！我不想要别的什么添加剂的粉，或者是增稠剂的粉给我，我就要红豆和薏米，因为祛湿的主力就是这两样。
13: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新鲜批次，同时呢，我们的原料包括还有我们的成分呢，也是全新升级。我们的薏米呢，这次是不低于50%。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咱们的营养成分表啊。现在吃任何东西，很多阿姨都已经被我们教会了，一定要看它的成分表。首先，今天您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您没想到吧？这么高，
14: 18.6%。
13: 对，
14: 动物蛋白要摄入，植物蛋白同样要摄入。
13: 是，
14: 那我们今天是非常高的植物蛋白。
13: 哎，而且到了夏天，您可能会说，哎呦，我的脂肪含量要减少，因为我要保持身材。今天脂肪含量为零，包括还有您看到了，一般情况下说低钠，
14: 对，
13: 我们今天钠为零。
14: 是的，所以您吃下去不用担心给血管呐、给身体啊造成负担。关键是我们用了50以上的薏米，用的是哪里的薏米啊？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福建蒲城的薏米仁。
13: 对。
14: 它会拥有地标的，2008年12月，蒲城薏米仁它就拥有这个地标了。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薏仁就是以福建产的特别好，蒲城出的更加之好。名产陆毅里面就说了啊，蒲城的山薏米在土人40煮粥，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煮粥。对于湿气深重、久泻啊，有些脚气啊，都是吃薏米仁的。另外，你看这边还会有道地薏仁，分两类，一类就是蒲城的小粒糯薏仁，这个药力醇厚，适合食疗久服。所以古籍里面从古到今，中国人就认定了蒲城的薏米特别强。
13: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在咨询咱们的整个的构成方面了啊。今天呢，每一小箱里边呢是50条独立的包装带给大家，两箱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啊，祛湿呢基本上是要到8月末，咱们的三伏天整个要结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四 盒装。四盒装今天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免费试喝十条，里边一小包给到大家。
14: 这样的一包等于送给你。
13: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买这个四盒装的话，基本上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是210条。
14: 对，
13: 而且家里边呢，不光老两口可以喝，还有年轻人也可以喝啊。今天价格仅需要498块钱，单条2.4块，性价比更高。
14: 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299只能买一箱，所以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让你免费试喝的这十条，相当于你在外面买要60块钱。哇，今天相当于多送你60块钱。如果你喝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十包你就不用还了。
13: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5: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1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1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5: 现。你有这种感觉？
18: 有的，哇塞，好湿啊！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5: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18: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1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19: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3: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夏天啊，真的这个湿度特别的大，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刷手机都看到了，说上海的湿度是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
14: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么难受哈。
13: 对，
14: 因为今年好像雨特别多，
13: 是
14: 雨季特别漫长，那时候还没有入梅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了。
13: 对，
14: 入梅以后更加是不得了，你看就是在那个中环上面都多少人因为雨太大导致都撞了，对不 对,、哎、
13: 对，
14: 所以今年湿气大雨多，导致我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来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好像那个衬衣啊沾了水把头给蒙住了，就是睡了以后一点清醒的感觉都没有，然后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异味，嘴苦嘴臭，然后你上厕所之后你会发现我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面，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
13: 是
14: 让你首先觉得无力，另外你自己会觉得身体很沉重，腰就是身重腿沉，反正哪哪都不舒服。
1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人的湿气一重的时候呢，各种问题伴随而来，对吧？咱们有时候说呢，你要想强身健体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天，先去湿，
14: 对
13: 对吧？
14: 是，
13: 哎，湿气去掉了之后呢，人身体呢就会觉得很轻盈。
14: 没错没错，而且湿气还跟你的就是脾有很大的关系。
13: 对，
14: 因为如果你的脾不好，脾虚的话，你就去不了湿，然后导致就那种鸠占鹊巢，你的湿气占据在身体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呢、其实你的胃口就打不开。如果你好好的补脾，把湿气去了，其实你更好的就是能够增加你摄取营养的能力。
13: 对，
14: 红豆和薏米都是补脾的、去湿的，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吃。
13: 是，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那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不就得了吗？那你想想看，我们仙芝楼，您买过包子粉，买过包子油，专门是做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对吧？然后呢，采用到的选品都是不一样的。像咱的薏米呢，今天选的是蒲城的，
14: 对，
13: 它的 的那个薏米粒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完全和咱那个长得不一样。
1: 不一样，
13: 因为它的核心物质啊，大家要知道呢，像薏仁脂，
1: 对
13: 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薏仁素，
1: 薏仁油，
13: 哎，是，还有呢很多的一些三铁化合物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本上和你有时候市场上随便菜场买回来的一些薏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1: 非常不一样。刚才任燕讲到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到蒲城薏米？因为先知楼是做高端保健品的，所以他选到的道地材料，它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是给你的东西更多。它的营养物质有哪些？高出普通薏米20%，有薏仁脂、薏仁油、薏乙素、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大家知道吗？经常有高端的保健品就是从薏仁里面提取薏仁脂和薏仁油，拿来作为那种小颗粒卖给你的，一盒就600块钱。
13: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么好的东西全颗给到你，里面富含了薏仁脂和薏仁油，而且作为蒲城薏米来说，它不是普通的食品，它是有国标的。蒲城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什么你在外面买的红豆薏米粉，首先薏米放在后面，因为它用料很少，薏米就比较贵。另外它不会告诉你它是哪里的薏米，因为它没有地标，不是蒲城薏米。我们今天薏米首先含量50%及以上，所以你得到的有效成分更多。第二，我们选的是蒲城薏米，成本更高，但是营养更加丰富。
13: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买东西，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教会大家了，尽量选择简单的配料表。
1: 对，
13: 什么叫做简单？其实有好的配料呢。先知楼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蒲城薏米不低于50%。所以薏米是放在前面的。
1: 对，
13: 红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做到了零糖，不给大家添加什么蔗糖、白砂糖之类的。
1: 是，
13: 这个对于身体的负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糖分比较高的人群来说，它是不大愿意喝的。您要分清楚啊，有一些市面上的红豆薏米粉是复合粉。
1: 对，
13: 红豆只占20%，薏米占18%，还有7七8八的，比如说乳粉、红枣、莲子、菊粉，都给您掺在里头，对不对？
1: 是的。
13: 那我们说其实是违背了咱们祛湿的一个初心，
1: 还有加很多增稠剂的，让它看起来更稠一些。
13: 对，
1: 当然了，红豆和薏米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全部用红豆和薏米？今天先知楼就做到了哈，只用薏米加上红豆。另外，您看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祛湿气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让你加什么菊粉、增稠剂、什么黄豆、乳粉这些吧，就只有薏米和红豆。我们今天首选的就是蒲城薏米，再加红豆。这边也说了，每天至少要吃25克的红豆薏米粉，去除湿气特别好。我们以前给大家做的是6克一包，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15克一包。那你说我要吃25克，2包就绰绰有余了，是不是？
13: 是。所以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就是你早上比如说做早餐也行，下午做下午茶，包括还有有时候做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1: 是，
13: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同时又是特别的浓厚啊。哎，我把这个小盖子拿出来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1: 我的天哪，如果你想吃稠一点，你就泡个一包半；如果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吃个一包左右。你看，非常浓郁，这个感觉跟那个奶昔的感觉很像哈。
13: 是，
1: 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朋友们，只有红豆加薏米，应该说只有薏米加红豆，只有蒲城薏米50%及以上加上红豆，
13: 是不是？
1: 好浓郁，好浓稠，非常非常的好喝，
13: 是吧？而且关键呢，你自己再往里面，
1: 尝尝，
13: 比如说加一些蜂蜜啊，
1: 可以，
13: 对吧？有时候或者酸奶吃啊。吃法非常非常的多，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的，咱们今天就是选择的好的蒲城的薏米，再加红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实实在在的原材料，
1: 真材实料。任燕真的是真材实料，就是你能吃到那个薏米的清香，然后红豆的清甜，然后那个薏仁呢，还跟一般的薏仁那种纯苦不一样，微苦，然后到后面回甘很强，直到你的舌头到舌根都有那个回甘，
13: 是
1: 那种谷物的清香，真的非常。天然非常好喝，
13: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夏天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想要喝饮料，想要喝碳酸饮料，包括呢，还有爷叔想要喝啤酒，给它冲泡一个这个，我觉得喝得更加健康啊。关键我们今天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很健康，就是薏仁，然后红豆没有了，产地来自于福建南平。
1: 对，
13: 关键呢，您看我们生产的企业，福建先知楼股份有限公司，
1: 做灵芝包子粉的企业，
13: 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8.6克，脂肪为零，而且又是零 钠，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14: 是的，
13: 对不对？
14: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十包啊，然后呢，我们一箱里面会有五大包、五十小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的价格299块钱一箱，也就是300块钱一箱。那么这一包相当于60块钱左右。
13: 对，
14: 今天如果你买我们大组合，这6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因为我们多送你十包。
13: 是的啊，提示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要选大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大组合构成有一个福利，让大家薅羊毛的，就是我们免费喝10条，也就这一包，价值将近60块钱。喝完了觉得好，哎，身体舒服，你觉得特别好，我再把剩下的4盒留下来。
14: 对，
13: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这10条这一袋相当于是咱们请大家喝了，
14: 就你不用还给我们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包你就不用还，你把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给你退全款。
13: 是的啊，所以呢，试喝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薏苡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苡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20: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21: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22: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肿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肿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19: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虚子
1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特别耗你的精液，耗你的气血。因为什么呢？晚上呢，你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间特别的短，包括你能睡好，深入睡眠时间短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头重脑头轻脑重的这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吹空调。
14: 没错，吹空调真的是不吹也不行啊，
13: 不吹也不行。
14: 你看欧洲那些人对吧，像不吹都不行了。
13: 对，
14: 那天气这么热不吹空调怎么办？但是在家里面本来就穿得很少，然后你空调直吹，湿气很容易进入你的关节。我昨天就是这样，坐在那个空调底下面穿个无袖的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右关节特别痛。是的，没办法的。然后你说我在家里不吹，你到商场里有没有空调？你到地铁里有没有空调？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到处都是开着空调的冷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能护的关节得护住。另外吹到那个身体里面的湿气，怎么想办法要把它排出来？
13: 对，
14: 因为湿气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哈。首先让你脸出油，头发出油，容易掉发。另外呢，让你的手上很容易长出那个小的包包，然后你一抠，就是抠到哪里，抠破到哪里，痒到哪里，有没有那种感觉？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粘在马桶上面冲不干净，因为你的湿气很重，也表现在你的这个排泄物上面。
13: 对，
14: 还有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舌头伸出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肚子松松垮垮，像米其林轮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湿气一重浑身没精神，怎么睡觉都好像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我们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梅雨季过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湿气赶出去。
13: 是的啊，所以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引起什么呢？就是脾虚。
14: 对，
13: 对吧？然后呢，脾虚呢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
14: 脾虚和湿气是恶性循环。
13: 对，然后你的中焦的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差。然后呢，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的手脚冰凉，包括稍微吃点东西就上火，对吧？
14: 对。
13: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上热下寒，中焦运化能力差。
14: 哎呀，
13: 对吧？ 吧？
14: 是，
13: 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14: 太对了，
13: 是不是？
14: 真是感觉有点要对号入座的那个意思了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湿气很重要。而去湿气，你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什么西方的人，湿气是什么？怎么去湿气？我去医院什么打一针、吃点药，没有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去湿气很简单，就是薏米加红豆。
13: 是。
14: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薏米太贵了嘛，他会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3: 对。
14: 黄豆、乳粉。大米都加在这里
13: 面，全加进去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为什么要在三伏天气啊？您看，7月15号，今天才是7月18号，对吧？咱们真正是在初伏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你看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已经是高达40度了。中伏天气到8月13号，末伏要到8月23号，而且关键咱们还有是什么？秋老虎，
14: 秋老虎，
13: 对吧？9月份不，人家都已经秋高气爽了，上海依然保持高温天气。
14: 是，
13: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将近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茶不思饭不想，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胃口也没那么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要把身体里头的这些小问题啊，咱们及时给它纠正一些。
14: 对，
13: 而且就像你比如说经常想要吃冷饮，想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包括还有就是想喝饮料的时候，咱换一个方式来嘛，对不对？
14: 对，
13: 那一天就1到2袋咱们的这个薏米红豆粉，
14: 薏米红豆粉，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用量更多啊。
13: 是，而且咱们这一袋你看用料扎实吗？15克，
14: 真的很扎实。
13: 对吧？我可以给你做5克装、6克装、8克、10克的。咱今天做的是什么？15克装，
14: 对的。泡出来浓浓郁郁一大杯啊！您直接当饮料喝，当早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早餐吃点那个大饼油条，我得喝点，对吧？
13: 哎，对，
14: 就喝这个呀，又能去湿气，又饱腹，而且红豆和薏米都是杂粮，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里面不含钠的啊，也没有脂肪，蛋白质含量还非常的高。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浓稠，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就是
13: 增稠剂、防腐剂、
14: 乳粉呐、什么黄豆粉，没有，
13: 没有。
14: 您看哈，我们倒出来这么浓郁，说明什么？实实在在的，
13: 对，
14: 薏米的量给的多，红豆的量给的多，
13: 对。
14: 但是所有的人家给的再多，也是红豆更多。我们今天有用的薏米比红豆还要多，薏米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配料表的位置。
13: 对，
14: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薏米的那个小沫沫，对吧？红豆的那个小沫沫清晰可见，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
13: 对，
14: 这一口下去真的很好喝，我刚才替大家尝过了。叫做微苦回甘，但是它那种苦呢，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像苦瓜的那种苦，就是让你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好喝。
13: 对，
14: 薏米的香、红豆的香都能品尝出来。
13: 是啊，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蜂蜜呀、牛奶呀，都可以加到里边。关键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东西就是要看配料表。
14: 对，
13: 叔叔阿姨，我们是为好东西买单，不是为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买单，
14: 是，
13: 对吧？薏仁、红豆没有了。然后产地呢是来自于福建南平，包括我们的生产企业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啊，买过它的这个，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的，大家都知道好地方。而且关键的，今天您看到咱们的这个配料啊，我让大家再看一下，
14: 太干净了。
13: 首先蛋白质18.6克，
14: 嗯，
13: 脂肪为零，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这个钠，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要吃低钠的东西，
14: 对的，对的。
13: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肾脏的负担要稍微小一些。
14: 是的，
13: 我们今天钠为零哈。
14: 是的。非常健康，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
13: 对，
14: 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不多加点做复合粉呢？你们为什么只用红豆加薏米呢？因为哈，古籍里面告诉大家，去湿气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说加这些。你看，
13: 对，
14: 加白砂糖能去湿吗？加乳粉能去湿吗？加红枣、莲子、菊粉这些能去湿吗？不能。但是加这些，因为比薏米便宜嘛，所以能节约一个成本。
13: 对，
14: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给大家薏米用料更多，所以。所以我们叫薏米红豆粉不低于50%，
13: 对，
14: 然后剩下的全是红豆，然后接下来零糖、零添加剂、零防腐剂。为什么要用蒲城的薏米？因为蒲城的薏米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过地标的，它的营养含量跟一般的薏米不一样，高出普通薏米20%。你看它里面有薏仁酯，有薏仁油，有薏苡，还有谷甾醇，还有 三铁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一般的薏米里面要少很多很多，祛湿也更强。
13: 对，
14: 这个是用薏仁来做的那个薏仁油
13: 哈。油哦，先制冷的。
14: 对，就是600。
13: 600。
14: 对，我们今天一袋才几块钱。
13: 对。
14: 但是里面该有的什么薏仁油、薏仁脂，全部都在里面，没有给你提取出来哈。
13: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一小箱里边呢是有5包，就这样子的5袋。
14: 对。
13: 然后这一袋里边呢是10小条给到大家，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14: 独立包装，
13: 哎，出去旅游干嘛都很方便，
14: 很大一包哎。
13: 对，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真的要弄一个大罐子，你很容易发霉受潮。
14: 这个送人也很漂亮哈。
13: 哎，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是买大组合构成的话，我们还享受到这一袋的免费试吃，
14: 试吃，
13: 对吧？这个就是薅羊毛的机会来了。
14: 没错，这里面有10包，如果你用在外面299买一箱的价格，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试吃装就价值60块钱，
13: 对，
14: 这一包就60块钱，但是今天免费试吃，你把这60块钱10包吃完了之后，你说不满意，这一60块钱你不用还了，你就把其他的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3: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排腻的。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嗯，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嗯，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4: 你有这种感觉？
5: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4: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5: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3: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刚才我还在跟福州在说，我说可以给它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
0: 本来我们可以比如说加点白砂糖呀、橘粉呀、红枣啊、黄豆啊，您吃起来口感是好，但是您真正味道薏米和红豆买单的成分要有多少？
1: 有时候我不想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在里面了，我必须为它买单。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了核心去湿气的成分，就是薏米和红豆，而且薏米还用的是大家平时在市面上肯定人家不会给你用的蒲城玉米，蒲城玉米比普通玉米贵好多，但是营养很多。今天用到蒲城玉米，所以您今天花钱买的哈，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没有为那些不值当的什么白砂糖啊、什么增稠剂啊买单。咱们买的就是先知楼对产品的把控，以及我们非常好的打粉的技术，也是很速溶，你就直接跟牛奶一起泡，或者跟蜂蜜呀、跟什么其他的你喜欢的豆浆在一起打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是。所以啊，我基本是早上牛奶里边我会加一些因为有一些人不是说牛奶属于比较有寒湿嘛，
1: 但
0: 是
1: 对，
0: 我加一些，我牛奶少一点，对吧？我再加点水，再加点这个冲泡起来，就是咱们要丰富自己的一天的这些营养膳食。
1: 是的，甚至你可以跟那个咖啡一起泡，也非常好喝。人家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咖啡的新品是薏米仁味的咖啡，
0: 真的，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咖啡是不是容易有点湿气呀、有点让人有点就是走钙呀、但是加了薏米之后你感觉会好很多。我们今天你直接泡咖啡喝也可以的，它非常非常的百搭，甚至你煮粥的时候你把它倒在粥里面搅拌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薏米的清香，红豆的清香，薏米红豆粥作为主食都可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夏天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始，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的时候，那个闷热潮湿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1: 对，
0: 夏天啊，尤其是咱们南方天气跟北方还不一样，
1: 是
0: 北方人家是热到35度以上的话是干热干晒、
1: 对对对，
0: 对吧？人家的那个湿度是掌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咱这儿的这个湿度啊，我就真的说前两天就毫不夸张的是说，你家里边的空调一定是打到去湿，
1: 对对对，
0: 你那个去湿机一定是抽湿机，一定是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1: 没错没错。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地下室，或者是住的比较低楼层，你会觉得那个墙壁都要往外头渗水，
0: 还有像那个楼梯上，对吧？全部都是水珠，
1: 然后你的名牌包包、名牌鞋子可能都长绿毛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人体有湿气，它不会像那些包包啊、鞋子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但是你自己不舒服是你自己知道的呀。
0: 对，
1: 早上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看看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腰围是不是虚胖松松垮垮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上完厕所你看看冲是不是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湿气太重了，朋友们，湿气重了就该把它赶紧逼出去。
0: 是的啊，咱们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四盒装呢，我们是免费试喝10条，也就是一小包给到大家，所以呢啊，试喝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所以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

0: 问题，比如说水肿，哦，湿，像什么关节痛，这也都是一。都属于这个问题。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排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
1: 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2: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刚才呢，您看各种专家也好，包括各种采访也好，都说到了夏天是体内的湿气是更容易加剧的。
1: 没错，而且关键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长三角洲这一块，
2: 对，
1: 这一块本来雨水就充沛的同时，空气的湿度一直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贪凉啊，空调，你看现在你没办法离开它，
2: 对的，
1: 38、9度的天气，你说你不吹空调，你天天坐那出汗，你晕过去了，
2: 那不行，
1: 对吧？好，然后还喜欢是什么？一热的时候人特别
2: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
1: 对。
2: 包括你看啊，像比如说我父母现在就是小孩在家休息在家了嘛，放假在家，他吃不了那么多的冰棍啊、冰激凌啊，吃一半剩下一半怎么办？
1: 老人说别浪费了，我吃了，
2: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熬夜，夏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像秋冬季节，因为晚上7、8点就上床，咱就睡觉，
2: 对的，
1: 9、10点钟就睡着了。现在晚上你会发现一两点你都辗转反侧，对不对？
2: 是的，第一就是湿气很重，第二就是阴气不够了，阴气耗损很大，元气不足了。
1: 所以我们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祛湿气。那么从古到今，从那个《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就告诉大家祛湿气用什么，不是像我们说的到西医打针吃药，没有听说过祛湿气的。
2: 对。
1: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子，就是用红豆加薏米。但是平时你去买红豆、薏米粉，它会给你加很多增稠的东西，什么大米粉、红豆粉加在里面，显得很重。但是其实核心东西，红豆和薏米，它用量比较少，因为比较贵嘛，大家控制成本都很好理解。 今天先知楼就是跟整个行业有点就是不对着干了，就对着干了，因为我们只用薏米加红豆，而且把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的用量比红豆更多。薏米是更贵，一般来说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用的第一是更多的成分，第二是用到了蒲城的薏米，里面的薏仁酯、薏仁油的含量非常的高，祛湿的功能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名字叫薏米红豆粉，成本很高，但是您喝下去口感
2: 营养祛湿气的本事都不一样，今天花的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值的。
1: 配料表又干净，自己可以加牛奶呀，加蜂蜜啊，可以去做一个调味。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8.6克，
2: 真的高蛋白，
1: 脂肪是为零，很多爱美的女士您听好了，脂肪为零，而且很多的老年光头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那个低钠的食品，
2: 对对对，
1: 这个钠也是为零的，
2: 是的。
1: 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好？
2: 太好了，
1: 我们这个大概有 2年多的时间已经都过了，因为在外面卖的非常的贵，外面一箱是2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00块钱，我们今天还不止哦，今天400多买到了外面1200多的东西，还要再送给你一包里面有10条，相当于在外面买要60块钱的试吃给到你，你把这一包10条吃完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你把其他的没有吃的退给我们，这一包10条不用你还了，就相当于请你吃了，我们 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一点试错成本都没有。如果你觉得你家里的孩子、你自己湿气重了不舒服了，我要祛湿气了，我要排湿气了，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先试一试。如果有效，你再留下；如果你觉得没有用，根本去不了湿气，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啊，免费试喝的这样子的名额，我们本来可以开放一小条、两小条的，
1: 对的，
2: 一大包给到大家，
1: 一大包啊，
2: 10条呢，观众朋友们就当薅羊毛，好不好？夏天呢，咱们把体内的湿气呢去一去，人也清爽一些，
1: 太对了。
2: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四盒装即将要售罄了，0215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2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不啦？
4: 没错。
3: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怡，起来分享，欢迎你。
4: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这个组合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4: 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4: 是的。
3: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4: 对。
3: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4: 没错。
3: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加大备货？
4: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3: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4: 6条。
3: 另外会有2条浴巾。
4: 是。
3: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4: 对，
3: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4: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
3: 哎，
4: 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3: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4: 好，我来说，刚才说4141930几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门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3: 小圈圈，
4: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 它的抓水力越强，吸水性也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哎，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3: 对，
4: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3: 没错没错
4: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个脏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3: 对。
4: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414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414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3: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4: 是，
3: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胜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4: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1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芳香胺，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3: 是的。
4: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3: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4: 没错。
3: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1599000。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很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拿，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一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百分之百
0: 全棉的。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把。王老师啊，出去打个圈儿，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的。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迅速的吸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喷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你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你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的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10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4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也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3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对，
1: 其实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 人了，上海人喜欢这样。
0: 哦，
1: 还记得吗？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1: 哎，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嗯，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嗯，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嗯，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回来回到家里边，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
1: 哎，
0: 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就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叫414，
1: 414，
0: 对吧？414。啊，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不要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0000211599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富宇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的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 硬，
1: 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众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
1: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你
0: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要，
0: 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啊，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是，
0: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80000215119990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啊，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的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了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会把湿是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就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密麻麻，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那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除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了，
0: 你看这个多柔软，
1: 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前两天两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啊，对，它不是方巾，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
0: 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年
0: 真不容易，1937年，
1: 哇，
0: 这个 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上海本土的，
1: 是上海本土的
0: 老字号，
1: 他什么事都不干，四幺四代都说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四幺四的高端系列啊，
0: 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对折，
1: 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的方巾
0: 就这么点点小，
1: 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0: 对，
1: 擦回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你不要干。干净不干净、啊？
0: 对对对，
1: 就这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三根，特别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啊！我不知道下次直播要等到啥时候。
1: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
0: 啊，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5111再叫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四幺四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4: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当然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以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2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您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隔4个月咱们就把它换一换啊，把之前的毛巾就处理掉，你想干嘛干嘛都行，但是呢新的毛巾呢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很舒适的体验。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大概还有个20几套吧，现货哈，售完今天又要卖完了，又要卖空了，800-708800-0015-119900。
2: 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SPA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构成，一个是150的构成，现在刚好就150就是这么多，看到没有，150就这么多，一共有13条，199就是加上了2条浴巾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的构成是更丰富一些，
1: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0: 大中小都有，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两个颜色都有，对吧？
1: 一个粉的，
0: 一个蓝色的，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1: 是，
0: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414，上海话怎么说？
1: 414，试一试啊，
0: 1937年啊，中华老字号，
1: 很自豪啊，
0: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我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长一点。
1: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0: 浴巾
1: 怎么办？两三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你的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吧？
0: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1: 是，
0: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00-200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两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两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6条，这边是有6条吗？
1: 对，
0: 1、2、3，再来一条。
1: 6条毛巾，
0: 对，6条这个毛巾，
1: 对，6条我们的小毛巾，
0: 哎，
1: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0: 对，抗菌毛巾，那到就是这样的6条，再有3条那个，
1: 我们的，哎，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0: 来给我，
1: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0: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
1: 对，那
0: 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1: 就是赠品啊，不花你一分钱。
0: 对，你看这个毛巾，
1: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0: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1: 特别好。
0: 对，就这样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1: 对，很方便。
0: 就擦汗，然后
1: 出去打个拳啊。
0: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哦，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哎，这个方法很好。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1: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洗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1: 是。
0: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有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四幺七的品牌
0: 啊，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